0: 究竟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事到现在无话不谈了。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季华文说话了：“大哥，各位，哎，怪就怪我们哥俩，因我大哥呀，出门访友去了，不在家。临行之时，嘱咐我们哥俩千万别惹事儿。就这样，他老人家走了。家里的事情呢，由我们哥俩负责。和我们无故能惹事儿吗？也不愿意。大家都知道，前者咱们塞北混乱，泽寇猖狂，大同府一带闹的是乌烟瘴气。我们哥俩没事就生这肝气，认为大宋朝软弱无能，使用的这些官都是酒囊饭袋，边境这么混乱，如何是好呢？但是作为老百姓，咱有什么办法呀？后来听说皇上派了个奉旨的钦差严查散，率领开封府的官人查办大同府，要肃清匪患。哎呀，后来我们一打听啊，还大有成效。这两个多月来，匪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但是比原来逞强万倍，社会秩序井然，老百姓得以生活，万民称颂，连我们哥俩都非常高兴，无形中对开封府的人格外的敬仰。这不是你们都是开封的人吗？咱们有话咱就说，在敬仰之外，我们哥俩呢还有点不服气儿，就是在这武术方面，我们打算领教领教，但是这个领教他没有借口啊。后来啊，我们哥俩就商议，最好找个茬，我呢主持九合宫，不能外出，这事儿就交给我三弟了，所以季谦三天两头上大同府去。哎，后来机会来了，这不是丁老人家也在座吗？丁老人家晚上没事儿在公馆练艺，练他的三尖匕首钺。我兄弟利用这机会把宝钺给偷出来了，偷完了之后把你们众位引到九合宫，咱们这才当场比试，这就是以往的原因。其实咱们一无仇二无恨，说来啊，全怪贫道跟我兄弟不对，万望各位原谅。大伙听完都乐了，心说老小孩小小孩，你说这个主意出的够多缺德呀、啊！你弄得大伙一场虚惊，好悬没出人命，要不是展翅腾空被摸天计划成回来的快的，非出事不可。所以季华成听完了又气又恨，用眼睛狠狠瞪了瞪老二跟老三。蒋平赶紧解释：“各位啊，这事儿不奇怪，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二位老人家出这主意呢也不算过分，你看看现在咱不都成了朋友了吗？但是有一样，既然咱都是朋友了，我可有一事相求，不知道老三位能不能赏我的脸。”季华成就问呢：“四老爷，有话你只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直当我们赔礼认罪了。”“别那么说，朋友之间相帮嘛。老人家有这么个事儿，前者有个贼头叫飞剑仙朱亮，还有个贼 叫三世陈抟、陈东坡，搅闹大同府，砸牢反狱，救走金彪侠和两名余党。临行之时打了五毒梅花针，好悬没把我们大人置于死地。幸亏赤须子丁震、丁老剑客出头，起死回生，这才把我们大人救活了。可事到现在，阎王寨的贼寇仍然十分猖獗，我们打算最近就兵发阎王寨，一鼓荡平匪患。可是心有力不足啊，兵是不少，将不多，光靠我们开封府这点人显着人单势孤。我的意思呢，恳请三位帮帮忙，不知老三位可愿意否？蒋平这人横草不过，当时提出要求来了。这三个人闻听，连奔都没打。三爷夜渡灵光祭迁站起来了：“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其实您呢，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不就是帮忙消灭这些贼吗？我是100个赞成。过去咱不认识，我也没理由提这个要求。既然您提出来了，我们哥仨是尽全力帮忙。说句不好听的话，宁愿死在阎王寨也在所不惜。二哥、大哥，你们说呢？这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啊。四老爷，咱们一言为定，你说吧，叫我们哥仨干什么都行。
1: 哎呦哎呦，我是万分感谢，有你们三位帮忙，再有丁老剑客，再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何愁匪患不除啊！太好了太好了，要那么的几位，我们还得赶回公馆。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能到大同？能把这话先给我赏下来？
0: 四老爷，这么办吧，您先行一步，容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随后就赶奔公馆。
1: 一言为定，我等3天啊，咱们不见不散。
0: 事儿说完了，北侠、徐良、蒋平、丁震老少英雄告辞。济世三绝一直把他们送出山下，大伙这才分手。不表这哥仨回去料理后事，单表蒋平众人顺着原路回到大同。哎呀，一进公馆呐、把南侠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都急坏了，刚要发兵去看看怎么回事，一瞅蒋平他们回来了，再看众人脸上的表情似乎有喜事，这才放了心。等到了厅房，大家落座，蒋平就把九合宫的事情讲述一遍，众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徐良就问大人的身体怎么样。哎呀，告诉你们个喜信儿，大人的身体好多了，饭量也增加了，今天早晨还围着地转了一圈。哎呦，大伙儿挺高兴。先到严大人的房中向大人问安，一瞅真的果然精神多了，大伙儿是喜出望外。严大人问了问外边的情况，大伙儿一想他是个病人呢，不能在这讨咬，还应当让他好好静养，所以坐了一会儿，大伙儿出来到前厅。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到3天头上，济世三绝果然来了。每人拎着个包，门上人到里头一通报，蒋平、徐良列队迎接，把这三位接进公馆。蒋平吩咐设盛宴款待， 这可谓是英雄大会。就在大厅拍摆桌椅，罗列杯盘，大伙划拳行令，痛痛快快吃他一场。这个酒席宴前，一边吃着一边探讨怎么样破阎王寨的事儿，无形中这个话题就落到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的身上。季华成先说：“四老爷，各位，我不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呀、啊。这个朱亮可不好对付。别看此人年过古稀，威风不减当年，掌中一条五斤的拐杖，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为什么此人叫飞剑仙？打暗器占着一绝，他有十二支飞剑，百发百中，但是他轻易不使用，要使用出来谁也抵挡不住。再说那陈东波，一块金漆盘，三十二颗金漆子，外打五都梅花针，这小子更难缠呐、啊、要打阎王寨，不把他们两个人给扳倒了，谈何容易呀、啊、就说在座咱们这些位，就是拉出一个能把他们俩给打倒的，我看还没有啊。最好能请几位高人，有绝对把握的，这样我们到阎王寨心里就有了底了。季华成不说玄话，说的都是真的，而且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大伙听完了默不作声，心说上哪儿请这高人去，请谁呀、啊、当然高人有的是，峨眉派的、少林派的、武当派的、昆仑派的、莲花派的、五宗十三门的门长，但是一样远水不解近渴呀，你知道人家在不在家呀？即使在家的话，肯不肯出头帮忙，这都是问号。所以季华成这一提呢，大伙低头不语。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上的人跑进来了，报，报徐三将军，四老爷，阎王寨派人下书，哟呀，阎王寨派的人了。下书之人是谁？他报了名了，他说他叫细脖大头鬼方书安，要求见徐三将军。徐良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这干儿子来了，和这小子一来大概能透露点秘密。徐良赶紧点了点头，让他进来，让下书之人进来。酒宴撤下，众人归坐，时间不大，就见两个当兵的把方书安陪同上来了。方书安迈步这一进大厅，大厅里的众人汪一声全乐了，一瞅怎么这位这么难看呢，身高一丈左右，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倭瓜，就像一阵风就能把脑袋给刮掉。此人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蛤蟆嘴，本来就够难看的了，结果还没鼻子，这鼻子没了就剩个小黑窟窿，

0: 爹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哇，
1: 大伙儿都乐了，心说这叫什么词儿啊，连万岁都上来了，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徐良也憋不住了，捂着嘴也乐开了。
2: 我发孙呐，行了行了行行了，这个废话少说，你从哪里来？
0: 回爹爹的话，孩儿从阎王寨来。
2: 你不在阎王寨，到这里有什么事情？
0: 哎呀，爹爹哟，表面上我是奉了天德王黄伦所差，给您下书来了，您先看看这个再说。
3: 方叔安说完了，在怀里一伸手，拽出一封书信，
1: 牛皮纸的大信封，上头火漆封着。徐良接过来没敢看，得交给蒋平。你别看蒋平没有徐良官大，但是那是开封府的当家人，带队的头领。四爷拿过来，把封头撕下去，拽出信瓤，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完了气得狗油壶撅起多高了。
3: 转回身来交给徐良，徐良看完传给北侠云中鹤魏真，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南侠展雄飞，然后在座的人大伙轮流看了一遍。
1: 那要说信上写的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书奉翻江书蒋平山西宴徐良钦差，现在宋军兵发大同府，与我们阎王寨对垒交锋，给老百姓带来不少涂炭，我们阎王寨的人觉着于心不忍。后来经过再三商讨，制定了一个迅速解决的办法，决定九月初一在阎王寨设摆英雄盛会，恳请开封的官人届时参加。在会上我们要实阵赌输赢，假如开封府能够取胜，我们愿意倒戈投降，服输认罪，任凭你等杀剐存留。倘若你们不是阎王寨的对手，就希望你们迅速撤兵，把大同府交给阎王寨接管。下边还写着，你们要是英雄，要是好汉，你们就来，要是狗熊，这封信就只当白写，迅速回答。落款是天德王黄伦、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三个人戳都在上卡着呢。哎呀，大伙真没想到啊，这哪是信呢，这是挑战书。这是九月初一让我们上阎王寨实阵赌输赢。哎，这主意谁出的？徐良眼珠转悠转悠，就问方叔安：方叔安，这封信是谁写的？
0: 那个老王八蛋朱亮写的。
1: 你可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设摆英雄会，实证赌输赢？
0: 哎呀，我的爹，您老人家那么聪明，您怎么还问呢？这帮小子一个人造的都没有啊，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妈不干人事儿啊！我这回为什么来下书？我讨这个差事，目的就是向您来泄露机密。
4: 爹，各位，我奉劝大伙千万别答应，
0: 别赴这个会，去了没你们的好处。
1: 蒋平一听，方栓，听说你是小梁子的干儿子，

0: 的是假的？你真的这还有闹着玩的？他真是我爹，我是他儿子，他不是干的，是亲的。大伙一听都乐了。爱虎捂着嘴问他：“方帅，你知道我三哥多大岁数？”“28呀。”“你呢？”“我49。”大伙一听有49的干儿子吗？哎，这位真是活宝。哎，你别看这样，方栓表情挺严肃，十分认真。徐良一摆手，不让大伙逗他，得问正事儿。方栓，你就把你知道的机密当众讲一讲。
1: 爹，这屋有外人没有？有没有吃里扒外的？他妈，我说完了，这乡下跑到阎王寨等我回去，我这脑袋可搬家了。
0: 方叔啊，你放心，在这里说话绝穿不出去，都是自己人。
1: 那好了，那爹我可就说了啊，自从这陈东波和朱亮把林玉救回去之后，天天晚上啊他们开会，当然了我身份低，不能让我参加，但是我有个没皮没脸的劲儿，有时候假装进屋找点这找点那，推门我就进，晚上也能听个一耳朵两耳朵的。他们呢感觉到你们特厉害，想要得大同也得不了了，就想把你们骗进阎王寨来个一网打尽。说时阵读书营啊，您知这时阵都是什么呢？哎，都是请的世外的高人，都是定的毒计呀。遗憾的是，妈什么内容我没探听出来。最近我就发现山上的人猛增啊，来了不少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你听我说说。
0: 三教堂的您知道不？华山万里白树林三教堂。
1: 来了三个堂主，
0: 大堂主叫他们什么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叫铁掌霹雷子詹明奇，三堂主是个和尚叫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
1: 来了。我的妈，我早听说了，这是武术的尖子跑到阎王寨这儿来帮凶来了。第二波就是我们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剑来的，我那磕头的大哥半赤峰王典王金龙，我二哥电光侠火玉贵领着八猛七彪16员上将也来了，还有万丈金桃岛的七星岛的昆仑山卧佛寺的，我的妈呀，来了能有800-900呀。现在那招贤馆里头都住满了，黑天白天吃吃喝喝，凡是来的这些人都跟朱亮日夜长谈，这才定下这十阵读书营，打算把你们请去啊，较量较量你们。我说爹啊，可别去啊，去就完了，最好您回封信我给带回去，您骂他们一顿，在这信上画个大个的王八，说放他娘的狗臭屁就得了。您说这主意不跟小孩一样？
0: 徐良听完坐到心里有数了。原来是这个样子。方叔啊，你放心，我们还非去不可。
1: 哎呀爹呀，
0: 您怎么跟我一样这么犟呢？听人劝吃饱饭，您要去那可凶多吉少。徐良一笑，好了好了，关于内部的事情你就不必追问了。吃饭没？
1: 爹呀，我起大早来的，什么我都没吃。
0: 好了，爱虎，
2: 把房主安带下去，好好款待，让他在下面候信。
3: 是，
1: 房主安，
2: 来来来来，
1: 哎，叔叔，您是祥义市吧？
2: 是我，
1: 那您是我亲叔叔，往后请叔叔多加关照。
2: 爱虎乐着把房叔南领下去了，下面款待他暂且不说，徐良命人把门关上，趁着老少英雄全在，大家商讨对策。结果甭商量，大伙是异口同音，要利用九月初一的英雄会，一鼓荡平阎王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开封府老少英雄以及来的这些客人异口同声愿意九月初一赴会，利用石阵赌输赢把阎王寨消灭，大家是士气十足啊。蒋平跟徐良一商议，既然这样，这个事儿就定下吧。先到内宅请示了严大人。严大人呢，向来是服从蒋平跟徐良的，一听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当时照准。蒋平跟徐良到了前屋，由蒋平执笔给天德王黄伦飞剑仙朱亮写了封回信。这个信呢很简单，上头就说九月初一准时赴会，绝不食言，把大印用上了。一切手续办完，徐良让把方叔安带上来。这会儿方叔安都吃饱了，正在下边候信呢，一听徐良叫他，方叔安把嘴擦了擦，晃着大脑袋来在大厅。参见爹爹。方叔安，吃饱了没？
1: 酒足饭饱，我是吃的沟满豪瓶啊。
2: 方叔安，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九月初一指定赴会，这是这封信，你拿回去交给那些贼寇，让他们等着，咱们不见不散。
1: 爹，您真要去
2: 啊？一定要去。
1: 好吧，既然爹爹做主，孩儿不便多说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凡是我要说的话呀，我也都端出来了，您可千万留神呐。去可以，多带点能人。现在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一个半月，你们请人呢还来得及。爹爹，千万不可大意。
2: 方叔啊，你不必再多说了，我早有准备。
1: 好了，要那样孩儿就告辞了。
2: 说着话，方叔安把信接过去， 揣到怀里头。蒋平命令账房给方叔安50两银子。和方叔安接过银子，跪倒在地，
0: 谢谢爷爷的奖赏。
2: 他这辈儿拍得还挺清楚，你别让他长得难看，这玩意还有点人缘。蒋平就说，我说方叔安呐、听徐良跟我说，你虽然失身于贼，但是也替我们干了不少好事儿。这次你回去千万要探听他们的机密，如果有什么好消息随时报知我们，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
0: 哎呀爷爷呀，我早跟我爹说了，我当贼当得够够的，我打算把贼皮脱了重做新人。可是知音，我多少年当贼了，汗毛孔里都冒贼气，我怕沾污了开封府，因此啊，我也打算立点功劳，将来觉着不得灵了，我把贼皮一脱，我就改邪归正，到那时候还望爷爷叔叔爹大爷赏我碗饭吃。
2: 说完了，众人一笑，徐良亲自把他送出公馆。临行之时又嘱咐方叔安多加留神，有什么好消息好告诉我们。
0: 好了，爹您放心，孩儿早也。
2: 就这样，方叔安回了阎王寨了。他走了，大伙又开了个碰头会。从时间计算一点都不假，还有一个半月呢，这一个半月可以做充足的准备。经商讨之后，蒋平连夜把几个师爷找来，四个师爷准备文房四宝，发请帖呀，要聘请天下的英雄。你是九月初一来不了，哪怕初三来也行，凡是想到的人都写了信了。这信上都邀请的谁呢？头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稿嵩山少林总院，聘请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请这二位出头坐镇，这是少林八大名僧之首啊。这二位一来，大伙心可就有底儿了。欧阳春怕父亲跟叔叔不来，另外单独备了一封信，用自己的口气附在请帖里面，派专人骑快马赶奔少林。这下书人走了。二封信他们给华山修罗刹陈团老剑客写的信，说这个陈团就是想当初跟宋太祖赵匡胤在一块下棋的那位。不是说赵匡胤输了吗？一盘棋丢了华山吗？就是那位陈团老祖。当然了，在说陈团的时候有不少神怪的色彩，那是大伙的传说，实质上陈团那乃是武林高手多年修行的老壁丘，跟欧阳春、魏真最好，因此第二封信请他出头，如果陈团肯于露面，他就能抵住三教堂的三个堂主。第三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夏侯仁呢，一共师兄弟五个，他有个师弟叫寒江孤雁上云凤，还有个师弟叫一字峨眉马凤姑。别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女的， 那真是决意在身，威震天下。同时夏侯仁还有一个最好的师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如果小剑魔能够参加，那是手到病除。派人骑快马送走。第四封信下到金峰岛，聘请长发道人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让这些人参加。另外给东西南北四路镖头，给各门各户的门长，凡是认识的都送去了请帖。至于人家这些人能不能参加，那是另外的事情了。蒋平算计过，下出去请帖700多份，哪怕有1/3的人来，那也就不含糊了。光忙于请帖的事儿，他们就忙了几天。等把人都打发走了，大伙这心才踏实了一些。咱们简短解说，一个月过去了，到了8月中旬，哎，客人陆续来了。头一波来个和尚，是杭州三教寺的生铁佛刘万通。他来的最快。刘万通跟欧阳春交情莫逆啊。众人闻听列队相迎，把生铁佛接进来。有的知道他，有的不认识。一瞅这绰号跟他这人太相似了。此人平顶身高1丈1尺挂0，比欧阳春还高着一块。大脑袋，大块头，上秤腰腰也得350斤，啊，肚子也抽了号了，面赛滨州铁，长着一身疙瘩肉。就因为他练硬功练的，秃脑袋上有3个白圈，这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运上气功，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故此人送绰号生铁佛，不是肉的，拿铁铸的。刘万通善使一条方便连环铲，想当年跟欧阳春并肩在一起除暴安良啊，这回接着请帖，刘万通是马不停蹄带了4个徒弟赶到大同公馆。众人一见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在内宅收拾个院落，让刘万通坐下，当晚设酒款待。这刘万通还是个花和尚，还不吃素，大口肉大口酒，什么好吃吃什么。其实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屡见不鲜，谁也不感觉到奇怪。第二天又来了一波客人，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永盛镖局的总镖头，叫赛叔宝的秦熙赶到了。秦熙带着8大镖头16名弟子，他有一个最出名的徒弟叫神枪无敌小罗成，此人叫罗文。哎呦，这条枪才厉害呢，打遍天下没遇上过对手啊，这条枪都使神了。秦熙把他也带来了，这一来就好几十位啊。徐良率领众人把赛叔宝秦老侠客接进去，设宴隆重款待。等一提阎王寨赴会的事儿，这镖局的人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把胸脯一拔，啪啪拍的山响。放心吧，我们包下了。什么他妈飞剑仙，什么金镖侠，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咱们一去是手到病除，何况邪不能侵正，没有可怕的，我们永盛镖局包下了。 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可是呢也表达了这帮人的热心。转过天来，哎呦，这客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的可不少啊。使大家最高兴的是欧阳春这些磕头的把兄弟，辽东六老几乎全来。其中谁呀？铁面金刚沙龙，沙老侠客，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严老侠客，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都来了。上军义十万魁，还把两个女儿上玉莲石榴花，全都带来了。嗯，这还上来女客了。蒋平吩咐另拨出宅院来招待女人，其中还有娃娃谷婆婆店来的，九头狮子干豹的老伴儿干妈妈也亲自来了。这老太太腰里头是一对铁棒槌，那个狠劲儿就甭提了。但是老太太还不拘小节，见着谁还爱闹着玩，他这一来给大伙带来兴趣啊。老太太到了里面是又说又笑又喊又叫，招惹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书不可重叙，光客人就来了将近200多名。这时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8月末了。蒋平、徐良和众人一商议，从大同府到阎王寨200里挂铃，要说9月初1起身来不及，起码得8月27就得动身。所以啊，在26这一天，严大人病贴好了，亲自会见来的各位朋友。当严钦差在众人面前一露面，大伙是掌声如雷呀。再看严的人瘦得够呛啊，眼窝深陷，小脸煞白，尽管如此也掩饰不住他的英俊面孔。现在严茶散留着3绺黑胡，显着比当初绅士多了，满身官衣跟大家会见，传下话去盛宴款待，严大人要请客。大厅内外前院后院人全坐满了，等大伙都坐好了，酒菜齐了，严茶散端杯在手，各位啊，下官严茶散代表当今天子向老少英雄致意，此番赶奔阎王寨赴会，不亚于爬刀山下油锅呀，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蒙众位抬爱，一个个不远千里而来助阵，下官是感恩不尽。凡是在座的，我全要标明立册，奏明当今天子，予以奖赏。如果大功告成之后，我必定在天子面前为诸位请功。来，大家干了头一杯，干哪干哪。紧接着严茶散在徐良和蒋平陪同下挨桌敬酒，这是干什么？给大伙鼓气儿啊！你士气不足还行吗？起码说这是个人情啊。你想这严茶散是国家的命官，枢密院的长院，官居一品呢、啊、给这些练武的满酒，谁不感觉到脸上增光啊？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 想跟严大人说句话，势比登天。在那个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杯酒喝下去，那就觉着高兴的了不得又了不得，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可说的。你看这酒就起这么大作用。严大人每到一桌敬完酒之后，说几句话，鼓励关怀，使大家非常痛快。酒宴之后，严大人起身告退，把这酒席宴前的事就交于徐良和蒋平。你看大人一走，众人不受约束了，显着长出一口气，卸掉千斤债，要不也哪个人都感觉到挺拘谨。现在空气缓和了，蒋平满面是笑，我说众位啊，方才我们大人敬了酒了，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剩下咱们无话不谈了，明儿个一早咱们大家就得起身，我请众位回去归着归着，应用之物都把它带着，没用的就放在公馆，以免坠手。另外一个，咱们来了不少女眷，我可不是小瞧这些女英雄啊，你们都留到家里头帮着我们保护公馆，保护钦差大人，咱也不能齐胜不顾家，要吸收以往的教训。另外我们寺外还得派兵守城，总而言之，派到哪位身上，哪位也别有怨言啊。蒋平说完了，看了看头张桌，这头张桌坐的都是武将，这些武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战袍，为首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钟雄手下的总兵副将坐了一桌，蒋平先来到这桌，我说钟大哥，您负责统帅三军，我们走了以后希望您派出一部分军兵老守大同府，四门紧闭，严加盘查，对可疑者一律抓起来别放，您把这家可看好。兄弟你放心吧，守城的事交于愚兄。还有呢，在咱大同往前走叫插树岗，那是咱们大同赶奔阎王寨的咽喉要道，您呢也得派兵，咱们有什么事可以互通信息，您看怎么样？好，兄弟我早想到了，我准备在那儿驻兵一千，做你们的后援。哎，对了，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家里的事儿就托付您了啊，您记住，如果我们要举兵攻打阎王寨之时，我必定派人到插树岗给你送信，你接着我的信立刻点兵，是调炮攻山。好嘞，到时候我听你的信。蒋平把这安排好了，翻回头来还得安排一部分人守公馆呢。他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玉猫展雄飞、东方侠智化给留下，年轻的弟兄当中留下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让这些人看家。哎呦，这些人一听啊，把嘴当时就撅起来了。爱虎把桌子一拍，四叔，我怎么回事？人家都敢奔阎王寨去拼命去，把我们留下家里的看堆儿，我不干，你换个旁人吧。蒋平把小圆眼睛一瞪，都放肆大胆， 我说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我说话就是军令，哪个敢不听？你在家看家跟上阎王寨一样。比如说我们都上了阎王寨，家里给谁？你在家里统帅众人，保护阎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样吗？徐良过来也劝，老兄他，既然四叔做了决定，你就听他。如果我们山上用人的时候，我们再请你去。
1: 嘿，爱虎心里明白，凡是上山的都有两下子，把饭桶都留家了。
2: 你看看这些模样，一个赛一个的，把我也列入饭桶之中了。好，咱也不说别的了，谁怪咱没能耐呢？
1: 好了，三哥，我听您的。那了一场小风波，众人挺不高兴。蒋平可不管这个，当家人嘛，那是黑脸的，把人员全安排完了，酒饭也吃完了，这才席散，众人回归住处准备东西。8月28这一天，大伙正式起身，因为道路太远，都骑马。蒋平过了过人数，主要参加者172人，带着仆从40名，亲兵40名，马夫20名，这不算在内，要都算什么200-300人。这样骑着马队出去，也挺长一大趟啊，威风凛凛，赶奔插树岗。等转过插树岗，是直奔阎王寨。该休息的时候，他们就打店休息；该起身的时候就起身。由于提前动身，时间充足，不紧不慢就到了阎王寨。这天正好是8月30。等进了阎王寨一看呐，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啊！两旁边全是原始森林，一人把关，万夫难进。就这个地方，你就派多少军队来，这匪患你也搅不平，哪个地方都能藏人。离老远的，他们就瞅这山口修了一座关口，这地方雁过拔毛，在别的地方你不好进。关上有3个大字，这3个字瞅着才别扭呢，鬼门关。你看阎王寨就得有鬼门关，关城上大旗飘摆，城门紧闭，前头挖的战壕，壕里边放的水，吊桥高挑。蒋平他们的马队刚到，城上有人说话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不用蒋平说话，徐良一提马，到了最前面，抬头看了看：“
2: 哦，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从大同府来的，来参加英雄盛会的。哎呦，我说您是徐三将军徐良吧？啊，不错，正是山西人，正等着你们诸位来呢，料等片刻。
1: 说着，当兵就送信儿去了。
2: 嚯，时间不大呀。
1: 鬼门关里的炮响三声，城门大开，紧跟着吊桥放下，闯出能有500喽啰兵吧。但是这些喽啰兵短一斤小的半，手中是寸铁不带，胸前都带着红花，看这意思是迎接客人的。这5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2个人来。这俩人呢，个头一边高，都是大块头，每人掌中一条3门螺丝棍。徐良一看认识，正是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
2: 就见这俩小子把大棍交给楼兵，满面陪笑：“各位，我们奉天德王所差，正在此恭候，大家往里请。”众人这才进了龙潭虎穴。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9: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8: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10: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8: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11: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8: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12: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9: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3: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8: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10: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8: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兴华段。
10: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8: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 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洋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

0: 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洋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晋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兴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2: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3: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洋运河兴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4: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洋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0: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洋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洋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洋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洋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4: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洋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晋江段和新通洋运河兴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晋江段和新通洋运河兴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5: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0: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洋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5: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资格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3: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0: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4: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0: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3: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0: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执结？
6: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4: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0: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0: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再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三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6: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0: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6: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0: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6: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0: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3: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 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0: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6: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0: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3: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0: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5: 发生错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2: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0: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6: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0: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3: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0: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3: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0: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6: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0: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6: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也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0: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3: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0: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6: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0: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6: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3: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埠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0: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3: 采取措施的目的 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0: 2019年6月20日。

0: 那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1: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斌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会款项的冻结。
2: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海德公司账上。
1: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2: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1: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2: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画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3: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1: 2019年7月2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4: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地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1: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3: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5: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弃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在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1: 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
0: 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
1: 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0: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1: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8: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7: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9: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7: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6: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7: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1: 你自己交给自己的，你交二十三号三零四，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
12: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多万吗？600万是大吗？嗯，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1: 理解。
7: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8: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6: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13: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7: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9: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6: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7: 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了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8: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不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她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6: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7: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14: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7: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8: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15: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7: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16: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7: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9: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7: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15: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16: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7: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15: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13: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权利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审判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7: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10: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7: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16: 刚开始在脱面二产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生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脱面二产，人家不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14: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7: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14: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7: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14: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7: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14: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7: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15: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学证明。那从出生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16: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10: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7: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15: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13: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7: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15: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 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9: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15: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7: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8: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17: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呼吁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7: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15: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7: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15: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身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13: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他有没有继承权。
7: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18: 他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7: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15: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7: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17: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7: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15: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来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7: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18: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14: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7: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15: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7: 2018年5月4日，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15: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17: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这些行为。
7: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9: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7: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15: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10: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7: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16: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他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他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他以后怎么生活？
10: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0: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1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大。

0: 更新，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2: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2: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4: 老将马三宝在当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对大隋他也是深恶痛绝，故此辞官不做。老头通情达理，老伴十分贤惠，但是就生了个傻姑娘，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还性如烈火，动不动犯了脾气，连他爹带他娘也不看在眼里，把东西全砸了，有时候把首饰就扔到房上。老头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了，老伴也没短了掉眼泪，像这女儿就得养她一辈子，谁敢要啊？哎，没想到遇上傻英雄罗士信了。老头当机立断就做了主了，傻子就找傻子，如果秦琼乐意，我求之不得。这一对傻夫妻这一见面，二话没说，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
5: 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6: 我叫罗士信。你呢？
5: 我叫马金花。
6: 哎，这名挺好听。哎，走啊，咱俩溜达溜达。嗯，走，溜达溜达。
4: 马三宝一看成何体统，回来，你们俩听我说，说完了再溜达也不晚。老头还找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因为这也是婚姻大事啊，让大家从中给围媒，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马三宝说的：罗士信呐，你把这事儿牢记在心，多咱见着你哥哥秦琼，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问你哥哥乐意不乐意，他要乐意，这门婚事就算定妥了，挑良辰宅吉日，你们夫妻再完婚，
6: 那好吧，我是得跟我哥哥说说，我还得跟我娘说说，他们一定得乐意，然后我就娶她当我的老婆啊，还给我生一个小罗士信。
4: 大伙一听肚子乐得都疼，心说这浑人他有什么说什么，可以也有个好处。后来罗士信要告辞，上紫金山找他哥哥马三宝说，你认得紫金山在哪儿吗？干脆我派俩人护送你得了。罗士信扛着铁枪要走，马金花受不了了，
6: 爹，我也跟他去，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4: 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呀，你们俩尚未完婚呢，不管怎么的你是个姑娘，你跟他在一起多有不便呢，再说那是前敌，你要遇上危险可怎么办？
6: 那我丈夫要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反正我得跟他去。
4: 马三宝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拦是拦不住了。后来到内宅跟老伴去商议，老太太说那可不行，说什么也得把他劝住，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等马三宝再回到前厅一看，人家俩人走了，派人追赶，追出20里地去也没见着面。后来马三宝把脚一跺，爱怎么地怎么地，家门不幸我也别怕丢人了。这一对傻夫妻起身赶奔紫金山。你看那个马金花呀还比罗士信强点儿，多少有点数，一边走一边打听，后来找到紫金山了。两人心急呀，恨不能一步迈到瓦岗的连营，贪赶路程，走得天黑了。一看呢都是大山，也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这对傻夫妻有点蒙门，正这时候巧遇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罗士信介绍完了，秦琼一看真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我这弟妹可真够巧的。可又一想，我为我兄弟这门婚事也发愁啊，什么家姑娘能嫁给他呀，这也是天作之合。秦琼也挺高兴，就这样带这一对傻夫妻回转连营，见着魏主李密和方玄龄，把破坏地雷大炮的事情一说，众人大喜。又来了个罗士信和马金花，大家更高兴了。正在祝贺的时候，有人来报骏马柴少、西府赵王李元霸还领着一条大汉前来求见。众人一听李元霸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列队迎接，为首的正是骏马柴少。柴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见过魏主李密，见过军师大帅和瓦岗各位磕头把兄弟，然后点手把李元霸叫过来了。李元霸把大锤挂好了，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到熟人啊，那小白脸儿，咱俩还伸过手呢。裴元庆一看这李元霸，眼珠子都红了。心说当年咱俩在四平山一场大战，你三锤把我惊走啊，这口气到现在我没出来呢。我跟托尘老和尚二次学艺练就的野马分鬃绝胡锤我就给你准备了。裴元庆又一想，不对，他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上我们的连营呢？那个说裴元庆想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个事儿要说穿了一点不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来的？其中有一段隐情。本来他帮助杨广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立下大功一件，杨广大喜，加封的无敌上将军，把他领到扬州去了。李元霸跟他哥哥李世民每一天陪王伴驾，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接到太原他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李渊还给杨广奏上一本，内容是说 我娘太想孙子了，现在卧床不起，恳求我主大发慈悲，能让我这俩孩子回太原一趟，周济我一家团聚。不过陛下你放心，你什么时候用他们，随叫随到。杨广一看没有办法了，本来是舍不得，又一想这是人之常情，奶奶不想孙子吗？倘若不答应，于人情方面太交代不下去了。哎，杨广这阵犯了明白劲儿了，顿时准本答复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绍回转太原。结果他们仨人到太原一看呢，老太太倍儿精神，根本没病。为什么说有病呢？不找这个借口，怕杨广不答应。李渊一看李世民回来，是特殊的高兴。当天晚上，爷儿俩把门关上，开了个家庭会议。在前文书咱说过，李渊被逼无奈，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因为杨广上扬州去观琼花，临走之时带的随员太多了，他把他的东西二公，也就是张隐二妃留在太原行宫，临走的时候托付李渊给照看。可李渊每一天三次进宫问安，这张隐二妃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们也看出大隋朝的气数要完，杨广也活不长久了，就另觅新欢，强迫李渊跟他们俩人同床共枕。这个李渊呢，一是害怕，另外一方面这位的品德呀也不怎么太高尚，因此就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事后李渊害了怕了，娘娘被我霸占了，这要是传到杨广耳朵里头，我就犯下灭门之罪。可他把这个事儿跟他的大舅兄窦建德说了，窦建德给他出了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大隋朝的气数要完了，干脆你在太原起兵就造反吧，这还有行宫都给你准备的，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一开始李渊害怕，后来一听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就得走这条道，我也不能叫杨广把我抓住全家灭门呢。后来他暗地之中以保卫行宫为名招兵买马，现在手下能有五六万人吧。但是这个李渊呢，老觉着心里没底，因此把俩儿子给找回来了，连姑爷柴绍，要开个家庭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尤其他盼望的是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聪明绝顶，给他当半拉家呀。李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问问二儿子，我这么做对不对。其实他的眼光没有看错，在他四个儿子当中，那李世民那比别人强得多了。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块，李渊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最后问李世民你看怎么办。李世民一笑，爹您做的太对了，我们哥俩临来之时发现杨广已经卧床不起，病情日甚一日啊，这人呢朝不保夕，活不了几天了。另外杨广没儿子，他一死无人继承皇位，天下势必大乱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们趁这机会不举兵，等到什么时候？爹我同意呀。李渊一听啊，这心才放下。儿啊，那么什么时候举兵为宜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尚未成熟，您再缓些日子，最好咱把国号定下来，把国都定下来。李渊一听大喜，世民呐，这事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最后李世民给决定的，将来咱们要挑起国号来就叫大唐帝国。因为我爹呢当初官拜唐国公，头一个字是唐字。 我们就叫大唐帝国。这个旗应该是什么样的？李渊同意了，另外由李世民亲自起草制定法律制度。除了这之外，李世民还把招来这些精兵以及当初太原的军队，把他们合编在一起，分作五军。前军主将李世民，后军主将他大哥李建成，左军主将他三弟李元吉，右军主将骏马柴绍和西府赵王李元霸，中军李渊。那个制度非常健全呐、啊，李世民一直操劳了将近一个多月，这才万事俱备，派出无数探马拦旗，扫听四外的情况，就等着时机成熟，马上挑起大旗。哎，正在这时候，杨广的旨意又来了，同时还捎带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李元霸赶奔紫金山，帮着镇守铜旗镇。看来李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朝廷方面一点都不知道。李渊接着这封信和请帖之后，问李世民：“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让你兄弟去呀，还是不让他去？”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爹，机会来了，我看让我四弟去一趟，但是必须说明，可不是帮着杨林前去守阵，而是帮着瓦岗前去破阵。”那是为什么呢？爹您好糊涂啊，光靠我们一路人马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您别看杨广病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必须借助十八国联军的势力推倒隋朝，尤其得借助瓦岗的实力。让我兄弟去一趟，帮着瓦岗大破铜旗阵，铜旗阵一破，我看隋朝再没有什么能水了，自然瓦解冰消。我说过了，杨广无子，天下势必大乱。您别看这十八国现在挺团结，到了那时各自为自己的势力着想，必然是一场内战。等这十八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爹爹你在这时候挑起大旗横扫千军，何愁天下不得呀？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李渊当时同意了，马上让骏马柴绍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他跟李世民留在家里随时随地准备骑兵。就这样，李元霸跟着柴绍起了身了，就带着十名亲兵。可柴绍呢，一心向着瓦岗山，但也有一件事他有私心。你比方说，李世民建议建立大唐帝国，李渊要当皇上，他是双手同意的，权衡利弊，他自然要向着他们家的亲属。这件事儿他绝对不能告诉瓦岗山的弟兄，但是他也不能让这些弟兄吃了亏。他的意思，迟早有一天我老岳父登基坐殿，你们最好都保大唐，咱们同殿称臣，以免着翻脸呢。他一路上也是盘算着，正好路过一个庄村叫挂锤庄，有位少庄主，此人姓梁，叫梁世泰，掌中手使一对铜锤，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自称是使锤的祖宗，天下无敌。李元霸路过这儿一打听，什么？你是使锤的祖宗？我往哪儿摆？他非要见见梁世泰比大锤不可，柴绍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见着梁世泰了，两个人这一对锤，梁世泰是甘拜下风，心说这位才是使锤的祖宗，非要拜李元霸为师。但李元霸年纪太轻了， 骏马柴少给解围，说那样不好，咱们最好都是弟兄。

0: 备着英雄大聚会。打紫金山正在用人的时候，来了个李元霸，无异于标虎生翼啊。可他没有想到，李元霸刚坐下，罗士庆嗷一嗓子就起来了：“
1: 好小子，咱们叫是什么山来的？你一顿大锤把我打得人事不省，我现在这口气还没出来呢，我拧下你的脑袋来！”
0: 晃大铁枪要占李元霸，李元霸也昏了吧唧的，能听他这套吗？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好小子，我这对锤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吧，忘恩负义，本来我一锤可以把你打死，看在秦大帅的份上，我手偶下超生，你小子恩将仇报，我还怕你不成？走到外边大战300合。这俩浑人要使性子，那不就乱套了吗？秦琼气得把桌子一拍，噔，使性，你要造反不成，还不给我退下？罗士庆真怕秦琼啊，他一看哥哥急了，赶紧把大铁枪放下了，把脑袋一低，没说话。柴少劝李元霸：“兄弟，你又不听话了。临行之时，咱爹和奶奶怎么说的？一路之上，你得听我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阵咱们是仇敌，现在是朋友，朋友怎么能伸手呢？快把双锤放下。”李元霸也挺劝，那也不怨我，那他没完没了的，他说着把锤也放下了。哎呀，大伙儿这心跟着也放下了，心说这是两头猛虎啊，说不定什么时候犯境啊，干脆快破通气阵吧，不然的话耗子动刀就得窝里反。单说老头子房玄龄，他把阵图已经画好了，先派秦琼破了地雷跟大炮，而后就是攻打大阵了。他跟徐茂公商议了再三，徐茂公半夜升帐，全营的众将全都到齐了，而且徐茂公还请了17路王子，加在一块18路王子，联合作战，不能把人家抛在一边呢。今天是盛况空前，大帐里的人满满的，有些人还得在帐外听着。徐茂公当众宣布，明天吃罢了早饭，开始破通气阵。但是不光是破阵，明天也是推倒大隋的最后关键时刻，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战成功啊。现在我就分派人马，头一路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这个美劲儿，心说这么多人，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了，还得说裴元庆有两下子。他用白眼球看了看李元霸，又瞅瞅罗士庆和18家王子，洋洋自得，来到桌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军师。”“裴三公子，我给你精兵30000。”弓箭手10000，你攻打同齐镇的东镇门，直捣中央无极土，捣同齐，大获全胜啊！你可愿意？末将遵命。裴元庆领令下去了。徐茂公一转身，笑呵呵跟秦琼说：“二哥，能者多劳，您得辛苦辛苦。”你说吧，我干什么？您率领大兵50000，看着地图没？绕过紫金山，有条河叫五岔河。你把所有的船只全都烧了，然后领兵封锁五岔河，截断隋兵的归路，绝不能让他们退回扬州。 能杀多少杀多少。

0: 遵命。
1: 秦琼领着50,000人下去了。第三支令把小白猿侯军机叫上来了。侯军机晃着小脑袋：“参见军师。”“兄弟，上次破长蛇阵你还记得吗？”“
2: 就在眼前摆着似的。”“
1: 好，现在跟破长蛇阵没什么区别，你有特殊的办法，因此叫你办件特殊的事儿。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人，飞虎军3000，从观音堂爬上麒麟山，偷偷的绕到铜旗阵的背后，把所有的滚木、雷石、消息、埋伏全都破坏了，迎接裴三公子进阵。我们18国都听你一个人的信号，到了那时你放起3声大炮，我们一起攻阵，你看怎样？”“
2: 领令照办。”“
1: 兄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非同儿戏。”“
2: 三哥爷您放心，此事要耽误了您要我的脑袋。弟兄们，咱走了。”
1: 侯军机领人也下去了，徐茂公左一支令右一支令，连那17国全派到了，唯独没理李元霸和罗世新。这李元霸可有点挑理了。
2: 哎呀，
1: 咱们瞅我不顺眼呢，咱们都派了，就不派我呢？哦，你挨们欺负外来人啊？这牛逼的老道，我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阿王爷三只眼。李元霸才要搅闹帅仗。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5: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4: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5: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4: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5: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三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三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0: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病。
5: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2: 徐茂公分兵派将，10路大兵全派到了，没派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心说这不是眼里插棒槌吗？我李元霸在哪儿，我都得说上句，什么活累得是我的，怎么都派到了不派我，拿我当窝囊废了。腾的就站起来了，迈步来到徐三爷近前。我说军师，你大概看人太爱多，把我忘了吧。 我那阿们远来了，我可为打仗，我可不是为了吃饭。你说我干点什么？柴少一看，赶紧过来，死的，不准胡来。军事掌管全局，自由安排。你又何必多嘴呢？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少废话。哪回都听你的，我唯独这事儿得听我的。他说不出子午卯卯酉来，就不行。徐茂公乐了。赵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能者多劳，我能叫你闲得住吗？这不，我派将还没结束呢，没等分派你的头上，你就挑了理了。哦，是那么回事啊？那你说我啊，干什么？攻打铜旗镇，你是主角啊。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你率领10000精兵，攻打铜旗镇的镇坛中央无极土。你要把铜旗给打倒，把铜旗给抢到手，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你看怎么样？军师，那我可错怪你了，妥了，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抢不过铜旗来，打不了中央无极土，你要我的脑袋。李元霸这才高高兴兴下去。他一挑理啊，罗士新也挑理了，蹭在旁边站起来了。
13: 哎，我军师，那小磕巴都能打阵，我干点什么？
2: 兄弟呀，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呀？还没等三哥我说完呢，你也问，他也问，你有你的事，你跟金花远路而来，不便去打阵，我准备让你们领着50000精兵看家，你们看怎么样？
13: 什么？看家干什么呢？这家能丢什么呢？听你这意思，打阵没我的事儿呗？
2: 也不是那样。你不要忘了，齐胜不顾家，这是最大之计呀。看家又有什么不好呢？
13: 我不看。
2: 正这时候，马金花拽了他一下衣服。他挺听他的话。两口子到外头了，罗士新就问：“
13: 你拽我干什么？我听这老道也不派你，我不着急吗？你乐意怎么打怎么打，听他的干什么呢？他不派咱不是有胳膊有腿吗？”
14: 哎，对了，你说您太对了，
13: 那你说怎么办？
2: 那咱俩就溜达咱俩的得了，省着还接他的令箭，还受他的约束。
13: 对，咱走咱的。
2: 你说这对浑人不放令箭，手拉手走了。徐茂公气得直拍桌子：“回来，士新，你给我回来！”
14: 罗士信冲着徐茂公一乐：“回头见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2: 秦琼要不在眼前，谁也玩不了这位。眼睁睁瞅这对浑人走了，徐茂公气得也不理他们了，另派别人看守营寨。安下别人咱都不说，咱们单说小白猿侯军机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和3000飞虎军起身行，转过紫金山，按着地图来到地点。这地方是悬崖峭壁呀，跟镜子面似的那么光溜，往上一看看不到顶了。
14: 正因为如此，上面防守的军兵才不注意。
2: 侯军机对爬山太有经验了，前者破一字长蛇阵就是他立的大功啊。
14: 小白猿让军兵全埋伏好了，
2: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后背着3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身上背了一盘绳子，手上套好了爬山锁。
14: 什么叫爬山锁呀？
2: 就是五把钩子，有缝就能插进去，脚上也套上钩子。再看侯军机到了石壁的下面，转身告诉别人：“等着啊，我到了顶上，往下系绳子，你们就着绳子全给我爬上去。”侯军机逼了腰往上一纵，噌，就纵起了一丈五六，用钩子搭住石壁，一把一把开始往上抖。还得说侯军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别人是做不到。再看他快似猿猴一般，噌，眨眼之间就看不着了。也就有一盏热茶的功夫，侯军机爬上山顶，一咕噜身躺到草丛之中，往四外观看。一看远处红灯一闪，知道有人巡逻。侯军机把爬山锁全都摘下来，拽出鬼头刀，奔有灯光的地方就去了。这儿啊，有一小队子随兵，扎着个帐篷，为首的有个头目，正跟这些当兵的闲谈呢。谈什么呢？自从这个大阵摆了到现在，十八国联军也不打阵，这随兵啊就没底了，没事就议论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儿呢？他们怎么放着大阵不打？研究什么玩意儿？有人就说：“你看着吧，不打是不打，要打就空前激烈呀，做好准备吧。山雨未来风满楼啊，一动手就是疾风暴雨。所以啊，咱们注意点意啊。虽然咱守这个地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防止他们十八国的联军跑到这儿来啊。大家都留点神。”正说着，听见脚步声音，这头目一回头：“谁呀？”“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脑袋搬家了。那些当兵的刚想摸家伙，侯军机刀光一闪，一摸身的功夫全报销。侯军机乐呵呵的在死尸身上把刀上的血迹蹭净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了，这才放心，转身回到崖头，找了棵树，把绳子一头系好，那盘绳子扔到山下。下边的人一看，侯军机得了手了，黄天虎、李成龙首先攀绳而上，他们俩也带着绳子呢，又寻找另外的树，把绳子那头系好，把两根绳子又系下来。结果越上人越多，绳子是越细越多，山底下这人全都顺着绳子上来。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晓。侯军机把人全安排到这儿，领着二十多人在前头探道，一边走一边看这张草图，没这个图指点方向那是瞎摸哦。后来一看是这个地方叫老虎崖，地雷的总消息都在这儿。咱们简短接触，他们把这块的消息全都破坏了，往前又走了二里路，往下看，下边就是东山口，这能有200多随兵吧，眼睛都往前看呢，没注意后脑勺旁边吊着滚木，堆砌着灰瓶，这个地方一人把关，万夫难入。侯军机一想，军师命我就破坏这些呀，我得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全都给他们搬家呀。他一查点，就200-300人好对付，回过头去一招手，冲上来500人，哇，就扑到眼前了。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后来剩下几十人望影而逃，了不得了，瓦岗寨的人上了山了，了不得了，他们进了山了。
1: 有人吹起哨子，有人筛起小锣，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赶紧鸣锣示警。侯军基一看呢，完了，这地方归我们了，弟兄们快！大家着手破坏，那还不快呢？把滚木拉到没人的地方都给放了。把灰瓶炮子也给搬了家了，扫清一切障碍，这样裴元庆就可以通行无阻。侯军基一看，行了，现在我就可以点信炮。他刚要点信炮，坏了，随营巡逻的人来了。要一般的人还行，正是总镇主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这老家伙挎着大宝剑，领着二三百人从东奔西走，正好来到这儿。原来仇成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那功夫棒极了。这次靠山王杨林把他请出来，身为铜旗镇的总镇主。后来他得着情报，房玄龄被李密给请去了，他就知道这事儿坏了，有心把这大阵重新更动一下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他跟杨林一商议，只能加紧巡逻，严加防守，个别的地方可以改动改动。他不放心在中央将台也坐不住了，亲自巡逻走到这儿，他听前面锣声也响，哨声也响，就知道发生了事故了。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哟，他们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摸到我们新福重地来了？仇成一见眼珠子都红了，拽大宝剑是直奔侯军机。还没等小队员伸手，徐顺挖刀就跳过去了。哎，老匹夫休走招刀！他可不知道仇成这个厉害劲儿啊，两个人一伸手，没五个照面，叫仇成一宝剑刺进于双人的前心。啪！可惜于双人命丧铜旗阵，把侯军机疼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双人呐、啊！哎呦呦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他顾不得点信炮，拉三叉鬼头刀，大战仇成。两个人一伸手，侯军机才发现这老头可不白给呀、啊！这把大宝剑是风雨不透啊，把侯军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仇成一边打一边喊：“快，快禀报靠山王，做应急的准备！”随兵去送信儿去了。侯军机一听坏了，坏了，今天我们白来了。如果靠山王杨林来了，把我们这伙人全都给包围，这信炮也放不成了。别人听不见信炮怎么打阵？军是白分兵派将了，哎呀呀，这怎么办？想腾手腾不出来。他这一着急，脑袋一溜号，仇成一脚正蹬他大腿上的，把侯军机蹬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就见仇成咬着牙，面目狰狞，狠呆呆奔他一宝剑。小白猿一闭眼，完了，我也死在铜旗阵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金风响动，啪啦啦啦，哟，什么玩意儿？侯军机一机灵，睁眼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身旁来个人，这位手使一条大铁枪，把仇成的宝剑给崩飞了。来者非别，正是傻小子罗世信。罗世信的后面跟他未来的夫人马金花。哎，幸亏这二位来了，要不来呀、啊、今儿这事儿还真完了。原来这对夫妻不听徐茂公的调遣，私自离开营盘，他们俩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后来罗世信一想，我呀谁也不跟着，我跟着那小猴崽子侯军机，我们俩有缘分呐、啊。当年在四平山，我们就形影不离。那小子鬼点子特别多，我干脆找他去得了。跟别的军兵一打听，有人告诉我奔东北方向了，你们顺这条道追吧。 他们俩都是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但到这儿晚来了一步，光发现一条一条的绳子，不见人影。傻英雄抬头看了看，
14: 都跑上头去了。我说你等着我，我上去看看，找小猴去。
1: 马金花一听也乐了，
14: 你找小猴，我在这干什么？你会爬山，我也会，你也会，
2: 当然也会了。
14: 那好了，咱俩一块往上爬。
1: 一人拽根绳子，就这样爬上矮头，来到出事地点。
2: 这事太巧了。
1: 罗世信一看，一伙人正是厮斗，一眼他就瞅着侯军机了，被个老头给蹬倒。傻英雄就急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用铁枪崩飞宝剑。仇成这么一愣的功夫，傻英雄就下了死手了，
14: 招枪吧。
1: 这枪顺者当棒，奔仇成的软肋就拍来了。仇成打箭步飞身往空中一纵，噌，大枪扫空。这仇成双脚刚一落地，马金花冲上来了，把大锤抡起来对准老头的后脑勺，啪，这回好，把仇成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栽倒于地。罗世信乐了，
14: 哎呀，你这两下子比我还强呢，我想拧他脑袋你给打没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1: 侯军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
2: 哎呦呦，兄弟，多谢兄弟，多谢我弟妹呀、啊，要不然我就归位了。
14: 小猴，您得怎么谢谢我？
2: 你说吧，怎么办？我回去请你吃大饼炖牛肉。
14: 一言为定，你要不请我，我就吃了你个小猴崽子。
2: 侯军机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要点信炮了，你们后退。
1: 侯军机马上把信炮拿出来，信箱都准备好了，嘶嘶嘶嘶，咚塌咚塌塌，三声信炮是地动山摇。紧跟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炮响连天，真好像天崩地陷一般，十八国的联军就动了手了。头一个，银锤太保三公子裴元庆。
2: 那裴元庆急不可待了，心说怎么还不点信炮？
1: 问亲兵，
2: 亲兵说到了时候，三更天过了。
1: 裴元庆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见信炮声，双脚点灯，宝马良驹一字没脚赖麒麟。就直奔东山口，随兵一看不好，乌噜过来把道路给封锁了，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他们能挡住裴元庆啊？被裴元庆给打的落花流水，两柄亮银锤都变成肉锤了。裴元庆一马当先，直奔朱雀门。原来这个大阵按着五行八卦摆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东西南北四门呢。这东边就是朱雀门。现在随兵一看，怎么也不放炮了，地雷也不响了，消息埋伏也不好使了。他们还不知道早都被破坏了。风卷残云一般，他们退进朱雀门。有的人挺灵巧，掩门，快掩门，挡住他们，别让他们上来。滋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门关上了，上上横栓，顶门杠子给顶上了。两面是山，当间是阵门，这玩意一挡，还真就过不去。而后随兵上了高坡之处，开兵放箭，在这顽抗。单说裴元庆。催马来到朱雀门，一看进不去了，他急了，除了吩咐军兵对射之外，他打算用锤把朱雀门给砸塌。他把一字没脚赖麒麟往后退了几十步，而后挺双锤就冲上来，唰唰，把朱雀门打得直呼声，但是打了十几锤也没打开。原来呀、啊、
2: 这门也太坚固了，能有八寸多厚，两边都是铁板夹着，上头有碗大的菊花钉，里边那横栓也能有对掐多粗，包着铁皮呀、啊。要凭人力，那是打不坏的。裴元庆累得满头大汗，说什么把门也没砸开，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后边说：“我啊，说小白脸子，你歇会儿，看啊，我的。”裴元庆回头一看，是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来了。原来这李元霸也没什么心眼儿。你别看裴元庆念念不忘过去的三锤之仇，李元霸早忘干净了，那么现在都是一家人，应当同心协力嘛，所以他见着裴元庆还比较亲热。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李元霸，怎么我砸不开你就能砸开吗？你比我强多少？那话啊，不能那么说呀，我砸不开你再爱砸呗，啊，咱俩换班来呗。那好，看你的。这李元霸可比裴元庆的力量大得多呀，他把擂鼓瓮金锤抡圆了，催开宝马良驹，千里一盏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断花了。第三锤把两扇门给击倒，也该着李元霸露脸。另外呢，裴元庆砸了十几锤了，这门已经受到重大损伤，再加上这三锤，他不倒等什么呢？门这一倒，瓦岗军就好像提闸的洪水一般冲进大阵。这回铜旗阵可开了锅了，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到处都是火光，就乱了套了。你高声喊话，对面都听不见。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芳、杨义臣正守着中央将台，后来得着情报，大事不妙，十八国的联军已经冲进铜旗阵。杨林吩咐一声，点地雷，点地雷，点半天地雷不响，放炮，开炮，炮哑巴了没声，所有的消息全被破坏。杨林魂不附体，就知道大势已去了。这怎么办？他马上命人备马抬棒冲奔前敌，让武王杨芳、杨义臣在这手把中央无极图。杨林走了，罗成来了。罗成表面上也是真主啊。罗成一听，太好了，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眼看就杀到了，我也别闲着了，既然杨林走了，我就应该抢占中央无极图的将台，将台夺过来，我们算大功告成。他看了看身旁的武王杨芳，心中一阵好笑，老匹夫啊，你死到眼前呢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就要你的老命。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5: 现在是上午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18: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当公司的钱。
17: 实行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9: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7: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20: 反倒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17: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两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17: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21: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17: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18: 我在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得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17: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的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22: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2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7: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18: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17: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18: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5: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 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0: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4: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17: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0: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您的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核量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扣押为证据。您退下
23: 我们啊，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核东西。
0: 对的对的，但是要回去
23: 啊，因为这大老板得有个交代。
0: 他说据我们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了有三四个月时间了。
23: 嗯，差不多。
17: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三四个月，停车费就在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0: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交纳。
24: 嗯。
0: 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人能力没有执行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17: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25: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7: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四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四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26: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27: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还上他，还停他的，人还七十多万。
28: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翻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5: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7: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19: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7: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29: 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拐拐累累，穷困潦倒。
17: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4: 我们今天到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17: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商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30: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17: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

0: 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1: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0: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1: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我们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30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0: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平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2: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3: 在这个2019年1月11号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4: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
3: 门口
4: 一辆车，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了。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递交证据，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的停车场。
0: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那么任振杰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3: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4: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3: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汽车的，应该是传汽车吧？
4: 对，
3: 因为50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咱们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0: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4: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
5: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2条现押，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0: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4: 好了，前面那个就是。
3: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4: 这个现在不能。
0: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3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5: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坚强决心。
0: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4: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6: 对，有病。
0: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4: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0: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项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0: 他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1: 嗯，
0: 是这里，那个从这个门进去，上二楼。
2: 你好，
0: 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2: 是。
0: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2: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0: 嗯。现在就是说这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2: 对，有病。
3: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4: 洪明海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万3。
3: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5: 20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3: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5: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3: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0: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然后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3: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0: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3: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0: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3: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5: 我们推开桌儿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3: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6: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

0: 对面的牙也都泄净了，连牙也毁了。这个点这个口袋这个点一扎了个钉呢。
1: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2: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就讲，说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也不拿，他不拿，这站有病，瞧不好，站自己拿钱，站能叫他。
1: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台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2: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3: 通过这个总队总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1: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上也引来一致好评。
4: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那么通过联动，有利于法院的执行工作，能够使案件呢在其他部门、单位、个人的配合下面，使案件能够顺利的执行，找到被执行的人或者财产。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呢，通过联动机制，使社会也认识到这个现在这个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情况有多么严重，而且呢，通过社会的协同配合，促使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实现了权利人的权利，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4: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4: 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7: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

0: 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他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他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1: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0: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1: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0: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9: 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7: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10: 工作你回来，你不回来，交 法律交接的金就不交。
7: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11: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于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7: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2: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的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13: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啊，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7: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旧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2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13: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7: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旧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2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3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旧3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旧，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3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12: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3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7: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旧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11: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7: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11: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除名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名，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7: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 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就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14: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7: 何月就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就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14: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十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7: 何月就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14: 物资公司他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来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7: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14: 在二运公司他们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7: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比如何月就，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13: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7: 至于何月就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就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就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就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14: 可能见收入 觉得还不是太理想，都走了，也没有任何打招呼都走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十天八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7: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13: 这个记录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7: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14: 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7: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13: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啊，这个证明效力。
7: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5: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7: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14: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7: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月旧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13: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没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了那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14: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瓜分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可期待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那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7: 原来何月旧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旧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11: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 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7: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秀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3: 除名必须一个要41G啊，要证明有旷工41G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7: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13: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当场打勾的。
7: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14: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7: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秀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11: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7: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11: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7: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16: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7: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5: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月秀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11: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7: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月秀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11: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11: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7: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作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月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月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月旧等人。
14: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11: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7: 法院最终认为，何月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月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17: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15: 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17: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1995年和20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20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那是正确的、合法的。
15: 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8: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
0: 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0: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0: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泰安岱岳区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济南平阴抢抓农时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济宁曲阜抓实田间管户，严把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良种。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办。泰安市岱岳区深入实施文化赋能行动，积极打造新型阅读空间，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4: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东西门村的故乡的云书房人气十足，吸引了大批游客。这座藏在山间的书房打破了传统阅读空间的局限，精心营造出阅读、观景、休闲于一体的人文氛围，凭借独特的环境与体验，成为广大游客及阅读爱好者休闲放松的首选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书香与山水间享受惬意时光。
6: 我很喜欢，因为在这儿可以比较安静的看看书，而且它的环境整体非常的优美，整体的氛围是非常棒的。
4: 故乡的云书房现有各类图书500多种，合计6000余册，涵盖少儿文学、科普绘本、当地历史文化等品类。书房的兴起不仅成为道朗镇文旅打卡的新地标，更汇集了当地村民。书房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们在打工增收的同时，也养成了爱阅读、读好书的好习惯，让书香真正走进乡村生活。
7: 景区开业之后呢，我们就来这里打工，既能挣到钱补贴家用，有时间呢还能看看书、充充电，一举两得。
4: 如今发展特色阅读空间已成为九女峰沉浸式景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以书为媒、以文兴旅，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阅读经济成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明特色。
8: 目前景区一共有4个阅读空间，未来呢，我们也将布局更多的阅读空间，不断丰富图书的品类，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深化阅读加旅游、阅读加乡村的融合模式，让书香赋能乡村振兴，让阅读经济释放更大的活力，助力岱岳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期，为保障夏粮丰收，济南平阴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通过科技赋能，为全县31万亩麦田保驾护航。
9: 在平阴县安城镇的田间地头，植保无人机正在精准喷洒药液。工作人员通过这种一次施药的方式，可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对小麦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10: 同时呢，还能给小麦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粒重，提高抵御后期极端天气影响的能力。
9: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飞防作业装备迎来了全面升级。更大载重的无人机不仅提升了作业效率，也保证了药液的穿透力和覆盖均匀度，让防治效果更佳。
11: 原来那个飞机一天打个30-40亩地儿，这是40-50亩都了不得。你现在一个飞机基本上得1000多亩地儿。
12: 为做好今年小麦一品三防工作，我们统一调配高效低浓度药和液面肥，组织专业飞防队伍100架无人机参与防治，同时安排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服务。
9: 在菏泽市硬桃区，眼下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智慧农机成为当地生产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
13: 咱今年这个春播玉米呢，采用的播种机呢是咱今年新购置的一种新型七系精量单粒播种机。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比常规播种机，它是一个是能中飞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9: 为全力保证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结合不同地块土壤伤情、肥力差异，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现场讲解播种深度把控、种肥同播、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
14: 大田种植密度每亩播种密度控制在4500到5000株为宜，如果需要进行封闭除草的话，务必在播种后3到5天内完成，等到播种后7到10天，要到田里查看除苗情况，确保田间的那个苗畦苗云为后续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济宁曲阜市抢抓小麦两种繁育黄金期，抓实田间管护，严把全流程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两种，夯实夏粮稳产丰收基础。眼下曲阜姚村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内的中麦三零正值阳花关键期，连日来技术人员带领农户们拔除杂株、变异株，开展精准田间去杂管理，保障两种纯度。
15: 这杂株啊，你看它穗头小，产量低，而且它不抗病、不抗倒伏，咱去杂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高咱种子的纯度。
1: 经过多年小麦种植测产两种选育，曲阜市逐步形成了以代麦366、中麦30、己麦22等高产稳产、矮杆抗倒、抗病抗逆的优良品种为代表的小麦种植格局。全市两种繁育田面积稳定在60000亩以上，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种源根基。
16: 我们将以这个省级基地为抓手，完善田间配套、仓储、加工这些基础设施，健全这个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与溯源体系，稳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为全省的种源振兴贡献我们的曲阜力量。
1: 在实现两种科学培育、规范收储的基础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与全程质量监测，在小麦抽穗、阳花、灌浆等关键生育节点深入田间地头，核查去杂提纯效果，排查病虫害发生情况，收获入库后同步开展抽样检测，助力增产增收。5月6号，菏泽郓城县举行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演示会，集中展示多款先进适用高效智能的新型农机装备，吸引全县100余名种粮大户、农机手及农户代表到场观摩。惠农政策与优质农机双向发力，便民助农举措直达民心。活动现场一台台智能化、高效化农机装备整齐列阵，深选整地播种机、新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多款新机具轮番上阵。其中新型玉米收割机凭借一体化作业优势成为现场焦点，可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清选、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操作，籽粒破损率极低，彻底改变了传统玉米收割的低效模式。
17: 以前收玉米全靠人工掰穗搬运，一家人忙前忙后十几天，又累又费时间， 现在有了这台新型收割机，半天就能干完以前好几天的活，不光收得快，玉米粒掉得少，秸秆还能直接粉碎还田，省了不少心，也多赚了钱。
4: 看到新型农机的高效作业效果，现场不少农户有了购机意向。为了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参展农机企业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降低农户购机门槛。
18: 我们进一步优化了产品性价比，还推出了现场订购专属优惠、免费技术培训、终身售后维保、上门检修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解决农户购机应急的后顾之忧。
4: 此次演示会专门设置政策解读环节，由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农机购置补贴相关内容，简化办理流程，让农户清晰了解补贴福利，减轻购机经济压力。
19: 我们严格落实上级补贴政策，对符合补贴目录的新机型，补贴额度能达到35%到40%，农户只需在现场提交相关资料，我们将全程协助办理补贴申领手续，确保补贴资金快速精准地发放到农户手中。
4: 潍坊临朐县立足樱桃种植优势，从品种改良、技术管理、产销对接等多点发力，小小樱桃靠品质出圈，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临朐县山望镇樱桃种植大棚，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樱桃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在刚刚落幕的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中，种植户王乐斌选送的樱桃摘得了金奖。
20: 这才能拿全省金奖，主要是靠品种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啊，加上水肥管理、温度控制这一块，这些新技术品质和产量都有保障。
4: 当地种植户摒弃传统种植思路，主动学习先进管护技术，优化种植模式，促进樱桃种植提质增效。
21: 品种做更新换代这一块一定得跟上节奏，不能还停留在以前那些老的品种上。现在出现了有几个新品种，这些品种吧，一是休眠时间短，能提前上市，在棚里产生的效益，一棵树能顶那些老的品种两三棵树没问题。
4: 作为中国大樱桃之乡，山望镇以全产业链思维，从技术服务、产销对接、电商培育等方面精准发力，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22: 我们常态化开展农机下乡与一线技术指导，持续完善大樱桃交易市场配套设施，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主播600余名，助力樱桃线上交易额连续多年突破1元大关。
4: 目前临朐县150,000亩樱桃产业园年产值超35亿元，标准化大棚樱桃亩均收入达5-6万元，年收入超50万元的种植大户突破200户。眼下广饶县花关镇蒜苔进入集中收获上市旺季，广饶县组织金融部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蒜农收购商资金结算顺畅。在广饶县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边是蒜农与收购商火热交易、排队装车，而另一边，广饶农商银行设立的临时结算服务点上，工作人员也一站式完成交易结算，解决了收购商现金携带不便、结算风险高的难题。
23: 不用赶紧结算，就说收起货了吧，收藏好了吧，一起给我们结算啊，太方便了。
4: 广饶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快速办结结算票据，及时交到蒜农手中，农户凭借结算单据可随时到就近营业网点兑付现金。这种无现金田间结算模式，既简化了交易流程，又从源头保障了蒜农的资金安全。
24: 银行也记得老百姓提供了开办的方式很方便，买完要甭等着回家，先是拿现金，开完单子老百姓接着买完他就走。
25: 组成了多支志愿服务队，设立了15个结算服务点，让蒜农买的省心，刷的放心，收的安心。
4: 近年来，广饶县精准对接特色农业发展需求，以有温度、有速度的金融助农举措，打通金融服务助农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金融动能。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
0: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两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26: 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8: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追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26: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8: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26: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8: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26: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8: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26: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8: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9: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九省育稻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鱼大樱桃茶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10: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31个省乡村振兴片区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基地，覆盖全省16市31个县市区，园区涵盖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石榴等优势果品产业，同步整合茶叶、花卉两大特色产业资源，实现山东主要栽培树种与优势特色品类全覆盖。
9: 每个基地都配备了4个专家，这4个专家呢，由我们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科研和教育部门的1名专家，由这4名专家组成，每年要不低于4次的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10: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

0: 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生态振兴。
1: 以让创作发新芽为主题的2026快手新农人节在杭州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创作者、专家学者和新农人代表齐聚一堂。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多位快手达人亮相红毯，用他们的创意造型和真诚分享，展现了新时代新农人的风采。
2: 本次活动在议程设置上充满了新农人的巧思，在新农人大秀环节，平日扎根田间的创作者们褪去了泥土气息，以创意走秀的形式解锁红毯新玩法，展现当代农人自信、时尚、多元的精神风貌。
3: 我的造型是大蒜，再加上我的健身造型，这样的话就是让大蒜更有力量，让新农人回乡更有动力。更有回家创业的力量。
2: 尤硕是山东临清的一位00后新农人，在快手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种植技术，把专业的农技知识变成了田间地头听得懂的大白话。
3: 我最大意义就是想看到我的这些农民群体，在我的帮助，在我技术扶持下，能真的就是把作物产量棒子特别大，小麦就是特别饱满，然后大蒜低着动了，就两个人抬起那种感觉，就形成那种丰收的感觉。这给我的这种人生价值，就是精神财富是非常大的。
2: 同样是扎根土地，有人选择把老一辈儿的种植经验说出来，有人则选择把乡村日常拍出来。来自临沂的明明，他的镜头对准的是自己家在村里的小卖部，却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4: 可能很多人都有梦想开一个小卖部吧，然后他们没办法实现，所以很喜欢看这种内容。
2: 同样是记录乡村生活，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视角。如果说明明记录的是小卖部里热闹的邻里往来，那么来自烟台的社恐的阿王记录的则是一人一灶的安静疗愈。
5: 就很早之前我是做那个设计师，就是想找一个能就踏踏实实做饭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可以安安静静画画的地方，然后就来到了那个村子里面。在村里可能会心里会踏实一些，安静一些，然后大锅的那个饭菜让我感觉很治愈，吃起来很香。
2: 从农技知识的传播到乡村日常的记录，从热闹的小卖部到安静的山间小院，达人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在快手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多种可能。
6: 2026快手新农人节，
7: 让创作发芽。
1: 在山西省五台县杨白村，有一位种植户叫杨勇，以前常年种大棚蔬菜，对于杨肚菌是一窍不通，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今年是他第一年种杨肚菌，一上手就种了7个棚。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手种出的羊肚菌个头大，肉质厚，优质股比例在70%以上。一个门外汉为啥第一次种就种得这么好呢？
8: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9: 很有成就感。
10: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1: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10: 我已经在数钱了。
12: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3: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2: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4: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5: 你看我们这个肉厚个儿大，颜色还好，在这个窝都是细纹，
16: 这还不是棚里面还不是最大的，大的都已经采完了
15: 啊，之前比这个头还大啊，都在这15公分，20公分这么大。
17: 这种一个棚里边能占的比例能到多少？
15: 占到70%，
18: 这是钱。
19: 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杨勇连羊肚菌是什么都不知道，
15: 一点都不懂，我之前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我都不认识。就是也是去年的时候听见一个朋友介绍这个东西，感觉到他还比较省工，投资吧也不是很大的，效益吧反正也就是个那还行。 我说今年我说试试干吧，挣了7个棚7-8亩地的个院吧。以前吧我都一直说种菜，我说我种菜也是投资那么多，我为啥我不该赌一赌赔了，或者就是一个棚我还是多赔个1000-2000，都无所谓，种啥都有风险，这个东西是啥事情都不是100%的，都有风险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我说啊，我看对这个项目。
19: 羊肚菌种植对温湿度、水肥、出菇时间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可能绝收。一个新手还是第一年种，能行吗？
15: 我种的好，都是也有我一定的辛苦，可是也得全靠人家指导。
19: 杨勇口中的技术指导是来自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刘川，在他的指导下，杨勇第一年就种出了上等货。
16: 这个羊肚菌呢，在今年属于那种比较好的货了，因为今年是连续的阴雨天比较多，出来这种很好的尖货的蘑菇不是很多。其实新手种羊肚菌啊，你比如第一年种的羊肚菌，反而呢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成功率高呢？听话照做，我们又安排了一对一的技术导师，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提前问，
15: 全靠人家的技术。
16: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跟谈恋爱是一样，一个人努力再怎么努力都不行，得两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有个好结果。
19: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对于第一次种植羊肚菌的杨勇来说，销路是他种植初期最担心的问题，而现在来看，担心是多余的。
16: 很多新手种羊肚菌会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种出来之后销路怎么样？这个销路呢，说实话不用愁。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从种植培训，到菌种样包销售，然后到后期的这个一对一的技术老师给指导，到最后啊采收啊烘干销售，我们整个羊肚菌全产业链我们都在做。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求，联系我们。
9: 现在出货出的是多少钱？
15: 试估吧，能给到个30块钱左右吧。
9: 这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15: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采完，我预计，它就是1500左右。
19: 从种植小白到种植能手，杨勇尝到了种植羊肚菌的甜头，这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15: 我明年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我明年再加点，再多少再扩展点，不能盲目的去干，靠自己有多大能力，咱自己就种多少。如果你盲目的去投资，盲目的去干，也很可能会导致失败。
19: 一个门外汉的大胆尝试，让小小羊肚菌在五台山扎根结果，也让农户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选对方向，找对帮手，踏实肯干，土里真能刨出金疙瘩。
15: 熊总啊，营养包啊，人工费了，或者还有里边这设施呢，我还有个租棚钱，一亩地也就是个15000左右吧。一个棚我预计吧，现在看上现在的这个状况吧，预计剩到个这个2到3个是差不多。好的时候呀，能我预计说达到3个。不管怎么着吧，我感觉到应该是肯定排不了，肯定是排不了。
7: 侠从正心，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 平阴被称为中国玫瑰之都，平阴玫瑰的栽培呢始于汉朝，历史悠久。从明代开始啊，平阴人用玫瑰花搓制玫瑰酱，制作玫瑰风味糕点。玫瑰梨丸子就是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之一。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美军去看一看这道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
18: 是浓浓的玫瑰花香哦。
20: 玫瑰在平阴栽培始于汉朝，平阴玫瑰芳香四溢，不仅好看，还具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从明代开始，平阴人就已经将玫瑰花搓制玫瑰酱和制作玫瑰风味的糕点了。玫瑰梨丸子是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乾隆年间，平阴的达官贵人府中设宴时，玫瑰梨丸子是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8: 制作玫瑰梨丸子最重要的原料就是玫瑰花酱了。
20: 核桃仁、花生碎、芝麻、葡萄干、阿胶枣、柿饼和奇异果干切碎，拌进玫瑰酱做成八宝馅，花香里又有了别样的甜。
21: 哎呀，美容
18: 啊！这就是我们玫瑰梨丸子的精髓所在。
21: 对对对，
20: 大青梨削去清脆的皮，去核，切成细丝，拌上粉，做成白嫩的糊。用梨丝糊做皮，用玫瑰花八宝酱做馅儿，团起，蘸上颗粒地瓜粉，固定形状，增加焦脆感。油温80下锅，反复翻动，炸至金黄捞出，复炸一次。
18: 还要再复炸一次，要炸2次，轻轻的炸一下就可以。
0: 太棒了，一百分。
18: 没有刚刚老师的那么松软，是不是？
0: 你包的时候把汁儿都压出来，不能全都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啊，它就没香气了，没营养。
18: 哦，合着刚刚老师您给我打100分，满分是150。
0: 对，150。
20: 梨丝酸甜解腻，玫瑰馅料香味浓郁，色泽鲜艳，造型美观，香脆可口。春天的玫瑰和秋天的梨在唇角相遇，这样的玫瑰梨丸子怎能让人不爱呢？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的大奖呢？
13: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4: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5: 花生王我来了，
16: 花生王我来了，
17: 花生王我来了。
18: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功能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5: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6: 恭喜康台石获得2025黑松土红化肥辽王大赛西平穗平赛区辽王。
18: 穗平县徐明燕啊，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啊拔果测果，然后测产啊，最终辽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7: 以前没种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9: 比一般的化肥强多。米老庄跟你说了，
20: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例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21: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22: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23: 80来亩，
14: 不到100亩吧？
24: 1-2百亩，
17: 1-2百亩地。
25: 种了140多亩，
20: 170多亩地，
26: 种200多亩地，
27: 种1130。
26: 我选肥看重效果，
14: 肯定选品牌的，
27: 用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14: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都黑松土。
27: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14: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看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27: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把试一下，试有点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觉得可以，我再用。可是50多吨嘛，今年。
28: 以前那地里麦苗的啥的收不了苗，都死的，现在都是旺的很。
17: 我们的叫那样的收花生的弄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4毛。
21: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重工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8: 我们三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啊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28: 黑松土活化肥种，
17: 黑松土化肥赚钱，
22: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共同选择。
12: 种地啊，都想多挣钱，可是呢，多挣钱不光是多卖钱，咱们还得算一算投入了多少。在深县菜地里有2本账，一本是芸豆账，一本是韭菜账。同样的地，同样的苗，因为用肥不一样，投入没增加，挣的却更多了。今天啊，咱们就走进深县，把这2本账算清楚。
29: 然后这叶片又薄，淡黄色。我的右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无籽豆，多好的叶片。同样的，咱们我的右手边是没有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叶片，同样一个高度的叶片，它表现出来是2种情况。用过的以后，这个叶片肥厚、浓绿、柔韧性好；然后没有用过的以后，它就很脆，然后很薄，颜色发黄。这是没用过的，这是用过的啊，你看显而易见的，差距非常大。同样一个部位的以后，咱们这个挂果情况哈，我右手边这个是没用过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芸豆的早市。就不会特别好，而且特别慢，植株呢特别瘦弱。从植株高度呢，用过咱们这个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芸豆是长得快，而且长得粗壮，它的挂果量特别的旺。
30: 叶子不一样，果也不一样，让种植户上心的还有投入和产出。
31: 往年我使用其他的叶面肥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这个充实肥，它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我都得多使用。然后用了咱鲁花以后，把那个多吃那个费用省下来了，用的这个量少了，效果好，传染上来了。往年这一亩地儿肥料也得1万把，今年差1/3，6000块钱。现在这一亩地儿这一茬卖了2万多了，今年一亩地儿得也得3万多，去年2万多，去年现在这个价格还好点，现在这个价格。这个比去年要低，
32: 同样每斤里边，他们那种商品性不好的能卖到3块，咱这种品相性好的
31: 商品性高的都能卖到3.5左右。
30: 投入少了，挣得多了。王维说呀，往年价格高的时候反而没今年挣得多，就是因为用了这个肥，产量上来，品相好了，还能提前上市。
31: 这都是统一时期定制的，因为它有面向效果，适用量也小，它这个吸收的还好，早上市。
29: 芸豆长得特别快，能够提前上市，至少我估计啊，最少能够提前5天上市。
30: 提前上市价格更高，这一进一出账就好看了。账算明白了，那这款肥料到底凭啥这么管用？
29: 花生蛋白肽肥主要的成分呢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不用经过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的。除了它自身的营养之外，它还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的吸收，所以整个表现出来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花生蛋白肽肥促进了植株的生长，促进了它的抗进性，促进了开花，促进了它的结果，根系吸收也好了，叶配吸收也好了，所以这个植株才能健壮。
30: 在莘县另一处农田韭菜地的账本啊，同样令人欣喜。
29: 我左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韭菜哈，整体的长势很均匀，也不旺长，不徒长，不虚长，而且根系以后这个直径以后很粗壮。我右手边呢就是没有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高低不齐，你看有矮的，有很矮的，有高的，它虚长、旺长、疯长，叶片发黄，然后茎杆细，啊，柔韧性不好。你看这个韭菜，然后用过的以后，这特别粗壮。咱们用手摸上去以后，你看这叶片柔韧性好，叶片肥厚。对比同样的位置，你看我再拔一看，现在就长得短，然后细，根系的数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根系的这种粗细度、健壮程度上不一样，它的生长啊，这高度也是有区别的。
30: 韭菜地老板算的是另一本账，同样的投入，看看哪块地表现更好。
19: 一共种了，这是现有的是11亩，那1亩做的实验，花生蛋白肽肥用了半亩地，普通肥料用了半亩地，苗子是一块栽的，这个用肥料也是一天，同时就是进行的，肥料的价格啊是相等的，用了几天就效果就看出来了，用了有20多天了吧，看到了它的长势很好，比普通的肥料要好，我是看出来了，它那个叶子发软，这边发直，它就是长势不一样。
30: 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量小，效果还好，投入没多花1分钱，地里的差别却一眼就能看出来。
29: 从这个根系上，差异会很大。你看，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呢，它根系是比较旺盛的，它而且它的白根比较多，比较长。你看这个没用过的呢，它根系相对就比较少，因为呢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它不用转化，所以说它能够促进这个叶绿素的合成，能够促进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强了，自然而然这个植株就长得旺盛，长得健壮，这个植株才自然而然会长得好。
30: 两本账算下来道理是一样的，好肥料不在于用得多，而在于用对路，投入没增加，产出却上去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让农民的地头账越算越有底儿。
0: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了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巨盈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住蒜农们的火眼金睛呢？
1: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地的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2: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让，叶片薄。我这一会儿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叫一块钱来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还厚。这个你看，茎该还细，这个叶片黄，叶片薄。
1: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艺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4: 看一下它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三个。嗯，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这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餐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叫暗一些，根系叫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餐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3: 22.3。
4: 再用其他对照点来。
3: 这个是13.2。
4: 再看这个蒜头，现在蒜头还没有完全膨大，60.8。看这个对比点的44.2，再看这个叶片的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点的27.9。
5: 以前不用咱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2: 干蒜能达到2200斤吗？
5: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2: 干蒜能达到3500吧，应该。
6: 报出这份儿啊？
2: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反正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它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后，它明显的就是说好。
5: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
7: 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8: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氧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氧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一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9: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以后受老百姓的欢迎。
10: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作为一己任，为中国农业做出我们三方的贡献。
5: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11: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0: 在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白菜育种基地里啊，记者发现，在白菜试验田里竟然种着萝卜，这是为什么呢？
13: 我们这片大白菜试验田的周围啊，全部需要种上几行萝卜。它的主要作用呢有两点，一个是萝卜的芥味相比白菜来说更重一些，能阻止一部分病虫侵入到大白菜试验田中。再一个就是种萝卜能够去消除试验田最边上这些大白菜的边际效应，让我们的对品种的评价和测定工作更加准确。边际效应呢，主要就是说处在这个边行的大白菜和里面的大白菜相比，它的营养供给啊，生存空间更加充足，所以它的长势会更好一些。这个样呢，就与内部的这个大白菜受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生长上、产量上的一些差异。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竹南山黄花田镇毛镇黄石滩。
1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5: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4: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5: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4: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5: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4: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7: 一比一是一，
32: 多少钱？
27: 2000/4比4升了，人家4升了一锅。还真的是2000/4比4升了。
32: 人家比去年还多。
27: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2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4: 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6: 亲戚说晋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4: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7: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8: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4: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9: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6: 我说有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10: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到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4: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7: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4: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就通过罐车和槽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兴华段。
7: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4: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兴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7: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兴化市城区集中 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1: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8: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4: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12: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4: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12: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

0: 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院，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1: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2: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合计5482.85万元。
2: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资格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3: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1: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0: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1: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3: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1: 执行团队分头行动，案件如何直接？
4: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0: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1: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3: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1: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3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 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两块土地及厂房。
4: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1: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4: 我们当时能查找到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十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1: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4: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1: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3: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1: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4: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1: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3: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2: 发生错会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5: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1: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4: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1: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3: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1: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3: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1: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 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4: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1: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4: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1: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3: 促使的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4: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1: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4: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3: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1: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3: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1: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滨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会指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4: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1: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4: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临的各项活动，从合同上看，这合同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1: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滨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会款项的冻结。
2: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啊，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啊，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啊海德公司账户。
1: 根据秦滨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2: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1: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滨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个人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1: 27日下午，大连秦滨公司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2: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划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 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

0: 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1: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0: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2: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3: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剔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是国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有力保障。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在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1: 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
0: 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
1: 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0: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1: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7: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6: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8: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的6天以后，他抱养的。
6: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5: 被告胡春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6: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地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10: 你自己交给自己，你交23万3千4，你首先要过户到他名下，过到他名下之后再过户。
7: 就是评估的不是600、500的吗？600万是大吗？我要交300万的税。然后你的名字。
10: 理解。
6: 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
7: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5: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11: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6: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2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8: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5: 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
6: 胡志华提出2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的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7: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在那个中间一页，她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5: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6: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12: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6: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7: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6: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13: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要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6: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民防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14: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6: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8: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了6天以后他抱养的。
6: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13: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14: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6: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13: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11: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庭里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承办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6: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做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9: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6: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14: 刚开始在通面二厂，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通面二厂，人家都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12: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6: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12: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6: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12: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6: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12: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6: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13: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学证明。那从出生学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14: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9: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6: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13: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6: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11: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6: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13: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8: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13: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6: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7: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做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15: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迫于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了。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6: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13: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6: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13: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是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11: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他有没有继承权。
6: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16: 他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6: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13: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6: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15: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6: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13: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还难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6: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16: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啊？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12: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6: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13: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的，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6: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13: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15: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啊，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行为。
6: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17: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6: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13: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9: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6: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14: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他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他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他以后怎么生活？
9: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8: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啊，他坚持了真理啊，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啊，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啊，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啊，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0: 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老将马三宝在当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对大隋他也是深恶痛绝，故此辞官不做。老头通情达理，老伴十分贤惠，但是就生了个傻姑娘，吃饭不知得饥饱，睡觉不知得颠倒，还性如烈火，动不动犯了脾气，连他爹带他娘也不看在眼里，把东西全砸了，有时候把首饰就扔到房上。老头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了，老伴儿也没短了掉眼泪，想这女儿就得养她一辈子，谁敢要啊？哎，没想到遇上傻英雄罗士信了。老头当机立断就做了主了，傻子就找傻子，如果秦琼乐意，我求之不得。这一对傻夫妻这一见面，二话没说，你看我，我看你，都乐了。
8: 我说你叫什么名啊？
9: 我叫罗士信。你呢？
8: 我叫马金花。
9: 哎，这名挺好听。哎，走啊，咱俩溜达溜达，走，溜达溜达。
7: 马三宝一看成何体统，回来，你们俩听我说，说完了再溜达也不晚。老头还找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因为这也是婚姻大事啊，让大家从中给围媒，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马三宝说的，罗士信呐， 你把这事儿牢记在心，多咱见着你哥哥秦琼，你把这个事情讲一讲，问你哥哥乐意不乐意，他要乐意，这门婚事就算定妥了，飘良辰宅吉日，你们夫妻再完婚。
9: 那好吧，我是得跟我哥哥说说，我还得跟我娘说说，他们一定得乐意，然后我就娶她当我的老婆啊，还给我生一个小罗士信。
7: 大伙一听肚子乐得都疼，心说这浑人他有什么说什么，可以也有个好处。后来罗士信要告辞，上紫金山找他哥哥马三宝，说你认得紫金山在哪儿吗？干脆我派俩人护送你得了。罗士信扛着铁枪要走，马金花受不了了，
9: 爹，我也跟他去，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7: 哎呀姑娘，这可使不得呀，你们俩尚未完婚呢，不管怎么的你是个姑娘，你跟他在一起多有不便呢，再说那是前提，你要遇上危险可怎么办？
9: 那我丈夫要遇上危险怎么办呢？反正我得跟他去。
7: 马三宝知道女儿的脾气，说一不二，拦是拦不住了。后来到内宅跟老伴去商议，老太太说那可不行，说什么也得把他劝住，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等马三宝再回到前厅一看，人家俩人走了，派人追赶，追出20里地去也没见着面。后来马三宝把脚一跺，爱怎么地怎么地，家门不幸我也别怕丢人了。这一对傻夫妻起身赶奔紫金山。你看那个马金花呀还比罗士信强点，多少有点数，一边走一边打听，后来找到紫金山了。两人心急呀，恨不能一步迈到瓦岗的连营，贪赶路程，走得天黑了。一看呢都是大山，也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这对傻夫妻有点蒙门，正这时候巧遇秦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罗士信介绍完了，秦琼一看真好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就我这弟妹可真够巧的。可又一想，我为我兄弟这门婚事也发愁啊，什么家姑娘能嫁给他呀，这也是天作之合。秦琼也挺高兴，就这样带着这一对傻夫妻回转连营，见着魏主李密和方玄龄，把破坏地雷大炮的事情一说，众人大喜。又来了个罗士信和马金花，大家更高兴了。正在祝贺的时候，有人来报骏马柴少西府赵王李元霸还领着一条大汉前来求见。众人一听李元霸来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列队迎接。为首的正是骏马柴少，柴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见过魏主李密，见过军师大帅和瓦岗各位磕头把兄弟，然后点手把李元霸叫过来了。李元霸把大锤挂好了，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到熬是熟人啊，那小白脸，咱俩还伸过手呢。裴元庆一看这李元霸，眼珠子都红了。心说当年咱俩在四平山一场大战，你三锤把我惊走啊，这口气到现在我没出来呢。我跟托尘老和尚二次学艺练就的野马分鬃绝胡锤我就给你准备的。裴元庆又一想，不对，他是我们的仇敌，为什么上我们的连营呢？那个说裴元庆想的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个事儿要说穿了一点不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来的？其中有一段隐情。本来他帮助杨广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立下大功一件，杨广大喜，加封的无敌上将军，把他领到扬州去了。 李元霸跟他哥哥李世民每一天陪王伴驾。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接到太原他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李渊还给杨广奏上一本，内容是说我娘太想孙子了，现在卧床不起，恳求我主大发慈悲，能让我这俩孩子回太原一趟，周济我一家团聚。不过陛下你放心，你什么时候用他们，随叫随到。杨广一看没有办法了，本来是舍不得，又一想这是人之常情，奶奶不想孙子吗？倘若不答应，于人情方面太交代不下去了。哎，杨广这阵犯了明白劲儿了，顿时准本答复李世民，带着李元霸柴绍回转太原。结果他们仨人到太原一看呢，老太太倍儿精神，根本没病。为什么说有病呢？不找这个借口，怕杨广不答应。李渊一看李世民回来，是特殊的高兴，当天晚上爷儿俩把门关上，开了个家庭会议。在前文书咱说过，李渊被逼无奈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儿。因为杨广上扬州去观琼花，临走之时带的随员太多了，他把他的东西二公，也就是张隐二妃留在太原行宫，临走的时候托付李渊给照看。可李渊每一天三次进宫问安，这张隐二妃是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们也看出大隋朝的气数要完，杨广也活不长久了，就另觅新欢，强迫李渊跟他们俩人同床共枕。这个李渊呢，一是害怕，另外一方面这位的品德呀也不怎么太高尚，因此就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事后李渊害了怕了，娘娘被我霸占了，这要是传到杨广耳朵里头，我就犯下灭门之罪。可他把这个事儿跟他的大舅兄窦建德说了，窦建德给他出了个主意，一不做二不休，大隋朝的气数要完了，干脆你在太原起兵就造反吧，这还有行宫都给你准备的，你当皇上我们保你。一开始李渊害怕，后来一听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我就得走这条道了，我也不能叫杨广把我抓住全家灭门呢。后来他暗地之中以保卫行宫为名招兵买马，现在手下能有五六万人吧。但是这个李渊呢，老觉着心里没底，因此把俩儿子给找回来了，连姑爷柴绍，要开个家庭会议，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尤其他盼望的是次子李世民，那李世民聪明绝顶，给他当半拉家呀。李渊不管什么事情都得问问二儿子，我这么做对不对。其实他的眼光没有看错，在他四个儿子当中，那李世民那比别人强得多了。当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块，李渊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最后问李世民你看怎么办。李世民一笑，爹您做的太对了，我们哥俩临来之时发现杨广已经卧床不起，病情日甚一日啊，这人呢朝不保夕，活不了几天了。另外杨广没儿子，他一死无人继承皇位，天下势必大乱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我们趁这机会不举兵，等到什么时候？爹我同意呀。李渊一听啊，这心才放下。儿啊，那么什么时候举兵为宜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时机尚未成熟，您再缓些日子，最好咱把国号定下来，把国都定下来。李渊一听大喜，世民呐，这事就交给你了， 你看着办吧。最后李世民给决定的，将来咱们要挑起国号来，就叫大唐帝国。因为我爹呢，当初官拜唐国公，头一个字是唐字，我们就叫大唐帝国。这个旗应该是什么样的？李渊同意了，另外由李世民亲自起草制定法律制度。除了这之外，李世民还把招来这些精兵以及当初太原的军队，把他们合编在一起，分作五军。前军主将李世民，后军主将他大哥李建成，左军主将他三弟李元吉，右军主将骏马柴绍和西府赵王李元霸，中军李渊。那个制度非常健全呐、啊，李世民一直操劳了将近一个多月，这才万事俱备，派出无数探马拦旗，扫听四外的情况，就等着时机成熟，马上挑起大旗。哎，正在这时候，杨广的旨意又来了，同时还捎带着靠山王杨林一封请柬，请李元霸赶奔紫金山，帮着镇守铜旗镇。看来李渊他们的所作所为，朝廷方面一点儿都不知道啊。李渊接着这封信和请帖之后，问李世民：“儿啊，你看这怎么办呢？让你兄弟去呀，还是不让他去？”李世民沉默了片刻：“爹，机会来了。”我看让我四弟去一趟，但是必须说明，可不是帮着杨林前去守阵，而是帮着瓦岗前去破阵。那是为什么呢？爹您好糊涂啊，光靠我们一路人马想推倒大隋谈何容易啊。您别看杨广病了，仍然有一定的实力，我们必须借助十八国联军的势力推倒隋朝，尤其得借助瓦岗的实力。让我兄弟去一趟，帮着瓦岗大破铜旗阵。铜旗阵一破，我看隋朝再没有什么能水了，自然瓦解冰消。我说过了，杨广无子，天下势必大乱。您别看这十八国现在挺团结，到了那时，各自为自己的势力着想，必然是一场内战。等这十八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爹爹，你在这时候挑起大旗，横扫千军，何愁天下不得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李渊当时同意了，马上让骏马柴绍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奔紫金山，他跟李世民留在家里，随时随地准备骑兵。就这样，李元霸跟着柴绍起了身了，就带着十名亲兵。可柴绍呢，一心向着瓦岗山，但也有一件事他有私心。你比方说，李世民建议建立大唐帝国，李渊要当皇上，他是双手同意的，权衡利弊，他自然要向着他们家的亲属了。这件事儿他绝对不能告诉瓦岗山的弟兄，但是他也不能让这些弟兄吃了亏。他的意思，迟早有一天我老岳父登基坐殿，你们最好都保大唐，咱们同殿称臣，以免着翻脸呢。他一路上也是盘算着，正好路过一个庄村叫挂锤庄，有位少庄主，此人姓梁，叫梁世泰，掌中手使一对铜锤，方圆几百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自称是使锤的祖宗，天下无敌。李元霸路过这儿一打听，什么？你是使锤的祖宗，我往哪儿摆？他非要见见梁世泰比大锤不可。柴绍怎么拦也没拦住，结果见着梁世泰了。 两个人这一对锤，梁氏太是甘拜下风，心说这位才是使锤的祖宗，非要拜李元霸为师。但李元霸年纪太轻了，骏马柴少给解围，说那样不好，咱们最好都是弟兄。梁世泰把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一问二位上哪儿去，说奔前敌。梁世泰说这么办吧，乱世年间我也不乐意在家守着了，我愿意变卖家财跟随二位前去紫金山。咱不是说他们两人领了一个不知名的大汉吗？啊，就是双锤大将梁世泰。就这样，梁世泰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跟着李元霸和柴少来到前敌。书接前文呢、啊，瓦岗众位英雄，等把这三位接到金顶黄罗帐，徐茂公可乐了，这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打紫金山正在用人的时候，来了个李元霸，无异于彪虎生翼呀、啊。可他没有想到，李元霸刚坐下，罗士信嗷一嗓子就起来了：“
9: 好小子，咱们叫是什么山来的？你一顿大锤把我打得人事不省，我现在这口气还没出来呢，我拧下你的脑袋来！”
7: 晃大铁枪，要战李元霸。李元霸也昏了吧唧的，能听他这套吗？在桌子底下一伸手，把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好小子，我这对锤也不是吃素的，你小子吧，忘恩负义，本来我一锤可以把你打死，看在秦大帅的份上，我手偶下超生，你小子恩将仇报，我还怕你不成？走到外边大战三百合。这俩浑人要使性子，那不就乱套了吗？秦琼气得把桌子一拍，噔，使性，你要造反不成，还不给我退下。罗士信真怕秦琼啊，他一看哥哥急了，赶紧把大铁枪放下了，把脑袋一低没说话。柴少劝李元霸：“兄弟，你又不听话了。临行之时，咱爹和奶奶怎么说的？一路之上，你得听我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阵。”

0: 认了。他跟徐茂公商议了再三，徐茂公半夜升帐，全营的众将全都到齐了，而且徐茂公还请了十七路王子，加在一块十八路王子，联合作战，不能把人家抛在一边呢。今天是盛况空前，大帐里的人满满的，有些人还得在帐外听着。徐茂公当众宣布，明天吃罢了早饭，开始破铜旗阵。但是不光是破阵，明天也是推倒大隋的最后关键时刻，希望咱们大家同心协力，一战成功啊。现在我就分派人马，头一路裴元庆听令在。裴元庆这个美劲儿，心说这么多人，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了，还得说裴元庆有两下子。他用白眼球看了看李元霸，又瞅瞅罗士信和十八家王子，洋洋自得，来到桌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军师。裴三公子，我给你精兵三万，弓箭手一万，你攻打铜旗镇的东镇门，直捣中央无极土，捣铜旗，大获全胜啊！你可愿意？末将遵命。裴元庆领令下去了。徐茂公一转身，笑呵呵跟秦琼说：“二哥，能者多劳，您得辛苦辛苦啊！你说吧，我干什么？”您率领大兵五万，看着地图没？绕过紫金山，有条河叫五岔河。你把所有的船只全都烧了，然后领兵封锁五岔河，截断隋兵的归路，绝不能让他们退回扬州。能杀多少杀多少。遵命。秦琼领着五万人下去了。第三支令把小白猿侯军机叫上来了。侯军机晃着小脑袋，参见军师。兄弟，上次破长蛇阵你还记得吗？
1: 就在眼前摆着似的。
0: 好，现在跟破长蛇阵没什么区别，你有特殊的办法，因此叫你办件特殊的事儿。你带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飞虎军三千，从观音堂爬上麒麟山，偷偷的绕到铜旗镇的背后，把所有的滚木雷石消息埋伏全都破坏了，迎接裴三公子进镇。我们十八国都听你一个人的信号，到了那时你放起三声大炮，我们一起攻镇，你看怎样？
1: 领令照办。
0: 兄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非同儿戏。
1: 三哥爷，您放心，此事要耽误了，您要我的脑袋。弟兄们，咱走了。
0: 侯军机领人也下去了。徐茂公左一支令，右一支令，连那十七国全派到了，唯独没理李元霸和罗士信。这李元霸可有点挑理了。
1: 哎呀。
0: 咱们瞅我不顺眼呢，咱们都派了，就不派我呢？哦，你挨们欺负外来人啊？这牛逼的老道，我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阿王爷三只眼。李元霸才要搅闹帅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0: 高。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0: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0: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茂公分兵派将，十路大兵全派到了，没派李元霸。这李元霸可不干了，心说这不是眼里插棒槌吗？我李元霸在哪儿，我都得说上句，什么活累得是我的，怎么都派到了不派我，拿我当窝囊废了。腾的就站起来了，迈步来到徐三爷近前。我说军师，你大概看人太爱多，把我忘了吧。我那阿们远来了，我可为打仗，我可不是为了吃饭。你说我干点什么？柴少一看，赶紧过来，死弟，不准胡来。军事掌管全局，自由安排。你又何必多嘴呢？还不给我退了下去？你少废话，哪回都听你的，我唯独这事儿得听我的。他说不出子午卯卯酉来，就不行。徐茂公乐了，赵啊，你说的一点不假，能者多劳，我能叫你闲得住吗？这不，我派将还没结束呢，没等分派你的头上，你就挑了理了。是那么回事啊？那你说我啊，干什么？攻打铜旗镇，你是主角啊。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告诉你，你率领10000精兵攻打铜旗镇的镇胆中央无极土，你要把铜旗给打倒，把铜旗给抢到手，咱们就算大获全胜了，你看怎么样？军师，那我可错怪你了，妥了，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抢不过铜旗来，打不了中央无极土，你要我的脑袋。李元霸这才高高兴兴下去。他一挑理啊，罗士新也挑理了，噌在旁边站起来了。我军师，那小磕巴都能打阵，我干点什么？兄弟呀，你们怎么这么着急呀？还没等三哥我说完呢，你也问，他也问，你有你的事，你跟金花远路而来，不便去打阵，我准备让你们领着50000精兵看家，你们看怎么样？
9: 什么看家干什么呢？这家能丢什么呢？听你这意思，打阵没我的事儿呗？
8: 也不是那样。 你不要忘了，其胜不顾家，这是最大之计呀、啊。看家又有什么不好呢？
9: 我不看。
8: 正这时候，马金花拽了他一下衣服。他挺听他的话，两口子到外头了。罗世新就问：“
9: 你拽我干什么？”我听这老道也不派你，我不着急吗？你乐意怎么打怎么打，听他的干什么呢？他不派咱，咱不是有胳膊有腿吗？
10: 哎，对了，你说的太对了。那你说怎么办？
8: 那咱俩就溜达咱俩的得了，省着还接他的令箭，还受他的约束。
9: 对，咱走咱的。
8: 你说这对浑人，不放令箭，手拉手走了。徐茂公气得直拍桌子：“回来，世新，你给我回来！”
9: 罗世信冲着徐茂公一乐：“回头见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8: 秦琼要不在眼前，谁也玩不了这位。眼睁睁瞅这对浑人走了，徐茂公气得也不理他们了，另派别人看守营寨。安下别人咱都不说，咱们单说小白猿侯军机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于双仁和3000飞虎军起身行，转过紫金山，按着地图来到地点。这地方是悬崖峭壁呀、啊，跟镜子面似的那么光溜，往上一看看不到顶了。正因为如此，上边防守的军兵才不注意。侯军机对爬山太有经验了，前者破一字长蛇阵就是他立的大功啊。小白猿让军兵全埋伏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背后背着3叉鬼头刀、斜挎白布囊，身上背了一盘绳子，手上套好了爬山锁。什么叫爬山锁呀？就是5把钩子，有缝就能插进去，脚上也套上钩子。再看侯军机到了石壁的下面，转身告诉别人：“等着啊，我到了顶上往下系绳子，你们就着绳子全给我爬上去。”侯军机逼了腰往上一纵，噌就纵起了1丈5溜，用钩子搭住石壁，一把一把开始往上抖。还得说侯军机有飞檐走壁的能耐，别人是做不到。再看他快似猿猴一般，噌，眨眼之间就看不着了。也就有一盏热茶的功夫，侯军机爬上山顶，一咕噜身躺到草丛之中，往四外观看。一看远处红灯一闪，知道有人巡逻。侯军机把爬山锁全都摘下来，拽出鬼头刀，奔有灯光的地方就去了。这儿啊，有一小队子随兵扎着个帐篷，为首的有个头目，正跟这些当兵的闲谈呢。谈什么呢？自从这个大阵摆了到现在，18国联军也不打阵，这随兵啊就没底了，没事就议论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儿呢？他们怎么放着大阵不打，研究什么玩意儿？有人就说：“你看着吧，不打是不打，要打就空前激烈呀，做好准备吧，山雨未来风满楼啊。”一动手就是疾风暴雨，所以啊，咱们注意点意啊。虽然咱守这个地方是悬崖峭壁，也得防止他们18国的联军跑到这儿来啊。大家都留点神。正说着，听见脚步声音，这头目一回头：“谁呀？”“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脑袋搬家了。那些当兵的刚想摸家伙，侯军机刀光一闪，噗噗噗啊啊，噗噗噗噗，一摸身的功夫全报销。 曹军机乐呵呵的在死尸身上把刀上的血迹蹭净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了，这才放心，转身回到崖头找了棵树，把绳子一头系好，那盘绳子啪扔到山下，下边的人一看侯军机得了手了，黄天虎李成龙首先攀绳而上，他们俩也带着绳子呢，又寻找另外的树把绳子那头系好，把两根绳子又系下来，结果越上人越多，绳子是越系越多，山底下这人全都顺着绳子上来，这件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是神不知鬼不晓。侯军机把人全安排到这儿，领着20多人在前头探道，一边走一边看这张草图，没这个图指点方向那是瞎摸哦。后来一看是这个地方叫老虎崖，地雷的总消息都在这儿。咱们简短接触，他们把这块的消息全都破坏了，往前又走了2里路，往下看下边就是东山口，这能有200多随兵吧，眼睛都往前看呢，没注意后脑勺旁边吊着滚木，堆砌着灰瓶，这个地方一人把关万夫难入。侯军机一想，军师命我就破坏这些呀，我得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全都给他们搬家呀。他一查点就200-300人好对付，回过头去一招手冲上来500人，哇就扑到眼前了，随兵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做了刀下之鬼。后来剩下几十人望影而逃，了不得了，瓦岗寨的人上了山了，了不得了，他们进了山了。有人吹起哨子，有人筛起小锣，踏啦啦啦啦啦啦，踏啦啦啦，赶紧鸣锣示警。侯军机一看呢，完了，这地方归我们了，弟兄们快！大家着手破坏，那还不快呢？把滚木拉到没人的地方都给放了，把灰瓶炮子也给搬了家了，扫清一切障碍，这样裴元庆就可以通行无阻。侯军机一看行了，现在我就可以点信炮。他刚要点信炮，坏了，随营巡逻的人来了。要一般的人还行，正是总镇主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这老家伙挎着大宝剑，领着200-300人从东奔西走，正好来到这儿。原来仇成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那功夫棒极了，这次靠山王杨林把他请出来，身为铜旗镇的总镇主。后来他得着情报，房玄龄被李密给请去了，他就知道这事儿坏了，有心把这大镇重新更动一下已经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他跟杨林一商议，只能加紧巡逻，严加防守，个别的地方可以改动改动。他不放心，在中央将台也坐不住了，亲自巡逻走到这儿。他听前面锣声也响，哨声也响，就知道发生了事故了。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哟，他们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摸到我们新福重地来了？侯成一见眼珠子都红了，拽大宝剑是直奔侯军机。还没等小备员伸手，徐顺挖刀就跳过去了，哎，老匹夫休走，招刀。他可不知道侯成这个厉害劲儿啊，两个人一伸手没5个照面，叫侯成一宝剑刺进于双人的前心，啪，可惜于双人命丧铜旗阵，把侯军机疼得一蹦多高啊！哎呦，双人呐、啊！哎呦呦呦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他顾不得点信炮，拉三叉鬼头刀，大战抽城。两个人一伸手，侯军机才发现这老头可不白给呀、啊，这把大宝剑是风雨不透，把侯军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仇成一边打一边喊：“快，快禀报靠山王，做应急的准备。”随兵去送信儿去了。侯军机一听坏了，坏了，今天我们白来了。如果靠山王杨林来了，把我们这伙人全都给包围，这信炮也放不成了。别人听不见信炮怎么打阵？军是白分兵派将了，哎呀呀，这怎么办？想腾手腾不出来，他这一着急，脑袋一溜号，仇成一脚正蹬他大腿上的，把侯军机蹬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撒手了。就见仇成咬着牙，面目狰狞，狠呆呆奔他一宝剑。小白猿一闭眼，完了，我也死在通气阵了。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见金风响动，啪啦啦哟，什么玩意儿？侯军机一机灵，睁眼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身旁来个人，这位手使一条大铁枪，把仇成的宝剑给崩飞了。来者非别，正是傻小子罗世信。罗世信的后面跟他未来的夫人马金花。哎，幸亏这二位来了，要不来呀、啊，今儿这事儿还真完了。原来这对夫妻不听徐茂公的调遣，私自离开营盘，他们俩东一头西一头瞎撞。后来罗世信一想，我呀谁也不跟着，我跟着那小猴崽子侯军机，我们俩有缘分呐、啊。当年在四平山我们就形影不离，那小子鬼点子特别多，我干脆找他去得了。跟别的军兵一打听，有人告诉奔东北方向了，你们顺这条道追吧。他们俩都是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但到这晚来了一步，光发现一条一条的绳子，不见人影。傻英雄抬头看了看，
10: 都跑上头去了。我，你等着我，我上去看看，找小猴去。
8: 马金花一听也乐了，
10: 你找小猴，我在这干什么？你会爬山，我也会，你也会，
8: 当然也会了。
10: 那好了，咱俩一块往上爬。
8: 一人拽根绳子，就这样爬上矮头，来到出事地点。这事太巧了。罗世信一看，一伙人正是私斗，一眼他就瞅着侯军机了，被个老头给蹬倒。傻英雄就急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用铁枪崩飞宝剑。仇成这么一愣的功夫，傻英雄就下了死手了，招枪吧。这枪顺者当棒，奔仇成的软肋就拍来了。仇成打箭步飞身往空中一纵，噌，大枪扫空。这仇成双脚刚一落地，马金花冲上来了，把大锤抡起来对准老头的后脑勺，啪，这回好，把仇成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栽倒于地。罗世信乐了，
10: 哎呀，你这两下子比我还强呢，我想拧他脑袋你给打没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8: 侯军机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哎呦呦，兄弟，多谢兄弟，多谢我弟妹呀、啊，要不然我就归位了。
10: 嗯，小猴，您得怎么谢谢我？
8: 你说吧，怎么办？我回去请你吃大饼炖牛肉。
10: 一言为定，你要不请我，我就吃了你个小猴崽子。
8: 侯军机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要点信炮了，你们后退。”侯军机马上把信炮拿出来。信箱都准备好了，咚塌咚塌塌，三声信炮是地动山摇。紧跟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炮响连天。 真好像天崩地陷一般，十八国的联军就动了手了。头一个银锤太保三公子裴元庆，那裴元庆急不可待了，心说怎么还不点信炮，问亲兵，亲兵说到了时候，三更天过了。裴元庆正在着急的时候听见信炮声，双脚点灯，宝马良驹一字没脚赖麒麟就直奔东山口。随兵一看不好，乌噜过来把道路给封锁了，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他们能挡住裴元庆啊？被裴元庆给打的落花流水，两柄亮银锤都变成肉锤了。裴元庆一马当先直奔朱雀门。原来这个大阵按着五行八卦摆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分东西南北四门呢。这东边就是朱雀门。现在随兵一看，怎么也不放炮了，地雷也不响了，消息埋伏也不好使了，他们还不知道早都被破坏了。风卷残云一般，他们退进朱雀门。有的人挺灵巧，掩门，快掩门，挡住他们，别让他们上来。滋呀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门关上了，上上横栓，顶门杠子给顶上了。两面是山，当间是阵门，这玩意一挡，还真就过不去。而后随兵上了高坡之处，开兵放箭，在这顽抗。单说裴元庆催马来到朱雀门，一看进不去了，他急了，除了吩咐军兵对射之外，他打算用锤把朱雀门给砸塌。他把一字没脚赖麒麟往后退了几十步，而后挺双锤就冲上来，唰唰，把朱雀门打得直呼声，但是打了十几锤也没打开。原来啊，这门也太坚固了，能有八寸多厚，两边都是铁板夹着，上头有碗大的菊花钉，里边那横栓也能有对掐多粗，包着铁皮啊，要凭人力那是打不坏的。裴元庆累得满头大汗，说什么把门也没砸开。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后边说：“我说小白脸子，你歇会儿，看我的。”裴元庆回头一看，是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来了。原来这李元霸也没什么心眼儿。你别看裴元庆念念不忘过去的三锤之仇，李元霸早忘干净了，那么现在都是一家人，应当同心协力嘛，所以他见着裴元庆还比较亲热。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李元霸，怎么我砸不开你就能砸开吗？你比我强多少？那话不能那么说呀，我砸不开你再爱砸呗，咱俩换班来呗。那好，看你的。这李元霸可比裴元庆的力量大得多呀，他把擂鼓瓮金锤抡圆了，催开宝马良驹千里一盏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断花了。第三锤把两扇门给击倒，也该着李元霸露脸。另外呢，裴元庆砸了十几锤了，这门已经受到重大损伤，再加上这三锤，他不倒等什么呢？门这一倒，瓦岗军就好像提闸的洪水一般冲进大阵。这回铜旗阵可开了锅了，到处是喊声，到处是战斗，到处都是火光，就乱了套。你高声喊话，对面都听不见。单说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杨义臣正守着中央将台，后来得着情报，大事不妙。 十八国的联军已经冲进铜旗寨。杨林吩咐一声：“点地雷，点地雷！”点半天地雷不响，放炮，开炮，炮哑巴了，没声，所有的消息全被破坏。杨林魂不附体，就知道大势已去了。这怎么办？他马上命人备马抬棒，冲奔前敌，让武王杨方、杨继臣带着手把中央无极图。杨林走了，罗成来了。罗成表面上也是真主啊。罗成一听，太好了，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眼看就杀到了，我也别闲着了，既然杨林走了，我就应该抢占中央无极图的将台，将台夺过来，我们算大功告成。他看了看身旁的武王杨方，心中一阵好笑：“老匹夫啊，你死到眼前呢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就要你的老命。”
1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执行干警为何跨省突击执行？
14: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着急，很愿意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正阳公司的钱。
13: 失信人借口财产抵押，人民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15: 法律明文规定，就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3: 面对奸猾老赖，人民法院能否顺利突击？
16: 感到有一些失望吧，感觉他真的是典型的老赖。
13: 四起执行案件的背后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法治天下之诚信护航灯，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常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诚信是构建道德社会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面对失信行为，人民法院严厉惩处，一直保持打击老赖的高压态势。不久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了一次执行行动，行动范围涉及2级法院。本次行动的最大特点在于统一布控，联动执行。面对失信人老赖，人民法院如何斗智斗勇？真实的执行现场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呢？
13: 本次执行活动由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执法，可谓是精心布置，重拳出击。
18: 好，各组注意，是否准备完毕？我宣布执行行动，现在开始。
13: 刘庆华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董家庄村的一个地道的农民，因为有烧菜的手艺，他在村里开了一家饭馆。 2013年的一天，店里突然来了一个客人，讲了一个发财大计，让刘庆华动了心。
14: 老在我饭店喝酒，这么认识，熟了，关系走的也挺不错。他说买车吧，他说我有活，挺好，他一年肯定能回本。
13: 就这样，刘庆华与村里的几个朋友合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7月期间，从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购买了4辆解放牌货车，用来拉运砂石料。为此，刘庆华还特意关了自己的饭馆，来到北京专门经营运输。然而，由于经营不善，无法偿还剩余购车款。2017年11月，车辆贷款公司将刘庆华起诉至河北省正定县人民法院。
19: 本院立案受理以后，依法将两名被告传唤到庭，经过本院审判员对他进行了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3: 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刘庆华承诺在2017年11月25日前偿还剩余购车款75万余元。谁料事情并未按预想的方向发展，刘庆华这次不仅没能按时还款，还一肚子苦水。
14: 一开始车跑得挺好，后来他司机扣住车就不给我们了。
13: 原来刘庆华所购买的4辆货车都被第三人统一管理运营，谁知案外人张某水拆掉了车辆的 GPS 定位系统之后，连人带车不知所踪。在这种情况下，石家庄市正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就向正定县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由于货车不知去向，刘庆华又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行一时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刘庆华打听到自己的几辆货车被案外人张某水安置在北京市昌平区。经过查证后，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决定奔赴北京扣押车辆。
14: 虽然我是被执行，但我也是受害人，很万岁，尽快的把车找到，还了人家正阳公司的钱。
17: 2019年2月28日，正定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们已经到达北京，他们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集结，准备实施扣押车辆。这起案件是由正定县人民法院来负责执行的，可是为什么却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呢？
10: 在以往的执行实践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案外人到执行现场阻挠执行的意外情况。为了保障此次执行活动顺利进行，我们特地邀请昌平区法院的同志们配合我们执行，两家法院联手共同完成这项执行活动。
20: 此案涉及到案外人，我们要严格按照我们提前制定的工作预案，每一步都按照工作预案来实施，注意人身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21: 明白。
20: 我们第一组上第一辆车，第二组上第二辆车，出发。
13: 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法院执行人员以及当事人都来到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新店村的一个停车场内。
22: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准备扣押在您的存放的查封的两部汽车，我们准备登记核心的核实一下核量信息。如果我们查封的信息一致的话，我们今天把它开回证据。您退下
23: 啊，您开走没关系，您得给我个东西。
22: 会的，但是要回去
23: 啊，因为到时候我得有个交代。
22: 他说并不了解这两车在我们放那有3-4个月时间了。
23: 差不多。
13: 两辆货车已经在停车场已经停放了3-4个月，停车费就得8000元左右。那么这个停车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10: 按照规定，这停车费用应该由这个被执行人交纳。但刚才这个当事人不说过吗？他这个被执行能力没有这些能力。通过我们昌平法院的同志做工作，车厂的负责人表示放弃这部费用。
13: 两辆货车经过检修人员的修理，可以正常行驶。接下来，货车将在法院警车的护送下驶向石家庄。
10: 那么今天这个行动呢，可以说是北京和河北一个协作执行一个典范案例。那么河北、北京、天津制定了协同执行的一个作战方针，这个得到了最高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一决策啊，这一举措不仅仅是这个形成了一个执行合力，降低了执行成本，更主要的还是提供了执行效率啊，为我们基本解决执行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3: 经过法官和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将4辆货车依法扣押。那么接下来这4辆车又该如何处理呢？
24: 继续由被执行人使用、生产、经营，与申请人立一个还款计划， 逐步还款，再叫我们属于叫长期和解。
0: 协商好了，俺们把活已经找好了，找好了接着跑呗。多这一年半，少这一年都能还上他，还清他的，人还七十多万。
1: 假如现在把车给他卖掉的情况下，他就是确实赔了，反正你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就。
17: 我们看到正定县的这起执行案件的结果可以算是非常的顺利，人民法院既帮被执行人找回了车辆，又给了他重新跑车赚钱的机会，可以说得上是法理与情理都兼顾了。与此同时，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也传来了新的消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3: 执法现场，失信人辩解财产遭抵押，法院如何强制执行？
15: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访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
13: 现场搜查，执行人员又会有何发现？
4: 并不像就是被执行所说歪歪累累穷困潦倒。
13: 执行场所辗转三地，查封财产能否弥补欠款？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5: 这个我们今天到这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咱们交管部门的监管系统，对涉案车辆进行查扣。一旦发现涉案车辆，请及时通知我们。
13: 2019年2月21日，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场执行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执行案，但令人意外的是，执行行动的第一站竟然去往的交警大队，要求控制车辆。那么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引得如此兴师动众？事情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2018年4月27日，一辆河北邢台牌照的重型半挂货车在湖北省荆州市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车辆撞进高速护栏后翻入路边的沟内，事故导致司机乔小月当场死亡。
21: 主要是乔小月作为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了车辆翻到了高速路侧边路沟里。这个因为没有第三方嘛，它是一起单方事故。
13: 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死者乔小月在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由于事故车辆为他人所有，乔小月只是一名受雇司机。事后死者家属向车主任振杰提出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彭家平一家人将雇主任振杰及车辆保险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25: 那个结果是我们胜诉了，我们是承担30%的责任吧。保险公司给我们10万，那个任振杰这儿给我们19万吧，19万多一点。
13: 让彭家平一家人没料到的是，案件宣判几个月之后，保险公司和车主任振杰所应支付的赔偿却一直没有消息。
25: 我们盖这个房子嘛，外面欠了很多外债，我自己还靠卖那个煎饼支撑着，大年三十我还出去卖煎饼了。
13: 由于实在无力支撑家庭的日常生活，2019年1月7日，彭家平一家人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很快，被执行人之一保险公司就将10万元执行款履行到位，而另一名被执行人任振杰却一直对法院下达的执行通知书不予理睬。通过网络查询，法院的执行人员了解到，被执行人任振杰名下还拥有2辆机动车，执行人员立即赶往交警大队申请查扣，随后赶往任振杰住所进行搜查。经过约20分钟的车程，执行人员到达了任振杰的住所。
26: 第一组负责外围警戒，第二组安排人员随我上楼。
15: 在这个2019年1月11日发完执行通知书以后，我当时给你发一个执行裁定，对吧？就是查封你名下3辆汽车，其中呢2辆小型汽车，1辆半挂货车，对吧？现在这3辆车在哪儿呢？
27: 这个门口，我这门口一辆车，
15: 门口一辆车
27: ，我那个倒车下来在这停车场，从出了事故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动，我那个轿车是，就是说出事故以后借别人钱，已经抵押出去，现在别人开着嘞。就说现在就是说我的面包车在门口，那个倒车在咱这边那个附近那个停车场。
13: 据任振杰表示，自己名下3辆车中的1辆被他抵押出去了。 那么任振吉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执行人员又该如何应对？
15: 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说我们法院查封以后，你不能处置，不能转移，不能转卖，不能做抵押，你明白这意思吗？
27: 因为他这个，我这个传递车它也是个分期付款车，
15: 你现在马上通知这个，看你传奇车应该是传奇车吧？
27: 对，
15: 因为武宁是在这儿来，通知那个人把这个车开到载重现场，好吧？我们法院要予以扣押。
13: 在确定任振杰住所后，执行员随即启动了搜查程序，希望能够发现有价值的物品，用以赔偿给申请执行人。
27: 我的负债来的就是存折，肯定是没有哎。
2: 通过现场搜查，从被执行人住所搜出两条象牙，每条价值都在200多元。作为老百姓，并不像他被执行人所说，外债累累，穷困潦倒。
13: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路程，执行人员来到了被执行人任振杰口中的停车场。这里停放着的正是死者乔小月出事时驾驶的那辆半挂重型货车。
27: 好了，前面这个就是。
15: 现在呢，首先由工作人员核对车号，然后制作查封清单，制作扣押清单。这个车现在能开动吗？
27: 这个车现在不能。
13: 执行活动伴随着被执行人任振杰签字确认扣押车辆清单而进入尾声。后续法院会依法拍卖任振杰名下的三辆机动车，将拍卖所得交付申请执行人彭家平一家。
2: 通过现场直播执行工作，凸显了信息化和执行联动机制的威力。通过这个执行网络操控系统，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车辆信息，也向社会宣示了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加强决心。
13: 这次执行活动堪称是重拳出击，声势浩大。就在邢台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的这起执行案件告一段落的时候，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第一现场，执行人员因何计划落空？
27: 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3: 对，有病。
13: 寻人无果，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27: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住所地。
13: 狡兔三窟，油滑老赖能否落网？这场执行行动又会获得怎样的收获？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诚信护航灯。
27: 我们现在所在的楼下是被执行人所在的单位。
25: 嗯，
27: 是这里。从这门进去，上二楼。
6: 你好，
27: 我是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你们单位的洪明海是你们单位员工吧？
6: 是。
27: 他现在在单位上班没有？
6: 现在没有，而且他那个前段时间呢，他根据他那个前段时间给我们出具了一个开兰总院的一级矿医院骨折的一个证明，那个病假证明。
27: 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被执行人洪明海没在岗位上，有病。
3: 对，有病。
13: 令执行人员担心的情况发生，洪斌凯竟然没有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法院精心布置的第一执行现场计划落空。那么这究竟是一个巧合，还是被执行人早有预谋？案情又到底是怎样的呢？
7: 洪斌凯的厂的效益不好了，挣了钱吧还不给，七八月都不给我了，20000张。
13: 期间法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依法冻结了他在农业银行的工资卡，可就在法院依法划拨其卡内款项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16: 18年年底嘛，我们再次去扣划的时候，发现工资卡里没钱，然后经过我们调取他的银行明细，发现他又换了一张新的工资卡。
13: 因为洪斌凯一直没有完全履行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期间法院对他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然而就在这之后，洪斌凯竟然神秘失踪了。
16: 再之后就是再找他就是不见人了，去他工作单位找他也不上班了，以各种病假理由吧，就是不着面吧。
13: 从以往的办案过程来看，被执行人洪斌凯是一个典型的老赖，对于人民法院规定的义务拒不履行，且经常性的失联。那么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27: 被执行人呢，既然不在单位，我们的预案当中
8: 本身就制定了第一二现场必须到他家庭去找他。要既然单位所负责人所说他的脚部骨折受伤，那应该在家里疗养，所以说第二现场我们就直奔他家去找他。
13: 2019年初，河北省高院向社会开通微信小程序老赖地图，微信用户可扫描出定位点方圆500米内的老赖相关信息，包括失信自然人、失信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项手段为法院执行和社会监督等工作带来便捷助力。
9: 这小头像以后呢，都是老赖的所那个住所地，通过那个通过我们人民法院以后，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以后，确定了以后，在这个小程序上以后全部都反映出来了。你要是我们现在在5号楼，
11: 能查到，
9: 现在可以点击最近的这个头像，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13: 到达老赖地图所指引的地点后，眼前的一幕引起了执行人员的警觉。
8: 我从这个大门的锁的现象看，外面是明锁，里边有横插。有横插以后呢，里边从门缝一看啊，里边还有一个大门杠在顶着，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厂子里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执行人电话联系也不接，也找不着他的本人，那说明他这个厂子里有人，我们就得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13: 可疑的痕迹，紧锁的大门，阻挡不了执行队员的脚步。随即执行队长安排专业开锁人员进行破锁，准备强行进入工厂。
16: 我们推开支柜以后，他已经不在工厂了。人跑了，这个家跑不了。我们当时对他的工厂的设备还有机器进行了查封，并让他的父亲通知他尽快与我们联系，争取早日把案子解决，逃避不是方法，尽快解决才是唯一的出路。
13: 至此，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进入尾声，但是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失信所带来的法律惩罚才刚刚开始。本次四地联合执法的最后一站，邯郸市魏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执行款和司法救助金正在集中发放。
12: 今天我们集中发放的额款是269.68万元，涉及到22个案件，5件执行案。今天来到现场的申请执行人有32人。
13: 在这5起执行案件当中，有一起较为特殊，不仅申请执行人没有来到发款现场，其家属及代理人也没有出现。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2017年6月，魏县农民蔡秋长在一次收麦中，因收割机发生故障，导致一颗铁钉横飞插入胸口。
14: 我从这个眼角这儿，把这个鼻子这儿也卸了的牙，然后都这个牙，嘴面的牙也都卸净了，俩牙也毁了。这个点儿，这个口袋这个点儿，一扎了个钉呢。
13: 作为收割机的所有者，刘清白陪同伤者赶到了医院，并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可是这些钱对于蔡秋长一家之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来说，却是杯水车薪。
18: 我一共就是在医院给我拿了9000块钱，拿了这些钱以后，他就讲，他条件不好，他说你出院吧。后来他说我叫他拿钱，他不拿，那真有病，瞧不好，真自己拿钱真能叫。
13: 虽然命是保下来了，但是蔡秋长一家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却是大额的债务。随后蔡秋长将收割机主刘清白告上法庭，最终胜诉获赔8万元，然而这笔钱却迟迟无法到账。无奈之下，卧病在床的蔡秋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没想到几周之后，执行局就传来了好消息。
18: 执行局给我打电话，都说拿那个钱给搁牢了。
19: 通过这个总队长查控呢，查到这个被执行人刘清海有存款5万块钱，我们及时对他进行了冻结，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渠道吧，然后用电话给这个被执行人打电话，如果罚款以后还不履行，就将移交公安。所以这个被执行人迫于这个强大的执行压力吧，然后对另外的那3万块钱也进行履行。 这个案子进行这个全部执行。
13: 有人为了逃避法律义务千般抵赖，而执行人员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畏艰难。在四地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努力下，案件取得喜人成果，本次执行行动的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但是威严法律给予实现人的严惩却依旧继续。此次活动所产生的

0: 建立一种诚实信用的社会风尚，啊，所以这个执行联动机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随着我国失信信息公开制度和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失信人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加大。通过黑名单、信息公示、司法执行等方式，让老赖无处逃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节目，给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的警示与教育，让我们一起为共筑诚信、创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1: 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五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七八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3: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1: 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3: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1: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3: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1: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

0: 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领着10年的退休证，却莫名被公司收回。
7: 跟你们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20年前，公司做出的除名决定是否合法？
8: 如果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拘留金又不交。
6: 原被告各执一词，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当事人？
9: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
6: 一个具有历史渊源的案件，法官将如何在情与法上做出抉择？法治天下之除名。
10: 退休证是退休职工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的证明。在广西南宁市，有一个公司和几名退休职工，因为这小小的一本退休证，双方又是申请劳动仲裁，又是闹上了法庭。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何月旧是1955年生人，2005年他年满50周岁的时候，公司给他发放了工人退休证。何月旧本以为退休之后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没想到2015年12月14日，公司却强制收回了他的退休证。
7: 当时他要求员工交回那退休证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先把退休证拿给我看看。单位经理把退休证拿到手后，再跟员工说，你什么时候已经被除名了。
6: 把退休证上交之后，才收到了自己早在1995年就被公司除名的通知。这事让何月旧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公司给他发放的退休证是经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于是何月旧多次到公司找领导理论。而就在这期间，2016年4月，公司在南宁日报上刊登了2则有何月旧名字的公告。
7: 公告第一份是对那份退休证作废的声明，第二份公告是通知我的当事人回单位30天内回单位办理除名手续，如果不回来的视为收到除名通知书。
6: 看到这样的公告，何月旧心里更加愤怒了。他找到了公告上的另外2个同事彭群莲和麦彩妹，3个人坐下来一聊，才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都是在2015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的通知后，把退休证上交给了公司，然后才收到了自己已经被公司除名的通知。随后，彭群莲、麦彩妹、何月旧3人分别以公司强行收缴退休证、停发退休金、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为由，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6年8月16日和2016年11月29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这家公司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彭群莲、麦彩妹以及何月旧，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合计9个月的退休金，共450元。 然而这家公司对这样的裁决表示不服，分别将三人起诉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
10: 遇到这样的事儿，真是让这三位已经退休的大姐是哭笑不得。20年后才突然得知自己早在20年前就被公司除名了。这个除名究竟是不是事实？当时他们到底违反了哪项规定才被公司除名的呢？
6: 2017年3月7日，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南宁市雍宁区第二运输公司诉被告何月旧养老保险待遇纠纷一案。
9: 因为本案的性质是属于养老保险待遇纠纷，那么这个钱数啊虽然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我国的一些职工到龄退休的一个待遇的一个象征。到龄职工拿到了这个退休证，那么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可以享受我国其他的这个社会福利保障的这个各种这个福利啊。
6: 对于这种涉及民生问题的历史遗留案件，法院也是相当重视，因为目前在国内及部分国家，我国的退休证仍然具有身份的象征性、纪念性、权威性、公认性和实用性。凭退休证仍可以办理不少社会事务，并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以对于退休职工来说，退休证还是很重要的。
9: 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在于，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企业与这些退休员工的矛盾，如果稍微处理不当的话，会引发一点引发这种这个企业的不稳定。很奇怪的是，出门之后这个公司又给他发了职工退休证，那么他对到底有没有被开门，成为本案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
6: 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承办法官赵高超对于何月旧等人是否在20年前被公司除名了，又是因为违反了公司的哪项规定被除名的，同样疑惑不解。而要解开这个疑点，还得从何月旧他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说起。原告是一家从事运输、搬运、装卸等工作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有着很大的业务量。
11: 运输这块的话，搬运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它需要很多的那个人来帮他搬。
6: 何月旧是1972年3月到原告公司从事水泥装卸工作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1995年颁布的，所以原告与被告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何月旧等人算是公司正式招聘的工人。
11: 我们所说的招聘不像现在的那么严格，就说你进去了以后，经过看好你，认为你可以胜任我们那些工作了以后，就算为公司里面的员工了。这十几个人的话是属于里面的正式工人。
6: 何月旧等人当时并不需要每天到公司报到，他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天固定在需要装卸搬运水泥的地点随时等待工作。
11: 物资公司它都是有货的话都是在那个物资出货装卸的那个点挡住的，有班长有副班长来领队的，他不会说你到时候有货了再通知你，打电话就喊你回来做，不是这样的，他们专门定点的。
6: 不过从1996年1月起，公司不再从水泥厂接单开展水泥装卸业务，甚至到了1997年，公司也不再正常开展业务了。那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私自在外面接了其他的工作，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公司是默许的，并且公司还与这些职工协商的内退的政策。
11: 在二运公司他们也同意你出去，同意你出去了以后就当做你的那个就也不终止你也不解除你，但是作为一个就好像你的那个关系还是保留，但是不发工资，但是你还要回来交那个积累金。
6: 所谓积累金就像是职工给自己交的养老金，公司规定积累金每个月交30元，从1996年1月交到职工到达退休年龄为止，即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同意交缴积累金的公司才会给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工人退休证，并按50元每月的标准支付退休金。但是如果职工在退休前仍欠积累金的，则需要将积累金与退休金相抵扣，待积累金抵扣完毕后，公司再行发放退休金。 李如何越旧，他是2005年11月办理退休的，他的积累金缴纳时间为1996年1月至2005年11月，共计118个月，每月缴交30元，共计3540元。办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将积累金补交够了，所以领到退休证之后，他已经收到了公司给他的每月50元的退休金。
7: 发钱他不是每月发，他是分段分阶段的，有时半年发一次，有时3个月发一次。
6: 至于何月旧等人的退休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50元，因为全国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相继推出养老保险制度，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至终老。现阶段社保缴费至少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符合享受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在办理完正式退休手续后，就可以依法依规由社保机构或有人事权限的用人单位颁发给个人，所以退休金的计算也均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准，保险交得越多，你退休以后拿的退休金就越多，所以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人们多交费，以后退休就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但是何月旧等人属于内退，内退原则上还是企业职工，只不过不在岗位而已，它是企业安置职工的一种方式，领取的是生活费而非养老金，这些生活费是企业自筹的资金，由企业负责发放。内退之后，何月旧等人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虽然达到了退休年龄，符合退休条件，办理的退休证，但是并不能领取养老金，所以只能领取公司发放的50元的退休金。可是当时公司既然与职工协商内退了，为什么会在1995年的时候对何月旧等人做出除名的决定呢？
11: 可能见收入觉得还不是太理想，就找我，也没有任何打招呼，就找了通知你回来，你又不回来，交喊你交积累金又不交，这样至少有半年左右，才公司里面才采取这种除名的措施，一般10天8天，一般不是那么严苛的公司啊。
6: 据原告陈述，当时在公司的业务不多的情况下，有些人已经离开公司另谋职业，并没有理会公司的内退政策。所以1995年10月，公司通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决定，以长期不在单位参加劳动工作，并不按规定缴交集体积累金，未经批准擅自长期离开工作岗位为由，对何月旧、彭群莲、麦彩妹等15名职工予以除名。庭审中，原告还向法庭提交了当时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但是何月旧等人对这份证据并不认可。
7: 这个一路是他们单方做出来的啊，单方做出来的，并且已经事隔那么多年，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会议记录确实是当时做出来的啊，没有任何凭证啊。
6: 既已除名，公司为什么又给职工发放退休证？
11: 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6: 既然发放了退休证，公司是否有权收回？
7: 不管他是当发证给员工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这个是不影响。这个证明效力。
6: 公司20年前做出的除名通知，到底有没有送达给当事人？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0: 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在1995年对何月旧等人做出了除名决定。可是为什么10年之后，在何月旧2005年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又给他发放了退休证呢？而这个退休证为什么发放了10年之后，直到2015年公司才把它给收回去了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 对于何月旧等人究竟是如何拿到退休证的，原告表示，2000年12月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顿了，公司给200多名职工都办理的内退，只留下了几位管理人员，而且这几年他们还经历了几次管理人员换届。
11: 交接的时候可能不交代清楚，另外的新的经理对旧的事情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得了那个退休证，这几个人就是隐瞒了事实来办了这个所谓的退休证。
6: 原告说，2015年10月，他们接到一些职工的反映，说被告隐瞒被公司除名的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骗到了退休证， 并且有100多名职工代表向法院提交了联名控告书。而这些职工控告何玉秀等人的背后，其实还有更大的经济利益的因素。
7: 他们本身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据说有几十亩，我们了解过啊，据说有几十亩，并且现在国家开发可能要征用啊，征用了那土地的话，现在土地是很贵的啊，一亩少的几十万，多的上百万，所以呢，后面呢可能有得钱征地款的分配，可能有那回事。
11: 如果单单几十块钱呢，其他那职工意见可能反而没那么大，十几个人你一锅饭把那个。企业里面的财产一瓜分了，他们那边的口气大的那个价值就大大缩水了，所以那几百工人的那个意见就为什么这么大，迟迟不跟你调解，迟迟不服，就这回事。
6: 原来何月就等人争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本小小的退休证，而是一种名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虽然每个月只能领取50元钱，但是有了这本退休证，才能算作是企业的一份子，才有机会分配企业的其他财产。以前雍宁还只是一个县城，2005年才调整为南宁市的一个行政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雍宁区的地价也是越来越高。庭审中，原告公司向法院提交了1995年作出除名通知的文件，并表示这份除名文件当时还抄送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何月就等人就真的被除名了，公司就真的有权收回他们的退休证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出台之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适用的是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这部法规规定，职工旷工可以给予开除处分，但是对于开除处分也有相应的规定。
9: 1985年颁发的这个奖惩条例规定表明，任何企业对这个除名或者对这个职工进行这个经济处罚除名，那么都应该书面告知或者送达这个决定或者通知，并且要把它记录在他本人的这个档案里面，除非企业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决定或者是通知合法啊，实体的合法和程序下的合法，才能够得出相应的这个除名的这个合法性。
6: 对于公司出具的这份除名通知，何月就等人首先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7: 除名必须一个要事实依据啊，要就没有旷工事实依据啊，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旷工啊。
6: 但是原告认为，这份除名通知上，在每个人名字的前面都打了一个勾，足以证明这份通知已经送达或者通知到本人了。但是被告对这个观点并不认可。
7: 他这个打勾送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谁都可以打勾的，你自己可以单方打勾的。
6: 原告认为，这个事情应该考虑当年的实际情况。劳动法1995年刚刚推出，当时还在磨合阶段，所以有些规定不一定能完美做到。
11: 所以说你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那个情况的话是不现实的。
6: 但是被告认为，即使当时有做出除名通知，但是退休证是公司发放的，不论给他们发放退休证的是哪任经理，代表的都是公司，而且何月就和彭群莲也已经开始领取退休金了，这个时候公司再把退休证收回并登报公告他们的退休证作废，这点是不合理的。
9: 不管是哪一届的领导颁发给这个职工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已经颁发出去了，就说明职工就已经是这个依法享有这个退休的这个一个应有的待遇，包括退休领取这个退休金。
6: 除名通知是否对被告合法有效？
9: 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
6: 公司为何始终不愿返还退休证？
12: 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
6: 对于潜在的风险，法官将会如何考量？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除名，
10: 看起来啊，这件事儿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在里面，但是，对于这种跨度这么长的历史事件，应该如何去判断？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的规定，遵循以事实为依据的基准，还是从情理上来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认可公司的做法呢？ 这其实啊，对于法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么，这份除名通知对何跃旧等人是否合法有效，法院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认定呢？
13: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做出这份除名通知在实体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9: 那么从实体上来看，这个企业也没有在审理过程中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以证明其除名的实体性的合法性。那么这个只有这个企业一家的一个通知，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书面材料予以这个证明。
13: 而从程序上来看，赵高超法官认为，尽管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又公开登报要求何跃旧等三名职工重新办理除名手续，其实也印证了公司当时做出除名通知的时候存在一定的瑕疵。
9: 那么我们法院审查发现，这个企业从他的这个只有一份除名通知，并且也没有提供相应送达把这份这个做出的这个除名通知依法送达给这个三位职工，那么这个没有证据，那么我们法律认为这个从程序上面是这个非法的。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9: 用人单位没有证据，或者是因为时代久远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能证明他已经将这个除名的通知或者决定告知或者送达给劳动者，劳动者也有可能收到了，但是你用人单位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取得这个举证，那要承担这个法律风险，后果应该由这个企业来承担。
13: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来看，公司做出的除名通知都存在很大的不合法性，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这个除名通知对何跃旧、彭群莲和麦彩妹三位职工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另外，公司虽然提出观点认为何跃旧等人隐瞒事实，通过欺骗的方法办理的退休手续，但公司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法院对此也是不予采信。尽管如此，公司还是表示拒绝将工人退休证返还给何跃旧等人。
8: 既然已经做出了，已经通知过了，那几百个职工都已经清楚这个事情，这个的话再重新发给他，那个职工意见就大了。
9: 这个企业非法没收了这个职工依法想取得的这个退休证，那么这个你就应该返还。
13: 法院最终认为，何跃旧在2005年时年满50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依法可享受原告内部退休人员的待遇。2017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原告返还被告何跃旧工人退休证，并支付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的退休金，合计450元。对于一审判决结果，原告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诉。2018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0: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金英杰教授。金老师哈，对于这个除名决定是否送达给了当事人，现在公司和职工是各执一词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应该由谁来举证呢？
14: 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非常清楚，因为除名决定是由用人单位做出的，所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劳动者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说，用人单位呢，他在举证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最终导致他的除名决定呢是违法无效的，公司呢显然收回退休证的这个行为是没有依据的。
10: 那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您是怎么看的呢？
14: 我认为法院判决是正确的啊，就是在95年和05年之间，双方呢是持续是有劳动关系的，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解释在2005年的时候公司发给了职工退休证，说明呢他是认可双方之间有劳动关系存在的。所以这个判决呢，我认为呢是正确的、合法的。
10: 嗯，好的，感谢金教授。这个案件虽然发生的时间有一点久远，那个年代的企业在管理上呢也不像现代企业那么完善，但是案例啊还是给我们企业提了一个醒，无论企业做出的关于职工的任何决定，一定要实体合法，要有凭有据，另外呢程序上合法，要通知相应当事人，而且要记录在案，以免发生劳动纠纷的时候因无法出示证据而陷入被动的局面。法治天下，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14: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15: 伤健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0: 界。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
4: 村。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7: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8: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9: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0: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5: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7: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啊可以说有很多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要为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除了在广播节目端直播以外呢，还在我们的视频端的下方留言区呢分享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今天的嘉宾朋友，哎，带来的他们当地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有相关的配套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嘉宾。那么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哎，这个大场镇啊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啊，包括我也是啊。这个接下来呢我想先来邀请咱们孙薛孙委员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大场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咱们这个乡镇又有哪些优势的产业资源。孙委员，
11: 大场镇呢是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西南部，总面积127平方公里，素有粮顿子菜篮子之称，县辖17个新村，一个城市社区，户籍人口约5.5万人，中共党员是3110人。近年来大场镇锚定拥军小镇多彩大厂发展定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经验做法，相关做法也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入选省委组织部典型案例、新华社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全国党建研究会农村党建优秀成果。中组部全国党建研究会以及山东省委组织部先后也来我镇调研，给予高度评价。镇党委在发挥党组织优势壮大村集体经济研讨会、全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现场会上做典型发言，同时我们也是作为主要区域获批了2023年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全面推进12个搬迁村庄原址的开发利用，重点打造前河小院、易贝自理田间文化村、研学等乡村文旅项目，拥有3000亩乡村产业振兴集聚区，36家新锐企业活力迸发，智能制造、食品加工、电商物流等产业集群布局城市，现代农业形成聚集规模，拥有高标准农田7.24万亩，全程托管农田超2.6万亩，打造了1.2万亩的水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孕育出黄心白菜、水果萝卜等20余个优质的农产品。大厂草莓有口皆碑，厂好品区域公共农产品品牌呢也是持续擦亮。
1: 我听出来了，咱们大场镇啊真的是一个和传统与现代相融合，而且融合的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乡镇。刚才提到的有咱们传统强势的农业类项目哈、啊、既有蔬菜又有水果啊，而且呢我们还把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像文旅项目啊还有我们的工业项目等等的都融合到了一起，真的是为我们打造了很好很好的一个品牌和形象。刚才提到了叫厂好品啊，这厂呢就是这个大场镇的厂，厂好品这个区域公用农产品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持续的擦亮，让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了解这里，而且呢能够品尝到这里，感受到这里，甚至是能够带走这里的一些美好啊。刚才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是刚刚进来的哈，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青岛市黄岛区的大场镇，将为我们分享的呢是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其实提到这个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呢，我们还离不开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啊最开始我听的时候有点懵，哎， 不明白什么意思，叫什么呢？三社一司。这个三呢就是一二三的三，社呢是合作社的社，一呢就是一二三的一，司呢是公司的司。哎，这四个字啊一出现，我第一反应啥意思啊？但是呢仔细一想，好像是三个合作社和一个公司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11: 是的，
1: 看我猜对了。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啊？人家这是怎么运作的啊？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孙委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2022年以来呢，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创新实施三社一司农村集成改革，聚焦地、人、房、钱四大关键资源要素，在不改变和巩固村级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党组织领办同富田园合作社、同富劳务合作社、同富乡社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系统整合乡村发展资源要素。其中田园合作社是将耕地资源组织起来，以土地托管服务来助推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劳务合作社是将剩余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民就近就业来推动就业组织化。乡社合作社是把闲置的农房资源组织起来，以农房多元盘活来助推未来乡村景区化。强村共富公司呢，就是将我们的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出了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的乡村振兴新模式。该模式打破了镇域范围的条块分割，架起更加稳固更加严密的农村改革四梁八柱，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和乡村农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内部资源以及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是一条经受了实践检验的抓镇促村、强村富民的新路径。
1: 哦，我明白了，这是一盘大棋，而且呢，咱们这个布局啊，真的是很全面，可以说面面俱到。我也听明白了，刚才说了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一听，您就是这个当地咱们在这个做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方面的行家里手了。地、人、房、钱，可以说这就是咱们农村啊这个发展建设的四大根基啊。这四大根基稳了，咱们的集体经济啊就能发展得好。三社一司啊，刚才朋友们仔细听了吗？其实就是三个合作社一个公司，我还真猜对了哈。这个三个合作社呢，分别是田园合作社，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涉及农业的哈，美好的田园，咱们这里边应该也有耕种管收啊、大田呀、经济类的哈，都在里面。其实再有一个呢是劳务合作社，这个劳务合作社应该就是咱们可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比较了解的了，就是人力资源、劳动资源这一块哈，劳动力。乡社合作社呢，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新颖的，是把咱们这个地、人、房、钱四个里边这个房做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合。可以说如果了解旅游的朋友哈，这个就是为下一步文旅产业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强村共富公司啊，其实现在很多咱们这个村党组织啊都有所领办啊，而且呢搞的形式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可以说通过咱们这个孙委员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目前探索出来的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这样一个乡村振兴的新模式，真的是应了他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叫四梁八柱啊，非常的稳，非常的牢靠，关键是人家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创办三社一司这么一个模式的背景以及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很多来做客节目的村党组织都会有这个咱们集村集体共富的这么一个想法和措施，但是呢我觉得您这个还比较有特点，比较有亮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管一群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创办三社一司的背景以及原因又是什么呢？管主任。
14: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地控制、劳动力空闲、村庄空巢、产业空心等司空现象日益凸显，成为阻碍乡村振兴和乡村共富的绊脚石。大场镇十分关心关注农村问题，自2022年起就启动了比较深入的改革探索。 一是急需破解乡村土地闲置分散难题。近年来，为了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工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土地撂荒、非农化等现象。同时，为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大厂先后搬迁了19个村庄，农民陆续搬离原址，土地面临着无人可种的现实情况，也加剧了土地碎片化、工地控制、粮食减产等问题的产生。因此，加快土地托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步伐，推动小农公众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转变，迫在眉睫。基于以上问题，大厂镇成立了同富田园合作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呢，是基于统筹组织推进全域土地全程托管的需要。大厂镇地势平坦且耕地相对集中，适合开展土地托管和规模化经营。通过党组织领办成立同富田园合作社，在立足我镇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全域推开土地托管。而农机大户更注重个人盈利，至于托管谁的地、哪里的地，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对全域推进土地托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强。第二呢，是基于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标准的需要。过去土地托管服务主体尚未与农民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存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质量较差等问题。田园合作社通过制定统一的公众标准，对土地的翻工深度、沟垄宽度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凡是通过合作社开展土地托管的服务主体，都要严格遵守相关标准，从而实现种植的标准化。第三呢，是基于农民享有平等议价权的需要。当前我镇农村生产经营多为家庭为单位的分散进行，农户主要通过农资市场购买种子、化肥，采取农户直接对接收购商模式出售农产品。由于农户相对实力较大的农资厂商、收购商等缺乏相对的议价能力，处于难以对等谈判的弱势地位，直接影响了农户的收入水平。而我们成立田园合作社，则搭建起了共耕种管收售全链条托管服务平台，统筹全域土地托管。有了平台，有了规模，才有了议价权，也有效改变了农民弱势地位，获得了规模效益。第二呢，是急需破解乡村劳动力就业难题。当前我国城乡流动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复杂性，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自发、无序、无保障等特征。近年来，受村庄搬迁、土地规模化流转等影响，镇域内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农民非农忙时节的季节性失业现象日益增加，农民本地就业也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用工保障缺失、就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就业群众就业的不稳定性等问题不断凸显。同时，我们镇域的企业也因用工信息发布渠道较窄，不能将用工需求及时传递至农民身边，招工难的问题也仍旧存在。为充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探索成立同富劳务合作社，聚焦供需信息、岗位匹配、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全力解决镇域群众外出找钱无计、在家致富无门的现实困难，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第三是急需破解乡村房屋闲置难题。目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实际居住人口显著减少，村庄空巢现象日益凸显。针对宅基地审批需求远大于土地供给的现实问题，以及试点单户宅基地占地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的特殊变化，我们本着尊重民意、依法依规、试点先行、因地制宜的原则，由新村党委领办成立了同富乡社宅基地合作社，鼓励和引导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或具备一纸翻建条件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建设2至5层的新型住宅，有序推动村民的集中居住。同时也不断完善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让农民就近过上现代的文明生活。那我们乡社合作社在其中呢，主要起到了三个作用。第一呢，是有序组织引导。因为资源有限，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民办公助的方式，鼓励引导农民入社。入社社员在尊重章程和办法的前提下，我们给予他们积分奖励，可以优先在居住区选址建设新型住宅。同时呢，合作社通过规范房屋的建设标准，对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房屋户型、工程造价等进行了明确，以推进集中居住区的规范化建设。 第二是提供质量保障。庭院式的楼房由村民出资，合作社统一招标建设团队施工，实行住宅连盘一体建设，大幅降低了住宅的建造成本。在发生纠纷时，合作社与建设主体也能够搭建起平等对话的平台，起到一个统筹协调的作用。第三是有效对接市场，合作社可以对接市场发展民宿、乡村旅游，这一点是村庄、农户、政府及职能部门代替不了的。第四呢，就是急需破解乡村公共资源市场化的运营难题。我们受外来资本投资等影响，乡村资源资产盘活升值的空间都有限，农村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乡村公共资源散的问题，有不少乡村公共资源长期被侵占、霸占、低效利用，严重侵蚀了乡村的公平和正义。聚焦解决村集体资源分散、资产闲散、资金零散等问题，全镇开展了乡村公共资源共享行动，收回了大量的乡村沉睡资源。但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专业合作社在资本对话、市场培育和抗风险的能力方面还不够。这时恰逢青岛市决策实施乡村公共资源加共富公司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我镇就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主导，村集体以闲置资金或资产资源经营权入股，与区属国有平台以村企合作的形式组建了镇级强村共富公司，运用组织的力量和市场的手段开展市场竞争业务，实现强村复眠。后来又因地制宜探索，成立了多村联建、强村独资型的村级强村共富公司，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多点开花。
1: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从实际出发的考量哈，才有后续的因地制宜的一些好做法。那么非常感谢哈我们管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有请管主任为大家再来说一说三社一司这样的组织架构又有哪些优势呢？
14: 我们在三社一司的推进过程当中也总结出了四个首创的优势。第一呢，是我们充分发挥了镇党委的龙头带动作用。我们这三个合作社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产业类型的合作社，而是以组织乡村资源要素为特色的合作社。这一类的合作社在村级层面进行统筹和组织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按照镇统筹村领办的思路，发挥镇党委的区域龙头带动作用，将全镇的资源进行了优化和配置。第二是充分发挥乡土人才的模范带头作用，合作社和强村共富的公司的带头人都是我们的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以及在各自领域发挥比较好作用的乡土人才。他们不再局限于本村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在全镇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以强带弱的目的。第三是充分发挥了合作社整合农民内部资源的优势。我们的合作社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组织和引导老百姓关心关注的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第四是充分发挥了强村共富公司对接市场能力强的优势。我们的强村共富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它相较于合作社来说更加的灵活，可以背靠政府，内联镇村，外联市场，将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农民个体资源以及村集体的公共资源进一步活化，对接市场，推向市场，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党组织加专业合作社加强村共富公司，实际上就是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统筹各方的领导力，专业合作社整合资源的组织力，强村共富公司经营资源的市场力，也成为了我们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更有力的抓手。
1: 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三社一司啊，真的是优势非常的明显，而且呢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是有助于咱们这个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么三个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互相取代呢？
14: 我们这个三合作社跟公司吧，它都属于市场主体，能不能替代对方也需要去依靠市场来进行检验。但从目前的探索过程中看，三社与一司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从三社方面来看，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性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法律规定，合作社80%以上的社员必须是农民，在乡村社会

0: 公司是在公司盈利的前提下服务农民，同时也还要考虑经营成本、沟通成本，缺乏与合作社竞争的优势。目前公司也还不能替代合作社。意思的服务范围是村集体，公司有比合作社更强的市场对话能力，更广的经营范围，是组织力加市场力的充分结合，公司也是不可以被合作社所替代的。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啊，我们两位咱们大厂镇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可以说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介绍，带大家一块了解了什么叫做三社一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点实际的啊，来到我们具体的落脚点，有请我们大厂镇三河埠村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三河埠村的概况。
2: 好的。三河埠村坐落于大厂镇北部，即处白马河、吉利河、团结河三水交汇之处，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水院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的核心村庄。我们村有宝子埠、马各庄、蔡家村、张家大庄、金家大庄、魏家大庄等六个自然村融合而成，辖区面积8.86平方公里，现有1307户，村民4258人，党员209名。自2020年12月新村建制调整以来，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践四不融合工作法，扎实推进管理、经济、服务、居住四大融合，绘就了一幅业兴村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我们的融合实践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扎实推进：一是打造坚强堡垒，凝聚一家人。新村党委成立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凝聚人心，变物理合并为化学反应。我们以管理融合促进班子团结，制定村两委成员分工、坐班值班制度，多措并举理顺了新村党组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打造了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村两委班子。二是重大富民产业，端稳兼分完。我们一村一托得天独厚的区委和农业基础，深化新村党委加公司加农户模式，规模化流转土地3200余亩，建起380个高标准大棚，与青岛盛科能集团携手打造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化基地、国家级生态农场，8个蔬菜单品获得国家级绿色食品认证，不仅保障了菜篮子，而且带动了12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均增收显著。同时，我们关注一老一小和留守群体，创办恒秀耕房，发展假发加工等产业，让多名村民实现了直接共富。
1: 嗯，好了，我们刚才也听出来了哈，咱们毕书记啊介绍的这两点啊，真的是从我们的基层啊为大家做了那些实事儿。啊，当然呢，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因为马上到半点了哈，所以说打断了毕书记的这个介绍。那么半点之后啊，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继续回来。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录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10.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其鲁网实时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产。
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屯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源，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0: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号是 1319-81104，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0: 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的9个棚种植鲜切花，
12: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0: 土地股份合作社。
12: 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0: 在品种的引进呀，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13: 加入合作社后，有执行股。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14: 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15: 蒙县营田扶贫专业合作社加油！
16: 聚昌合作社加油！
17: 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会越办越好，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阳农机合作社。
18: 全力扶贫加油！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9: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打一个招呼。 欢迎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委宣传统战委员孙薛，孙委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党政办公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管义群，管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青岛市黄岛区大场镇三河埠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毕继花，毕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好的，那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带大家了解了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主题哈，也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叫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哈。那么这个具体呢，我们刚才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落脚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一个落脚点哈，我们的三河埠村啊，三河埠村，三河埠村呢，刚才也没介绍完，因为半点的广告。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毕书记啊，继续来为大家做介绍。毕书记，
3: 嗯，好的。三是深化治理创新，激发新活力。我们村作为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搭建了数字乡村一张图智慧平台，整合170余套智能设备。云监控、云诊室、智能巡河等功能一应俱全，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可视、可管、可控。更重要的是，我们敢为人先，创办了青岛市第一家同富乡社合作社，聚焦宅基地改革，探索集中居住一批、盘活开发一批、有偿退出一批的新路径，正在让村民的安居梦与致富路同步实现。四是培育文明乡风，绘就新画卷。我们村里有一支远近闻名的帮喜团志愿服务队，我们有自制的喜饽饽、茶果和欢快的锣鼓，倡导喜事新办，累计为49位新人节约开支70余万元。相关案例入选了全国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典型案例，获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10大优秀案例，是全省唯一入选的案例。我们还探索创新了德育乡村积分兑换机制，让文明善行可量化、可兑换，让崇德向善、邻里和睦的新风吹遍新村。如今的三河埠村呢，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有力量、产业有活力、居住有盼头、治理有智慧、乡风有温度的乡村振兴实践样板。我们先后获评山东省文明村、山东省旅游特色村、青岛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这是全体党员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
0: 嗯，能听得出来哈，咱们村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真的是变化是非常大，而且呢，带来了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三社一司啊，三河埠村是这个其中的一个落脚点啊，当然呢，也是三社其中之一啊。那么咱们合作社的运营给村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还得有请毕书记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这项工作，是大场镇三社一司集成改革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三河埠村党委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目前，合作社现有社员282名，是全市首家以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为核心的专业合作社。可以说，它的成功运营就像一把金钥匙，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打开了三扇幸福之门。那么第一扇门呢，是通向现代安居的幸福之门。过去村民建房分散，基础设施配套难，居住品质不高。我们村领办的同富乡社合作社，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统一规划建设设计居住了，我们呢完成了居住融合示范区。我们创新宅基地积分办理管理办法，社员呢可凭高积分优先在示范区建设新型住宅。以建成的2层庭院式楼房为例，占地面积约112平方米，比原有宅基地节省近60平方米，实现了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示范区配套统一配套的水电气暖网，让村民就地过上了现代文明生活。首批入住的村民呢，徐建建曾跟我说过，住进新房子，子女回家过年再也不应急了，跟在城里住 没啥区别。目前呢，项目一期已实现入住，二期正在调整规划，我们村的安居梦呢正逐渐照进现实。第二扇门呢是通向多元增收的致富之门，腾富乡市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死资产变成活资源。我们通过三条路径盘活宅基地：一是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改造，引进乡村民俗、共扶耕房等项目，村民可收租金参与运营纳新金；二是对资源有偿退出的宅基地进行整合，为村庄未来发展腾挪空间；三是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建设应急指标，探索就地发展乡村产业特色产业，增值收益可以反哺村集体和社员。同时呢，合作社与村里的盛可能基地、蔬菜基地、恒秀耕房等产业紧密联动，为社员及村民优先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了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合作社有股金，家门口就业有现金的多重保障，增收渠道全面拓宽。第三扇门呢，是通向治理有效的和谐之门。合作社的成立和运作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乡村治理变革，它通过经济纽带将分散的农户更紧密地组织在党组织周围，社员共同制定章程、民主决策事务、监督财务运行，主体意识和参与感空前增强。宅基地集分制与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等挂钩，引导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志愿服务，比如帮洗团志愿服务与县应积分相结合，让文明先锋有了实实在在的肯定。这种合作治理、加治理的模式，使得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矛盾调解有了制度化平台，夯实了乡村善治的根基，推动有管理村民向村民更治深刻转变。可以说，腾富乡社合作社的运营既改变了村庄面貌，更成熟了乡村发展逻辑，让村民在居住融合中找到归属感，在经济融合中提升了获得感，在治理融合中增强了幸福感。
0: 真的是咱们从农业生产，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改善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条件啊，让我们整体得到了一个提升。可以说啊，三社一司的模式真的是啊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好。那么领办三个合作社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会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难点啊，想问问咱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这个勇往前行的。管主任给大家说说吧。
1: 好的，主持人，像我们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像我们在创办田园合作社的时候，主要是遇到了两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第一呢，是土地整合难，像目前的耕地细碎化、权属分散、难以经营，是我们之前土地的一个现状。现在呢，我们通过成立田园合作社，以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整合了我们的地块，农田面积可以扩充10%左右。像扩充耕地的面积是归我们村集体所有的，可以实现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同时呢，为了充分保障和农户的意愿和种植这种需求，我们对于想要继续种植的农户会优先在村庄附近土地地力更好的区域置换出同等面积的地块，确保农户的种植需求可以得到妥善的满足。第二呢，是农民信任难。初期农民对于土地托管政策不理解，有疑虑，担心失去土地的权益。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组织耕地、农房等特殊资源时，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天然的组织优势，所以在党组织领办的基础上，村民的接受程度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呢，我们合作社在与社会主体进行合作时，也约定了一旦土地发生征用，被托管耕地的青苗补偿款是归农户所有的，这也是我们区别于土地流转最大的一个特点。现在呢，我们的农户也是每年可以获得700斤小麦或10粒小麦价格的收入，可以保障农户的一个旱涝保收。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请毕书记为大家来揭晓一下，下一步咱们三合部村党委又将如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呢？
3: 三合部村党委呢， 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四不融合工作法为总牵引，以更富乡社等和三层意识改革平台为重要引擎，围绕水源三河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计划从四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村庄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聚焦产业，强练演练，在融合发展上求深度，持续做强设施农业龙头，支持盛客冷基地、小果蔬、精深加工、中央厨房、冷链物流延伸，提升价值链，扩大横秀耕坊等更富耕坊规模，打造研发经济、指尖经济、品牌集群，充分利用盘活的闲置农房和优美的河岸生态资源，引入社会资本，发展精品民俗、休闲采摘、农耕研学等文旅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特别要发挥好三河部书记花大姐等乡村网红 IP 的带动作用，建设百姓原仓，培育更多村民成为乡村带货主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流量变为新收入。二是聚焦环境，塑形铸环，在宜居宜业上提品质，接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高标准完善居住融合示范区及全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应用，拓展智慧养老、智慧安防、环境监测等场景，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生产生活，持续推进村庄绿化、美化、量化工程，精心打造河岸生态景观带，让水运三河的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构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三是聚焦治理春风化雨，在乡风文明上见实效，持续擦亮帮戏团这块全国金字招牌，深化志愿服务加积分模式，将其服务范围从形式新办拓展到养老互助、模段调节、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凝聚群众、教化乡风的核心力量，持续完善德育乡村积分体系，常态化开展好媳妇儿、好婆婆、最美情愿等评选活动，让文明先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现由富口袋升华到富脑袋。四是聚焦民生温情服务，在更建更享上聚合力，始终将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通过合作社运营、产业项目收益、盘活资产资源等多种渠道，持续增强村级造血功能，聚焦一老一小和困难群体，利用原诊室、自主体检机等数字化工具和实际服务队伍，提供更精准便捷的关爱服务，健全村级意识的协商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最终实现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发展目标。总而言之，三河部村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努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为新时代三农工作贡献更多的三河部智慧。
0: 哎呀，今天节目真的是学习到了很多哈，刚才特别是这个下一步咱们如何更好的助力乡村振兴啊，可以说从他刚才说的顺序应该是宜业啊、宜居，然后再就是乡风文明和咱们惠民生这四个方面来做介绍的。当然呢，我们发展的目的啊是提升带动我们集体产业、集体经济的一个增长啊。刚才呢也着重提了提产业这一块，这个果蔬精深加工啊，我们朋友也都明白。这个中央厨房是什么项目，毕书记？
3: 中央厨房是我们盛客隆的一个，应该说是可以说嘛，是一个
0: 可以
3: 英军项目，它是英军
0: 啊，拥军的一个好项目，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好项目，对，
0: 哎，这是一个项目哈。
3: 嗯、
0: 冷链物流这块我们大家也都清楚，还有一个就是红袖工坊，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富项目？
3: 红袖工坊是我们帮戏团，我们全国出名了吧？
0: 啊、
3: 就是我们就是红袖工坊的姐妹们在那个 业务的同时呢，我们有一些打造一些工坊，一些手工活，然后姐妹们在那个做志愿的同时呢，能收到能做一些手工活，做一下增加一些收益。
0: 嗯，就是带动妇女，然后增加收益，
3: 对，
0: 解决就业这个问题。
3: 哎，对对对，
0: 哎，这个也很好哈，所以叫红袖，红袖其实也是咱们妇女的一个别称，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指尖经济，这个指尖经济又是啥意思啊？
3: 就是我们乡村现在是。应该说是就是中老年人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干体力活干不了，就是我们手工活能做的，就是指尖经济，我们有动动手就能就是增收致富。
0: 哎呀，真好哈，你看考虑的非常全面，不只是咱们这个妇女朋友啊，而且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在家里边如果带孩子呀，做做家务啊，同时也能发挥一下咱们这个指尖经济，让咱们能够提高一下咱们的收益哈。好的，也非常感谢毕书记的介绍。刚才呢我们通过介绍了解到了很多，其实朋友们更想了解的，最主要的也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么好的三社一司下一步有着怎样的发展计划和打算。有请孙薛孙委员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三社一司集成改革呢，前期我们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只是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呢，我们大场镇将进一步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继续充实农业社会化服务、宅基地盘活利用、农民就近就业等方面的有效做法。一方面是拓展乡社合作社功能，研究开展农村老年人集中居住、统一照料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聚焦独居、特困等重点老年群体，选定一个具备基础条件的村庄作为首批试点村，盘活一到两处闲置的房屋院落呢，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镇村出资改造、集中居住统筹、邻里互助照料、基础服务配套的方式，破解我们农村部分老年人独居无人照料、养老服务覆盖面不足的难题。另一方面呢，也是结合我们群众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结合群众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做实劳务合作社，切实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村民致富。一是紧跟新形势、新要求，针对当前月嫂、养老护理等市场紧缺服务人才，开展精准的技能培训，围绕本地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我们的乡村旅游服务、电商直播等领域，开设那个定向的技能班，有效地提升村民的就业能力。二是拓展多元化的就业渠道，在对接本地企业工程项目的基础上呢，探索组建专业化劳务队，跨区域提供劳务，扩大我们的就业覆盖面。总之，深化三社一司集成改革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也是持续回应群众期盼、夯实共同富裕根基的必然要求，必须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只有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才能切实的让农业共强、农村共美、农民共富。
0: 嗯，好了，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啊，我准备留出一大块的时间来给咱们孙薛孙委员哈。为什么呢？因为三社一司，三个合作社，一个共富公司，咱们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肯定也是很长的。来，咱发布一下吧。
4: 好，大场镇呢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呢，我们也是正在依托自身的资源与区域优势，重点在三大领域寻求产业对接与合作，诚邀各界企业携手共赢，共创未来。第一，聚焦居民融合，打造高端制造产业集聚区。我们紧抓黄岛项目建成启用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毗邻港口、路网畅通的区域优势，系统做好产业片区总体的规划。大场镇呢，拥有一定的装备制造基础和工业园区载体，可为企业提供本地供应链支持与精加工配套。我们重点想招引的是航空维保、飞机零部件制造等类型的企业，真正实现企业所需，我们所能，将区域资源呢转化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实际。 第二是放大农业优势，建设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体系。作为青岛市的粮顿子菜篮子，大厂镇将持续推进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数字化发展，巩固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的优势，积极推动种业走向高端化，拓展高附加值的 品种养殖，并着力培育大厂草莓等特色农产品品牌，现重点寻求与农产品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种植业相关的企业合作，延伸产业链条，完善联农带农的机制，让更多的村民可以享受我们的产业收益。第三是做强集体经济，激发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深化一村一项目的行动，加强与社会资本区级平台的联动，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针对我们搬迁村庄的原址，统筹布局农文旅融合产业，促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在此，我们诚挚招引有意向参与乡村文旅开发、乡村运营平台建设的企业和团队，共同挖掘村庄资源价值，实现村强民富。
0: 大厂呢是一片充满活力、机遇与诚意的热土，我们期待与有志于乡村振兴的各界伙伴精准对接、深度合作，共同打造我们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镇域样板。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大厂镇啊下一步在 三社一司，我们这个好项目上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提供更多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好了，谢谢你们，再见。
4: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重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6: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重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重查障碍越严重。
5: 针对此类问题， 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0: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
5: 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
0: 外源营养带、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查障碍。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
7: 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
6: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五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7: 江边宁静小城，沿河突然停水。
18: 亲戚说，新疆的水都被抢光了。
17: 水源地频繁出现危机，法律如何保障水源安全？
20: 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7: 政府参与公益诉讼，公众利益如何维护？
21: 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7: 面对巨额赔偿，法院将如何直接案件？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22: 2014年5月9日，江苏省靖江市主城区突然遭遇自来水停水，停水造成严重恐慌，百姓纷纷抢购饮用水。那么随着调查的展开，公安机关发现是由于靖江的长江水源地发生水质碱性严重超标，从而造成了停水。这场停水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离奇曲折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7: 2014年5月9日9时20分，正在兴华县出差的靖江市民何小燕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要求何小燕在兴华购买大量的饮用水送回家。
18: 我说，哎呦，靖江的水源出了问题了啊，水都买不上了。亲戚说，靖江的水都被抢光了。
23: 真的是有点疯狂的，就是在城里那有几个大型超市吧，你就感觉到比较明显，货架上的水都没有。
17: 而在随后的几天时间内，靖江市和临近的兴化市再次出现多次停水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侦查破获了一个特大的工业废液非法排放团伙，并按照司法程序由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
20: 这个相关处置的人员呢，这个为了节约自己的这个成本，直接将相关的这个废料倾倒入了长江，以及我们这个泰州市区的新通阳运河，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环境污染的后果。
17: 在随后的审理过程中，各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了自己与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以每吨1300元的价格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处理工业生产中的废碱液，而自己获得废碱液后
16: 就通过罐车和漕船直接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
20: 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当时为了节约他们自己的这个生产成本，将相关的这个化工废料交给一些没有这个处理资质的人员进行处置。
16: 最终，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人民法院认定杨峰等22名被告人先后向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非法排放废碱液100多吨，造成长江及新通阳运河大面积污染，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22名被告人6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 因为相关的这个被告人违规排放危险物质，导致了咱们这个靖江市集中式这个饮用水中断40多个小时，新化市城区集中饮用水中断14个小时，应当说给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6: 2017年6月26日，在完成刑事判决和相关评估准备后，江苏省人民政府作为原告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对长江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
1: 江苏省人民政府以原告的身份对被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么被告的非法排放到底对水体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被告将为此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16: 江苏省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1年多时间的环境评估，确定海德化工排放的废碱液中二乙基二硫醚三氯甲烷的污染物超标，对生态造成永久性伤害，需要进行环境修复。
21: 省政府作为原告诉讼的案件呢，作为人民法院来讲，那么应当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我们的执法的理念，使得对于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当事人付出合理的赔偿。
16: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对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损害赔偿。
2: 如果当时不将新通阳运河污染纳入本案诉讼的话，我们认为呢，作为省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
16: 同时，针对原告提出的对新通阳运河的赔偿诉求，被告辩称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不能纳入到赔偿范围之内。针对这样的情况，原告认为新通阳运河与长江相通，水体环境相似，因此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确定被告非法排放的废碱液对新通阳运河的污染损害，也同样能够确定赔偿数额。
2: 我们比较了长江和新通阳运河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同样两地的饮用水水质啊都是三类水质，还有一个相同点在哪呢？就是都是来源于安徽海德的废碱液，这个污染源是相同的。
16: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辩称被告没有将废碱液非法排入到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主观故意，同时这两条河流的水体是流动的，被告所排放的废碱液已经被水流稀释并带入下游，对长江靖江段和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污染已经消除。
9: 我们讲水环境容量它一定是有限的，我们一桶水你如果仅仅滴一滴墨水也可能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对水是不是有污染有影响肯定是有的，所以说被告他说排了100多吨，好像说这个数量太小了，他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段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6: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雇佣他人非法向长江和新通阳运河排放废碱液，对两条河流的水质、河道等均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损害。最终，2018年8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818.95万元，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26万元，
17: 合计5482.85万元。
9: 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的治理，那你必须要出这个钱，那么让专业的机构来承担这个修复责任。
21: 怎么样来制止非法的这种倾倒的行为，同时还要使整个环境得到合理的修复和改善？我觉得这是省委省政府提起这么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意义之所在。
17: 面对一审判决，被告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不服判决，于2018年8月30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驳回一审判决。被告提起上诉，二审结果牵动人心。
2: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
17: 二审调整判决，被告能否主动履行义务？
21: 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
17: 执行团队

0: 对分头行动案件如何直接？
1: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在接到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被告的上诉请求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结果正确，同时针对上诉人提出的赔偿金额过大，希望法院考虑到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能够对赔偿数额和赔偿时限做出调整。
2: 因为海德公司是民营企业，为了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没有考虑让他一下子拿出5000多万，所以判决他分5年来支付这个赔偿款。
0: 2018年12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在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判决生效后支付首期1096.57万元的赔偿款，并在此后每年12月4日前支付1096.57万元。如有逾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在江苏省高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生效以后，由于安徽海德公司没有按照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履行债务，所以这个案件呢就进入了执行程序。
0: 面对巨额赔偿款的执行，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执行团队，在通过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封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通过查控，执行团队发现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账户上的资金远无法满足执行的要求。2019年3月12日，由分管执行的院长带队组织13名执行人员，3部执行车辆分赴江苏南京、安徽合肥、马鞍山、芜湖、和县等地开展现场执行调查，先后在安徽和县查封了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2块土地及厂房。
1: 他的这个房地产呢，从现场上看是很多的，但是说一个，他的位置是在农村里面；第二个，他是化工区的工业土地；第三个，他正在这个部分的维持生产。所以说这些财产的话，表面上看是不少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处置是很困难的。
0: 在完成对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土地、厂房、设备的查封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发现，这些查封的资产目前不足以支持赔偿款的执行。同时，由于被执行人是化工企业，专业性较强，如果对其厂房以及设备进行拍卖，设备拆解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对司法拍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我们当时能查找他的有效账户大概在10个左右，上面的金额呢有200多万，这个全部就冻结。
0: 同时，被执行人公司目前还有400多名员工在工作，正常有4条生产线生产。因银行收回贷款近1元，2018年生产经营直线下滑，目前只有1条生产线在维持生产。如果拍卖厂房及设备，400多名工人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1: 如果说并买或者拍卖他的资产的话，会导致这些几百个工人没工作下岗了，对社会的稳定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0: 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法官们感到案件的执行进入到了瓶颈之中。如何保障赔偿款能够执行到位，成为了法官们关注的焦点。而被执行人的特殊性已经成为案件执行的拦路虎，让执行之路变得渺茫。
1: 能不能够执行到位，关系到环境污染治理的费用能不能得到落实。
0: 执行遭遇瓶颈，法官将如何应对？
1: 在保全期间，曾经有一个是江苏海德公司替他担保过。
0: 发现新的执行线索，案件能否迎来曙光，
1: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0: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案件能否顺利执结，
2: 发生错误会的这个可能性是

0: 灾。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惩治污染凶手。
2: 被执行人是一家化工企业，设备的特殊性限制了案件的执行，让执行法官们有了一种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面对这样的情况，执行团队是要就此罢手搁置执行，还是迎难而上，抽丝剥茧，寻找最佳的执行方案呢？
1: 面对困难的局面，执行团队群策群力，再次对案件的执行进行研判。在查阅卷宗资料的过程中，执行团队发现，作为安徽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在案件一审期间，于2018年3月29日，自愿以自身所有合法资产为安徽海德公司今后判决的履行提供连带担保。这样一个信息让执行团队看到了一丝曙光。
3: 裁定下达以后，江苏海德公司也没有履行。
1: 在随后的案件讨论过程中，就是否按照连带担保责任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纳入到执行中，执行团队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
4: 对于江苏海德公司应当按照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对他的财产做进一步的查询和控制措施。
1: 执行团队考虑到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义务，最终2019年4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被执行人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赔偿款人民币5482.85万元。
5: 从我们执行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无论是安徽海德公司还是它的总公司江苏海德，应当讲是一个正在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一定的偿还能力。
1: 在作出执行裁定之后，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江苏海德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审查，执行团队发现江苏海德公司银行流水较大，具有执行的能力。
3: 他的账户当中往来账目流水很多，数额达到几十个亿。
1: 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多次与江苏海德进行沟通。2019年5月13日，江苏海德公司表示将与申请执行人予以协商，并准备处置其财产履行义务。
3: 6月初，他们法定代表呢给我们来电话，讲愿意先履行一部分，余下部分能不能再商量。我考虑到没有查到他多少钱，所以就同意你先付钱，以后再讲。
1: 2019年6月5日，江苏海德公司向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讽资金账户汇款人民币1100万元。面对到账的1100万元，执行团队感到执行已经看到了曙光，
5: 促使了被执行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执行程序强大的威慑力。
1: 在兴奋之余，执行法官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让执行法官们感到非常困惑。
3: 我当时认为我把你们账户都已经查封了，你从什么账户来付出这笔钱呢？立即就到这个账户查看资金的来源，发现他会有一个账户就在交通银行。
1: 面对这个全新的账户，执行法官们敏锐地感觉到应该立即对该账户进行查封，以防止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义务。
3: 我们发现了一个被执行人新的账户，现在怎么办？
4: 你们迅速地派人到账户所在的开户银行，如果说有资金往来的情况呢，迅速地把这个账户进行冻结。
1: 在确定了执行方案后，2019年6月6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立即派人至江苏海德公司汇款银行，查询并冻结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的账户。
5: 采取措施的目的还是为了使得整个执行案件能够快速高效地执行完毕。
1: 2019年6月20日，一家公司突然向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已经被查封了的交通银行账户内汇款数千万元。随后大连秦滨贸易有限公司告知执行法官，这6000余万元系其误会指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被冻结的账户。
3: 他自称是大连一个什么公司打个电话来讲，说他汇了6000多万到这个账户上面，请我们予以解冻。

0: 执行法官要求其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
1: 向我们递交了他是跟两家公司亲临的各项活动，从合算上看，这活动的标的额差不多是6000多万。
0: 2019年6月24日，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请求法院解除对误会款项的冻结。
2: 他讲的就是我们工作人员财务人员吧，这个操作失误，把向甲单位的汇到了，其他单位的款项汇到江苏，海的公司账上。
0: 根据秦斌公司的描述，公司本来是要将6000万元汇入一家河南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之中，但是财务人员操作失误，错误地将钱汇入了江苏海德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2: 那么作为一个巨额的款项准确地汇到江苏海德的账户上，发生错汇的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0: 在研判该执行异议存在虚假的情况后，27日上午，承办法官分别向江苏海德公司和大连秦斌公司了解有关情况，并进行法律宣传，告知做虚假陈述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如果恶意串通，以裁判、仲裁或者调解等方式逃避应当履行的法律文书确定的这个义务，那么人民法院可以视情急给予罚款、拘留，个人犯罪的要拘留刑事责任。
0: 27日下午，大连秦斌公司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回执行异议的申请。
2: 他撤回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执行局对执行款项的刻画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就能很顺利的执行到位。如果他们提出这个执行异议，我们在审查他如果不服还可以提起复议，那么这个就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3: 在强大的法律责任威慑之下，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猫腻被揭穿，案外人也撤回执行异议申请。那么赔偿款最终是如何执行到位的呢？
0: 2019年7月20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们赶到交通银行南京大厂支行，按照执行裁决书，划拨被执行人江苏海德公司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4529万7804.69元，并将相关款项转汇到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4: 整个诉讼的程序和执行程序的严格的依法，那么首要的我们还是要体现我们依法保护正当的权利，依法惩治非法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案件呢，无论是从审理到执行，无论是从实体还是到程序，我们都严格的贯彻了依法审判、依法执行的原则。
0: 这样一起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审理和执行后，最终圆满之结。而这笔赔偿款也将在未来用于对长江及新通阳运河新华段的环境修复之中。希望未来，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能够更清、更美。
3: 污染环境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希望巨额的赔偿能够让更多的污染企业引以为戒。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汕头大学法学院的赵学军副教授，请赵老师来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有请老师。
5: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在充分考虑到被执行人的生产以及工人就业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种手段促进执行，利用司法担保程序依法扩大执行范围，与被执行人斗智斗勇，弃除虚假执行异议申请，冻结了被执行人银行账户中的执行款项，并圆满地执结了该案件。这笔生态赔偿款也将由相关部门组织进行生态修复，从而落实生效判决文书的法律效力，有效地保障生态环境。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保护我们的环境不光需要环保部门的大力施为，更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我们的人民法院正

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在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1: 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
0: 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
1: 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0: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1: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母亲去世，亲情破裂，女儿愤怒起诉父亲。
3: 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
1: 声称女儿为抱养，被告有着怎样的用心？
3: 他告诉我，这个大女出生六天以后，他抱养的。
1: 神秘女儿身世成谜，是否有权继承遗产？
3: 被告我主要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就是这个小女儿。
4: 继承人身份存疑，法院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有这样一位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几个月，就被自己的女儿告上了法庭。这个家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女儿在母亲去世后将自己的父亲告上了法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2019年1月25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的陈诚法官接待了来访的案件当事人胡云。在接待过程中，陈诚法官详细的了解了案件判决生效后胡云与其父亲胡志华的财产分割情况，了解胡云现在的生活状况。
5: 你自己交给自己的，你交二三到三四，你首先要报告到他名下。
1: 不过他名下只有在我，就是评估的不是这个，500多万不是拿到是担保，我要交300万税，然后你的名字。这么理解，理解。2017年7月20日，胡云向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胡云按母亲龚玉兰在2016年4月6日订立的公证遗嘱继承相应房产。
3: 按照法定继承规则继承母亲名下遗产，并分割母亲龚玉兰去世前留下的42万2819元的银行存款。接到
2: 起诉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按照案件类型将案件指派给家事审判庭的陈诚法官进行审理。他也不准备把这个房子给我外公和我，他要自己独占。我外公这么大年纪，他也不尽赡养的责任的话，我们后来就决定起诉了。
1: 一开始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因为，被继承人在生前立有公证遗嘱。那么，如果公证遗嘱是合法有效的话，按照公证遗嘱来继承的话，应该说这个案件其实并不复杂。
2: 对这个遗嘱的处分，我们认为还是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毕竟有一个公证遗嘱在那里。
1: 面对起诉，在审理阶段，胡志华向法庭提出。 胡云手中的所谓的龚玉兰所订立的两份遗嘱无效，对于原告主张的遗产，被告胡志华一方认为，应当由胡志华分得一半夫妻共同财产，另一半属于龚玉兰的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2: 关于他妻子死亡的时候，之前他个人写的遗嘱，所谓的个人遗嘱，那么我们是不予认可的。那么他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是无效的。
1: 按照法定继承来继承这个被继承人生前的这些遗产。胡志华提出两份遗嘱无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13年6月，由于胡志华和龚玉兰婚姻破裂，龚玉兰患病后，龚玉兰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一份自述遗嘱。2016年4月，龚玉兰在公证处订立了公证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遗产归女儿胡云。
3: 我母亲立遗嘱是，其实我自己不知道，是，她去世以后，在她睡的那个，床下面找到了那个她写的日记本的那个中间一页，她写了一个遗嘱，是手写的。
2: 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就是按照这个母亲生前立下的这个公证遗嘱。
0: 来继承这个他母亲的那部分遗产，这就是原告的诉讼请求。
1: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2016年4月6日，龚玉兰的公证遗嘱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龚玉兰2013年6月7日手写的自书遗嘱，该遗书包括落款日期有多处涂改，遗嘱内容表述不明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以确认。
2: 所以他所谓的主张这个公证遗嘱无效，这个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
1: 面对法院对龚玉兰公证遗嘱的认定结果，被告胡志华在法庭上突然提出，胡云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胡云是自己妻子龚玉兰在30年前抱养的，自己已经单方面与胡云解除养父女关系，因此在本案中，胡云没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
2: 我长了这么大，都30岁了，也从来没有听我家里人说过我是我们家抱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一点他提出来，我也是很惊讶的，非常震惊。
1: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首先应该确定胡云是不是胡志华的亲生女儿，双方的养父女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
0: 这个继承人到底有没有继承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那么通过开庭之后来查清楚。
1: 1980年，退伍在家务农的胡志华经人介绍与龚玉兰相识，由于龚家没有男丁，因此按照当地习俗，龚家招胡志华为上门女婿，并郑重地签订了招婿为子的文书。随后龚家也为胡志华解决了工作，在南通市第二棉纺厂消防队工作，婚后两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美满，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成为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缺陷。
3: 我姐死之前跟我说过，就30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就是我不能生育，要不要离婚？她说不离婚，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要对你负责的。
1: 1987年，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女孩，并取名为胡云。孩子的到来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一家人整天围着小天使转，其乐融融。家里人共同约定，为了给胡云一个幸福的生活，家里人永远也不会告诉胡云他是被抱养的事实，胡云就是胡志华和龚玉兰的亲生女儿。
4: 他告诉我是这个大女儿出生的6天以后他抱养的。
1: 胡志华和龚玉兰抱养胡云，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龚玉兰对胡云尽到了养育的责任，形成了收养关系。而在法庭上，胡志华未能够提供双方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解除收养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胡云为胡志华和龚玉兰的养女，收养关系成立，胡云有权按照龚玉兰的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0: 胡志华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大女儿是收养的，大女儿也认为她自己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她是这个收养，她一直认为是自己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女儿。
3: 当时我侄女儿是3天还是5天抱回来的，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邻居包括我的女儿都不知道她和姐姐是抱养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1: 在收养关系被确认后，被告胡志华突然提出要追加自己5岁的女儿胡锦祥为原告，依法分割自己妻子龚玉兰的遗产。被告的这一诉求让陈诚法官始料不及，因为在胡云的起诉书中明确表示，被继承人龚玉兰只有胡云这一个女儿，被告胡志华要求追加的原告胡锦祥只有5岁，这个多出来的女儿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被告胡志华就提出来，那么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5: 我们法庭也比较重视，那么就召集了这个庭里的原告法官，那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那么原告法官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些意见，为这个审判法官提供一些案件审理的思路。
1: 面对复杂的案情，陈诚法官在合议庭的讨论过程中确定了案件审理的思路， 首先应该确定被告胡志华提出追加的原

0: 告胡锦祥到底是谁？原告胡锦祥和龚玉兰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案件才能够顺利审结，并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陈诚法官开始对胡锦祥的身世以及胡家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并委托家事调查员白红霞对胡志华女儿胡锦祥的情况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件件不足以为外人道的隐情被慢慢的揭开。
1: 法庭审理中，这个多出来的女儿到底是谁？她是胡志华和龚玉兰所生的女儿吗？这个女儿的出现令法官都感到错愕。围绕着这个名叫胡锦祥的女儿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据龚玉兰的妹妹龚玉琴回忆，胡志华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婚后，胡志华多次出现婚内出轨的情况，并因此和自己的姐姐龚玉兰多次发生争吵。
2: 刚开始在脱敏二产在消防科以后，他就开始发心的，因为我在跟他是一个工厂，一个脱敏二产，人家都告诉我，我都没告诉我姐。
3: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而且也生了孩子，还是个男孩，当时是有照片的，只是听说后来可能拿了5万块钱的赔偿款去调解这个事情的。
0: 2005年，胡志华从通棉二厂下岗，下岗后，胡志华对妻子龚玉兰提出到广东去和自己的朋友做生意。虽然龚玉兰不情愿，但是考虑到胡志华的事业发展，还是同意了胡志华去广东。没有想到的是，龚玉兰的这个决定会给自己、自己的女儿和家庭在日后带来巨大的打击。
3: 然后，他说他想出去闯闯，因为他去了广东也是托人找关系，是他妹夫的一个厂，当时是需要找那个业务经理，然后他就去应聘了。
0: 到广东之后，胡志华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事业，也算是小有成就。本以为这个家庭会随着胡志华事业的发展而变得稳定和幸福，但是好景不长，2006年，龚玉兰查出患有慢性肾衰竭，渐渐的，胡志华开始对龚玉兰以及自己的家庭变得冷淡，一直在广东生活，很少问及家里的情况。
3: 后来他出去了那么几年，我感觉就是想把心思，特别是我母亲生病以后，他就对我母亲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就改变了，就完全不一样了。
0: 2006年，龚家老宅拆迁，龚玉兰的父亲龚树茂考虑到龚玉兰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情况，于是将拆迁补偿的房屋全部转到龚玉兰名下，希望给女儿未来的生活留下保障，同时也希望以此来感化胡志华。这也就是本案中诉讼争议的房产的由来。
3: 因为当时是看我妈生病，所以我外公把这个房子心疼她嘛，把这个房子都过到我母亲名下了。
0: 在随后的日子里，胡志华在广东认识了案外人莫秋林，并开始同居。2012年11月24日，胡志华和莫秋林的女儿胡锦祥出生。至此，这个让陈诚法官感到困扰的问题终于真相大白，也让陈诚法官对案件的事实有了基本的认识。
4: 这个胡志华本人呢，他也提供了一个这个小女儿的出生意愿证明。那从出生意愿证明上，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女儿其实不是胡志华和他妻子所生的，是胡志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第三人所生的。
2: 但是他母亲就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是由他一手抚养的。所以说因为孩子的亲生母亲最有发言权，而且就是他对孩子的生活的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
1: 胡志华和案外人莫秋林在婚姻存续期内生下女儿胡锦祥，这么说来，胡锦祥和龚玉兰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那他为什么又要求让胡锦祥来继承龚玉兰的遗产？他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说辞能得到法官的认可吗？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判决？
0: 继承人身份确认，家庭关系如何确定？
4: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身份关系。
0: 女儿入户是否与被继承人形成养母女关系？
5: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
0: 没有血缘关系，女儿是否为法定继承人？
4: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这点事实这个。

0: 当时都是没有争议。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在法庭审理阶段，胡志华提出，在征得龚玉兰同意后，胡锦祥是在2016年7月14日将户口登记在自己家的户口本上。胡锦祥也是胡家的家庭成员，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自己和龚玉兰是夫妻关系，因此有权利继承自己妻子龚玉兰留下的遗产。
2: 我们从考虑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应该小女儿应该有适当的份额。
0: 其实户籍登记信息呢，并不能准确的反映身份关系。
1: 而关于胡志华所提出胡锦祥拥有继承权的问题，胡云一方则认为，首先胡锦祥入户是在2016年7月，当时龚玉兰处于尿毒症晚期，已经出现视力和听力下降的情况。胡志华在法庭上所表述的胡锦祥入户征得龚玉兰同意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3: 我妈当时生病的时候跟我外公说，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容忍就是我的老公胡志华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
4: 到被继承人后期因为病重了嘛，到后期可能在迫于被告的方方面面的压力，把小女儿也户口也迁到这上面来其实被告他是有下一步的打算。
1: 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龚玉兰与胡锦祥之间是否存在抚养关系，是否愿意接纳胡锦祥，胡锦祥是否为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
0: 这个小女儿和这个本案的被继承人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是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案外人所生的，这点事实这个当事人都是没有争议的。
1: 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陈诚法官敏锐地发现，胡锦祥有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且一直随其生母生活，这一情况也已经通过家事调查员的调查得到了认定。那么在胡锦祥入户胡家以后，其是否与龚玉兰一起生活过，龚玉兰是否照顾过胡锦祥，成为了本案的关键点。
0: 要查清楚，就是被继承人他生前对这个小女儿是上什么样的态度，愿不愿意就是抚养她，承不承认有这个小女儿的存在，
5: 和被继承人之间有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来确认她有没有继承权。
1: 通过户籍登记进入家庭，抚养关系是否成立，
6: 她的生母呢就是回答我们能够感觉到是很真实的
1: 否定女儿继承权，法院将有怎样的判决。
0: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的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
1: 被告道德败坏，应该接受怎样的惩罚？
5: 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终身义务的这些行为。
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多出来的继承人。从在案证据来看，胡锦祥进入胡家是在2016年7月，而龚玉兰去世是在3个月之后的2016年10月，当时龚玉兰已经没有了自理能力，日常生活都是自己的女儿和妹妹在进行照顾。而且通过原告及证人的表述，陈诚法官已经可以确定龚玉兰没有抚养和接纳胡锦祥的意愿。
0: 被继承人其实在这个小女儿陈南通之前已经身患重病，他是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这个小女儿。
1: 通过在案证据，陈诚法官发现，首先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亲生女儿，胡锦祥生母为案外人莫秋林；其次，胡锦祥并非龚玉兰的养女，没有证据证明龚玉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收养胡锦祥，并且办理的登记手续；第三，胡锦祥与龚玉兰没有形成继母女关系。
6: 因为孩子6岁了，那么我们也找孩子聊了一下，你跟谁一起生活的包括他和生母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直接抚养关系的一个存在。他也明确表示了孩子没有由龚玉兰实际抚养，
7: 他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另外的人生下来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肯定是不能认定为继子女、继子或者继女的。
1: 因此，如果认定胡锦祥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等于变相鼓励违背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不仅违反了婚姻法基本原则，亦将。

0: 极大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最终崇川区人民法院认定胡锦祥不是龚玉兰的法定继承人，龚玉兰2016年4月6日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
1: 如果本案认定为这个小女儿是这个妻子法定继承人，其实是破坏社会公序良俗，会导致社会一个道德的一个混乱。
0: 2018年5月4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龚玉兰所拥有的房产归胡云所有，龚玉兰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存款本息归胡云所有。一审判决后，胡志华未提起上诉。
1: 要告诉我们的社会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认定这个丈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案外人所生的子女是妻子的法定继承人，这样能够教育社会公众的一个目的。
2: 夫妻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或者说夫妻关系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那么不应当那么跟婚外异性再发生一些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这些行为。
0: 2018年8月1日，胡云以胡志华拒绝履行生效文书的义务为由，向崇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后，崇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晨法官接受案件的执行，在多次沟通均被胡志华拒绝后，依法查封了涉案的房产，查封了胡志华的银行账户，并对胡志华实施了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
3: 他可能就是情绪比较激动，他对可能对我们说，就是他与申请人是养父女关系，他一直没想到他养女会到法院起诉他，并且向法院申请执行。
0: 在法律强大的压力面前，胡志华终于向法律低头，按照判决履行了自己的法律义务，也让这起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1: 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那么既然法律规定了这些要求，就必须要服从。那么道德其实是更高的法律，夫妻之间应该相互扶助，互敬互爱，这是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要求。
4: 我们看到胡志华要求自己与第三者所生的女儿去继承自己亡妻的遗产，我们想知道胡志华需要有多么强大的自信心提出这样的非分的要求。他在背叛婚姻的情况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真是令人所不齿。
0: 可以看到，龚玉兰去世后，这场父女对簿公堂、第三者之女争夺遗产的闹剧令人唏嘘。如果善良的龚玉兰在生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能后边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逝者已逝，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5: 我姐也考虑到了，就是说我姐心里善良，真的心里善良。她说她有一个小孩，假如我告她重婚罪的话，以后就没有退休工资拿了，她以后怎么生活？
4: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那么法院的判决呢，我认为呢，这个一个方面他坚持了真理第二个呢，坚持了法律，第三个坚持了我们正常的这种伦理道德关系。因为在这个整个关系过程当中应该说法官呢，首先严格依照我们的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准确的评判那么同时呢，应该说他坚守了这样一个伦理道德的底线因为无论是实际上在我们的婚姻法当中、继承法当中都已经也强调了，就是坚持了这样一种一夫一妻制，有了这个法律上的明示。所以呢，应该说我们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是完全准确的。
4: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有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义务，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各种理由来纵容另一方不负责任的行为。受害方应该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在维护社会的基本道德。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9: 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8: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9: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9: 那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8: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9: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 交流。那在维护健康这事儿上，很多人啊是把这注意力啊放在像是心脑肝肾等脏器上，而忽视了肠道的保养，腹痛腹泻腹胀纷纷找上门来。其实人体最容易生病的器官是大肠，疼痛胀气腹泻便秘， 口臭痤疮放屁臭等很多症状都是肠道在报警，那如何保护肠道健康呢？今天我们邀请到肛肠专家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心学之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主任，山东省肛肠病医院院长，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专业擅长顽固性便秘、肛门直肠痛、溃疡性结肠炎、慢性功能性盆底疾病等疑难杂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直肠阴道瘘、
1: 直肠阴道瘘、直肠脱垂、肛周坏死性筋膜炎及重度混合痔、肛裂、肛周脓肿等肛周良性病的微创手术治疗，结直肠肿瘤术后中医综合治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哎，心学之主任在做客直播间。你好，心主任，欢迎您。
2: 你好，
1: 欢迎心主任。哎，心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人啊，好多人是把这个在查体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平时啊，注意力都放在像是我们的心呀、脑啊、肝肾等一些脏器上，反而
2: 往往是忽略了我们的这肠道保养，但前面说到现在肠道啊，我们经常会说是人体健康的基石，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肠道，它对我们人体一般都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啊？
3: 作为消化道啊，除了从那个口腔到食道到胃啊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到大肠到直肠肛门， 整个的消化道的发病的规律呢是这样的，就是当然说你说食管炎呢、胃炎呢也是常见的，但是我们想整个的下消化道来讲，它现在有一个叫很重要的名词叫第二大脑。
1: 嗯，第二大脑。
3: 第二大脑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肠道疾病呢，它参与了我们很多的与脑部神经元的有密切的关系。
1: 也就是说，
3: 那你说，哎呦，我得了一个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说肠道蠕动次数太多，大便次数太多，肠功能紊乱，大部分的患者是与过度的思虑、抑郁和焦虑有关系。
1: 哦，
3: 不是单纯是。

0: 一个炎症。
1: 哦，
0: 所以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消化道当中，那么说它参与我们整个的一些疾病的过程当中占有很重的地位。
1: 嗯，
0: 就是刚才你讲的，比方说哎呀我的痤疮啊，黄面部的黄褐斑啊，那包括一些那结直肠的肿瘤、息肉、炎症性肠病、肠功能紊乱、腹泻、便秘，这一系列疾病，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大家越来越重视？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个比例呢越来越高。
1: 嗯，
0: 那你就说，哎，好多隐匿性的，比方说便秘，比方说肠易激综合征，哎呀，反复发作，很难治愈。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变换方面啊，受这个季节变化的影响呢特别特别明显。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第二呢，我们的思维和思绪，就是情绪在影响着我们这个肠道功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临床上难治的。
1: 嗯，
0: 刚才你说了，大家查体当中呢可能对抽血啊、B 超、CT、磁共振检查各个脏器来讲都非常重要了。
1: 嗯，
0: 其实呢，这是过去的一个查体概念。
1: 嗯，
0: 那么现在来讲，很多的人要做一些什么呢？胃肠道的肠镜、胃镜和肠镜的检查，
1: 哦，
0: 已经都提升到意识之上了。很多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每年都要把肠镜、胃镜作为一个必查的项目。
1: 嗯，
0: 按照国际的标准啊，就是肠镜、胃镜在查连续两年没有炎症、没有息肉的情况下，可以隔5到6年做一次。
1: 哦，
0: 如果你要查出来，但是80%都有息肉，
1: 80%
0: 占到80%都多多多少少，特别是年轻的，
1: 嗯，
0: 你还没查，然后你要腹泻或者便血去查肠镜，大概率是有息肉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生活事实辛辣，
1: 嗯，
0: 特别吃红肉，就是红的肉，就是啊肉类的食品。再一个就是保持便秘啊，便秘的次这个加重了，
1: 嗯，
0: 所以它毒素过度吸收。那么说到底为什么产生这种炎性的息肉？那这个原因呢，我们还目前还不清楚。当然除了家族遗传以外，对吧？就是说不典型的增生啊，这种炎症的息肉这个原因，或者是它复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找到。
1: 嗯，
0: 但是大概率与我们的啊饮食或者便便或者肠道的炎症是有关系的。
1: 哦，
0: 烟酒的刺激啊，然后还有这个长期啊便秘或者腹泻严重的刺激都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啊我们发现的早，啊及时的纠正或切除，可能就不再上下一步的演化，就成了肿瘤了。
1: 嗯，
0: 那么发现的晚，那就很麻烦啊，就是说哎呀到了癌变的程度啊，然后呢到了转移的程度，到了
1: 发现很晚，
0: 很麻烦
1: 啊！
0: 好多老年人从来没做过肠胃镜哈，
1: 嗯，
0: 然后发现了肠梗阻了，然后上医院急诊科了，120拉来了，一看，
1: 嗯，
0: 是肿瘤堵塞住了，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比较晚了。所以说现在有条件的或者是有意识的，都要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发现这种空腔脏器呢，很容易长息肉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肠道当中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我有时候这样讲是吧，这个病人呢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啊。当然你说哎呀一天大便次数特别多正常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好多人的意识没有哈，我们现在病房里很多病人说我一天3-4次从小就这样
1: 啊，
0: 他就认为是正常的。
1: 哦，生活中确实很多人是这样子认为的。
0: 他是一种痰湿体质，特别是肥胖的病人哈，
1: 啊，
0: 他一天就是好几次啊。
1: 嗯，
0: 他认为还很正常的，结果他当了脓肿了，我们才给他讲，我说你这也不正常的。
1: 嗯，
0: 正常人群是一天一次或者2天一次甚至3天一次，这都正常。
1: 天哪，
0: 你一天好几次
1: 那就不正常了。
0: 他肯定是不正常。我们讲哈，一天好几次的时候呢，因为你这个肠的功能蠕动过快，
1: 嗯，
0: 次数过多，
1: 嗯，
0: 对肛门周围呢它是一个刺激。
1: 嗯，
0: 那么刺激那就会产生一些炎症，周围的腺体发炎，那会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比方说啊，那脓肿了，
1: 嗯，
0: 那腺体发炎，它不就形成脓肿吗？那么形成再溃烂了，就是肛瘘了。再一个，大便次数过多会导致直肠脱水或者痔疮产生啊。你老蹲厕所，现在上厕所，还有一个就是老玩手机，在那蹲好长时间，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会产生这一带的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一直在呼吁说，你便秘也好，你腹泻也好，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说有人讲，哎呦，我这个便秘无所谓啊，小病，我吃点泻药就完了。 可是你长期的不是这样，你长期靠现吃现药打开塞路，它会产生一个肠道的一个，就是就比如说汽车本身发动机不启动，
1: 嗯，
0: 那你靠外力推动，它有完吗？没完，你停药它就会不走的。
1: 嗯，
0: 那么长期现药吃现药怎么着，肠子为了胃肠动力，那个神经会受到伤害。比方说你吃像芦荟、像番茄叶、像大黄这一类的泻药哈，
1: 嗯，
0: 包括果导现在都已经不让吃了，这一类的泻药都是一个刺激性泻剂，那么说它不用它就不走，那你长期用就产生依赖，就这肠子神经本来是这个面积就十个神经节就可以了哈，它会产生呢越来越少，会伤害，叫我们叫开节细胞减少。那么这一块你拿出病来一看，哦，没有神经节，没神经节它就没有动力哦，
1: 嗯，
0: 那没动力它就排不了嘛。
1: 哦，
0: 所以很简单的，所以说吃泻药的病人整个的消化道的动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它影响了胃啊、小肠和你的大肠的动力都会差，你只要不吃泻药整个肠道的动力都非常差，
1: 嗯，
0: 所以你看一个顽固性便秘最后做了手术了，把大肠切除了应该好了吧，
1: 嗯，
0: 好不了，它会产生梗阻，它会产生粘连，
1: 嗯，
0: 会很稀稀的，为什么？它整个肠道都已经很慢了，吃药吃的，你再这样把大肠切了，你觉得是短了，应该，啊，便秘好转了，但是白费。所以说，带他这个肠道便秘因便秘而手术的后期的病人并不理想的直接原因，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哦。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底是肠道疾病是先情绪引起的，那么肠道的功能紊乱，包括便秘啊，
1: 嗯，
0: 还是那么这些病导致长期久治不愈而引起的情绪的变化。哪一个先有和哪一个后有，我们也弄不清楚。好，有的病人就是因为精神异常，
1: 嗯，
0: 比方说过度的焦虑和抑郁，产生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腹泻出现了，或者便秘出现了。那么说，比方说吃那个叫那个，嗯，五羟基五羟色胺类啊抗抑郁药，它就会产生便秘。比方吃癌症的阿片类的药物，它也会产生便秘。
1: 嗯，
0: 这一类的就是。他知道哦，我是吃这个药物引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对抗的啊，就是要多进膳食纤维啊，调节情绪，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纠正的。好的就是什么，因为便秘或者腹泻引起的什么情绪抑郁，这是很难治疗的。他反过来讲，他到了一种病人都要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劝说和诱导或者解说他疾病的发生的发展的过程，
1: 嗯，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啊，对这个病呢引起高度的重视，
1: 嗯，
0: 不要走到那一地步呢，有时候大夫也是很无助的，
1: 嗯，
0: 真的，你说什么办法都用了，然后呢你还没达到很理想的效果，那么大夫对这个良性疾病产生导致这样的后果还都很无奈，
1: 嗯，
0: 真的是
1: 也很焦虑，是，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刚刚通过新人给我们介绍，也知道我们这个肠道啊，在日常生活中是帮我们处理一些像是食物的一些加工厂排污站，甚至是也是一个免疫器官，那同样肠道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些表现。可能有些朋友一到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时候会容易拉肚子腹泻，
0: 嗯，
1: 甚至有时候我们出现便秘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在我们面部出现这种痤疮啊、口臭啊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也说明这个肠道其实在我们这个身体里它应该说是重要的作用，是仅次于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面您刚才说到我们一些常见的及多种的肠道疾病，在这儿想问一下新主任，以我们这个人的年龄来分类，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产生哪些的大肠疾病呢？
0: 以年龄段划分吧，在你说30岁左右，大概率这个腹泻的病人是比较多的，特别是男性。女性呢，这个便秘的多哈，也挺奇怪，就是特别像那种肥胖的小男孩，他腹泻的次数特别多。到了老年人。你说占多少比例我没有做过统计哈，但是呢老年人的便秘的情况就比较多，它不光是功能性的，然后还有一些混合型的。我们便秘当中分三个类型，有出口梗阻的，就是出口不协调了，出现了膨出了，包括阴道的膨出啊、直肠的前膨出啊，还有括约肌不扩张了，这是出口的。 那么混合型的呢，就是有慢传输的，有还有就是慢的嘛，它动力差了它就慢了，老了退化了它慢了、嗯、另外就是混合型的最多了，就是它又慢又出口更足，所以这样呢就是分别去纠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病率，但是年轻女性的便秘的情况特别多。
1: 是呀，这个跟性别好像是我觉得关系挺大，是吗？
0: 啊，是，他在发病比例当中就是1:4啊、嗯，就是男的要少、哦，女的要多。
1: 这个便秘一般引起便秘，在您看来，临床看，很多种一些致病的因素有哪些呢？
0: 哎，我说白了讲哈，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嗯，随着生活和节奏，包括生活这个工作压力增大哈。从孩子开始就没有固定排便的时间。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是这样的啊、嗯，黎明啊，就是大肠经当令呢是啊，这个5到7点。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你随着直立活动，就是你起床嘛，你起床喝一杯水以后，肠子就开始活跃起来了。那吃上东西以后，早餐进去以后，它就刺激肠道呢啊，就应该排便，7点左右就开始排便。
1: 嗯，
0: 这是最规律的。
1: 那可能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0: 大家，我们想一想、哦，我们的孩子在洗刷、
1: 吃饭
0: 、急活活的上学，即使他有便秘，他来不及。我们很多工作的学生，工作的这个成年人也是这样、嗯，晚上玩的时间又晚，那么睡得又晚，那么早上起来不吃饭，排便的习惯没有，甚至不吃饭到单位去吃饭，然后就慌了慌张的，所以这个排便的时间没有，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他有便秘。他会控制，那么控制这便秘反倒消失了。
1: 嗯，
0: 再想排便的时候呢，很难。完了形成规律，有的人就是晚上排便，但养成习惯呢，其实它是违背我们自体啊一个生物钟的。
1: 是，那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便秘，当哎不允许去有这个排便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我们这个便秘消失了，这个便秘消失了，这最后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
0: 它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就是这个粪便的重量达到100克的时候呢，它会直肠壁产生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么肠壁呢有一个压力感受器，会神经会反射，通过脊柱反射大脑说你应该排便。
1: 嗯，
0: 那么有一种排便是你是憋不住的，叫动泻，就是那个腹泻很长连着
1: 的
0: 时候，你管不住了，要拉裤里了。
1: 嗯，
0: 那个是你是管不住的。正常情况下的排便它是有控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人是有情绪的，那么选择不好的场所，有的女同志嫌厕所不干净，她就不排了，啊，或者出差了，就是啊，换地方了，她又不习惯了，等等等等，这些便秘呢，她会因为到直肠的啊粪便呢，
1: 嗯，
0: 她会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压力感受器的就会消失了，
1: 哦，就逆行回去了，
0: 啊，对，
1: 啊、
0: 哦，因为直肠到了直肠的粪便，它对直肠产生压力，
1: 嗯、
0: 正常情况它是胰绕结肠存着，它有一个。弯儿，直肠有个钢直角，
1: 嗯，
0: 啊，它打开以后你才能排下来，它打不开你排不下来，
1: 嗯，
0: 所以它有一定的压力以后你会排，它没有了，你控制了，控制它又没有压力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看感觉到啊，都是没有变异了，那么过上一段时间，啊，有的哎腹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了，啊，也就是说像，
1: 就觉得腹胀难受
0: 啊，对对对对、哦、对，它才痒，你像粪卡塞的病人是哈、啊，整个的压力。会迟钝，叫我们叫巨直肠了、
1: 嗯，
0: 那就排不出来，没感觉，啊，
1: 哦，
0: 他没感觉，
1: 没有感觉，
0: 对，
1: 啊、哦，那得很难受啊，
0: 那他腹胀的很难受，但是他没有便秘，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就是它比较复杂哈、啊，就是人体这个结构是很比较复杂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建立一个良好的循环，良好的排便习惯，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过细了，过精细了、
1: 哦、
0: 就没有渣嘛。
1: 嗯，
0: 那没有废物，有的人啊就吃面包啊，喝牛奶
1: 啊，
0: 他很少吃菜，
1: 嗯，
0: 吃肉多了也是很少，所以说我们要多进膳食纤维。现在提倡呢，国际粮食组织啊，这包括卫生组织都提倡，
1: 嗯，
0: 多进粗纤维，就是包括我们的麦麸，
1: 嗯，
0: 就是麸麦，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就包括维生素 B1、B2啊，维生素 C， 所以那个麸子。既能通便，还能增加维生素。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麦麸还卖得很贵的。
1: 嗯、哦，就像是我们在超市买那种粗粮面包啊，
0: 对对对，
1: 这一类的。
0: 对，
1: 哦、
0: 所以饮食上要合理，水果、嗯、肉菜 你得搭配好。
1: 嗯，
0: 包括你像排便不规律的病人，我们就说你要喝蜂蜜水了，要增加一些膳食纤维，多喝水。有人说我一天喝水很多，
1: 嗯，
0: 那他又不走肠道，他都是走小便了，你怎么想办法把这个水保留在肠道当中，这是个学问。
1: 哦，
0: 怎么叫学问呢？比方说啊，我吃了芹菜再加上面粉啊，它粗粮很多，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水分不跑掉。
1: 嗯，
0: 还有当然你说哎呀我这些都弄不上，我就吃聚乙二醇了，就像海绵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蓬松剂，也叫渗透剂，那么它喝了以后你要多喝水，它就在肠道当中保持很多的水分。
1: 嗯，
0: 那么软化大便，然后增加粪便的重量，它是就可以了。
1: 哦，
0: 包括酪果糖也是这样，酪果糖啊是奶，是牛奶当中提取的。
1: 嗯，
0: 它酪果糖呢，它也是吸收大量的水分，还有一个增加肠道动力的，它是希望孩子喝的。
1: 嗯，
0: 啊，就是它很贵，它是甜的，啊，它能够啊软化大便和通便的作用。
1: 嗯，
0: 这都是改善肠道益生菌的。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塞一些益生菌，有的呢是肠道菌群紊乱了。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我有一次开会呢，和北京。啊，这个搞这个微生物的，然后研究这个我们肠道菌群，就是我们很多病与肠道菌群有关系。
1: 哦，
0: 比方说肿瘤、肥胖、老年痴呆等等等等，
1: 这些病跟肠道菌群
0: 有太大的关系了。包括 PD-1， 我们说肠道菌群是那我们发现的哈，
1: 嗯，
0: 只是一部分，那是成千上万甚至上亿，就是这个肠道的细菌哈。我们发现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它是平等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肠道当中大家说哎呦肠道是不是很脏，它不是那样，它是一个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很多细菌是有的，但是它不危害人。那我说哎，到腹泻的时候肯定是什么有害菌比有益菌大了。
1: 嗯，
0: 啊，它就危害了。比方说肠黏膜肠炎，它神经递质出现问题了，然后炎症介子放多了，然后身子伤害了，然后肠黏膜都脱落了，肠面都溃疡了，它就是哈、啊、这个细菌增多了。那么反倒有害菌有益菌增多了以后，有害菌减少了以后呢，嗯，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它出现一个平衡失调了。
1: 哦，
0: 啊，那么说只有动态平衡的时候，那它是维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出现毛病。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把为什么我们反对用大量的抗生素呢，你知道用抗生素最大的就是
1: 杀害我们的肠道菌群，
0: 肠道的有益菌。
1: 哦，
0: 它会出现腹泻。
1: 嗯，
0: 会叫伪膜性肠炎，我们肠镜底下就能看见。
1: 嗯，
0: 你用了一个月抗生素你试试。
1: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肠道的长毛的一样，就是全是白的一片一片，叫伪膜性肠炎，就是肠道菌群失调所导致的。
1: 哦，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把有益菌杀害了，你杀有害菌吧，把有益菌杀害了，所以就会失现平衡了，就会导致一系列的疾病。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老年痴呆或者是包括肿瘤的发生，还有我们有些肥胖哈，因为他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肥胖，所以导致一些病。就是现在呢未来的医学呢就是那个肠道菌群有密切的关系。
1: 嗯，
0: 所以现在不光是我们消化科的包括我们肛肠科的人重视这个肠道菌群的调养。
1: 嗯，
0: 包括神经内科的也现在发现这个肠道菌群对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老年痴呆啊，这个发病率就是在早期你没有什么症状，你没有及时发现啊，到后期是很难治疗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啊为了我们整体的健康，要从这些细节上入手。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的大小便，要重视我们的大小便，然后呢你才能保证你的健康。因为我们中医讲有助内必兴助外，你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看啊，发现一些异常啊，然后呢你才就去纠正。比方说我腹泻了腹疼了，哎呀说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很多人哈就是先腹疼然后再腹泻，说我经常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一个典型表现。
1: 哦，
0: 那他排完以后不疼了。
1: 嗯，
0: 啊，这是个典型表现。
1: 典型的表现，
0: 对，
1: 是。那像是您刚才说到，如果我们肠道的菌群紊乱的话，是不是也会表现一些症状，像是这种腹泻呀，或者是便秘呀，或者是肚子疼， 也表现都是这一些症状，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像是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想调节这个肠道的这个菌群紊乱，哎，像我们之前也听说很多这会使用这种益生菌呀，包括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这个。

0: 菌啊，我也很难判断，
1: 不好判断啊、
0: 哦、因为它太多了嘛，
1: 嗯，
0: 你很难判断。所以说呢，就是临床上来讲，我们大概率比方说啊，缺这个像啊，类似于像啊，我们的第一芽孢杆菌，
1: 嗯
0: 啊，那我能测到的大概率是这样的，我说就啊来补充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包括四联活菌，
1: 嗯、
0: 你看到这就培培康，啊，就是四联活菌。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它可以就是过去像我们家就石木生，啊，酵母、
1: 嗯，
0: 其实它都是益哈、啊、叫益生菌。都注意消化的，有注意消化的啊、
1: 嗯、
0: 这些情况下啊，我们是要补充这些类的。
1: 嗯，
0: 有些比方说孩子小孩，
1: 嗯，
0: 他吃撑了，好几天不爱吃饭，然后又出现腹泻了，嗯，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出一些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正常的人体呢，我现在你照着我这个年龄，大概我很多同学都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健康，
1: 嗯，
0: 他还问很多，我是不是该吃药，我是不是该吃药，这头晕了我是不是该吃药。我说你不要把这些所有的疾病啊都寄托在药物身上，
1: 嗯，
0: 人呀、啊、是一个很完善的系统，他有自我修正和修复的能力。比方说你出现偶尔的一次腹泻，那你得知道是什么原因。比方说我受凉了，受凉了也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
1: 嗯，
0: 那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哈、啊、我不能说、
1: 嗯、
0: 啊你自我诊断就掩盖了其他疾病了，这不行啊。比方说我便脓便血了，你必须要看做肠道啊，要做肠镜，
1: 要先看一下自己
0: 那必须
1: 的什么样的情况。
0: 那我腹泻，偶尔腹泻，然后、
1: 嗯、
0: 啊
1: 好，
0: 然后
1: 那新竹咱们半点回来继续好吗？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
2: 乡
4: 村
2: 振
4: 兴、海
2: 洋
4: 强
2: 省
4: 的
2: 美丽
4: 画
2: 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你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主任辛学志辛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呢，也可以与辛主任来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来咨询辛主任。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辛主任吗？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这个老是便秘，这个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2: 你多大年龄？
1: 65。
2: 哦，听你讲话很年轻哈。就是几天解一次啊？
1: 一般是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两天一次。
2: 不靠药物吗？
1: 没，我就喝一点那种那个，喝一种那种什么东西，反正是，就是他。喝一种东西，我忘了叫什么名。
2: 是药物吗？
1: 不是药，它好像属于一种保健品吧。
2: 哦，你说肠清肠吗？
1: 啊，对，是清肠的那种。
2: 你说番泻叶吗？
1: 对对对，就是那种。
2: 啊，你可不要喝这个呀。
1: 就是那种，就是他们说是水果那个泡那个果汁那种东西。
0: 它
1: 这个、
0: 酵素是吗？
1: 啊。
0: 类似于酵素是吗？水果
1: 发酵的，对对对，
0: 酵
1: 素酵素酵素，
0: 对，酵素很多，
1: 酵素
0: 之前很多朋友也用过啊。
2: 酵素吧，它还不是泻药，那你吃酵素能排便的话，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1: 它还是肝呀。
2: 哦，肝啊，那你说，我觉得你得看看是有没有内热的情况。什么叫内热呢？比方说，口干、口苦、口臭，啊，经常出现。
1: 有口臭。
2: 啊，对。还有内热的情况呢，你应该像多喝一点像菊花啦，啊，栀子啦，这些清热的一些中药，或者是多吃一点苦菜啊，什么婆婆丁啊，就是那种啊苦瓜啊一类的，你得清清热。它大概就是叫我们叫阳明经实热，它就会容易大便干燥，大概是内热引起的，所以你不要光去喝泻药啊。对，这样呢，只要是火，我们叫火吧，下去了，然后呢，它就大便不干走了。
1: 哦，
2: 你实在不行的话，找一下中医看看啊。
1: 哦，就是经常喝个菊花茶是吧？
2: 对，我给你举的这些例子呢，就是菊花了、蒲公英了、栀子了、苦菜了、苦瓜了都可以。
1: 哦，都是败火的哈。
2: 哎，对对对。
1: 嗯。哦，那知道了。
2: 哎，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好的。
0: 好，感谢。
1: 没有了，谢谢。
2: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吧？
0: 哎，是您，请讲。
3: 哎，你好，是徐大夫哈。
2: 哎，对。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同事，我是那个大便次数多。每天得3到5次。也做过肠镜，也做过胃镜，都没事。肠镜做的也没有息肉，胃有点息肉吧。我吃阿司匹林的没切，没敢切，就是这么情况。
2: 关于息肉呢，你还是如果不大的话，你还是把阿司匹林停上一个礼拜以后啊，还是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关于。肠子蠕动过快或者大便次数增多的情况下，就是要么你选择中医治疗啊，要么呢你选择西医治疗，应该用点药物。3到4次是不行的。
3: 你3到5次。
2: 3到5次啊。次数太多了，腹痛吗？
3: 不腹痛，偶尔有时要是吃凉了就腹痛，要是吃东西我不敢吃凉，要是吃凉了就腹痛。
2: 对，这个中医来讲大概就是脾胃虚寒。啊，脾胃虚寒。
3: 脾胃虚寒，我也按照这个中医，这个是脾肾阳虚，给我吃过一段时间中药，

0: 吃也不少，都没有小过。刚才你说的是，我刚才听你讲，我是那个有点焦虑，情绪不好，我眼睛不好，我眼睛是视网膜萎缩。
1: 对。
0: 现在吧，也就是眼睛不好，看不见东西吧，很，也就是对我的抑郁啊，是有这有关吗？
1: 有关系。也就是说你你吃，因为中医它的区别很大，如果你要吃中药的治疗呢，你大概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和补肾补阳的这些原则为主。你不能说哎呦我吃这个中药不好，就显示我这个大夫的中药不好，就说中医不好不管用，这是不对的。你要大家要选择西药治疗呢，确实是抗焦虑是首先第一位的，因为这个不像不抗焦虑的话，它肠子蠕动一直停不下来。我们有很多病号，这个你只有用上抗焦虑的药物，它才能管用。这是，很多病人是这样的。
0: 哦，得先用抗焦虑的药。
1: 哎。
0: 哦。
1: 你想，包括我们用的中成药，参苓白术丸啊，附子理中丸啊，它也管用。但是呢，不如这个来的快和有效的好一些，啊，所以我是希望呢，就是你这种肠功能紊乱呢，也典型的伴有情绪焦虑的话，我们一直在呼吁必须要抗焦虑治疗。
2: 嗯，
0: 抗焦虑治疗得上精神卫生院。
1: 那不用。不用
0: 啊！
1: 现在，我们最办了很多的学术会，在肛肠科好多领域也在应用，还有消化科也在应用，啊。
2: 嗯，在肛肠科
1: 不一定非要上精神卫生中心。
2: 嗯，可以配合来治疗。嗯，
0: 这样普通医院就行。
1: 可以。
0: 我再说一下，我这个胃息肉是。医生说是0.2至0.3毫米，他怎么消？
1: 哎，那你就2年以后再做也完不了，他没有长。
0: 他说是半年，哦，半年以后再做一个看，就停了阿司匹，忘了吃的阿司匹林的没敢切掉，
1: 可以，不要紧，太小了。
0: 哦，这个肠道功能紊乱，抗焦虑哈。
1: 哎，
2: 嗯，首先要这个任何疾病，先把这个源头来抓准，好吗？先进源头来治疗。嗯，
0: 焦虑跟抑郁它是一个病吧？
1: 它都属于情绪障碍，但不是，它是一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它分三种哈，抑郁、焦虑和躯体化症状。但是它是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不发病，到了障碍的情况才发病，它有不同，它有一个量表，这讲起来就很麻烦。大家知道，哎呦，我这精神异常了，它不是，它是，比方说我这个是今天生了个气，你说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啊，对不对？它是一种状态。那么有的人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他不发病。但是呢，有的人说，哎，持续存在，他可能就发病了，就是老考虑，这个事老是放不下了，那么他就发病了。
2: 对，是一种情绪。
1: 嗯。
0: 我始终觉得这个时间段都在每天在起床以后。起床没咱想的，是5点起床嘛，到7点8点，得到这个3到5次，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里。一来上午啊、下午啊，都不解大便。
1: 嗯，
0: 都在这个时间段里，早上起床到。
1: 这叫五更泻啊！这叫五更泻，中医讲叫五更泻。啊，所以这还是典型的，有一个就是肠功能紊乱，西医叫，中医叫脾肾阳虚，也确实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是用四神丸的那个汤剂对你来讲疗效不好，应该是一个疏肝健脾补阳的一个办法才是管用的。
0: 疏肝健脾哦。
1: 哎。
0: 哦，好，
2: 好吗？
0: 谢谢你哈。
1: 哎，
2: 好，
0: 谢你哈，谢谢了。
2: 好，祝您早日康复。嗯，后面我们也有朋友在等待，我们看看下位朋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2: 久等了，哎，有什么问题了？咨询新主任吗？请讲。
3: 我请教一下新老师，那个直肠癌的早期临床表现和那个防治方法，请老师给赐教一下。
1: 嗯，直肠癌的早期表现哈，按照教科书来讲哈，大于45岁，大便次数改变，身体消瘦，乏力， 变血、变黑血，这都是早期表现。
3: 嗯嗯。
1: 我想这个常识，任何一个百度或者是包括那些视频当中都会讲到。
3: 嗯。
1: 但是，现在的结直肠癌的发病没有那么规律了。你听我，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3: 嗯嗯
1: 啊，比方说，哎呦，这不像45岁，现在25岁、16岁的都有直肠癌。
3: 嗯，
1: 另外一个呢，他也不是说，但有很多病人就是便血，还是便鲜血来的，结果还是直肠癌的。所以过去那个诊教科书那个诊断和现在的大相径庭，就是不大一样了。
3: 嗯，
1: 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便血了，病人说我就是痔疮，那你自己肯定哈，我都给你写上建议结肠镜检查。他有可能是痔疮，但是有可能是什么？那个直肠癌没有发病，也没有便血，但是它存在。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3: 嗯，能啊，可以的啊。
1: 对，所以说你要有家族史。昨天一个小孩34岁，他说我必须做肠镜，为什么？他爷爷、他爸爸都是直肠癌。
2: 哦。
1: 所以这个家族史是很重要的，有这个还有多发性息肉的啊，到45岁以上都癌变。所以这个呢，你要。啊，做一个肠镜是最好的。
3: 嗯
1: 啊
3: 嗯，
1: 甚至呢，有的不能做肠镜的怎么办？做肿瘤标志物啊，我们现在查血也是可以查到的。
2: 嗯，
1: 叫 C199 高啊。
2: 哦
1: 啊，
2: 可以通过这个来
1: 看一下。
2: 啊，来
1: 试试。现在呢，就不能做肠镜的呢，它有一个啊，大便的叫核酸的，跟类似于核酸一样啊，粪便阳性检测验基因的、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叫粪钙维蛋白。这些都能够显示阳性的话，就
2: 要引起重视
1: 了啊！对，引起重视、
2: 嗯、
3: 哦。
1: 是，
3: 好，谢谢老师啊！
1: 啊，对，你说这个直肠癌预防来讲，就是更多了。
2: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哎，没有了，谢谢老师啊！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那刚刚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哎，刚刚新主任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结直肠癌啊，应该说是早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1: 对，
2: 当发现的时候可能往往是到了中晚期甚至晚期了。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定期做一些这种身体检查的时候，像是这种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啊，可以去筛选一下。哎，但是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像是我们经常有时候朋友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会查到这个肠胃的息肉，像您刚才说到了，可能80%的人会有这个息肉，慢慢的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变化，成为癌变呢？
1: 这是一个程序啊，
2: 是个趋势，一个程序是吗？
1: 对
2: 啊，
1: 它就是当然说，我有时候说，哎呀，上天给你个什么病，你就得接受啊。有的肿瘤很大没转移，有的很小转移了、
2: 嗯，
1: 就是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嘛。
2: 嗯，
1: 大部分肿瘤。都是从一个良性息肉良性的哈，逐渐的没有管它，然后进行恶变的。早癌是什么呢？是表面癌变了，下边还没有，根上还没有癌变。
2: 哦，
1: 这叫早癌。
2: 嗯，
1: 所以切除一点问题没有。
2: 嗯，
1: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哎呦，就应该早发现、早治疗，这就才是个早字。
2: 嗯，
1: 就你那就它已经变成了息肉了，啊，叫炎症性息肉以后叫啊肠上皮化生也好等等。它就是癌前期病变了、
2: 嗯、
1: 那这时候切掉它一点事儿没有。
2: 嗯，
1: 你不等它恶变到一定程度那就完了嘛。
2: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息肉的话就不要等，接着就把它切除掉。
1: 对，
2: 无论这个息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不要留着。
1: 我一直在强调空腔脏器都容易长息肉。
2: 哦，
1: 鼻腔、食道、口腔、阴道、
2: 嗯、
1: 直肠、肠镜都它都容易长息肉。
2: 嗯，
1: 包括胆囊。
2: 嗯，
1: 胆囊息肉它也是长的。
2: 嗯
1: 啊，很容易长。所以这些情况下就是早期处理这些息肉啊，做到早期预防。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很先进了、
2: 嗯、
1: 啊，所以说任何部位的东西都能早期发现，所以说还希望大家能够啊
2: 要重视起来。
1: 对, 对，
2: 是。那像这些息肉切除之后还会容易复发吗？
1: 能复发，
2: 也会复发呀。
1: 对、
2: 哦、
1: 它不同部位嘛，你也很难说、哦、哎呦，在这个地方切了以后它不长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长了，它也很难说。
2: 嗯
1: 啊，也许这个部位还长，但是呢、
2: 嗯，
1: 你像绒毛膜息肉，
2: 嗯，
1: 那就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长，那也是癌前期病变啊。绒毛膜很脆，
2: 嗯，
1: 一动呼呼出血，没办法就得结肠子。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你把根刨出来，它都不刨出来，它就继续再长。
2: 嗯，
1: 你就表面切了以后，你这延伸息肉扎完以后，它不再长了。
2: 嗯，
1: 接一个疤，这个不行，这就得切肠子。
2: 是，那如果说是像是好多这位朋友，哎，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啊，或者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些肠胃镜检查，但是我想判断一下自己会不会有息肉，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啊，或者说是能让我来及时观察一下呢？
1: 现在就是粪便检测。
2: 粪便检测啊，
1: 那很简单。
2: 嗯。
1: 现在
2: 怎么
1: 成功率已经达到90%，就是阳性率达到98%了。
2: 嗯，
1: 啊，它简单，它就是类似于测核酸一样，比方肠道当中有炎症或者是有这种肿瘤，它会分泌一种蛋白，
2: 嗯，
1: 到肠道当中啊。那么包括阴道分泌物是吧，这些痰液都是可以检测到的。
2: 嗯，
1: 啊，现在就是粪便检测以后，它会发现哦，阳性率达到了，比如说肿瘤，包括息肉和癌症，它是。达到90%，如果是阳性的话，你就做肠镜行了。
2: 是。那一般像是生活中，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种便便的形态来看我们的这个肠道疾病呢？
1: 这只是一个外观啊，一般人判断不了，
2: 判断不了，
1: 不好判断。
2: 但是如果这个形态，哎，如果说时而腹泻，时而便秘，这样一直是这么交织变化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事实说明可能有些问题呢？
1: 便秘和腹泻交替的话。真的是肠功能出现问题，
2: 肠功能
1: 不一定是肿瘤
2: 哦。
1: 那你是，比方说你过去就是一天一次大便，你现在一天好几次了，表现为下坠了，这坏了，这就是，要么是肿瘤刺激，要么是炎症刺激。
2: 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次数的改变增加的话，
1: 对老年人来讲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这时候要及时观察。可能平时一些老年人比较规律，因为很多人这应该说是这个排便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例如说早上或晚上或者是下午，哎，这一旦这个规律打破了，一天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增加了这个次数，
1: 是的，
2: 这时候要注意一下，
1: 对，
2: 去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不方便做这种肠胃镜检查，可以先做个这种粪便检测。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肛肠科心学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肠道健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新主任，说是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大便的次数改变现在是2到3天一次，偶尔是有便意的排便困难，大便干，想问一下怎么样去增加这个肠蠕动。
1: 刚才我说过了，要多吃水果蔬菜，多运动，多饮水，这是一个一般的治疗。定点定时排便。那么说还有一种就是要喝蜂蜜水。增加肠道。有人讲，哎呦，我喝香油吧，我说行，
2: 也可以。
1: 我们严重的病人就喝这个石蜡油嘛。
2: 哎呀，
1: 就得喝石蜡油，石蜡油没味道。
2: 哦，
1: 它就是润滑肠道。
2: 它有些人比较敏感的，喝了以后有可能会拉肚子吧？
1: 那当然是了，它不是一个腹泻，它只是个润滑，
2: 润滑的，
1: 但是不难受的。另外一个，你需要中医辨证的话，你就需要吃点药了。就是什么吃药呢？哎呦，我这通通都是泻药嘛，你千万不要说把所有的便秘都寄托在泻剂的身上啊。很多便秘的病人是脾虚，我吃个健脾的药，他就非常好解大便。有很多病人是湿热，那我只有清理湿热，不需要肠动力的药物。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啊，这个痰湿非常严重，那我需要清理痰湿，他就很好解大便。有的病人表现为肛门下坠，那可不是便秘，那可不是说大便干燥，我们现在也叫便秘。你应该什么呢？来清理湿热。啊，除了直肠周围的湿热，它就缓解。所以说中医治疗呢，它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来治疗，不是单纯是用泻药，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用泻药身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找中医看呢，一定要找啊，这个会辨证啊，不要单纯吃中成药来解决便秘。
2: 是，那我们看。哎，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如果说长期吃这个乳果糖和益生菌的话，那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1: 这些害处不大，没什么大的害处，就是贵点呗。
2: 您净说大实话。
1: 我的意见哈，维生素益生菌和乳果糖只是外来的补充剂。 益生元就包括乳果糖，就是牛奶。
2: 嗯，
1: 益生菌和乳果糖，就是我们喝的牛奶当中既有益生元也有益生菌，乳果糖就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它能够通便。
2: 嗯，
1: 我们要治疗这个便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什么叫根本上？比方说你体内缺乏有益菌，你补充上了，你以为它还产生吗？有些激素都是短暂的应用，时间长了啊，它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2: 嗯，
1: 有些东西你加上了，比方说加上这个益生菌了，体内会产生会少的。
2: 嗯，
1: 你有了嘛，它不能生产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己产生，
2: 自己去产生，不要太依靠这个外界，是吧？
1: 中医能达到这个作用。
2: 嗯，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2: 哎，是您，请讲。
4: 啊，你好，那个主任好，那个新大夫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今年57岁，然后他最近有个小半年嘛左右，就是如果晚上吃饭之后就夜里容易起来大便，之前没有，就这小半年有。主要晚上一吃晚饭，嗯，也不能说每次吧，大部分是都夜里凌晨2-3点就容易起来大便一次。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1: 这个与饭菜质量有关吗？没关，不知道。
4: 没有，对，没有。最近也没有吃什么，就他有高血压，但是在吃那个血压药，降血压的药，其他的药没有过。
1: 做过肠镜吗？
4: 没有。
1: 哦，第一个先做个肠镜看看，第二个呢，就是57岁了，我们现在都讲究过午不食。晚上呢，就是尽量的不吃饭，啊，吃一点水果可以。
4: 嗯、是他现在也是晚上就尽量的不吃，因为夜里不想起。
1: 嗯，做个肠镜还是很有必要的，先排除一下肿瘤，
4: 嗯、
1: 对吧？
4: 行行，他身体倒没有其他的感觉，倒没有。
1: 肠道当中长肿瘤是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4: 啊、嗯，行行，好，那谢谢大夫。
1: 哎，不客气。
2: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局长再见。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回答我们的微信平台网友的问题。那这位网友也是替这家里老人咨询说，哎，家里老父亲70多了，那经常觉得这个腹胀排便困难，想问一下什么好的方法。这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一些便秘，是吗？
1: 对，不是，他这个腹胀吧，
2: 腹胀就是好像是还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说是排便干，是吗？
1: 嗯，对，你如果是大便干的或者排便，它肯定是腹胀，它不透气儿。
2: 对，这是肠道蠕动比较慢，是吗？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不注意，你要有心的话，你会发现喝牛奶要胀肚子，它排气多；吃豆制品会要胀肚子，你吃橘子它会要胀肚子，它排气多，它产气多，所以说与我们的饮食的品质是有关系的。
2: 哦，跟饮食有关系。
1: 有的人吃饭太快，他也会胀肚子。为什么？你没有咀嚼这个过程，
2: 嗯，
1: 呼呼呼到肚子里去了，所以他增加了胃肠的负担，他也会胀肚子，
2: 嗯嗯，
1: 甚至还会腹泻，
2: 嗯。
1: 所以说呢，有时候哎呀，让他吃饭慢一点啊，然后减少这种产气的这种东西，解决腹胀。那个如果说你有便秘引起的，那就要解决便秘。我们经常临床用胃药莱菔子，萝卜莱菔子你知道？
2: 嗯，
1: 萝卜种子，
2: 嗯。
1: 你吃萝卜它肯定是它理气儿，它能够通气儿，
2: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说做一下自我的按摩，吃有助于消化的，
2: 嗯，
1: 特别是老年人消化能力是真的是很弱哈、
2: 嗯、
1: 你别以为你我觉得我很年轻了，他是减弱的，特别是晚上、嗯、
2: 他可能吃点东西就不太容易消化了啊、哦、
1: 对，你比方说现在晚上去参加一个聚会哈，哎呀，各种鱼看着就想吃，吃了以后就不好受。很多老年人，我们这个年龄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嗯，
1: 特别是你不常吃的，你要吃了你试试，什么什么这种肉，兔子肉、狗肉，你吃吃试试，它肯定很难受。
2: 嗯，
1: 你不常吃的东西，它我们本身有一个抵抗，你吃进去了它也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能吃容易消化的东西，
2: 嗯，
1: 吃饭慢一点，
2: 嗯，
1: 减少吃产气儿的东西。
2: 一般产气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橘子呀、牛奶呀、豆制品，
1: 嗯
2: 啊，还有我们哪些餐桌上常见的会容易让我们产气儿的呢？
1: 这个品种呢也很多，
2: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些，家禽类的还好一些哈，
2: 嗯，
1: 那你像，哎呀，像，哎，比方说你像这个羊肉吧，我从我自身来讲，我是不敢吃这个羊肉。它很容易产生热、内热， 有的体虚的病人是可以的哈。
2: 嗯，
1: 别说你涮个羊肉挺好吧哈，你火热的体质你吃吃试试，它会产生很大的这个补阳嘛，啊，阳气很重，它会产生口舌生疮了，大便干燥了，然后肚子胀、肚子疼了，这都与我们的饮食有关系。
2: 是，所以说无论吃什么样的食物，首先也要从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来辨识，看看自己适不适宜，免得把自己吃伤。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新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同样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5: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 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

0: 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自己。您现在是在哪儿工作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工作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研究所。
1: 哇，茶博士。
2: 对。
1: 因为我看我们这个网络当中的朋友啊，还有这个您工作当中的伙伴哈，都管您叫茶博士哈。那待会儿的时候给我们讲一讲哈，您跟茶之间的这种渊源。那其实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旁的丽丽哈，这个茶博士可不简单，他是咱们山东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先后荣获了山东省38红旗手、山东省乡村振兴百名优秀女农人、日照市产业领军人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第二届十佳农科人、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等等很多的荣誉称号哈。那这荣誉称号的背后其实是你的付出当然这也是你的收获哈。而且呢，丽丽还当选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直机关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山东省妇女第1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还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哇，这些荣誉肯定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系哈，您不妨详细的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在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主要是搞茶学研究。主要是你像从那个，因为早期的话那个原来是农科院是没有茶叶所，从2021年成立的嘛。那个原来是个小科室。所以说他那个人少的话就比较全面。需要做茶树栽培啊、茶树育种啊、茶树加工啊、茶叶加工啊，还有那茶产业经济啊，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嘛，都有涉猎。现在这两年主要是做茶叶加工。因为那个我发现通过挂职发现一个问题。那个企业要求的是可能是这个产品效益。你只有把它的产品做得更好，口感更好，那他卖的好价钱才是他追求的。所以我就转去了应用研究吧。就是把这个技术更接地气，更转化成生产力，或者说让农户是那个腰包鼓起来吧，农民那个更富有。
1: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就关注了一下之前您取得的荣誉哈，既有泰安市的高层次人才，又有日照市的产业领军人才，我就明白了。因为在你的工作经历当中，过去呢，咱们这个茶专业其实是在农业科学院的这个果树研究所，所以是在泰安，
2: 在那个美丽的泰山脚下，
1: 在泰安工作了十几年哈。那肯定是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所以取得的是这个泰安市高层次人才的荣誉。那么挂职之后是去的招远是吗？
2: 对。
1: 在2020年的时候，
2: 2020年8月份，
1: 去招远，这一待是几年的时间？
2: 待了三年
1: 的时间。
2: 待了三年，这个踏踏实实的在那里把一个企业这个救活了。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其实呢，如果大家在网上搜田丽丽这三个字的话哈，哇，哗哗哗会出来很多哈。那这个题目呢，就是让我们的老茶园焕发新生机哈。而且呢，是拯救了一个企业，拯救了一个家庭农场。那过去的时候，在你去之前那他们呢其实也投入了10年的时间，对不对？一个200-300亩的一个茶园
2: 是
1: 但是呢可能管理上他不精不专，是不是那你接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形容是好像觉得他们皱巴巴的，是不是？
2: 就是没有光泽，因为他那个不是专业的，他原来是搞那个 矿产的嘛，
1: 嗯，
2: 他们不大懂得植物这个生长，他当时可能就感觉我包这片山，
1: 嗯，
2: 我种点茶我自己喝，
1: 嗯，
2: 很简单，想的很简单，
1: 嗯，
2: 实际这个茶树它是个生命体，
1: 嗯，
2: 你要照顾它就像呵护小孩似的，
1: 嗯，
2: 就是要吃好喝好穿好，就是是吧哈，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每个方面他也不太懂，就不专业，
1: 嗯，
2: 这我们去了以后真是给他那个开放施肥，
1: 嗯，
2: 浇水啊，越冬啊，
1: 嗯，
2: 各种措施啊，
1: 嗯，
2: 上了以后这个茶叶就焕发了生机，
1: 嗯，而且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茶园哈，他过去的时候，
2: 嗯，
1: 咱们就从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刚刚包那个山开始说起哈，
2: 嗯嗯嗯，
1: 那么这十年呢其实他们引进了40多个品种，
2: 嗯，
1: 品种特别的多，
2: 嗯，
1: 但是呢好像又没有自己主打的这个拳头产品，
2: 嗯，他们主要原因是说白了他可能也是想着因为那个茶叶有个采摘期嘛，
1: 嗯，
2: 它就分开采摘期，因为它那个不是主产期的话，用工是个大问题，
1: 嗯，
2: 农业现在这个瓶颈就是用工难嘛，
1: 嗯，
2: 其实他当时按正常说还挺有先见之明的，
1: 嗯，
2: 引了不同的品种，因为这个可以错开采摘期，
1: 对，
2: 但是呢他这个就说呢他选的不是那么有点多
1: 精准，
2: 啊，精准，
1: 嗯，
2: 所以说他对这个茶树品种的这整个特点呀，
1: 嗯，
2: 也掌握不到位，
1: 嗯嗯，
2: 啊，就存在很多问题，
1: 就是想法很好，但
2: 是
1: 呢
2: 是
1: 具体实施起来他确实，
2: 嗯，
1: 不是这个专家哈，
2: 嗯，
1: 或者是过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2: 嗯，
1: 那么随着投入越来越大，
2: 嗯，
1: 就已经是上千万了哈，
2: 是是，
1: 可是每年都在亏损当中，
2: 是啊，就是血泪史
1: 对呀，啊，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鸡肋，你说又投了钱了，
2: 嗯，
1: 可是不干呢，
2: 嗯，
1: 又觉得很可惜，可继续干下去那就是继续赔下去。
2: 其实我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老百姓腾嘛哈，
1: 嗯，
2: 腾总他说了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感动，
1: 嗯，
2: 就是因为有一年那个招远大旱，
1: 嗯，
2: 他就感觉他说像茶树他说就像孩子似的，他说你养了他很多年，
1: 嗯，
2: 说大地就是有磁性的是母亲嘛哈，
1: 嗯，
2: 他说就不想让这个茶园死，他就怎么着呢，
1: 嗯，
2: 让绿化的那些车拉了一个月的水救活的，
1: 嗯，
2: 很感动啊，
1: 嗯，
2: 我就感觉人家这本不是本专业的了，
1: 嗯，
2: 就这么辛辛苦苦的去救活这个茶叶，
1: 嗯，
2: 那我们搞专业的怎么就不让它长好了，
1: 嗯，那当时你进到这个茶园之后哈，你发现它的问题，
2: 嗯，
1: 是你一开始想象当中的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给他做过这种评估，
2: 嗯，
1: 啊，然后看看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 嗯，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傻眼了，
1: 嗯，
2: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庄园有茶叶，
1: 嗯，
2: 我也是第一次去，
1: 嗯，
2: 但是那个你新路去以后它不是太复杂，
1: 嗯，
2: 它不是说你像加工技术吧，我们直接加工厂直接指导就行了，
1: 嗯，
2: 它是就基础的从栽培各方面来说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给它开了一个套餐，
1: 嗯，
2: 就是从种植啊、加工啊、
1: 嗯、
2: 旅游啊、三产，
1: 嗯，
2: 做了一个小的规划，
1: 嗯，
2: 这样的话它就能成良性循环，
1: 嗯，
2: 这样茶叶的话这品质也好了，茶园旅游也可以起来，
1: 嗯，
2: 就是并且还可以科普茶文化，
1: 嗯，
2: 就是很多的传统文化，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传统文化复苏，
1: 嗯，
2: 茶文化就是越悠就是悠历史比较悠久哈，
1: 嗯，
2: 几乎咱们历史有多久，这个茶文化几乎也差不多，
1: 嗯，
2: 所以他那个园子呢又在那个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又很少，
1: 嗯，
2: 实际上是个很好的科普的园区，
1: 嗯，
2: 这样我们就定位它的功能是一二三产融合，
1: 嗯，
2: 不是单纯的我种出来。
1: 嗯，
2: 加工出来卖茶就完了，
1: 嗯嗯，
2: 哎，我还要有科普的功能，
1: 对，
2: 哎，我让大家来认识茶叶，
1: 嗯，
2: 没见过的我来喝一下，
1: 嗯，
2: 感受一下，
1: 嗯，哎呀，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可能，
2: 嗯，
1: 啊，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的朋友哈，一是茶农朋友，哎，就马上竖起耳朵来听，
2: 嗯，
1: 看看我的茶园当中是不是也有存在的一些问题哈，请我们的茶博士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喜欢品茶的人，哎，那可能我们喜欢喝福建茶呀，喝江浙茶哈，
2: 嗯嗯，
1: 哎，但是其实咱们山东也有很好的茶，
2: 是，
1: 啊，而且刚才丽丽一说起这个茶的这种文化也好，历史也好哈，其实我们作为山东人也是很自豪的，对不对？
2: 是，啊，是，咱山东的话，那个其实从那个明清时期，你像烟台那边原来的气候挺湿润的，
1: 嗯，
2: 原来这个还有专门茶叶司，
1: 嗯，
2: 所以说你要追溯的话，它这历史挺悠久的，
1: 嗯，
2: 只不过后期因为气候的变化，
1: 嗯，
2: 它就不适宜种了，
1: 嗯，
2: 这不是从那个60几年那个就是上世纪哈，
1: 嗯，
2: 咱们山东省又开始南
1: 茶并
2: 饮，
1: 对，
2: 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是复兴嘛，
1: 嗯，
2: 就给我们在这个
1: 茶叶
2: 也在复兴，
1: 对对对，
2: 这个又回来了，咱们再自己种，
1: 嗯，
2: 但是呢它确实比南方难，为什么呢？
1: 嗯，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越冬，
1: 嗯，
2: 因为那个冬天咱你看零下十几度，它要一周以上的话，它可能就会冻死，即使冻不死的话，它那个地上部分就也没有了，然后你这个就产量就没了，
1: 嗯，
2: 因为这个茶叶大家知道最宝贵的就是春茶嘛，
1: 嗯，
2: 如果你这个春茶采摘不到的话，这个农民的效益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1: 大家还是比较认明前茶，
2: 对对对对，
1: 是是，
2: 但是还我更正一下啊，在山东是不可能种什么棉茶，
1: 嗯，
2: 那个棉茶是大棚里采的，
1: 嗯，
2: 那如果是给你让你喝的，应该是大棚里采的，
1: 嗯，
2: 那真正的这个自然茶的话，
1: 嗯，
2: 就是实际上就是4月22号以后，
1: 嗯嗯，
2: 才陆陆续续的有自然的茶。
1: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丽丽哈来到了招远之后哈，发现了这个茶园，其实它在生产的全产业链当中都存在着各种问题。
2: 是，
1: 嗯，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满手都得抓，不能只抓一个环节哈。
2: 是是是。
1: 那因为可能这个茶园的管理起来了之后，后期的这个加工就要跟得上，
2: 是
1: 不是？
2: 是
1: 是。它过去的时候是不是加工的这种技术或者设备比较单一呢？
2: 那个设备其实它好，因为他那个，再说这个整个企业实力还可以，但是他加工技术不行，他也比较单一，原来就做简单的一点红茶，绿茶几乎不做，红茶那个品质也一般，因为那个他就典型的，所以说从他这个企业就很典型的咱们山东企业一个特点，就是把加工技术，把南方的加工技术带到咱山东来，就直接用，但是在本地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有很多关键参数，还是不到位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本地化，因为你像南方的叶子3天长一片，咱北方的话可能要1周或10天，那你就意味着这个叶片要厚，那你不说别的，就像那个杀青温度吧，为啥你肯定要高啊，它不高它杀不透它就不好喝，香味出不来啊，就是很多，就比如就这种关键点特别多，就是看似就是加工技术一样，就是这个流程哈，就所有的关键参数都变了。
1: 哦，那所以确实得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2: 就是，
1: 把这个事情给他做
2: 不断的实验，
1: 对对对，
2: 摸索，
1: 得带领着他们哈，共同来去开发啊研究啊哈，那么同样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品质提升品牌赋能方面，你也在给他们做着文章是吗？
2: 对对，那个因为他们就感觉其实那个不只是这个老板，其实很多人感觉你博士就感觉我为你质保你也得会，我为你怎么卖茶怎么包装你也得会，就是反正这个他的过程中吧也参与，因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你看因为咱山东大毕业的嘛，咱那个学科又比较全，就会求助一些校友，打发个品牌吧，我就可能去，你像这里哈，咱这里也可以宣传吧哈，
1: 对，
2: 还有那个别的，你像包装设计啊，就会借助校友的力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是发挥校友这个资源，
1: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山东农业大学，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追溯到20多年前哈，看看你踏进校门那一刻是不是就跟你今天的专业和今天的这种经历哈，真的是一个必由之路。那其实呢，说到了我们从事的这个茶叶的工作哈，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田丽丽来自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那么在过去的这个202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是在那个我们果树所的茶叶这样的一个专业方面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这是一个小众专业，所以呢你们是从事全产业链的这个科研，
2: 对，
1: 哎，反而是给你下一步挂职这个事儿奠定了一个基础，
2: 就是是一个综合的磨练，因为你像如果是细分的那种专业，就或者研究所的话，你可能我可能专业方向就是个加工吧，
1: 对，
2: 我就打个比方，
1: 那
2: 个我可能栽培也懂点，但是肯定就是不像这种，因为你在那个服务产业的过程中，他会问你很多具体的问题，你要是真是不懂的话，那农民是还真是看不起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你在补齐他们短板的时候，你得每一个板你都得尝才行。
2: 是是是，
1: 所以呢反而是前面的经历哈，也奠定了你在这个茶树的育种啊，茶叶的深加工啊，技术推广啊，包括后期像你说到的哈，三产融合，这方面其实也就是茶文化的这种学习和开发方面，
2: 是是是，
1: 其实都在前面的10年奠定了基础，
2: 就是很深厚的基础， 还有乃至咱那个农大，当时在那个本科期间学习的那个基础知识，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农大的这种朴实的作风，其实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人如果说想做成一件事，前期肯定准备了很久很久。
1: 是的，其实从踏进大学的那刻起哈，就在做着准备啊。当然你当时可能

0: 它是模糊的，这个方向是不确定的。
1: 嗯，
0: 但是呢，那种脚踏实地的啊，那种学风也好哈，或者说我们扎实的学习的那种基础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今天奠定基础啊。而且我看到在您的个人介绍当中哈啊，你不管是从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啊，还是完成的省级的团体标准的制定啊，还有一些著作权的一些发表啊等等哈，那真的是可以说是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念半个小时都念不完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说一说的，就是咱们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推广奖的一等奖，而且还是山东农学会的金果奖，这些都是你带领着团队去完成的
2: 啊，是也就是得益于那个什么吧，那个团队啊，还有那个单位的支持。因为那个很多奖项大家都知道哈，它需要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
0: 是的，
2: 只有
0: 团队的力量，
2: 从团队到领导乃至是吧各个方面乃至企业，因为很多奖呢它要有应用的，你只有企业真心的和你合作才会体现价值嘛，如果他不使用你的技术，你这个价值是没有的。
0: 好的啊，那刚刚呢我们大体听明白了哈，就是我觉得还少了一块环节，还少了一段经历，就是刚才我们说你是查博士哈，但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学习经历是在本科期间，
2: 本科期间
0: 是不是？
2: 对
0: 啊，研究生的时候你是考进了这个湖南农业大学，
2: 对
0: 啊，那个时候其实才选择了这个茶专业。
2: 对，原来在咱那个山东的时候，因为是园艺大学科，当时那个你像蔬菜啊，果树啊，花卉啊，茶学，就作为模块都学了，就茶叶只是一部分，但是其实有些时候也得感谢咱那个本科的这个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研究，科学研究啊，不如那个果树厉害，就是我的同学，原来我同学就说，他说，大家就感觉你看茶叶的，其实科研确实没有果树更深入哈。他说，因为你们茶叶经济太活跃了，大家就搞经济去了，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但是那个，但是他确实是在那个过程中，你对那个你看别的学科的那种，那种借鉴，反而有利于你在那个研究生期间、博士期间搞科研。
0: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咱们这个科研之路哈，2001年的时候，从踏进山东农业大学的校门的那天开始，其实你就已经选择了农业科技这样的一条道路了，是不是？
2: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作为高中生哈，大家知道2001年比较早哈，那个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信息量首先说信息量没那么大，不像现在小孩可能初中可能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啊。
0: 明白。
2: 那个时候的比较，其实比较模糊，就。为什么学园艺就感觉感觉挺好，是不是和花有关系啊？就是心里就是感觉哈，咱就这么想的。去了以后，进来以后，结果学了这不是各个模块都学了
0: 啊。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你是认为它是一个跟园林相关的专业
2: 啊。对，园艺嘛，大家就感觉那个和园林专业
0: 花花草草
2: 啊，对，并且也。当时也没有这种理，现在有这种理原因嘛，实际上大家知道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嘛哈。其实现在我就是我现在反过头来去看当时的选择真是挺对的，因为这个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像吃饱的话是小麦那玉米就是大
0: 粮食类的，
2: 但是要吃好喝好，你像那果汁啥的，真是和咱就咱园艺干的事儿。
0: 对，
2: 玩好不就是花卉、绿化、园林工程吗？
0: 你
2: 也涉及咱们这个，所以说现在感觉还挺幸运的
0: 啊。那个时候，看到山东农业大学有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又是少女之心，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就选择了。那么进到学校之后，学习相关专业，尤其是基础知识的时候，那个时候跟你最初的设想，或者说之间有没有一个落差呢？
2: 应该没有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你高中的话是枯燥的哈，你这个到了本科以后它是多学科，它不是说单纯的光学茶叶，你像蔬菜啊，它是也有很多种类，果树也很种类，你哪边修剪啊哈什么的，它就有说实操性技术，它让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实我为什么说到了后期我你乃至挂职很多事都能还就是做的比较得心应手，我就感觉本科的咱山东大这个实操这个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太强了，
0: 对，
2: 动手能力强。
0: 对，你要说到这点的时候，我不得不暴露一下哈，我也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我学的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啊。那个时候你一说到实践哈，真的就是我们扛着架子，
2: 就是
0: 啊，测准仪啊等等啊那些，然后就是满校园跑，然后跑完学校再跑其他的学校，甚至是在主干道上哈，
2: 对，
0: 做一些啊外业的测绘啊等等哈。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同学说是到了相应的单位之后，就立即成了骨干。
2: 是是，就这样，因为咱们就比较接地气吧，可以说，因为你这个农业，它总之要到田间一线哈，你没有动手能力，就是你基础就是理论基础知识再扎实，你从这个理论知识到实践这个过程，它是有很大一步路要走的。所以说，如果你在本科期间，你学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你哪不管你读研或者是走上工作岗位，都很能很快进入角色。
0: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们的实习或者说实践是都做哪些？
2: 大概什么事哈？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陈小森老师带着我们去山上，他那个
0: 苹果
2: 园
0: 里，
2: 杏
0: 园里，
2: 当时他搞杏嘛哈，杏园，真的很感动，就感觉这么大个专家，我们当时就感觉专。其实你在大家印象中知道，对教授的概念就感觉高高在上，
0: 仰视
2: ，就感觉就好朴实啊，哎呀，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在这那里，并且还听过他的故事，就是当时我们上课也就说，他家那个冰箱里全都是
0: 各种
2: 种子，
0: 种子，
2: 果实种子嘛哈。我们他说那根本就不是说咱想吃的好吃的，就感觉这个。搞科研真的要脚踏实地，实干，才能出好东西，才能出好成果。
0: 对，特别鼓舞我们就是他的四个红心的那个苹果品
2: 种，对，
0: 是吧？拍了上千万，
2: 1600万，
0: 对，
2: 是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鼓舞啊，而且把它科技转化了之后，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又能够有人把他接过去，把他更培养的
2: 更
0: 多，
2: 更优秀
0: 啊，而且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这么好的一个。品种，
2: 是是是，
0: 哎，我觉得特别的欣慰。
2: 就是看陈老师那个成果哈，真的是很激动。因为我当时你看2001年当时比较早嘛，读本科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课，就非常严谨。当时有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从园子里刚过来，给我们可能脚上还有泥呢。就真的就改观了，就感觉那个应该是西装革履那样给大家上课，其实不是，非常接地气。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也把咱们就是山东农业大学老师们他们的这种严谨朴实，是不是啊，认真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啊，学术的这种学风哈，也带到了你的工作当中来。
2: 哎呀，我差远了。
0: 没有，其实刚才我们在最开始讲述的就是你让一个老园子焕发了新生机的这样的故事哈。那虽然可能现在还达不到1600万元这样的一个产值，但是真的我听到那个我们庄园主他们就说到了哈，哎呀，过去可能都已经很难再炒出茶来了，但是你去了之后，我们好的品种能卖到上万一斤，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鼓舞，有了更大的信心，要把我们这个茶产业把它做大做强。
2: 是，
0: 所以其实你是跟陈教授是一样的。
2: 哎呀妈妈，陈教授
0: 都是把我们的科研实践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
2: 因为农业嘛，这个不是大家知道那个主席去我们农科院哈，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其实这是对农科院的要求，也是对全国的这个搞农业科研的人的一个，其实是寄希望于大家，其实翅膀就是科技，如果你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这个农业肯定发展的很快，就像那个现在这个，这不是咱说的新兴科技，什么语数科技那机器人，它也是通过创新，那农业也有创新，很多人就说农业怎么创新，就老祖宗一辈子，那可不是，农业要是创新了以后，那个产值那不可小觑
0: ，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招远呢，可能过去黄金是他的一张名片，
2: 对，
0: 但是现在咱们那个农场主他们就觉得，哎，我们的茶叶已经
2: 是
0: 另外一张名片了，
2: 最起码就是说一说起来哈，他真的很自豪，他就感觉。 大家都在喝我的茶，
0: 嗯，
2: 并且你就真的就像一个小孩，你教育的很优秀，大家都喜欢那种感觉，
0: 也愿意在大家面前进行一个展示哈，
2: 是是是
0: 品尝、
2: 嗯，
0: 而且呢，把咱们啊山东的这么好的一个茶的品种，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品牌打出去哈，
2: 嗯，
0: 那我觉得啊，我们的科研人员真的是缩短了我们这个他们这些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
2: 对，
0: 嗯，提高了他们的发展速度。
2: 他们的话，他不是专业的，
0: 嗯。
2: 他们也知道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
0: 嗯，
2: 再一个是他们的工人，其实我在挂职的过程就发现，工人是可以干。
0: 嗯。

0: 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山农大家说栏目，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跟随丽丽的脚步，去感受一个优秀农大毕业生他的成长的经历，也希望您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共同交流茶文化。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今天我们结婚了，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园艺专业的毕业生田丽丽。丽丽你好。
17: 主持人好。
0: 哎呀，刚才我们聊的热火朝天的哈。那丽丽呢，是来自山东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在2020年的时候，有3年的这样在招远的挂职经历哈，让一个真的是濒临关门倒闭，或者是不再发芽的这样的一个老茶园焕发了新生机哈。那现在说实在话哈，我看到那个农场主那个女主人哈，我都觉得她越来越年轻了。在刚刚你去的时候，其实可能她也是被这个整个的茶园所负累哈。那既不专业，但是又很用心。
17: 就是他就在说的，如果说我们真不去哈，
0: 嗯，
17: 没有这个挂侄子这个事儿，
0: 嗯，
17: 应该就放弃了，不管了，最起码就刨掉不至于，但是不要了，
0: 嗯，
17: 就荒废了。
0: 对，或者说这个产业就暂时搁浅了，
17: 嗯，是不是？对对对，就放到那了。
0: 嗯，但是哎呀，随着这三年哈，你住在茶园，和他们啊，
17: 嗯，
0: 一同工作，
17: 嗯，
0: 一同生活哈，
17: 嗯，
0: 其实我都看到了他脸上绽放的笑容，
17: 嗯，
0: 眼里的那个光，
17: 嗯，
0: 哎呀，还有穿上那个旗袍之后的那个跟茶融合为一体的那种感觉哈，
17: 嗯，
0: 哎，我就觉得不光是茶园焕发了生机，连女主人也焕发了生机。所以其实我们的农业技术，我们的这些科技哈，当跟实践相结合之后，真的是就能变成了科技生产力。
17: 是，
0: 嗯，而且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总书记说的一样，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17: 是，
0: 真的就插上科技的翅膀飞起来了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段经历哈，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收获呢？
17: 对，因为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也是一个忐忑的心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你看我是从那个从学校到研究所，你是会那个建基地呀，搞实验呀，但是不是长期的和这个企业主在一起，那种压力是没有的。你既然挂职的话，你要有效益的，他不一样。
0: 对，而且当时你们还专门签了一个协议，
17: 啊，
0: 是不是？
17: 对，利益共同体。
0: 对，而且就属于咱们技术入股了，
17: 啊，
0: 是吧？
17: 啊，就是相当于那个，就是我们的最后那个农科院，就是三十振兴科技合伙人嘛。主要目的是就是，我和你和企业，成为一家。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样的话，他就真的是一荣俱荣，一循俱循。他就不存在说我哪天走了，不管他了。就即使现在我回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解决。这样的话，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就会健康发展。
0: 持续的发展哈。那当时你走进这个茶园，或者你肩负这份责任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会比过去单纯的搞科研会有压力呢？
17: 有压力，因为它会有很现实的问题要你解决。它是也是一个综合的实力的体现。你就像茶叶加工吧，刚才说的。开始的时候你做实验产品和你这个产品就市场或受欢迎的这个产品差异还是非常大。
0: 对，
17: 因为你不知道市场喜欢哪一种口味吧，起码你要摸
0: 索。喜欢大叶的呀，还是喜欢牙尖儿呀？
17: 对，还是喜欢高香的，还是怎么着啊？或者发酵轻一点的？这个过程你就需要和市场紧密结合。就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像怎么着，发现问题，这个我们解决问题，再回归科研。我科研的，我回来也会有搞科研嘛。科研解决了以后，我再又回归企业。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你科研就会落到实处，而不是说我想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而是你有目的的科研了。
0: 就是让市场说话。
17: 让
0: 市场说了算哈。
17: 对，
0: 那这样才能够见到效益，才能够实现双赢，
17: 是
0: 不是？才能够实现多赢哈。那么有了这三年的经历之后，其实对于你回过头来再看，跟三年前你过去的那个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水平，你的能力，你相对比，你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了提升？
17: 这个是就是更接地气吧，是不是？因为科研这个就是你技术手段是不会变的哈，就那些手段，但是科研的这个实用性更强了。就是我现在搞什么研究，我就想解决什么产业问题。我这个解决了以后，到底给他能带来什么效益？就是我就想着就是说有目的，或者说有这个时效性的科研。不是说就是想我为了发点文章呀，或者干啥的。我是为了这些一些想法而已。不是。就是有目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
0: 那所以是不是回来了之后对于自己，尤其是咱们成立了这个茶叶研究所之后哈，把我们那个小板块扩大成了一个研究所哈，扩大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规模和范围之后哈，那么你人也是从泰安到了济南，
17: 是，对对，
0: 这种变化，那是不是下一步科研的这种方向啊，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规划也更清晰了呢？
17: 对呀，因为原来的话是你全产业链嘛哈，都要做，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和企业结合，其实他对你要求其实也不是太复杂，他就想让你把我这个产品做好而已。 其实现在想想工业制品也是，如果我这个没有残次品，这个成品率高的话，它也不就是产品更好，卖得更好吗？
0: 对，
17: 那茶叶也是，如果你给我加工出来这个产品口感各方面都很好，我市场欢迎度高，我能赚到钱，这是最终目的。这样的话我现在主要就是以这个茶叶加工为主吧，别的也会涉猎，但是主要以它为主，就是更多的实现走进企业，为企业解决产业问题，和企业紧密结合吧，就是把更多的时间解决实际这个产业发展中的问题，让科研的方向更明确。
0: 明白。其实就是因为最后消费者他看到的或者说他品尝到的这种色香味儿哈，他还是要通过加工的这个工艺来实现。
17: 对
0: 不对？因为可能茶叶我们各地的产地各有不同，但是这个加工的工艺其实它也很重要的。
17: 非常重要，因为你会加工的话可能就是个宝，你要是不会加工的话就真的是成了草了。
0: 对，好像就都是叶子，是不是？你要是加工的好的话，你这就是精品，
17: 可能就是10000块钱
0: 啊。对，
17: 你可能要加工坏了的话，10块钱也没人要。
0: 对，是这样的哈。其实，在中国这个茶叶的市场是非常大的，
17: 对，
0: 是不是？
17: 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济南，其实又是江北最大的一个
17: 茶
0: 叶的
17: 批发市场
0: 。
17: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茶叶，尤其是在深加工方向上哈，这个一定是特别有这个座头的，是不
17: 是？
0: 是
17: 是是，它就是因为5000年那个历史文化嘛，它和这源远流长的吧，因为茶叶还有文化属性，茶叶不是单纯的饮品解渴，因为你说茶叶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哎呀，好有文化味儿啊，
0: 对，
17: 大家就是它，因为对你品名嘛，你很多那个茶叶名都很有历史故事，很多茶叶名都像是那个皇帝取的，所以说每个什么十大名茶，哪个茶名或哪个产区的主产就名茶来了，它的后边都有个很美的小故事。
0: 对，
17: 大家可以多了解。
0: 所以其实把这个茶文化或者说茶艺等等这些做好了开发，其实同样是可以助力这个茶产业发展。
17: 可以，因为它是有文化属性嘛，但是过程中呢，它就是文化属性的嘛，它有个享受的一个过程嘛，它有那个对环境的要求，对你审美的要求啊，对你综合的，其实综合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如果在品尝的过程中，你再加入你这个对茶叶知识的学习，这个越来越有文化味儿。
0: 我觉得有的时候购买这个茶叶哈，它不是光买茶叶本身，它买的是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7: 是
0: 文化，
17: 就是文化产品嘛。
0: 对，其实经过你这么一点拨呢哈，我想很多这个生产茶叶的茶农也好，茶企也好哈，其实它更应该注重的就是讲好自己的
17: 品牌故
0: 事，讲好自己的品牌故事。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工作这20年来哈，其实中国的农业也好，或者说茶叶的这个产业也好，它都是发生着变化的。
17: 对，你就像我就举个例子吧哈，就茶叶这个饮品的这个发展哈，开始你看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比较早，开始学吧哈，模块其实就是简单的品饮，就是泡茶喝茶。你现在发展的后期大家知道奶茶哈，有几个小孩不喜欢喝的，再就还有调饮茶，你还有立顿的那种速溶茶，它就是多种多样。你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时候他没有时间，年轻人就没有时间去泡一杯我喝一下，他可能我冲一下速溶我喝了就行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消费需求的变化，这个产业也在发展，也在变化，也在迎合市场的需求。
0: 就像我采访咱们粮食的那些专家一样啊，说这个小麦一开始我们可能过去的时候追求的是产量上要高哈，
17: 是
0: 啊，后来呢我们又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哎，有高筋的有低筋的哈，然后分类越来越精细了哈，那么其实在茶方面也是
17: 一样的，它就是不同的品类，你看六大茶类是基本的加工工艺哈出来的，你看红茶、黑茶、白茶什么的哈，但是现在又出了调饮茶，你看代饮茶，你像那个很多大家知道这个防胃病嘛，就是你要说整天叫他喝苦辣了药，他是不想喝的，那你如果给他调饮的，调理他身体很舒服的状态，那大家也会去喝，我喝了又不难受，还能把我的身体调节的一个很好的状态，
0: 对，
17: 那也很好，所以这种 就是代茶类，这个市场也还可以。
0: 是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胃不好，那你就多喝点红茶，是不是？
17: 对对对对。
0: 啊，有人说，哎呦不行，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就可以喝普洱这种熟茶，
17: 对对，
0: 是不是？
17: 咖啡因低的嘛，
0: 对对对。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一样，其实呢，它因为有茶多酚在里面，所以它对整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你选对了茶，其实就是一个治胃病的，不能说是保健品吧，但是啊，一定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
17: 对对。因为它那个，它本身那个，其实茶叶的发展开始的时候就是药，那开始的时候，你看大家可以知道，原来的时候是煮茶，它不是这样泡茶，煮茶的话，它煮了那个汤和中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毕竟你大家知道，你看绿茶、红茶、白茶，它不同的颜色，其实对，其实如果说中医角度来说，它对和咱内脏有些器官是可以相对应的哈，
0: 对对对，
17: 就是说，也就是说什么呢？茶叶它是对人的健康是有益的，就是你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你看，说着说着跑题儿了，哎呀，但是我觉得哈。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或者说听众也好哈，他们都被这个茶，茶背后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它的一些知识哈，深深的吸引着，那所以不得不跑题儿。哎，那就回过来哈，把这个题儿拉回来，就是你在选择茶叶这个方向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那么英明啊？
17: 哎呦，也其实是只能说也不是就是机缘巧合，
0: 就你有前瞻性啊，因为我觉得在20年前好像茶这个专业它不如果树啊，那个农作物啊，或者说粮食啊，那种经济作物，这也算是经济作物，但是它毕竟太小众了。
17: 就开始的时候因为本科它是模块嘛，模块以后考研嘛，考研那个结果第一把浙大没上，这属于比较丑，这个，但是当时就调剂嘛哈，调剂的话就想着，湖南大茶学学科很强，当时就也别想去，因为如果当时因为他还有一个接收不接收的问题嘛哈，就去了那里，这不是。一直就是从研究生博士啊，都是在湖南农大读的，不过也确实感受到了它是主产区嘛，它确实有文化底蕴，
0: 明白，就是我听出这段经历来了哈，就是在本科的时候机缘巧合，但是我觉得偶然当中有必然，必然之后当然也有偶然但是我觉得就是您的这段经历哈，其实也给很多的现在在校的学生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你今天想到的一定不是20年之后真的就一定会发生的，但是20年之后发生的一定是靠你今天的积累的然后阴差阳错，不管当时是不是我们真的喜欢这个茶专业但是只要你有恒心，只要你有毅力，只要你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你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不断达到人生的巅峰。
17: 对，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其实当时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感觉很幸运，因为很多人大家知道有很多人毕业以后干不了自己的专业，
0: 是的，
17: 是吧哈，其实我那个就连家里人都说啊，你还挺好，学了专业干了专业，其实我自己本身可以这么现在可以说确实很喜欢那个专业，因为他那个有文化属性嘛，你在这过程中真是学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就像很多那个他那个喝茶的过程中先苦后甜哈，其实咱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
0: 哎呀，你说太好了，
17: 就是他有很多人生哲理，你像那个茶叶起起伏伏，他人生也是起起伏伏起起落落的，
0: 是的，
17: 就是有很，因为这个茶叶它有文化属性的，或者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典故，它会也就是说给你启示你我该怎么走。
0: 哎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喝茶哈，一呢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二是真的就可以从中品出人生的哲理来了因为你刚才说到的哎呀，人生不就是先苦后甜吗？其实有的时候苦尽甘来，那份甘甜哎呀更值得品味，反而是给你一块糖，你越吃越齁的慌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当然了，从您的身上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其实我刚才也在考虑一下自己，那虽然我没有从事农业的这种生产啊或者是相关的但是我在乡村广播呀，
17: 是啊，
0: 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山东农业大学这些 专业或者说老师们哈，也一直在关注着。那虽然我从事的是新闻媒体，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农业方面的这种新闻啊，或者说一些科普啊等等哈，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17: 是的，他因为咱农大本身是个综合学科嘛，就你这个到了后期读研的时候，就深刻的体会到，就你本科的时候是个模块，但是你学得很全，学得很全的话，它就为你那个科研思维打开了，它你因为茶叶它有科研有它的局限性，本来果树做得很好，那你可以借鉴果树啊，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对，
17: 实际上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经历就必有用。
0: 是的，就是没有白吃的饭，
17: 对，也没有白走的路，
0: 是不是？对，而且呢，我这么说来的话哈，我觉得山东农业大学不但是给你的事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其实给你的家庭
17: 对对对，
0: 也找到了另外
17: 一半。
0: 哎呀，因为我采访了多位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哈，凡是在学校里面的种下的爱情种子，现在都这个枝繁叶茂，都开出了幸福之花哈。那也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跟您的爱人这个相识的吗？
17: 是
0: 然后从你读研究生再到博士生，然后再回到山东来，然后在孩子还都很小的时候又出去挂职，他都一直那么支持着你吗？
17: 是啊，很多人就连我身边的领导就说，这不田博士，你要好好感谢你对象。其实说真心话是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这个他其实不可兼得。如果你想做出事来，那就铁定家庭要有人照顾。不管是谁照顾，父母或者是对象，他都有家庭的就是强力的支持才能办成。因为我挂的不是一年，是三年。所以说在这过程中，这个家庭这个支持真的非常的感激。因为大家知道女的嘛哈，因为特别是如果男的挂职，可能家里没什么变化，因为孩子都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但是如果女的出去，这个家庭如果男的要协调好的话，也就是那更难。
0: 对，
17: 因为你本来女的她就是照顾孩子，她更得心应手嘛。
0: 听上去好像你觉得在这个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最感谢的是您的爱人。但其实我觉得哈，在尤其是你挂职的这三年当中哈，我觉得有一个人我要在这儿特别要感谢他，我要代替妈妈感谢他，就是你的大女儿。因为她刚好是在经历着这个初中小升初，然后初中考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是不是？
17: 对对。
0: 那其实这个阶段又是青春期的一个时期，女孩子嘛，其实很需要家人的这种关爱的，
17: 就是嘛陪伴吧。
0: 对，
17: 压力很大，
0: 但是妈妈常住在招远了
17: 啊，
0: 然后对她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她对于你的这个这个去挂职的这个经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7: 开始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经常的话，我也会很关心她。就是我虽然在外地，但是那个你像她那个班级群，我也是在里边的，就是关心关注，每天视频。那个但是说真心话，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中考到底怎么样，心里没底。到底能考成什么样，心里更没底。他还说实话，从心里有一万个念头，千万别考不好，因为从就怕不说孩子怨我，就可能自己也会怨我，因为咱最终如果孩子不成功，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嘛哈。当时我也问过他，我特别是挂职的过程中，大家刚才也讲了哈，有获得了点小荣誉。就是我问过孩子，我说妈妈这样不陪伴你，就是去干了这些事情，你是怎么想的？真问过他。他就说他感觉很好啊，他说感觉就是哈，你见了一定的世面。这个整个他就能感觉出我成长了。成长是怎么来呢？其实你在外边见的多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了。就是我说的平和，就是你从各，因为你见的多了以后，
0: 就能够海纳百川了。
17: 对，就非常平和。他说你就现在就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就是判断也很精准。他听了以后我很欣慰。我以为他说不行，你别陪我哭哭的什么的。
0: 哎呀，我都感动了。我觉得其实孩子的无形当中他就长大了。
17: 对，
0: 而且他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就是他不拉你的后腿，
17: 是
0: 他知道要在这个家庭当中他要承担起一份责任来。
17: 对
0: 啊、嗯、那他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17: 哎呀就是、嗯、你就是完幸亏是中考考了那个太一中、
0: 嗯、哎呀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哈这可是重点高中。 嗯, 嗯你看妈妈取得荣誉的同时、
17: 嗯、
0: 孩子也收获了在初中这个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17: 嗯嗯、
0: 是不是
17: 啊最起码、嗯也就是说咱想的他达到了，
0: 嗯嗯，
17: 你从心里来说这个其实还是有负担的。
0: 嗯其实采访过很多的成功人士哈，
17: 嗯、
0: 因为一说到家庭的时候，有的呢就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因为可能自己在、
17: 嗯、
0: 往自己事业的高峰去攀爬的时候、
17: 嗯、
0: 可能就忽略了家庭，
17: 对，
0: 忽略了对孩子的这种关心照顾，不可逆的一个阶段，
17: 他就是对
0: 有
17: 他就是也就那么几年，
0: 对，产生了很大的这种遗憾哈。
17: 嗯、
0: 但是呢有的呢又我觉得就像你、
17: 哎
0: 就是在自己、嗯、进步的同时，其实呢又是孩子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孩子、
17: 嗯、
0: 其实他无形当中把你当做了一个标杆、
17: 嗯、
0: 哎，妈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
17: 嗯、
0: 这么投入、
17: 嗯、对，
0: 那我也应该在我的学习领域
17: 嗯
0: 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投入。
17: 就是看出来他，你看我们搞科研他就比较严远，也不叫、
0: 嗯，
17: 有时候感觉跟强迫症似的，就感觉干什么就板板正正的、
0: 嗯、较真
17: 啊，对，他
0: 现在必须要有这个较真的劲儿，
17: 办什么事情你看、
0: 嗯、
17: 总结一些材料、
0: 嗯、
17: 他就弄得很方正
0: 啊、
17: 嗯嗯、他其实就是言传身教，
0: 确
17: 实有影响，
0: 对、
17: 嗯、
0: 好，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协调好这种家庭工作生活真的是很不易哈、
17: 嗯、
0: 就像丽丽刚才说到的一样，其实荣誉的背后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全家人对你的支持、
17: 嗯、哎，其实不光是就单位更重要。
0: 对对对对，
17: 没有这个大平台怎么着啥也没有。
0: 是的是的是的、
17: 啊、
0: 那其实你去是代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17: 对，
0: 但是呢同样的那么在这个平台上、
17: 嗯、
0: 你也收获了自己的
17: 啊
0: 一些这个收获吧、
17: 一些感悟，特别是、
0: 嗯、
17: 真的确实是因为你那个过程中大家说了，当时不是那个去北京开了个会嘛哈。
0: 嗯嗯
17: 确实上了那个高度以后你这个人就确实平和，
0: 嗯，
17: 因为可能是什么风景你看了以后啊、
0: 嗯、
17: 你就也释然了，
0: 嗯，
17: 就很多事情也看得很清楚了，
0: 嗯，
17: 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清楚了，
0: 嗯，
17: 所以就是还是想还是沿着原来的路、服务产业服务基层，让农民过得更幸福、
0: 嗯、是的所以说到这点的时候也真的是感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哈，有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科研人员的一个机会，同时更是给我们的老百姓、
17: 嗯、
0: 给我们的农场主们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跟、
17: 嗯、
0: 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
17: 嗯
0: 去闯市场的机会。
17: 在这过程中我还得讲个小趣事哈、
0: 嗯、
17: 我那个去招远的时候他不是有出租车嘛哈、
0: 嗯
17: 有时候那可能瞎聊天哈，就问你，他、
0: 嗯、
17: 说你是哪的哈，我就说我是那个
0: 农科院的
17: 啊，他说你们终于不在那大楼待着了，
0: 嗯、
17: 你就到一线了。我、
0: 嗯、
17: 听了以后，你怎么那种感觉？
0: 嗯，
17: 其实也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家的概念也不是说故意对你这种概念，
0: 嗯、
17: 可能确实是以前真的是。走出去的少了一点而已、
0: 那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用行动哈、
17: 嗯、
0: 改变着大家对你们贴的那个标签儿、
17: 对，
0: 其实我在采访当中我知道上到那个赵振东院士哈、然后下到刚刚毕业的、其实你们无时无刻不在田间地头，
17: 对，
0: 因为你只有在田间地头才能拿到最真实的数据，是不是？
17: 对对对，
0: 其实你们一直都默默地在做着、
17: 嗯、
0: 但是呢可能就像我们老百姓看到的一样、
17: 嗯、
0: 你们可能过去只在自己的试验田，
17: 对对，
0: 但是现在把这个试验田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
17: 是
0: 搬到了老百姓的身边，
17: 是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要给你点个赞，要给农科院点个赞。
17: 给农科院点赞就行。
0: 对对对，
17: 农科院这个平台太好了。
0: 好的好的，哎呀，那说着说着哈、
17: 嗯、
0: 其实有聊不完的话题哈、
17: 嗯、
0: 因为这样的农业专家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们农业发展的变化我们都是历历在目的，是不是、
17: 嗯、
0: 所以可能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希望你送给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希望他们能在农业科技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7: 啊。好，那个我希望学弟学妹们那个走进农大，感悟农大百年历史，那个感受这个教授们的这个风采，那个学到真本事， 再回归农业，
0: 嗯，
17: 报效祖国，
0: 嗯，
17: 让大家的生活更好。就像刚才我说的，咱农业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玩好。
0: 哎呀，
17: 那咱就把这三好做好，就肯定是一个标准的农业人。
0: 哎呀，我觉得丽丽师姐哈，真的是让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感受到了希望哈。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交流，尤其是学茶叶专业的，
17: 嗯、
0: 是不是？
17: 对，
0: 嗯，好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农业大学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山农大家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田丽丽，分享了她在大学期间的生活，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相关情况。那在这儿呢，祝丽丽工作顺利，
17: 谢谢谢谢、
0: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推广农业技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再会了，咱们下期再见。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0: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北方茶园春季防护技术。
0: 北方茶园春季重点防控对象是蚜虫、黑刺风虱、绿芒蝽，这里给大家提供三个妙招。第一，先下手为强，赶紧清理杂草，剪掉病枝，排水沟掏干净，让茶园通风又透光。
21: 第二，黄板诱杀，每亩挂20到30块黄板，比茶棚高20公分，专逮飞来飞去的害虫，记得2周换一次。
0: 第三，虫害实在多，就上生物武器。虫多时用苦参碱、白将军这些植物保镖，安全又高效。
21: 化学农药要用也得挑高效氯氰菊酯这类低毒的，采茶前必须守好安全间隔期，早动手早防控。
0: 如果遇到倒春寒，护芽保暖有诀窍，茶芽冒头后要是突遇4摄氏度以下低温，赶紧组织人手强采，来不及采的茶园马上启动喷水溶霜，没有喷灌的茶园可以盖防寒布。
21: 冻后急救，叶子冻伤不用剪，茎干冻坏得下狠手，修剪时比冻死部位深剪2厘米，保住叶芽，等天暖再发力。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晚上8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0: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3: 泰安带乐区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济南平阴抢抓农时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济宁曲阜抓实田间管护，严把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良种。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办。泰安市岱岳区深入实施文化赋能行动，积极打造新型阅读空间，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22: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东西门村的故乡的云书房人气十足，吸引了大批游客。这座藏在山间的书房打破了传统阅读空间的局限，精心营造出阅读、观景、休闲于一体的人文氛围，凭借独特的环境与体验，成为广大游客及阅读爱好者休闲放松的首选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书香与山水间享受惬意时光。
24: 我很喜欢，因为在这儿可以比较安静的看看书，而且它的环境整体非常的优美，整体的氛围是非常棒的。
22: 故乡的云书房现有各类图书500多种，合计6000余册，涵盖少儿文学、科普绘本、当地历史文化等品类。书房的兴起不仅成为道朗镇文旅打卡的新地标，更汇集了当地村民。书房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们在打工增收的同时，也养成了爱阅读、读好书的好习惯，让书香真正走进乡村生活。
25: 景区开业之后呢，我们就来这里打工，既能挣到钱补贴家用，有时间呢还能看看书、充充电，一举两得。
22: 如今发展特色阅读空间已成为九女峰沉浸式景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以书为媒、以文兴旅，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阅读经济成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明特色。
26: 目前景区一共有4个阅读空间，未来呢，我们也将布局更多的阅读空间，不断丰富图书的品类，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深化阅读加旅游、阅读加乡村的融合模式，让书香赋能乡村振兴，让阅读经济释放更大的活力，助力岱岳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3: 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期，为保障夏粮丰收，济南平阴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通过科技赋能，为全县31万亩麦田保驾护航。
27: 在平阴县安城镇的田间地头，植保无人机正在精准喷洒药液，工作人员通过这种一次施药的方式，可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对小麦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28: 同时呢，还能给小麦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粒重，提高抵御后期极端天气影响的能力。
27: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飞防作业装备迎来了全面升级。更大载重的无人机不仅提升了作业效率，也保证了药液的穿透力和覆盖均匀度，让防治效果更佳。
2: 原来那个飞机一天打个30杯目的人，这是15杯目的了不得。你现在一个飞机基本上得1000多目的人。
4: 为做好今年小麦一品三防工作，我们统一调配高效低浓度药和液面肥，组织专业飞防队伍100架无人机参与防治，同时安排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服务。
27: 在菏泽市硬桃区，眼下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智慧农机成为当地生产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
5: 咱今年这个春播玉米呢，采用的播种机呢是咱今年新购置的一种新型七系精量单粒播种机。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比常规播种机，它是一个是能综合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27: 为全力保证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结合不同地块土壤伤情、肥力差异，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现场讲解播种深度把控、种肥同播、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
6: 大田种植密度，每播种密度控制在4500到5000株为宜，如果需要进行封闭除草的话，务必在播种后3到5天内完成，等到播种后7到10天要到田里查看除苗情况，确保田间的那个苗气苗韵，为后续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济宁曲阜市抢抓小麦两种繁育黄金期，抓实田间管护，严把全流程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两种，夯实夏粮稳产丰收基础。眼下曲阜姚村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内的中麦三零正值阳花关键期，连日来技术人员带领农户们拔除杂株、变异株，开展精准田间去杂管理，保障两种纯度。
8: 这杂株啊，你看它岁数小，产量低，而且它不抗病、不抗倒伏，咱去杂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高咱种子的纯度。
22: 经过多年小麦种植测产两种选育，曲阜市逐步形成了以代麦366、中麦30、己麦22等高产稳产、矮杆抗倒、抗病抗逆的优良品种为代表的小麦种植格局。全市两种繁育田面积稳定在6万亩以上，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种源根基。
9: 我们将以这个省级基地为抓手，完善田间配套、仓储、加工这些基础设施，健全这个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与溯源体系，稳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为全省的种业振兴贡献我们的曲阜力量。
22: 在实现两种科学培育、规范收储的基础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与全程质量监测，在小麦抽穗、阳花、灌浆等关键生育节点深入田间地头核查去杂提纯效果，排查病虫害发生情况，收获入库后同步开展抽样检测，助力增产增收。5月6号，菏泽郓城县举行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演示会，集中展示多款先进适用高效智能的新型农机装备，吸引全县100余名种粮大户、农机手及农户代表到场观摩。惠农政策与优质农机双向发力，便民助农举措直达民心。活动现场，一台台智能化、高效化农机装备整齐列阵，深选整地播种机、新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多款新机具轮番上阵。其中，新型玉米收割机凭借一体化作业优势成为现场焦点，可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清选、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操作，籽粒破损率极低，彻底改变了传统玉米收割的低效模式。
11: 以前收玉米全靠人工掰穗搬运，一家人忙前忙后十几天，又累又费时间，现在有了这台新型收割机，半天就能干完以前好几天的活，不光收得快，玉米粒掉得少，秸秆还能直接粉碎还田，省了不少心， 也多赚了钱。
22: 看到新型农机的高效作业效果，现场不少农户有了购机意向。为了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参展农机企业推出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降低农户购机门槛。
7: 我们进一步优化了产品性价比，还推出了现场订购专属优惠、免费技术培训、终身守护维保、上门检修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解决农户购机用机的后顾之忧。
22: 此次演示会专门设置政策解读环节，由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农机购置补贴相关内容，简化办理流程，让农户清晰了解补贴福利，减轻购机经济压力。
12: 我们严格落实上级补贴政策，对符合补贴目录的新机型，补贴额度能达到35%到40%，农户只需在现场提交相关资料，我们将全程协助办理补贴申领手续，确保补贴资金快速精准地发放到农户手中。
22: 潍坊临朐县立足樱桃种植优势，从品种改良、技术管理、产销对接等多点发力，小小樱桃靠品质出圈，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临朐县山望镇樱桃种植大棚，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樱桃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在刚刚落幕的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中，种植户王乐斌选送的樱桃摘得了金奖。
13: 这次能拿全省金奖，主要是靠品种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啊，加上水肥管理、温度控制这一块，这些新技术品质和产量都有保障。
22: 当地种植户摒弃传统种植思路，主动学习先进管护技术，优化种植模式，促进樱桃种植提质增效。
14: 品种做更新换代这一块上一定得跟上节奏，不能还停留在以前那些老的品种上。现在出现了有几个新品种，这些品种吧，一是休眠时间短，能提前上市，在棚里产生的效益，一棵树能顶那些老的品种两三棵树没问题。
22: 作为中国大樱桃之乡，山望镇以全产业链思维，从技术服务、产销对接、电商培育等方面精准发力，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15: 我们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与一线技术指导，持续完善大樱桃交易市场配套设施，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主播600余名，助力樱桃线上交易额连续多年突破1元大关。
22: 目前临朐县150,000亩樱桃产业园年产值超35亿元，标准化大棚樱桃亩均收入达5-6万元，年收入超50万元的种植大户突破200户。眼下广饶县花关镇蒜苔进入集中收获上市旺季，广饶县组织金融部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蒜农收购商资金结算顺畅。在广饶县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边是蒜农与收购商火热交易、排队装车，而另一边，广饶农商银行设立的临时结算服务点上，工作人员也一站式完成交易结算，解决了收购商现金携带不便、结算风险高的难题。
16: 不用赶紧结算，就说收起货了吧，工商行了吧，一起给我们结算啊，太方便了。
22: 广饶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快速办结结算票据，及时交到蒜农手中。农户凭借结算单据，可随时到就近营业网点兑付现金。这种无现金田间结算模式，既简化了交易流程，又从源头保障了蒜农的资金安全。
16: 对行业记者老百姓提供着开办的这事很方便。买完呀，不等着，原先是拿现金，开完单的老百姓接着买完他就走。
17: 组成了多支志愿服务队，设立了15个结算服务点，让蒜农买的省心，刷的放心，收的安心。
22: 近年来，广饶县精准对接特色农业发展需求，以有温度、有速度的金融助农举措，打通金融服务助农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金融动能。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
18: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两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2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22: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3: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22: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3: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22: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3: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22: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3: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22: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3: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2: 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9: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九省育稻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渔大樱桃田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2: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31个省乡村振兴片区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基地，覆盖全省16市31个县市区，园区涵盖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石榴等优势果品产业，同步整合茶叶、花卉两大特色产业资源，实现山东主要栽培树种与优势特色品类全覆盖。
19: 每个基地都配备了4个专家，这4个专家呢，由我们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的推广部门、科研和教育部门的1名专家，由这4名专家组成，每年要不低于4次的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2: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痛点，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
19: 同时呢，后续呢，我们在政策上、在项目上，不管是科研项目还是

0: 我们的这个产业项目，我们要加大对这31个现在园区的这种支持力度。力争呢，我们在技术、资金、政策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聚合度。
1: 据了解，园区将率先示范推广优质新品种、高效新技术、绿色新模式等，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0: 同时呢，我们还要集成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生态振兴。
2: 以“让创作发新芽”为主题的2026快手新农人节在杭州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创作者、专家学者和新农人代表齐聚一堂。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多位快手达人亮相红毯，用他们的创意造型和真诚分享，展现了新时代新农人的风采。
1: 本次活动在议程设置上充满了新农人的巧思。在新农人大秀环节，平日扎根田间的创作者们褪去了泥土气息，以创意走秀的形式解锁红毯新玩法，展现当代农人自信、时尚、多元的精神风貌。
3: 我的造型是大蒜，再加上我的健身造型，这样的话就是让大蒜更有力量，让新农人回乡更有动力，更有回家创业的力量。
1: 尤硕是山东临清的一位00后新农人，在快手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种植技术，把专业的农技知识变成了田间地头听得懂的大白话。
3: 我最大意义就是想看到我的这些农民群体，在我的帮助，在我技术扶持下，能真的就是把作物产量棒子特别大，小麦就是特别饱满，然后大蒜低着多了，就两个人抬起那种感觉，就喜欢这种丰收的感觉。这给我的这种人生价值，就是精神财富是非常大的。
1: 同样是扎根土地，有人选择把老一辈的种植经验说出来，有人则选择把乡村日常拍出来。来自临沂的明明，他的镜头对准的是自己家在村里的小卖部，却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4: 可能很多人都有梦想开一个小卖部吧，然后他们没办法实现，所以很喜欢看这种内容。
1: 同样是记录乡村生活，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视角。如果说明明记录的是小卖部里热闹的邻里往来，那么来自烟台的社恐的阿王记录的则是一人一灶的安静疗愈。
5: 就很早之前我是做那个设计师，就是想找一个能就踏踏实实做饭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可以安安静静画画的地方，然后就来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在村里可能会心里会踏实一些，安静一些，然后大锅的那个饭菜让我感觉很治愈，吃起来很香。
1: 从农技知识的传播到乡村日常的记录，从热闹的小卖部到安静的山间小院，达人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在快手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多种可能。
6: 2026快手新农人节，
7: 要创作发新芽。
2: 在山西省五台县杨白村，有一位种植户叫杨勇，以前啊常年种大棚蔬菜，对于杨肚菌是一窍不通，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今年啊是他第一年种杨肚菌，一上手就种了7个棚。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手种出的羊肚菌啊，个头大，肉质厚，优质股比例在70%以上。一个门外汉，为啥第一次种就种得这么好呢？
8: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0: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9: 我已经在数钱了。
11: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2: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7: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4: 你看我们这个肉厚个儿大，颜色还好，在这个窝都是细纹，
15: 这还不是棚里面还不是最大的，大的都已经采完了
14: 啊，之前比这个头还大啊，都在这15公分

0: 个印儿吧。以前吧，我都一直说种菜，我说我种菜也是投资那么多，我为啥我不敢赌一赌？赔了，或者就是一个棚我还是多赔个1000-2000，都无所谓，种啥都有风险，这个东西是啥事情都不是100%的，都有风险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我说啊，我看对这个项目。
1: 羊肚菌种植对温湿度、水肥、出菇时间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可能绝收。一个新手还是第一年种，能行吗？
0: 我种的好，都是也有我一定的辛苦，可是也得全靠人家指导。
1: 杨勇口中的技术指导是来自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刘川，在他的指导下，杨勇第一年就种出了上等货。
2: 这个羊肚菌呢，在今年属于那种比较好的货了，因为今年是连续的阴雨天比较多，出来这种很好的尖货的蘑菇不是很多。其实新手种羊肚菌啊，你比如说第一年种的羊肚菌，反而呢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成功率高呢？听话照做，我们又安排了一对一的技术导师，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提前问，
0: 全靠人家的技术。
2: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跟谈恋爱是一样，一个人努力再怎么努力都不行，得两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有个好结果。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对于第一次种植羊肚菌的杨勇来说，销路是他种植初期最担心的问题，而现在来看，担心是多余的。
2: 很多新手种羊肚菌会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种出来之后销路怎么样？这个销路呢，说实话不用愁。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从种植培训，到菌种样本包销售，然后到后期的这个一对一的技术老师给指导，到最后啊采收啊烘干销售，我们整个羊肚菌全产业链我们都在做。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求，联系我们。
3: 现在出货出的是多少钱？
0: 事故吧，能给了个30块钱左右吧。那
3: 这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采完，我预计，它就是1500左右。
1: 从种植小白到种植能手，杨勇尝到了种植羊肚菌的甜头，这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0: 我明年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我明年再加点，再多少再扩展点，不能盲目的去干，靠自己有多大能力，咱自己就种多少。如果你盲目的去投资，盲目的去干，也很可能会导致失败。
1: 一个门外汉的大胆尝试，让小小羊肚菌在五台山扎根结果，也让农户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选对方向，找对帮手，踏实肯干，土里真能刨出金疙瘩。
0: 菌种啊，营养包啊，人工费了，或者还有里边这设施呢，我还有个租棚钱，一亩地也就是个15000左右吧。一个棚我预计吧，现在看上现在的这个状况吧，预计剩到个这个2到3个是差不多。好的时候呀，能我预计说达到3个。不管怎么着吧，我感觉这应该是肯定排不了，肯定是排不了。
4: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5: 平阴被称为中国玫瑰之都，平阴玫瑰的栽培呢始于汉朝，历史悠久。从明代开始啊，平阴人用玫瑰花搓制玫瑰酱，制作玫瑰风味糕点。玫瑰梨丸子就是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之一。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美军去看一看这道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
6: 是浓浓的玫瑰花香哦。
7: 玫瑰在平阴栽培始于汉朝，平阴玫瑰芳香四溢，不仅好看，还具有非常高的食用价值。从明代开始，平阴人就已经将玫瑰花搓制玫瑰酱和制作玫瑰风味的糕点了。玫瑰梨丸子是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乾隆年间，平阴的达官贵人府中设宴时，玫瑰梨丸子是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6: 制作玫瑰梨丸子最重要的原料就是玫瑰花酱了。
7: 核桃仁、花生碎、芝麻、葡萄干、阿胶枣、柿饼和奇异果干切碎，拌进玫瑰酱做成八宝馅，花香里又有了别样的甜。
8: 哎呀，美容
6: 啊！这就是我们玫瑰梨丸子的精髓所在。
8: 对对对，
7: 大青梨削去清脆的皮，去核，切成细丝，拌上粉，做成白嫩的糊。用梨丝糊做皮，用玫瑰花八宝酱做馅儿，团起，蘸上颗粒地瓜粉，固定形状，增加焦脆感。油温80下锅，反复翻动，炸至金黄捞出，复炸一次。
6: 还要再复炸一次，要炸2次，轻轻的炸一下就可以。

0: 点个赞，
1: 这个太棒了，一百分。
0: 没有刚刚老师的那么松软，是不是？
1: 你包的时候把汁儿都压出来，不能全都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啊，它就没香气了，没营养。
0: 哦，合着刚刚老师您给我打100分，满分是150。
1: 对，150。
2: 梨丝酸甜解腻，玫瑰馅料香味浓郁，色泽鲜艳，造型美观，香脆可口。春天的玫瑰和秋天的梨在唇角相遇，这样的玫瑰梨丸子怎能让人不爱呢？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11: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0: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11: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0: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1: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0: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的大奖呢？
13: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4: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5: 花生王我来了，
16: 花生王我来了，
17: 花生王我来了。
18: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功能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5: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6: 恭喜康磐石获得2025黑松土红化肥粮王大赛七瓶碎瓶赛区粮王。
18: 碎瓶险许明艳啊，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啊拔果测果，然后测产啊，最终粮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7: 以前没用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9: 比一般的化肥强多。你老庄跟你说了，
20: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例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21: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22: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23: 80来亩，不到100亩，
24: 100-200亩，
25: 1-200亩地，
26: 种了140-150亩，
27: 170多亩地，
28: 种200多亩地，
29: 种1130。
30: 我选肥看重效果，
31: 肯定选品牌的，
29: 用的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31: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黑松土。
29: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31: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它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29: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把试箱试一下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觉得可以，我才用的。可能50多吨吧，今年。
32: 以前那地里麦苗的啥的抽不了苗，都死的，现在都是旺的很。
17: 我们的就那样的收花生的弄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0毛。
21: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重工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8: 我们三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啊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32: 黑松土活化肥种，
17: 黑松土化肥赚钱，
22: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
33: 共同选择。
12: 种地啊都想多挣钱，可是呢多挣钱不光是多卖钱，咱们还得算一算投入了多少。在深县菜地里有2本账，一本是芸豆账，一本是韭菜账。同样的地，同样的苗，因为用肥不一样，投入没增加，挣的却更多了。今天啊，咱们就走进深县，把这2本账算清楚。
34: 然后这叶片又薄，淡黄色。我的右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无籽豆，多好的叶片。同样的，咱们我的右手边是没有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叶片，同样一个高度的叶片，它表现出来是两种情况。用过的以后，这个叶片肥厚、浓绿、柔韧性好；然后没有用过的以后，它就很脆，然后很薄，颜色发黄。这是没用过的，这是用过的啊，你看显而易见的，差距非常大。同样一个部位的以后，咱们这个挂果情况哈，我右手边这个是没用过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芸豆的长势。就不会特别好，而且特别慢，植株呢特别瘦弱。从植株高度呢，用过咱们这个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芸豆是长得快，而且长得粗壮，它的挂果量特别大。
35: 叶子不一样，果也不一样，让种植户上心的还有投入和产出。
36: 往年我使用其他的叶面肥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这个充实肥，它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我都得多使用。然后用了咱鲁花以后，把那个多吃那个费用省下来了，用的这个量少了，效果好，产量上来了。往年这一亩地儿肥料也得1万把，今年差1/3，6000块钱。现在这一亩地儿这一茬卖了2万多了，今年一亩地儿得也得3万多，去年2万多，去年现在这个价格还好点，现在这个价格。这个比去年要低。
37: 同样每斤里边，他们那种商品性不好的能卖到3块，咱这种品相性好的
36: 商品高的都能卖到3.5左右。
35: 投入少了，挣得多了。王维说呀，往年价格高的时候反而没今年挣得多，就是因为用了这个肥，产量上来，品相好了，还能提前上市。
36: 这都是统一时期定制的，因为它有面向效果，适用量也小，它这个吸收的还好，早上市。
34: 云豆长得特别快，能够提前上市，至少我估计啊，最少能够提前5天上市。
35: 提前上市价格更高，这一进一出账就好看了，账算明白了。那这款肥料到底凭啥这么管用？
34: 花生蛋白肽肥主要的成分呢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不用经过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的。除了它自身的营养之外，它还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的吸收，所以整个表现出来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花生蛋白肽肥促进了植株的生长，促进了它的抗进性，促进了开花，促进了它的结果，根系吸收也好了，叶配吸收也好了，所以这个植株才能健壮。
35: 在莘县另一处农田韭菜地的账本啊，同样令人欣喜。
34: 我左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肽肥的韭菜哈，整体的长势很均匀，也不旺长，不徒长，不虚长，而且根系以后这个直径以后很粗壮。我右手边呢就是没有用鲁花花生蛋白肽肥，高低不齐，你看有矮的，有很矮的，有高的，它虚长、旺长、疯长，叶片花黄，然后茎杆细，啊，柔韧性不好。你看这个韭菜，然后用过的以后，这特别粗壮。咱们用手摸上去以后，你看这叶片柔韧性好，叶片肥厚。对比同样的位置，你看我再打一看，但是就长得短，然后细，根系的数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根系的这种粗细度、健壮程度上不一样，它的生长啊，这高度也是有区别的。
35: 韭菜地老板算的是另一本账，同样的投入，看看哪块地表现更好。
0: 一共种了，这是现有的是11亩，一亩做的实验，花生蛋白肽肥用了半亩地，普通肥料用了半亩地，苗子是一块栽的，这个用肥料也是一天，同时就是进行的，肥料的价格是相等的，用了几天就效果就看出来了，用了有20多天了吧，看到了它的长势很好，比普通的肥料要好，我是看出来了，它那个叶子发软，这边发直。它就是长势不一样。
35: 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量小，效果还好，投入没多花1分钱，地里的差别却一眼就能看出来。
34: 从这个根系上差异会很大，你看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呢，它根系是比较旺盛的，它而且它的白根比较多，比较长。你看这个没用过的呢，它根系相对就比较少，因为呢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它不用转化，所以说它能够促进这个叶绿素的合成，能够促进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强了，自然而然这个植株就长得旺盛，长得健壮，这个植株才自然而然会长得好。
35: 两本账算下来道理是一样的，好肥料不在于用得多，而在于用对路，投入没增加，产出却上去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让农民的地头账越算越有底儿。
12: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了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巨盈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住蒜农们的火眼金睛呢？
1: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地的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2: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让，叶片薄。我这一会儿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这一块你来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还厚，这个你看茎该还细，这个叶片黄，叶片薄。
1: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业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3: 看一下它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三个。嗯，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这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餐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就要暗一些，根系较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餐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4: 22.3。
3: 再用其他对照点来。
4: 这个是13.2。
3: 再看这个蒜头，现在蒜头还没有完全膨大，60.8。看这个对比点呢，44.2。再看它这个叶片呢，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点呢，27.9。
1: 以前不用咱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2: 干蒜能达到2200斤吗？
1: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2: 干蒜能达到3500应该。
5: 报出这份吧。
2: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他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他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火，他明显的就是说好。
1: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
6: 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7: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氧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氧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一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8: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以后受老百姓的欢迎。
9: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作为一己任，为中国农业做出我们三方的贡献。
1: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33: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12: 在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白菜育种基地里啊，记者发现在白菜试验田里竟然种着萝卜，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们这片大白菜试验田的周围啊，全部需要种上几行萝卜。它的主要作用呢有两点，一个是萝卜的介味相比白菜来说更重一些，能阻止一部分病虫侵入到大白菜试验田中。再一个就是种萝卜能够去消除试验田最边上这些大白菜的边际效应，让我们的对品种的评价和测定工作更加准确。边际效应呢，主要就是说处在这个边行的大白菜和里面的大白菜相比，它的营养供给啊，生存空间更加充足，所以它的长势会更好一些。这个样呢，就与内部的这个大白菜受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生长上、产量上的一些差异。
1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产团。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林保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3: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14: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3: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14: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3: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14: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3: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9: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9: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5: 一比一是一，
26: 多少钱？
25: 2440了，今年40了一股，还真的是2440了。
26: 人家比去年还多。
25: 那是啊，芦苇收获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多啊。
19: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9: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进入生活帮。
3: 假期出游呀，是多数人的选择，也有些朋友呢会选择错峰出游，不管啥时候外出啊，在制定行程计划的时候都会用到个人信息，比如说车票啊、机票啊、酒店票据等等，一不留神呢，咱这些个人信息啊就容易泄露。那么有哪些保护个人信息的小妙招呢？
4: 拍照发朋友圈、短视频时，身份证、车票、机票、酒店入住单等票据，务必遮挡姓名、证件号、二维码、条形码。 车票、行程单、消费账单等不要随手乱扔，撕碎或销毁再丢弃，防止被人捡到。还原个人行程手机号、消费记录，不要在公共场所的免费 WiFi 环境下登录网银、社交账号等敏感账户，不发实时景区定位、酒店门牌、民宿房间内景， 避免暴露实时住址、出行轨迹，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警惕路边的扫码领礼品、扫码打卡、扫码免费抽奖等，不要随意扫码，谨防钓鱼链接、恶意小程序套取信息。
5: 再来说说孩子的安全啊，最近曲阜街头有个孩子独自在路边哭，疑似跟家人走散了，正在执勤的曲阜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一中队辅警聂婷发现后，立刻快步上前询问孩子的情况，一起来看。
6: 你下次你找不着父母，你就找路边的交警就行，或者警察，你找保安也行。
5: 看到一个小男孩自己在路边哭，身上穿的也很单薄，很让人心疼，我第一时间过去，
7: 蹲到他身边，安抚他的情绪，慢慢的跟他沟通，等小孩情绪平稳下来，慢慢的询问了他家里大人的情况。
8: 拨你爸爸妈妈电话，1816，1816，坐一会儿，你冷吗？我给你拿个衣服。
9: 据了解，小男孩跟随家人逛街时不慎走散，由于孩子年龄太小，说不清家庭住址和走失的具体经过，只模糊记得父母的电话。
8: 看到孩子衣着单薄，聂婷当即脱下自己的执勤外套，小心翼翼地披在孩子身上。随后，他按照孩子提供的号码尝试联系家长。
10: 喂，那个小号假账是吧？啊，你找找找，你哪个地方啊？对对对，那个打开档子里过来就行。接到电话，
9: 孩子母亲立刻赶往约定地点。
5: 到达现场后，聂婷仔细核实了家长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后，将孩子平安交还给了家长。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到人流密集场所时，一定要时刻看护，切勿低头玩手机、分心走神，千万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单独行动，同时教会孩子牢记父母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切勿轻易跟随陌生人离开。
9: 孩子小啊，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加上一定看护好，仔细点，再仔细点。下面这个孩子也是让人揪紧了心啊。烟台市的福山区有一个女孩在平房顶下楼的时候，不小心脚下一打滑，失足就掉进了这个正房跟这个附属用房之间，仅有60厘米宽的这个墙体夹缝当中，孩子的右腿受伤，十分危急。我们呀，一起看看现场的情况。
11: 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
0: 抵达现场勘查后，救援人员发现事发墙缝空间极其狭窄，成年人无法直接进入近身营救，且女童受伤后情绪紧张，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
1: 你们爬过去行了，你爬过去
2: 能爬吗？
1: 能动吗？
3: 能动啊！
2: 你扶着他，扶着他眼睛，扶着他。
1: 哦，不用，
2: 不，一定坐过去，坐过去行了，转个身坐过去。对，对对对，转个身坐过去行了。对，
1: 没劲。你
2: 过来
1: 吃啊。
2: 对，对，往上躺上去了啊。
0: 为快速安全救出女童，救援人员当即制定救援方案，在墙顶搭建救援绳索，采取高空调升的方法实施救援。两名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小心翼翼下到夹缝内，耐心安抚女童情绪，随后将女童稳稳固定在多功能卷式担架上。一切准备就绪后，提升救援正式开始。底部的消防员负责稳稳扶住担架，同时向上托举，顶部的消防员协同配合缓慢拉动牵引绳索，全程保持动作平稳，避免因晃动对受伤的女童造成二次伤害。
2: 来，你们对，你们可以托底了哈，你们可以托底哈。哎，托底，好好使劲。好嘞，好嘞，
1: 这边使劲嘞，
2: 使劲的，好，
1: 这边上上网啊，往这
2: 边来，
1: 挂着。
2: 慢点，好嘞，好，慢点，好嘞，慢点。
0: 经过紧张有序的协同作业，担架被缓慢平稳地提升至墙顶安全位置，随后救援人员迅速将女童转移至地面。女童成功获救后，早已等候在现场的医护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检查救治，目前女童身体状况平稳。
6: 孩子呢被成功救出，再唠叨一句哈，家长平时看好孩子不能大意啊。烟台龙口徐福街道的一个小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爬上了居民的私家车，把车主啊吓得不轻快。
0: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快速了解情况，根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初步判断蛇藏匿于车辆车头部位。为安全捕获蛇类，救援人员当即打开汽车前机盖，简易拆解机舱防护网，精准锁定蛇的藏身位置，随后使用专业捕蛇器，小心翼翼将蛇稳妥捕获。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停车时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用车前务必留意车身及车头机舱周边，如发现蛇盘踞车上、藏匿车内，切勿自行抓捕驱赶，需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避免发生危险。
6: 哎呦，真吓人呐！咱们接着往下说。陕西西安呢，有一个男子在饮酒后受凉发烧了，在家里呢就服用了这个布洛芬混悬液，没想到这个体温飙升到了40度，还出现了皮肤溃烂、口腔和眼睛等黏膜损伤的症状，被诊断为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这名很长是吧，但是这是一种的极为凶险、病死率很高的药疹类型，属于危重症，经过45天的抢救才最终脱险。那为什么喝酒之后服药会这个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哪些药物在服用时也是忌饮酒的呢？咱们呀一起来看。
7: 患者在服用头孢的情况下饮酒，会出现双硫栾样的反应，这是因为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使得酒精在体内无法代谢蓄积，产生一些醉酒样的表现，包括面色潮红、呼吸困难、恶心、呕吐，甚至呢血压降低、休克，严重的呢甚至会引起死亡。
8: 日常生活中，很多常见抗菌药物和酒同时服用，也可能引发双硫栾样反应。
9: 除了头孢之外，还有一些抗生素，比如说替硝唑、甲硝唑以及呋喃妥因，也会在喝酒的时候引起双硫栾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降糖药，比如格列齐特，也会在饮酒期间引起双硫栾反应。
8: 专家尤其提醒，过敏体质人群酒精耐受度极低，服药期间最好滴酒不沾。
9: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酒精没有绝对的安全用量，极少量的酒精就可能会诱发严重的过敏，它的整体过敏的风险以及严重程度较这个普通人群也是比较高的。
0: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司机开斗气车后互殴，家属劝架，意外摔倒构成十级伤残。
1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
0: 房屋瓷砖空鼓，业主干着急没办法，多次反映为什么没解决，啥时能处理好？
11: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上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
0: 网红增肌神药悄然售卖，暗藏健康隐患，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
12: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药
3: 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
1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6: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六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呢将于今年的6月30号起施行。司法解释就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等多个问题进行了明确。
8: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有的保险公司以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3: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6: 接下来这两位司机啊，因为强行加塞引发路怒，俩人呢互不示弱，开斗气车，多次相互别车较劲儿后呢，下车争执斗殴。原本上前劝架的司机家属啊，意外摔倒了，导致了腰椎骨折，构成了十级伤残。
14: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10: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4: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1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4: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10: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6: 冲动是魔鬼啊，别管遇到啥情况都要冷静，事后再后悔那说什么都晚了。平时出门呢，开车或者骑车都要多小心。有一个老人在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他在左转弯的时候，他大弯小转，与正常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在斑马线上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是各执一词，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处置。
3: 路口视频显示，当时老人骑行电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向左转弯时，因前方拥堵，选择借道在斑马线上转弯，并没有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结果直接与后方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碰撞。
15: 民警，我不能说是因为你年纪大了，我判罚偏向你一点，对不对？那不对的。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
3: 起初老人难以理解自己要负全责，民警耐心向老人普及法定左转的通行规则。
15: 左转弯可以的，中心点右侧你直接开到人家机动车前面去了，那不对的呀。我跟你讲一下你怎么骑是对的，好吧？有可能年纪大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下我怎么骑是对的啊。是这辆车，你是这辆对吧？你撞的位置在哪？撞的位置在斑马线上。
16: 对呀，
15: 那里车子堵住了，你借道可以，借完以后马上要回到路口中心点右侧这样过来的，而不是说你直接就小的转弯就可以了。你说对吧？你转弯应该大一点，不要就是很小的转弯，能理解吧？这起交通事故你这边全责啊。然后
3: 最终老人对全责认定结果表示了认可。警方提醒杜绝大弯小转的违规行为，转弯时应注意避让直行车辆与行人，确保通行安全，避免因违法骑行引发交通事故。
6: 接下来是今天的素览天下，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内容。
0: 走进山东启农生态农业种植基地，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连片排布，棚内螺丝椒长势繁茂，硕果累累。作为全县设施农业标杆，企业聚焦绿色科技种植，优选优质螺丝椒品种，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从源头保障辣椒绿色品质，打造优质农产品。企业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提供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服务，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助力群众稳定增收。近日，山东运城县举办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演示会，以技术培训、政策解读、现场订购相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多款高效智能新型农机装备，吸引全县百余位种粮大户、农机手和农户代表到场观摩。现场各类智能农机整齐亮相，深选整地播种机、玉米联合收割机、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依次作业。参展企业推出购机惠民举措，降低购机门槛，完善售后保障。农业部门现场解读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简化办理流程，精准落实惠农福利。此次活动既推广了先进农机技术，又切实减轻农户购机压力，为当地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和粮食稳产增收保驾护航。东营市利津县聚力打造规范化凤凰广场夜市，科学规划设置摊位，统一配备板房设施，引导流动摊贩规范有序入驻，有效破解市容管理难题。夜市摊位整齐排布，特色美食、休闲游乐等业态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吃喝玩乐、休闲消遣的多元需求，也让入驻商户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丰富多元的夜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拉动餐饮、零售、文娱等业态联动发展，不断激活城市夜间活力，赋能县域经济。近日，高唐县通过多社区联动，启动暖心托管公益服务，用贴心托管解决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此次托管服务覆盖高唐金星社区、育才社区、南五里社区等多个点位，开设课业辅导、安全防护、硬笔书法等多项课程，同步邀请民警、专业人员开展专题教学，实现看护加学业加素养全方位保障。近年来，高唐县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将子女托管纳入重点民生保障工程，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志愿服务平台，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扩大覆盖范围，为基层治理注入温暖动能。接下来您将看到，房屋瓷砖空鼓，业主干着急没办法，多次反映为什么没解决，啥时能处理好？
11: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
0: 网红增肌神药悄然售卖，暗藏健康隐患，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
17: 很多人说为了卖这个药他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
6: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出播出的帮办出马。 买了房子啊，质量怎么样，大家伙都非常的关心。最近呢，聊城深县泰润家园小区的一位业主向我们反映说，购买的这个房屋啊，存在严重的瓷砖空鼓的问题，尤其是这个卫生间和厨房的区域，空鼓的面积高达70%-80%呢。这个业主表示，自交房以来多次向物业反映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咱们一起来看。
16: 在泰润家园小区购买了一套房子，去年交的房，上楼上检查检查，发现瓷砖空鼓面积很大，卫生间厨房瓷砖空鼓面积很大，大概70%-80%吧。多次向物业反映，一直没有处理。到客房上了，他说我一直安排人去修，就是没来人，有2个月了。
18: 他属于还没正式交房，但是咱也催着给他鼓捣了，掉的瓷砖啥的都鼓捣了。
19: 但是有瓷砖的空鼓，还有这些毛病啊。
18: 他这一鼓，我倒知道点情况。售楼处那边没交接到物业来，我请示一下老樊看看，王总看他这边咋治吧。
20: 咱这边是物业这边吧，也本来也催了，不是得几好几回了。
21: 嗯，
20: 他说的是。让他看看，要不行的话，再叫工程得来人，再给他修，这个没问题。
21: 关键是什么时候能修，什么时候能修好这个事。
20: 明天后天就能叫他来人修。
11: 我们会通知我们的相应的质检部门进行上门要问一下，看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立马督促他们进行维修，尽快咱反馈的消息进那个通知我们的质检部门。
6: 希望呢尽快处理好，让业主啊早点把这个心放踏实。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房子住着舒不舒心呢，房屋质量是一方面啊，还要看小区的环境啊，物业管理水平等等。南京呢有一个小区最近来了一个新保安，这个保安可不得了啊，不玩手机，不打瞌睡，24小时在岗，没有任何怨言。
22: 小丽管家
23: 在呢。
22: 物业中心怎么走？
23: 物业办公室在7-1栋与7-2栋之间，主干道有物业服务中心标识牌。
24: 业主口中的新保安是一位 AI 机器人，胸口有一块平板显示器，只要有人员靠近，它就能快速识别登记过的业主访客，一旁的闸机门就会自动打开。如果是陌生人，机器人会主动询问相关信息，并通知后台中控室进行处理。
25: 家里面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就是说以前的话他要登记，我们业主还要下楼来接，不是很方便。现在投入了这个机器人，我们在家里面通过那个 APP 操作可以直接放行。
24: 对于经常进出小区的外卖小哥， AI 机器人也能根据外卖小哥服装等相关信息进行智能识别，自动开启闸机。
26: 进不去也是要通知业主。
2: 那现在有了这个，对你们来说，
26: 很方便。
24: 对此，有业主担心，如果有人故意冒充外卖小哥随意进出小区，安全岂不是没有保证了？对此，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还有两道安全关。
27: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保安人员在场，可以核实他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得有这个相关信息记录，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那个公安机关提供相关信息。
24: 原来机器人内部有摄像头，能够记录存储进出人员信息，方便日后查询。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AI 机器人上岗可以替代部分门岗工作，而且是24小时在线，不会玩手机打瞌睡，除了方便通行，这台机器人还能提供大模型问答、便民生活查询等服务。业主不仅可直接向机器人问路、找周边、问询天气，也可以报修投诉建议，第一时间触达物业后台。
6: 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随着学习方式啊，学习工具的多样化，每个班级里都会有眼镜少年，有些孩子在幼儿园甚至就戴上了矫正眼镜，这让家长们特别的着急，尽可能让孩子们多多的外出晒晒太阳。怎样的户外活动才能有效的防控近视？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的原理和注意事项有哪些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季鹏，跟大家伙聊聊。就是您好，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2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来到这个栏目和大家聊一下
1: 护眼科普。
6: 对，季主任，您是关于这个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这个老花眼的专家了哈。其实很多家长都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户外运动运动，有人说是一个光线，有人说是远视储备。您是专家，给我们讲讲这个户外活动预防近视究竟有哪些原理吧。
1: 好，首先呢就是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活动呢，我们的自然光线能刺激我们视网膜释放多巴胺，这个多巴胺也叫快乐激素，但是对我们眼睛最重要的就是能抑制我们眼轴的过度生长，导致眼轴过长，近视不断加深。同时呢，强光瞳孔会自动缩小，景深加深，减少光线折射，我们物象更清晰，从而减轻我们的视物疲劳。这两个原因呢，就是能促使我们的就是近视生长会明显延缓。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
6: 其实我们以前都说，家长说要远视储备，远视储备，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包括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阳光的照射，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保护视力是特别好的那么你看，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户外活动是不是还对孩子视力有哪些好处呢？
1: 那户外活动，首先我们说了光线，就是我们自然的全光谱光线，就是说1000克斯勒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阴天，就是这个亮度，就是1000克斯勒。那我们为什么说强调户外呢？因为室内的光线再亮也就300到400克斯勒，而只有户外到了1000以后，才能有效的刺激我们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多巴胺才能抑制我们的眼轴过度增长。这样呢，就是才能达到我们预防近视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您说的户外活动呢，就是还自然减少我们孩子使用电子屏的一些行为，这样呢就是减轻我们的视近负荷。同时看远呢，游戏球类呢远近都可以要看，这样刺激了它的调节，就放松调节，一是光线的刺激我们多巴胺，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视近负荷，两项叠加有效地控制我们近视的发展。
6: 这个户外运动太好了。刚刚您说的孩子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一会儿看近一会儿看远，他的眼睛是放松的，在家里面拿着手机他就一直盯着那个手机看。
1: 对，所以说近视两个原因，一个视近负荷过重，一个是就是我们的遗传因素。所以说视近负荷是无论我们远视近视眼还是我们花眼过早到来，都是和视近负荷有关系啊。
6: 我们家长都知道，让孩子到户外去太好了哈，有效的这个护眼。都知道这个户外活动对这个孩子预防近视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也想问，这个户外活动多长时间才管用呢？
1: 户外活动呢是要有一个时长的，总时长是2个小时。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我一次让孩子2个小时的户外。

0: 到点儿上了哈，那你说就是说我中午出去怎么样，也可以，不推荐，容易灼伤皮肤啊。首选呢，就是我说1000克斯勒呢，就是说光线不需要太特别强，就可以刺激我们多巴胺分泌。那我建议一般是10点之前、4点之后，正好上学放学，你稍微休息一段时间，课间在10分钟完全能抽够2个小时啊。
1: 嗯，刚才说了这个早晨上午之前，还有放了学别着急让孩子写作业，都让孩子在外面疯跑一会儿，其实对孩子预防近视特别好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有些那个家长会说了，哎呦，我们家里阳光也挺好，在阳台上我隔着玻璃晒太阳能不能预防近视呢？
0: 这个是不推荐的，也是没有明显作用的。其实隔着玻璃以后呢，它的光线不是一个全光谱，类似于我们室内照明，起不到刺激我们眼底多巴胺的作用。如果你想在室内，也得要把窗户打开，阳光直接照进来，因为刺激我们是眼底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是要全光谱的自然光线。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隔着那个玻璃，我们有一些关键的这种光线啊，就有效成分呢，
0: 有效成分进不来，
1: 对，就减少了。
0: 是的，
1: 包括就是我们穿着防晒服啊，戴着墨镜啊，这种都会影响这个全光谱里面的这个有效的光线，是吧？
0: 对，防晒霜没问题，选在阴天树荫下，都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光线的辐照哈，没问题。
1: 如果实在说我们就是说没有时间出去，我们依靠室内的这个光照的话，我们怎么样尽可能让室内的光照更有效的去预防近视？
0: 那我就建议把窗户打开，让风和阳光自然的洒到房间，你在户外或室内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就是完美的日光浴，刺激你的视网膜分泌快乐激素，同时预防近视的激素多巴胺。
1: 有的家长会说了，哎呀，我家小孩已经戴上眼镜了，已经近视了，我这个时候户外活动多一点晒太阳还有用吗？
0: 更有用。因为首先你一旦近视了，那是不可逆转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近视再不进行进一步防护，我们由低度近视变成中度近视，再到高度近视。大家都知道，这个高度近视会容易引起一系列的相关并发症，眼底的问题，像高度近视眼的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的周边变性以及青光眼等等问题。那我们就是一旦要是发生近视，不可逆转，但可以自然的户外活动减缓它的发展，由低度避免升到高度或避免性近视的程度。所以说不但需要而且必须。
1: 对了，所以就是说即使咱们家小孩现在已经戴上眼镜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尽可能的在室外，应该说刺激他的多巴胺的分泌呀、
0: 对啊，
1: 然后呢让他这个远近看放松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程度啊，是吧？
0: 对，总结2条，第一，户外时长够，第二，户外主要是玩耍运动放松，让我们更好的保护眼睛，愉悦身心，锻增强体质，这样我们是一个全面的健康状态，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孩子每天一定要2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哈，能够非常有效的预防甚至缓解近视的加深，
0: 总时长就够，不必一次达到。
1: 感谢这个季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这个近视的防控是一场持久战啊，需要家庭、学校和孩子共同的努力。那么我们当父母的行动起来，用科学的方法让孩子明亮的眼睛保驾护航。再次感谢季主任，
0: 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现在啊，喜欢健身的朋友非常多，追求健美的身材成为一种时尚。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上，不少账号都在推销一种科技健身的产品，声称增加肌肉的速度是自然健身的3到5倍。这些被称为增肌神药的神秘物质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健康危害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账号推出的科技健身核心产品是一类名为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物质。在短视频平台上，名为健身科技 Cycle 的账号在主页介绍，只做科技健身，了解类固醇增肌。账号科技健身 No.1 则直接晒出30种合成代谢。

0: 及类固醇价目表，显示限时6.8折。更有甚者，直接以商品名特力补作为头像的账号，直接发布短视频介绍合成类固醇增肌产品组合，
1: 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同时可以抗磁，初次尝试类固醇带来的科技效应，并且是口服的，那么选择这个组合吧。
0: 除了宣称安全，这些卖家极力夸大药效，精准拿捏健身者的身材焦虑。
2: 实验表明了高科技的增肌效果会是普通健身的3倍甚至5倍以上，提高代谢水平，增加每天消耗的热量。第二点，加快脂肪酸从你的脂肪中释放和氧化的速度，从而分解脂肪。
0: 记者以健身爱好者的身份联系了多位自称健康规划师、健身教练的卖家。这位微信账号名为合成科技 TT 的卖家声称，这款包含3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6瓶售价2000元。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该卖家称其手中的货源虽为国产，但纯度保证不低于75%，还向记者发送了增肌效果对比图。另一位微信账号名为 CN 健身的卖家则声称只做进口货源，向记者推荐了另一款包含3种合成代谢类固醇的增肌组合，3瓶报价1800元，同时宣称该产品没有副作用，不伤肝，是公认最安全的科技。记者近日调查了北京几家健身机构，一些健身教练告诉记者，健身圈使用类固醇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参加健美比赛的健身爱好者会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
3: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打比赛的都是扎针，都是把针剂，比如说你肩膀觉得有点小，把针剂直接扎到你的肩膀里，这样你的肩膀就这一个区域你的激素会旺盛，练练练它就起来了。
0: 这位健身教练透露，这些健身者手中的合成代谢类固醇有的来自网上，有的来自健身工作室或是一些私人教练。
3: 很多人是为了卖这个药，他把这些副作用说得很低，不会说因为你吃过2、3盒然后你不好了你去找医生，你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这个药是从他们这发出来的药，因为你药盒里的老大一点就说你是抗药。
4: 尽管呢，卖家宣称他们的产品安全没有副作用，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许多健美爱好者在使用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身体损伤，部分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永久性伤害。
0: 上海的小陈平时爱好健身，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觉得自身形体轮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优势，于是萌生了参加业余健美比赛的想法。为了备赛，小陈聘请了一位教练，开始了高强度训练。
5: 我们的训练量很大，一天2练，可能待在健身房要待6、7个小时，他让我练6、7个小时。
0: 如此高强度的增肌训练让小陈体力迅速透支，这时教练暗示他可以走捷径来增加肌肉。
5: 他说你这样练肯定身体吃不消，你肯定是要介入这个美替去帮助你肌肉恢复的。然后我说那这个东西有副作用吗？他说完全没有副作用。
0: 小陈告诉记者，教练推荐他用的美替全称为美替诺龙，是一种在健美圈流行的类固醇针剂，也就是人工合成雄激素，号称能帮助使用者快速增加肌肉和力量，减少体脂。凭借药物的强力催化，小陈的肌肉维度与紧实度在短期内激增。然而好景不长，紧随体能巅峰而来的是身体各处接踵而至的异常反应。
5: 我的皮肤是变得粗糙了，就是向男生那个方向走了，然后毛发也变多，胸口爆痘，当时是一大片就全是痘。
0: 更让小陈崩溃的是，自身的男性化特征也日益明显，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粗，生殖器官也出现了异常发育。在近半年时间内，他陆续服用了教练兜售的康利龙、养雄龙、美替诺龙等多种合成代谢类固醇，钱没少花，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而对这些产品，教练根本不能说清合法来源。
6: 哎，我这个是喉结。
7: 心理压力很大的，我知道。
8: 很难过，因为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就是你看我声音突然间就破了，就是跟公鸭嗓一样。
4: 这些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案例啊，让人触目惊心。那么，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既然是国家严格管理的处方药，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针剂和药片究竟从哪来的呢？成分又是否安全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合成代谢类固醇是人工合成的雄性激素衍生物，上世纪30年代被德国科学家研发用于治疗性腺机能减退，后因能促进肌肉生长的特性被运动员滥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奥委会开始禁止其在竞技体育中使用。
6: 像一些健康人群，尤其像健美圈里的这种人群，他们过度的去追求这种增肌的这种效应，可能吃了这些药物的之后的话呢，一部分它可能会抑制我们内源性自身的这种睾酮激素的分泌啊，尤其是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小孩子来说的，它的风险就会更高，就会抑制他的一些生长发育啊，包括他像男性的第二性征啊等等，这些发育都会受一些影响。
0: 医疗专家介绍，长期滥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人群，心血管疾病、重度脏器损伤的发病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6年兴奋剂目录公告》，合成代谢类固醇被列为蛋白同化制剂品种，属于国家管制的兴奋剂，严禁非医疗用途使用。也就是说，除了医疗等合法目的外，其他个人和组织均不得生产、销售或进口。在国内，像斯坦唑醇、11酸高酮、苯丙酸诺龙、癸酸诺龙这些已经上市的产品是作为处方药使用的。而健身圈接触到的另一些产品，如美替诺龙、群博龙等，并未上市，国内无合法购买渠道。
9: 在我国，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管控有明确而且严格的法规依据，它同时列入了兴奋剂目录，它必须是处方药，这个是普通人能够合法取得的唯一渠道。
0: 近年来，一些人为了牟利，将自己包装成健身教练或健身规划师，声称能为健身爱好者提供训练科技增肌计划。而所谓科技，就是怂恿学员使用国家严格管控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类兴奋剂。为了规避监管，他们还为这种非法增肌模式起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名字，合成科技 Cycle 计划，简称做 C。
10: 做 C 的周期基本上都是3个月，最少3个月。3个月的话，加上计划，然后再加上药的话，可能一套下来，少则4-5千，多则好几万。
4: 在健身行业不断蔓延的合成代谢类固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近年来，海关、公安等部门监督执法，发现不少都是非法自制、假冒以及走私的产品。
10: 康利龙、康复龙、大力补。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基本上这个东西是从国外传过来的。注射的一瓶药，可能几十块钱，他们卖可能是几百块，或者说上千块。
0: 江苏泰州检察机关近日披露一起非法制售合成代谢类固醇案件，以祝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自行学习合成代谢类固醇工艺，在出租屋内非法生产。并将健身教练王某等16人发展为下线，向全国10多个省市2000余名健身爱好者销售牟利。
11: 关于针剂的生产，祝某将原料和辅料油混合，放在烧杯里面加热搅拌，然后倒入针剂瓶内压盖，最后贴标装盒变成成品。
12: 生产者自产自销，利润惊人。其从购买原料、灌装设备到租用厂房设立黑作坊，实现非法生产，而成本极低，如一瓶不到50元，但售价可高达200元左右，利润超过300%。
0: 前不久，在武汉邮局海关，一个来自波兰的包裹引起了检查人员注意。查验发现，这个申报为肥料的包裹里藏了多瓶合成代谢类固醇。
13: 那件物品实际为去他雄酮等多肽类合成肽、合成代谢类固醇物质，共计171瓶，属于兴奋剂目录所列的禁用物质。
0: 相关专家分析，合成代谢类固醇之所以形成完整黑色利益链条，根源在于健身增肌的旺盛需求与高额暴利驱动。10倍甚至100倍的利润空间，让不少人铤而走险，通过走私入境、地下生产、网络分销等方式，构建起从原料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14: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 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4: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盲盒啊，这里面能够拆出什么呢？最开始是手办玩具，紧接着是什么唇膏啊、眉笔呀、铅笔啊、橡皮啊，然后是数码配件、衣帽鞋袜。盲盒里的这个物品价值啊，翻着跟头的增长。那时候到现在啊，盲盒里面这个越来越夸张了哈，就算是开出车子、房子，大家也不会稀奇了。毕竟这是一个万物皆可盲盒的时代。那盲盒经济呢，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商家赚到钱了。现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一家名叫开心优购平台推出的数字盲盒啊，这款盲盒最大的亮点就是谁买谁发财，获利短，回报高，堪称是保本增值的利器。那怎么会有让商家亏本、让购买者赚钱的盲盒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大家还有没有机会再买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15: 这天，28岁的孙维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自己家里，原本和手机相伴，他的朋友王凯告诉他，如今有个居家发财的机会。随后就给孙维推荐了开心优购的曹总，两个人通过视频会议线上见了面。
16: 他说这个平台可以消费返利，帮助我赚钱，现阶段刚好是公司的红利期，在烧钱砸市场，让我在上面以开盲盒的形式进行购买，等达到一定要求以后，我支付的费用就可以退还给我了，并且还会给我一定的利息。
15: 孙维啊，是个有心人，他在网上一查，发现开心优购是一款小程序，由上海云米生物科技公司推出。云米公司成立不到一年，而开心优购小程序上线仅一个月，使用人数寥寥无几。一看这情况，孙伟也就没了买开心优购盲盒的兴趣。不过闲着也是闲着，他就研究起了这次盲盒的销售规则。
16: 平台上一个是299优品专区，一个是999精品专区，每个用户每天在一个专区里面开7次盲盒，两个专区一共可以开14次。盲盒里可以开出两种东西，一种是欢乐豆，另一种是商品，只有用户进行支付购买了之后才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299优品专区是299元一件，999精品专区是999元一件。
15: 参与者能从花了299元和999元买来的盲盒当中开出什么商品呢？孙伟一看介绍，心里一凉。299盲盒对应的是牙刷、毛巾、茶叶、零食；999盲盒对应的则是按摩仪、枸杞、蜂王浆。虽然不至于一文不值，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孙伟是越看越没兴趣，正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盲盒活动接下来的介�绍让他眼前一亮。
16: 以20天为一个周期，每个区一共可以开140次。用户在买满10件商品后，就可以将之前支付的费用全部取回，还能获得利息。299优品专区满10件商品返3390个欢乐豆，999精品专区满10件商品返11190个欢乐豆。
15: 买10个299盲盒花费是2990元，平台返还3390个欢乐豆，一个欢乐豆对应1元钱。这也就是说，完整参与一轮299盲盒活动，平台返本并加赠参与者400元，盲盒开出的商品等于白送。如此看来，开心优购这次的盲盒活动绝对是小投入大回报，这让孙伟很是心动，马上扫码买起了盲盒。
17: 你算下来，这20天你盈利多少？
16: 10%。
17: 20天10%可以啊。
16: 对，他最开始的时候让我赚到了一点钱，我也尝到了这个平台的好处，所以我才会继续把钱存进去。
15: 盲盒买家人数不增加，原因不复杂，问题就出在20天10%几的返现回报上了。这比高利贷还高的利息，让参与者对平台的兑付能力产生了怀疑。 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批参与者，要是欢乐豆无法兑换成钱，大家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8: 这件事你还有跟其他人比方分享过或者跟他们介绍过？
19: 我一开始的时候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嘛，我就随便在这个朋友圈啊微信啊有分享过一两个人，但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也没底，就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也不敢跟太多人说。
15: 蒋彤老家东北，他也是偶然机会接触到了开心优购的盲盒项目，本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把299盲盒和999盲盒都买了，一轮的投入12980元，回报扣除 1% 手续费，实际到账1580元，变现渠道无限额，秒到账。
18: 这个是数字的东西，虚拟的东西，你把它变现的话有遇到什么阻碍？
19: 它前几轮变现提现的话速度还挺快的，感觉整个操作起来就非常顺利。
18: 有听到过谁出了什么问题吗？
19: 没有听到过，所以前面提了几轮也都提成了，所以就后面再接着投。
18: 就是你这个钱也不拿出来，就继续在里边开。
19: 对，
15: 第一轮的成功返现大大提振了盲盒参与者的士气，因为一个账号在一个周期里只能参与一次盲盒活动，但是平台没有实名认证，也就是说参与者可以注册多个账号，达到一周期多次参与的目的。孙维就是其中之一。
16: 因为类似于这种营销的模式也非常的多见，那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有一点怀疑的，不过在最开始的第一轮第二轮自己确实也赚到了钱，那自己就没有多想，就继续把钱投了进去，还把这个模式宣传给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但是没有想到。
18: 你当时对曹总这个人怎么看？
16: 曹总，我觉得曹总是从上海来的大老板，他的这种营销模式比较可信。
20: 知道会亏钱，就是你知道和你真的运营的时候，他的洞那么大的时候，你是慌的。
15: 镜头前的女子叫曹敏，她就是上海鱼米生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也是和孙维进行视频会议的曹总。为什么旗下公司力推的项目反响大好的时候，曹敏作为负责人惊慌不已呢？一句话，公司账目上没钱了，项目要爆雷。
18: 20天一个周期他才能把现金拿走，怎么会上堂呢？
20: 会的呀，他有复利呀。那从他买进是20天，每天都有人买进，每天都会有提现呀。
18: 就不断的有，
20: 对呀，
18: 每一天都有。
20: 对呀，他不是说我投了20天，这20天就没事，他是20天投进去，他又会
18: 轮进来。
20: 对呀。
15: 按照曹敏的说法，随着盲盒购买者越来越多，平台兑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了6月底7月初，平台一天要兑付的金额达到了200-300万元，账上没钱的曹敏彻底没了方向。
18: 就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这个？
20: 就是觉得不行了，有2个月以后心里都慌死了，就上不去也下不来，你咋弄？
18: 就项目也停不下来。
20: 也停不下来，也上不去也下不来，后面是硬停的，硬停我就被抓了嘛。
15: 开心优购盲盒兑付风波，对于盲盒的购买者们宛如晴天霹雳。信心满满的发财梦瞬间破碎了，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找到曹敏等平台负责人讨要说法，返利都不要了，只想拿回本金。
18: 就是出了事以后你再去找这个曹敏，找不到他吗？
19: 后面出事了我就微信联系他嘛，他微信就不回，打语音他也不接。我之前跟曹总也是没见过面，就只是在微信上联系的，那他现在也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那我没办法，只好报警。
15: 几百名盲盒参与者集中报警，公安机关意识到其中有问题，随即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很快，开心优购平台经营者负责人就因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捕，小程序也被关停。
21: 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合法，我肯定不会干，也不会为了就是他说哎开个公司他投钱我来做，我肯定不会干。
15: 面对检察机关集资诈骗的指控，曹敏副兵就是不认。他们一直都坚持一个观点，就是他们主观上没有非法集资的故意，对于盲盒销售带来的巨额资金沉淀以及随后的损失，他们更是没有想到。那他们的辩解成立吗？
22: 这两名被告人设置这样的平台，利用这样的所谓的方式，他本来不管他说我自己想不想是集资的，我到底怎么样，但是他的客观表现很清楚，那就通过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做法，使他人能够什么，把金钱资金转到我的这个所谓账上，平台上。 那么毫无疑问，本案当中他们这个平台本身是没有我们所讲的金融牌照，是不能进行这样一种所谓的吸收存款的行为。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我认为本案定他是故意犯罪，而且涉嫌到集资诈骗罪，他本身在法律上是可以解释的。
1: 如今涉嫌集资诈骗罪的曹敏和傅兵两人将要面对的是刑事处罚。
2: 电动车被盗，男子火急火燎的冲进派出所报案，可是民警一查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盗窃案，那车子到底去哪儿了呢？
3: 这边是吧？
4: 嗯，
5: 你好。
3: 十点多少？2:20从出来的是吧？等一下啊。
6: 值班民警的话就是说，也刚开始的话是认为是一个盗窃案件，因为这边我们这个民警就通过查看监控来把他调阅，他这个车子的话应该是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然后就是但是他可能核断偏了，知道吧，然后跑到所里来。
7: 原来事故发生后，交警赶到现场处理，暂扣了这名男子的电动车。真相大白后，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3: 喝多了就能还敢骑电动车？
5: 下来我就说下来。
3: 你以后喝电动车，你说骑电动车，你照样处罚你呢？
6: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7: 目前相关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2: 咱们接着往下说，偏远行政村的物流配送成本高，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制约农村消费、影响农民生活的痛点。拼多多在千亿扶持计划支持下，依托中转集运创新模式与中转费减免政策，在菏泽鄄城县试点推进免费送货入村，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
8: 在菏泽市鄄城县，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业务试点运行已经半年，每天满载包裹的配送车辆从鄄城中转仓出发，驶向一个个村庄曾经难以通达的偏远村落，如今快递直达已成常态。
9: 我们大概是去年11月份开始接手了这个拼多多快递进村这个业务，现在是由我们鄄城县中转仓来负责配送分拣整套的操作流程，每天进行2次的配送，就是早班一趟，中班一趟。
8: 项目初期在各村庄拓展站点并非一帆风顺，农村留守老人居多，对新模式不了解不信任，工作人员反复上门讲解，依托拼多多平台的群众认可度逐步打消顾虑。
9: 现在这个县城一共是15个乡镇，2个街道，还有一个经济开发区，下辖所有的村组加一起300多个村吧。经过我们3次的拓展行动结束，到现在进村率已经达到了70%。
8: 村级代收点大多设立在村口的超市、便利店，既方便了村民取件，也为站点经营者带来了客流量和额外收益，实现多方共赢。
10: 自从我家开了这个站点嘛，就是说我家的客流量也多了2-3成。他们可能，顺便就来拿快递，顺便买个盐啊，买个醋啊，买桶油、米面啥的。然后还有拼多多这个平台嘛，也给我家就是说带来了一些收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8: 随着村级快递网络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熟悉乡村路况、了解本地情况的从业者主动加入到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的配送队伍中。
11: 我之前就是从事快递行业，从事了有5-6年，然后自从这个拼多多快递入村，要报名招司机，我就果断报名了，然后收入也比之前在快递公司要高这个1000块钱左右。
8: 拼多多免费送货入村彻底改变了曾经村民往返乡镇取件的不便，满载包裹的配送车不仅送去了网购商品，也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收获着乡亲们最朴实的热情与认可。
11: 有的时候看见我的这个车辆一到来，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水，我心里很暖，我感觉干这个行业真的挺有意义的。
12: 然后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入村的这个快递啊，真是特别方便，你那出门啊，那个送个垃圾啦，或者是拿个买点东西啦，就顺便把快递都给拿了。
13: 以前是看邮件到了之后啊，我就去镇上去取，还得开车挺麻烦的。现在啊，就离家到我这个地方，从我家到这个地方也就20多米吧，出门就能取件，就能发件，挺方便的。
9: 还是群众接受率比较高吧，只要是群众那边，他们得到了实惠，得到了方便，我们这边也有一定的收益，这个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2: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生活帮与您不见不散。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5: 现在是晚上十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6: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与我们进行互动及交流。那同时呢，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情况。说起血栓，大家都不陌生。那这枚隐藏在我们身体血管里的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血栓无声无息地隐藏在我们血管里，我们究竟如何可以早发现它，又如何可以预防它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血管外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秦世勇，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外周血管介入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主要从事胸腹室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的诊断和介入治疗，内脏及肢体动脉栓塞、动脉瘤及慢性肠系膜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多发性大动脉炎、肾动脉狭窄、糖尿病足、颈动脉狭窄等诊治， VTE 的防治、急性肺栓塞和急慢性深静脉血栓形成及其后遗症的诊断和介入治疗，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复发性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手术和硬化治疗，门静脉高压症和不佳室综合征的诊治，输液港、透析通路和导管相关并发症、血管损伤等其他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天全天，周五上午。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秦世勇秦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秦主任，欢迎您。
2: 贝贝好，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好。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
0: 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秦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来和我们聊一聊跟我们健康有着极大关系的一个话题。哎，秦主任，一说到这个血管外科啊，可能好多朋友啊，首先就想到我们的血管是遍布到我们的全身上下，像一张经络图一样，所以说发生在血管里的疾病还是很多的。
2: 是，血管疾病应该说应该是在全身各个部位吧，血管能到达的地方，只要是血管出问题啊，就容易出现各个部位的一些疾病。
0: 是。那您也给我们科普一下，经常会发生在血管方面的疾病都有哪些呢？
2: 血管疾病呢，最常见的一个是就血管本身的疾病，不管是动脉硬化、动脉狭窄、动脉扩张啊，或者动脉的一些损伤，在动脉炎症啊，再是血管内的，比如血栓啊，就是血管内的啊，再就是血管内长的一些肿瘤，叫血管平滑肌瘤啊，这就是血管内皮瘤、粘液瘤啊，这些啊。但是更让大家这个容易听到或者说更常见的，我觉着还是血栓类疾病。
0: 是。就是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主题血栓，您刚才也提到的一个是血栓类疾病，这个血栓类疾病说明的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因为血栓引发的疾病是吗？
2: 对对，应该说 咱这个血管啊，它是一个网络。
0: 嗯。
2: 从我们解剖讲呢，就是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所谓的动脉呢，就是从心脏出发，啊，心脏出来的血上全身去的这个管路叫动脉血。
0: 嗯。
2: 啊，从全身回到心脏里去的啊，这个回路叫静脉血。
0: 哦。
2: 哎，就是一个是动脉，一个是
0: 静
2: 脉。
0: 动
2: 脉
0: 出，静脉回。
2: 哎，是这个意思。
0: 啊、
2: 哎。对，所以说发生在动脉的血栓也好，静脉血栓也好，我们都叫它归类为血栓类疾病。
0: 血栓类疾病啊、哦，是。那说到血栓，大家都不陌生。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旦出现血栓啊，就像在埋藏在我们血管里的一枚炸弹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会爆炸。今天也想邀请您跟我们带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血栓。首先我们来说到血栓。很多朋友很好奇，这个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呀？是先天的吗？还是后天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出现的呢？
2: 嗯，这个血栓发生呢，大概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0: 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血液，可能人体的血或者说是这个动物类的血，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现象，这个血液一旦流出体外，它就容易凝固。
0: 哦，对，
2: 形成血凝块。
0: 嗯，
2: 啊。只有在体内的时候，它是一个液体状态或者是一个流体状态，流动的、
0: 哦、
2: 啊，一旦到了体外，它不流动了，它就形成一个血凝块。
0: 嗯，
2: 啊，如果是在血管内形成一个血凝块的话，我们就叫它血栓。
0: 哦，
2: 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血凝块。
0: 嗯，
2: 哎，这个血凝块呢，它里边含的这个成分呢，包括血液的一些成分，比如红细胞啊、血小板啊、白细胞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凝血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0: 嗯，
2: 啊，这是个血凝块。哎，它的发生呢可能与这个血液成分有关系。
0: 血液成分？
2: 对。哎，你比如这个血小板增多，
0: 嗯，
2: 啊，或者说是红细胞增多，啊，就是这一类疾病了，可能会就诱发这个血栓的形成。再有呢、
0: 哦、
2: 比如一些血液系统的疾病、
0: 嗯、
2: 啊，也可能会诱发血栓形成。这就是说血液的因素，
0: 血液的因素、
2: 哎、
0: 一些血液的疾病引发的、哦、
2: 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血管的因素、啊、
0: 血管的因素
2: 对、
0: 哦、
2: 你比如这个血管它突然在某个部位啊变宽了、
0: 嗯、
2: 啊，这个地方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或者形成我们叫流体力学上叫湍流、
0: 嗯、
2: 啊，它不是一个叫不是一个平稳那个流动、
0: 嗯、
2: 这地方会形成一个漩涡吧，或者说、
0: 嗯、
2: 哎，它会形成一个就是流动方面的一个改变，可能流速啊会发生变快啊变慢啊这种情况，尤其是流速缓慢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血凝块。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体内这个血液流动、
2: 哎、
0: 它的速度是不
2: 是
0: 一成不变
2: 的？对，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哦，
2: 哎，因为心脏在不停地跳动，
0: 嗯嗯，
2: 啊，这个血管也有收缩，
0: 嗯，
2: 哎，血液流速呢，它也有一定的一个稳定状态，
0: 嗯，
2: 一个范围，
0: 嗯，
2: 流速过快或过慢。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不适应，
0: 嗯嗯嗯，
2: 啊，尤其是过慢的情况下呢，它会诱发血栓，啊，这是一个就是第三个了，就是这个流速的问题，
0: 嗯，
2: 啊，刚才说那个第二那个血管呢，刚才就跳到第三，我实际上是这个血管这个因素呢，就是它可能会变宽，变宽造成这个血流缓慢，
0: 嗯、
2: 如果变窄也不行，
0: 变窄就会堵住
2: 了，对了，哎，对了，变窄它就堵掉了，
0: 嗯，
2: 血液也是可以流速缓慢或者是停滞。
0: 哦、
2: 啊，大家都知道在体外血液停滞那就是血凝块，
0: 嗯，
2: 而在体内呢一个道理，啊，它如果不流动，啊，不形成循环，它就形成一个血凝块，哎、啊，容易诱发。还有呢，血管壁如果有损伤，比如这个血管内膜破了，啊，或者说局部有这个血管壁的一些不光滑，
0: 嗯，
2: 啊，但是这个血管壁它是很光滑的，如果不光滑，啊，局部有一些这个破裂，可能会造成血凝块。啊，这个血凝块呢，如果局部呢就可以起到这个止血的作用。比如但小的一些伤口破了、
0: 嗯，
2: 哎，过几分钟以后它自己就止住了。
0: 嗯，
2: 那血管破了以后呢，人体它有一个适应的一个状态，它会形成血凝块堵塞那个破口。
0: 嗯，
2: 啊，如果血管内壁啊有一部分破裂，它局部就形成一个血凝块堵在那个破口上，啊，可能会随着血流呢，这个血凝块就会冲走，啊，就造成血栓性的一些疾病。
0: 哦，
2: 哎，这是血管这个原因。
0: 嗯，
2: 啊，就概括来讲呢，就是造成的血栓形成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血液，就是血液成分啊，血液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血管性的原因，不管是血管的损伤还是变窄或者变宽， 啊，都是容易诱发的。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血液流速，啊，不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可能会造成血流缓慢、逾迟，啊，甚至不流动，那就容易形成这个血凝块。
0: 哦，是。啊、那刚刚秦主任给我们一介绍，让我们知道出现血栓，原来都是我们血管里的原因造成的。那这个原因是不是我们生活中啊，好像说起来我们就不能防啊，因为血管里的这些出现的一些因素，它或者变窄了，或者流动速度慢了、我自己怎么知道啊，我自己怎么去预防啊，是这样子吗？
2: 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嘛，就会做这个体检、或者说你如果有什么不适的话，也会做一些相关血管方面的检查。比如大家最常见的这种体检项目呢，就是颈动脉超声。还有这个腹部血管的超声、大血管的超声、再就是下肢的这个血管超声。但虽不是常规项目，但是一般来说在45岁或者是45岁左右吧，就要求查这个颈动脉超声。
0: 颈动脉超声，
2: 哎，它实际上呢，并不是为了光查这个颈动脉，它是一个窗口，是观察体内这个动脉是否有动脉硬化，是否有动脉狭窄，啊，是否有这个动脉斑块的一个窗口，就是叫这什么观一斑窥全豹，管中窥豹吧，就这意思，就是看到颈动脉如果有斑块形成，有内膜增厚。动脉硬化的迹象，那可能你的脑血管，心脏的冠脉血管或者是肾动脉，其他部位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颈动脉它比较浅，打超声它比较方便，所以一般把它作为一个观察窗口。
0: 是，那我们知道血栓也是被认为是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心肌梗死啊、脑卒中啊，包括一些像是静脉血栓、肺栓塞等等一些。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共同的诱因，所以说这个血栓应该是特别容易淤堵的，就是您刚才说到这种三种成因的就是地方，就是像是我们的心脑啊，像是我们的这个肺部，是吗？
2: 是，对，你像脑血栓，如果是心脑血管里边有发生这个血栓类事件的话，最常见大家知道这个脑血栓就是卒中了，是吧？可能会造成一些偏瘫、一些或者说是生命的威胁。如果心脏里边冠脉就是心脏的血管出现血栓的话，会造成心梗，这都是比较严重的。肺动脉如果是造成血栓栓塞的话，那就是肺栓塞，肺栓塞也是一个致命的。所以说，血栓发生的一些这个重要器官的话，就可能会威胁到生命。所以说得注意预防，如果早发现的话，一个是就刚才我说的颈动脉超声，它可以观察动脉；再个呢，可以化验，因为现在这个检测这个血液这方面的指标呢也比较多啊，包括血常规，看看你这个红细胞、血小板这个数量，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凝血啊，不管是凝血四项也好，凝血七项也好，反正好多指标，其中有一项呢叫第二聚体，它是一个特异性比较强的一个指标，假如说这个指标高呢，那就说明血栓这个发生的概率就比较高，就是血液高凝状态。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指标，叫第二聚体啊。那一般在凝血这个指标里边，其他的指标，比如纤维蛋白原或者其他的一些观测指标，也有指导意义。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如果你要是特意去做这个血液状态的一个检测的话。可以做这个血流变或者是这个凝血的一些因子的一些检测，这都可以，那是一些针对性的。一般我们常规查体的话就是血常规凝血常规。
0: 是，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常规查体，像是查一些血常规，就能来检测出我们这个身体里
2: 检测出一部分
0: 来。是，那秦主任，我之前也听有人说过，说其实我们身体里啊可能都有血栓，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血栓是平衡的，和我们平和的生活在一起，没有堵住我们的血管，所以不会出现症状。不知道他的说的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2: 这就和今天咱这个主题有关了，说明隐匿的。它是为什么是隐匿的？因为血栓在没有造成这个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它是没有症状的。比如它挂在血管壁上，比如它在心脏的这个心室壁上，或者在挂在瓣膜上，或挂在某个部位， 它没有造成这个血管的堵塞，
0: 嗯，
2: 一般是没有症状的啊。但是一旦有症状，那说明就造成血管堵塞了，
0: 嗯，
2: 啊，刚才你说这个隐匿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些表现，
0: 嗯，
2: 啊，这种情况就比较难发现，
0: 对，
2: 啊，除非说在就是做其他又因为其他病做查体，啊，或者常规查体的时候偶然发现，
0: 嗯，
2: 啊，有这种情况，
0: 嗯，是，啊，那像在临床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像是这种血栓呢？
2: 嗯，一个是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
0: 哦，
2: 合并有些基础病的，
0: 像是现在不是三高四高了，
2: 啊，对，这些是的，就是比如高血糖，
0: 嗯，
2: 高血脂啊，再有一些不良习惯，比如吸烟，
0: 嗯，
2: 啊，酗酒啊，这些也是一些高危因素。
0: 吸烟酗酒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血栓啊？
2: 有，都有关系的啊，
0: 哦，
2: 对，因为吸烟的主要成分里边有个尼古丁嘛，它会造成血管痉挛，
0: 嗯，
2: 啊，血管内皮损伤，这都是诱发血栓的一些因素。
0: 嗯，
2: 啊，你比如高血糖嘛，它血糖高了以后也可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
0: 嗯，
2: 啊，或者是呢造成这个有个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2: 啊，行，因为有糖尿病友可能知道啊，除了查血糖之外还要查那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红细胞组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
0: 嗯，
2: 啊，一旦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呢，造成红细胞这个脆性减弱，啊，容易造成红细胞聚集形成血栓。
0: 哦，
2: 哎，
0: 是，所以说这如果有四高人群的话就要尤为注意，定期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血栓形成。
2: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之前是听过哎这么一个新闻，就是说是一个长期久坐，就是坐这个飞机的这个航行途中啊，因为坐的时间太久了，
2: 嗯，
0: 最后导致这个肺部出现这种栓塞了。你听说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吗？
2: 对，这种病例也不少，
0: 哦，
2: 啊，挺遗憾的。有时候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深静脉血栓形成。
0: 深静脉血栓形成，
2: 对，
0: 哦，
2: 啊，大的概念呢就是一个静脉血栓，
0: 嗯，
2: 它属于静脉血栓。这个静脉血栓呢因为长期的这种坐着不动，尤其是经常有些青少年可能上网吧，
0: 嗯，
2: 一晚上坐那不动啊，也不活动，再就是有些坐办公室的或者长期加班的，啊，就是一坐大半天，
0: 嗯，
2: 啊，这种情况呢，因为下肢的血它要回到心脏里去，要克服重力，
0: 嗯，
2: 啊，如果你不活动，啊，这个小腿呢，这个血呢老是淤在小腿上，啊，就容易造成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而一当你站起来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血又流动了，
0: 嗯，
2: 那个血栓就随着血流跑到心脏里去了，回到心脏里去了，它是个回路嘛，
0: 嗯。
2: 心脏里这个血通过心脏这个泵又把它打到肺里面，
0: 嗯，
2: 就造成突发的这种肺栓塞，
0: 嗯，
2: 啊，不管是长期的久坐久站，包括长途旅行，比如你坐飞机也好或坐火车也好，如果是长期旅行不活动的话也容易诱发啊，就是这种深静脉血栓形成，
0: 嗯，
2: 啊，它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肺栓塞，
0: 致命的、
2: 哦，有些可能小的栓子呢，就是栓塞呢可能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
0: 嗯，
2: 但是一旦是大块的这个负荷量比较大的话会造成这种致命性的肺栓塞。
0: 天哪，
2: 哎，
0: 是，那因为这种可能在我们一些生活上的方式不正确，有可能会导致出现我们身体出现这种血栓的因子，再因为我们可能是某一个时间点就会引发它的爆发，最后造成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一个极大的危害。
2: 对，所以说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是，啊，那刚刚听到秦主任前面也说到了一个是叫深静脉血栓，那我们之前都听说过最早的时候听到是那个下肢静脉血栓，下肢静脉曲张
2: 啊，
0: 等等啊，
2: 静脉曲张呢就是一个血管，就
0: 是一个血管的扩张吗？
2: 管壁的变化了，
0: 哦，
2: 啊，血管它变宽，
0: 嗯嗯，
2: 血管变宽而且变得迂曲，就和黄河是九曲十八弯，
0: 嗯，
2: 那它流速肯定受影响，
0: 它这个也是跟血栓有关系了。
2: 它是一个血栓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哦，
2: 哎，它是血流缓慢，
0: 嗯嗯嗯，
2: 哎，就容易诱发血栓形成，
0: 嗯，是，
2: 哎，
0: 那您前面也说到我们心脏有两组这个回血，一个是动脉，
2: 嗯嗯，
0: 包括一个是静脉，
2: 嗯，
0: 那像是这个血栓出现的话既有可能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动脉血管里，
2: 是
0: 什么区别？如果它出现的话， 无论是在静脉也好和动脉也好，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的最大的是哪一路呢？
2: 嗯，相对来讲就是动脉这种栓塞性事件，这个危害要大一些，
0: 动脉要大一些、
2: 对，因为静脉这个血栓呢，刚才说了一个是虽然肺栓塞啊，它是个肺动脉的栓塞，但是个血呢是一个静脉血啊，它也是从心脏往外去的，所以它是归到动脉里边，所以说总的来说应该是动脉类的血栓性事件对人体的危害最大。
0: 是，所以说其实在我们普通人来说，无论是动脉也好静脉也好，一定要平时的时候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是最主要的了，尽量不要让他们发生。
2: 是是是，静脉血栓有时候有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结构异常，比如有房间隔缺损或者室间隔缺损，那这个静脉血栓呢也可以进到动脉里边，我们叫反常栓塞，就是静脉栓塞，静脉血栓进到动脉里边造成动脉性的栓塞，我们叫反常栓塞，也有这种情况，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异常，
0: 是
2: 这个比较少。
0: 是，那前面刚刚秦主任也提到

0: 到了一点，就是出现这种血栓的时候啊，在早期是没有，是察觉不到的。
1: 对
0: 啊，那除非它是已经出现了淤堵了，才有可能会出现症状，是吧？
1: 对。
0: 那如果无论它堵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肢体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呢？
1: 是，如果你比如刚才说了脑血栓嘛，脑血栓大家都比较熟悉，这就是血栓堵在脑血管里边。
0: 嗯。
1: 啊，还有呢，可能会堵在心脏里边，就是心梗嘛，是吧？再就是堵在这个肠道肠子的血管，我们叫肠系膜动脉啊，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肠梗阻、肠坏死
0: 啊，
1: 肚子疼这一类的，就是内脏的。还有一种呢，栓塞这个栓子，就是我们叫这个血栓呢，可能堵在肾动脉里边啊，造成这个肾梗死啊，也可以会出现腰疼啊、肚子疼啊，或突然的这种肾衰竭啊、肾功能不全啊。还有呢，就是栓在这个肢体，你比如栓在上肢，它可能会出现手麻、手凉，血压低啊，或者说手没劲儿，也可以栓到下肢，下肢呢可能会造成这个肢体没有力气，走不动路，就是还有呢，就是也是肢体啊发凉啊、疼痛啊、麻木啊这些情况，它根据栓塞的这个部位范围表现也不太一样。
0: 是，其实无论栓到哪里，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对于好多这些朋友觉得非常困惑，就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首先想不到是因为血栓引起的，是吧？
1: 对，我没碰见过类似的情况。你比如他腿不好了，一般都认为可能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0: 对呀、
1: 是
0: 不是
1: 腰扭伤、
0: 骨关节的一些疾病？
1: 是这样
0: 啊、
1: 所以说有时候会造成这个漏诊或者是误诊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不一样的，你比如拴在这个腿上了，造成的这种情况腿疼，它和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区别在哪呢？它这个温度不一样啊。如果是你血管堵了，它一般它温度比较低，发凉。但是你腰椎的椎间盘突出造成这种神经压迫呢，一般肢体温度是正常的。还有呢，如果是平时注意的话，比如摸脉搏，咱们知道搭脉嘛。这个手上呢有这个桡动脉啊，你可以搭这个脉搏，如果有脉搏跳动，它一般不是栓塞。你栓塞以后，它就脉搏就没有跳动了。
0: 就摸不到了，是吧？
1: 对，摸不到了。腿上也是，它脚面上也有个脉搏。如果你能摸到脉搏的话，那可能不是动脉栓塞性疾病。如果是这个脉搏摸不到了，那可能就是。它可能就这就和其他病鉴别
0: 来鉴别一下。
1: 对，
0: 是，这是堵到下肢。如果像您刚才说到的，无论是堵到我们的这个肠道也好、肾也好，出现肚子痛的话，我觉得是更难区别了。
1: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是我们不光是老百姓不太知道的，就是有些非血管外科的医生，他也容易出现漏诊的情况。
0: 漏诊，
1: 对，肚子疼。他就认为是不是阑尾炎、胆囊炎，
0: 对啊、
1: 或者是胃溃疡，
0: 对
1: 啊、有时候呢很难想到这方面的疾病。但是如果他有基础病，比如他平时心律不齐、有房颤，或者说他这个肚子疼呢，疼得很厉害，满地打滚，但是呢摸摸肚子又很软，不像阑尾炎，不像胃穿孔，也不像什么其他的病、胆结石什么的，那你就应该想到，就我们叫排除法，排除法。所以有时候诊断也是挺棘手的，有时候急诊科有碰到过不止一例，应该这种病例还是挺多的。肠系膜动脉血栓造成的这种疾病呢，也发病也很突然啊，而且后果也挺严重。但有时候呢，就是因为没有明确诊断而耽误了这个
0: 抢救时间了。
1: 对，抢救时机。
0: 那像是普通的 B 超能不能照出来或者检查出来我们这个血栓的存在呢？
1: 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是能查到的，
0: 是可以的。
1: 但是呢有个问题，因为在这个腹部超声啊，它是隔着肠管，肠管是里边有气儿的，它有时看血管看不清楚，而且肠管也在动，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常规的这种检查，超声科医生是看不清楚这个肠道的血管的，需要做 CT 才能明确诊断。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急诊上碰到这种情况呢，都去做一个 CT。做一个 CT 它看得更清楚一些。像一些比较表浅的这种栓塞，你比如腿上的、胳膊上的，或者说是肾脏的这种肠管影响不大的地方，这种超声是能看出来的。
0: 是，其实最基础的超声

0: 有问题啊，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健康山东 SDTV， 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同时搜索山东乡村广播，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情况。好，我们半点之后回来继续。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秦世勇，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外周血管介入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血管外科分会委员，主要从事胸腹室主动脉瘤及主动脉夹层的诊断和介入治疗，内脏及肢体动脉栓塞、动脉瘤及慢性肠系膜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多发性大动脉炎、肾动脉狭窄、糖尿病足、颈动脉狭窄等诊治， VTE 的防治，急性肺栓塞和急慢性深静脉血栓形成及其后遗症的诊断和介入治疗，慢性静脉功能不全、复发性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手术和硬化治疗，门静脉高压症和不加氏综合征的诊治，输液港、透析通路和导管相关并发症、血管损伤等其他血管外科疾病的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天全天，周五上午。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秦世勇秦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血栓这个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包括我们的直播间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互动。那首先是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健康山东 SDTV， 那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讨论来。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已经有朋友在线等待，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什么问题要咨询秦主任，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腿上有这个静脉曲张，这个怎么办？再一个，那个生活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啊，这位听友好。
1: 哎，你主任好。
2: 你说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啊，就是静脉曲张。
1: 对。
2: 是一侧腿有静脉曲张还是双侧？
1: 一侧。
2: 哦，一侧有静脉曲张。
1: 嗯。
2: 比如这个静脉曲张是从年轻时候就有还是？

0: 不是，后来有的。对对对，时间挺长了吗？有几年了。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吗？比如腿沉呀、腿胀啊，或者皮肤瘙痒？没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哦，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1: 哎，它就是鼓起来那。啊，就是血管曲张看得很明显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哦。 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从我们临床分级啊，应该属于三级。怎么说呢，就是有静脉曲张，但是没有一些血管的一些并发症。这个并发症我指的是什么呢？比如淤血性皮炎啊，就是湿疹呀，就皮肤瘙痒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可能血管里边有血栓啊，就是血栓性静脉炎造成会疼痛啊，红肿啊，这些情况。
1: 第三种呢，比如皮肤有溃疡，老是不愈合，或者说是有这个皮肤发黑，那种老烂腿的情况，再有是有老是渗血或者是出脓，渗液，老是长不好，你这都没有，那只是静脉曲张，没有这些相关的并发症，所以呢，应该说是算轻中度吧，
0: 哦哦哦，
1: 如果你觉着对你生活工作有影响。 可以做手术，如果是你觉着对身体没有妨碍，没有什么不舒服，也可以通过一些压力治疗啊，或者说平时注意一些，防止出现这其他刚才我说的并发症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非做不可。
2: 哦哦哦，知道了。
0: 像出现这种就是静脉的出现这种曲张或者有血栓这种情况的话，
1: 我们生活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比如你已经有静脉曲张了，一个是注意避免外伤，因为静脉曲张会造成这个皮肤变薄，血管壁变薄，容易造成这个外伤后出血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避免这个就是一些，比如大家都喜欢烫脚啊，或者说是这个针灸啊、理疗啊，这些一定要避免，因为这个血管它这个脆性比较弱，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
3: 哦哦哦哦哦哦，
2: 对，你比如你平时如果活动不受影响的话，它是不影响你锻炼的，但是呢，尽量避免一些造成外伤的一些情况。
3: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谢谢。
2: 好，也感谢你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2: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0531-8262-1469，8262-1469，来与秦主任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刚刚在线的下一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0: 我也想咨询那个腿部的静脉曲张这一块，但是刚才我听了您都介绍了吧，我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血管壁上的这种钙化的和这种斑块，这种怎么预防，预防它流动啊，就是预防它这个这一块怎么注意平时。您说的是动脉斑块是这意思吧？对对对。
1: 动脉斑块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是比较常见的，最常见的比如颈动脉斑块。这个动脉斑块呢，一般与这个动脉硬化相关，它与这个高血脂、高血糖这些有关系，再有呢，可能与这个生活习惯有关，比如吸烟、饮酒，都是诱发这个 动脉硬化、动脉斑块形成的一些，
0: 对对对，喝酒喝的比较多。
1: 那一个是，对，一个是在生活方式方面呢做出改变。第二个呢，如果是确实已经有这个动脉硬化斑块了，建议呢，建议呢你查一下这个血脂、血糖呀这些，看有没有异常。如果有异常的话，尽早的控制。还有呢，如果是你担心这个斑块会不会有 脱落啊，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危险，你可以每年呢做一次体检，就打个超声看看这个斑块有没有增厚啊，或者说是范围有没有增大这些情况。
0: 就是每年就是查体的时候就专门对这个斑块再做一次检查。
1: 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讲
0: 注意饮食。
1: 注意饮食，调节一些饮食，改变一下这种生活方式啊。
0: 嗯，没有什么，就是平时常用的保健的药什么，这没有是吧？
1: 目前来讲还没有逆转斑块的药物啊，有在这个做这方面研究啊，就是说已经长了斑块，我吃什么药能把它再变回正常？
0: 哎，对，融化了或者什么之，
1: 有这方面研究，但还没有应用到我们临床，就是还没有没有就是确切效果的一个药物。啊，一般来讲，这个斑块一旦形成以后呢，它不会再变回去，啊，只能说在延缓或者是避免它继续增长。
0: 嗯，就怕它脱落一动就是比较危险，这个情况。
1: 这倒不用担心。一般来讲，这个斑块啊，除非它增大到一定程度，它有那个碎裂的那种迹象啊，变化比较严重那一种。大多数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发现这种斑块呢，都是比较薄，一般一点几个毫米或者两个毫米、三个毫米，这种情况它是稳定的。这个情况一般
0: 不用担心这一块。
1: 对，超声科医生呢可能会告诉你，有的叫稳定性斑块，有的叫不稳定斑块。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哎，
0: 行。
2: 嗯。
0: 好吗？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谢谢听众，没有了，谢谢听众。
2: 好，也感谢也参与，再见。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哎，刚刚清楚您刚才也说到一点，刚刚上一位听友也说到这出现血栓啊，有没有方法把它溶掉？您刚才说没有，目前临床上是没有什么方法是吗？
1: 斑块是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一个是把它切除，现在也有一些设备呢，就是一些悬切设备把斑块切除，但是它溶不掉，它不像血栓是可以溶掉的，
2: 血栓是可以溶掉的
1: 对，你比如尤其一些新鲜血栓刚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溶栓的药物，是可以溶掉的，包括肺栓塞也是这样，有些肺栓塞呢，可能栓塞的面积不大啊，就是非致死性的那种小面积的栓塞，我们会用到这个溶栓的药物。这个一般是在医院才能用的，不是说自己就随便用啊，一定要在医嘱啊，有医嘱的情况下啊。但是斑块一旦形成的话，它这种可逆性就是逆转的可能性就不是太大。
2: 您说的这个斑块它和血栓是什么关系呢？
1: 斑块一般是来源于这个血管壁上的。
2: 哦，血管壁上的，
1: 血管
2: 没有破落的这种是吗？
1: 钙化。血栓呢是血管里边的。对，血管里边血凝块。
2: 就成分不太一样是吗？可以这么说吗？
1: 它不同，它一个管道嘛，一个是管腔，一个是管壁。管腔内的流动的是血液。这个管壁上如果是增厚啊，或者是钙化啊，它会形成斑块。
2: 明白，就像我们原来那个自来水管里用的时间太久以后，就会出现那种水锈啊、水垢这样的。
1: 对，那就是斑块的一个道理。但是血栓呢，是你里边掉进这个头发或掉进什么沙子堵在那里的，那叫血栓。
2: 是。那出现斑块，其实同样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来说也是极大的威胁。
1: 对，斑块它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造成管腔狭窄，它越来越厚。管腔狭窄。然后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可能会造成这个斑块的碎裂，斑块破裂，破裂以后呢，就诱发局部血栓。再一个呢，斑块内呢，它会有一些这个沉积物啊，类似于沙粒一样的东西，它会脱落啊，造成远端的栓塞，就是它不叫动脉栓血栓栓塞了啊，它是一个斑块里边的那个沉积物的一个栓塞。因为这个血管栓塞它分好多因素啊，除了血栓之外，可能会有脂肪栓塞啊、空气栓塞啊，还有一些这个里边掉进东西去了，比如这个有些操作的时候可能有东西在里边掉成栓塞，羊水栓塞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说血栓栓塞只是栓塞事件的一种动脉斑块呢，它可以造成斑块里边的沉积物脱落。
2: 原来这个血栓其实只是其中一种。
1: 对，
2: 天哪，我们知之甚少。
1: 没有，它就是一个是管壁本身的因素，再就是血管内血液的因素。
2: 是。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在线的朋友，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啊，秦主任。
1: 哎，你好。
3: 我咨询一个问题，这个是那个我患那个双下肢动脉闭塞症，怎么治疗法？平常得注意什么？
1: 哦，您说的是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3: 哎，对对对。
1: 两个腿都有？
3: 哎，两个腿都有。
1: 那您现在能走多远？
3: 能够走那个两千米吧。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还影响不到你日常活动、日常生活？
3: 哎，走时间长了不行，走时间长了你歇一会儿，再走就好了。
1: 能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年纪？
3: 79。
1: 哦。哦，您是高寿79了，那这样的话，像你说这个动脉硬化闭塞啊，应该说对你的这个影响不是太大。我们一般这个在医院里处理的，动脉硬化闭塞呢，它这个走的距离都小于500米，甚至小于200米。
3: 哦，我能走那个走20分钟，没事儿。
1: 啊，那说明这个有动脉硬化闭塞，但是不是太严重。或者说，
3: 哎，我那个大血管都堵了，大血管光指望那个特制血管那个循环。
1: 对对，这就是我刚想跟你说的问题，就是动脉硬化闭塞呢，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那主干闭了以后啊，它会形成一些侧支的开放。这个侧支开放，它如果能够代偿，这个血液够你用的话，它也不会引起严重的这个症状。就像你这种情况，虽然大血管堵了。但是其他的这个旁路，就这个侧支血管呢，已经就是足够供血了，就打个比方讲吧，咱经十路堵了，还有经七、经八，还有经十一，啊，其他路地方还可以通血过去，所以现在没有影响到你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液供应。
3: 哦，
1: 哎，虽然有动脉硬化闭塞，还没有造成这个下肢一些缺血的一些情况。你走2公里的话，就4-5里地了，应该说，可以不做干预。应该说通过锻炼啊，如果是口服一些扩血管的药物就可以了。
3: 哦，
1: 哎，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做特殊干预。
3: 不用那个放支架吧？
1: 你想更好一点，你想我走2公里，我想走得更好一点，可以放支架。但是支架呢，是治疗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一个首选手段，它也有一些这个问题在里边。因为放了支架以后啊，它有一定这个再闭塞率。啊，有些可能放了支架过个半年或者一年以后，这个支架又堵了又不通了，有这种情况的。像你这种情况呢，就是不是必须要做这个介入或者是手术的，因为你还没有造成一些影响日常生活的一些情况。你现在能走2公里，应该说自己生活是不太受影响的。我觉着，手术的必要性不是太大。
3: 好，
1: 哎，
3: 嗯
2: 嗯，
3: 好，
2: 好吗？
3: 平常的那个每天。坚持走路嘛，每天。
1: 坚持走路对你这个是有好处的。
3: 哦。
1: 哎，它就增加这个侧支的开放，增加侧支的这个功能。应该说对你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有好处的。
3: 哦，那个保守治疗怎么治疗？吃药吗？
1: 保守治疗刚才就跟我说的这个情况，一个是锻炼，啊。
3: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啊，一些扩血管的药物。
3: 哦，我目前吃那个什么那个脉管复康片。
1: 哦，这是中药是吧？
3: 对对对，中药。
1: 也是有作用的，就是一些中药的活血化瘀的，或者是改善这种肢体这种血供的药物也有不少。
3: 西药有吗？西药？
1: 西药也有些药物。如果你要是想通过药物治疗的话，可以。那得去医院开处方了，这个因为它是属于处方药，我没法在这儿给你讲了。
3: 对对，
1: 哎，
3: 你是那个什么那个礼拜天是那个媒体吗？全天的媒体吗？
1: 刚才那个信息有，应该是周三全天，哎，周三全天门诊。
3: 周三全天和周五上半天是那个上午是吧？
1: 哎，是的，哎。
3: 哦，周三是全天。
1: 哎，是的。
3: 哦，谢谢。
1: 哎。
3: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3: 我给你抽个时间，我找你看看去。
1: 好的，那当面看更方便了啊。
3: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3: 谢谢。
2: 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健康。那我们再来接听下一步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想咨询一下主任，就是我的小腿的小腿柱子嘛，就是我自己用手就有压迫感，去按压它的时候就感觉疼的，两个小腿的小腿柱子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血栓，也想排除一下，所以想咨询一下专家。还有就是前几天嘛，我孩子也就30斤，他就那个坐到我那个小腿肚子上了，当时我就疼的感觉受不了了，就这个情况。谢谢。
1: 您说这个情况呢，是需要警惕这个血栓啊，因为小腿这个我们叫小腿肌间静脉血栓，也属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一种，是它这个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皱纹型。小腿肌间静脉血栓最早呢，它就是腿的酸胀疼痛。你说这种情况呢，需要排除。我建议呢，一个是做一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化验一下血，看看凝血的指标有没有异常，首先得需要排除。
4: 就是血管超声是怎么做？就和做 B 超一样，在后腿肚子、小腿肚子那儿做 B 超吗？
1: 是这样，就是看看小腿的这个血管有没有血栓。
4: 哦，我上个月的时候感冒咳嗽嘛，然后去抽血，血常规，它是就是二甲公立医院。他这个血常规上能看出来是吧？如果有血栓的话，
1: 血常规是看不出来的。有一个凝血常规，凝血啊，血凝指标里边一个叫第二聚体，那个是有提示意义的。
4: 哦，必须得单独做这一项是吧？
1: 你可以单独查这一项，也可以查全项的凝血都可以。
4: 哦，那我给医生说什么？就是我要查有没有血栓，他就知道给我做什么项目，是这样吗？
1: 对，一般来说，如果怀疑血栓的话，主要是一个是查这个凝血指标，第二个呢就做一个血管的超声。这两项的话，基本上就能判断了。
4: 哦，好的，谢谢您。
1: 不客气。
2: 好吗？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秦主任，我们发现我们在。很多这听友打来电热线来咨询，都是跟这个静脉曲张啊等等有这个关系。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这个静脉曲张其实也是可能跟我们长期的一些久站啊或一些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是吗？
1: 对，有关系。
2: 哦，
1: 因为咱都是人是站立行走的嘛。站立行走，它本身这个腿上这个血要回到心脏，它要克服这个重力。克服重力的这个静脉，刚才讲，最早的时候咱讲动脉和静脉，它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静脉血的静脉这个壁比较薄。它不像动脉它这个收缩比较，它有搏动。静脉血靠什么呢？靠我们小腿肚子这个肌肉。大家都知道有心脏是跳动，这个血液才会流动。那下肢的血回到心脏里去，它有个第二心脏。第二心脏呢，就是我们这个小腿这个肌肉，叫腓肠肌。叫腓肠肌泵，这是我们的第二心脏。只有这个肌肉收缩的时候，挤压这个静脉，这个血才能往上走。要不然这个血老是淤在这个腿上。
2: 那像是如果我们如果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很多这朋友啊就特别希望是保守治疗，有没有比较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呢？
1: 你说发生血栓以后保守治疗？我们从原则上讲也是这样，
2: 也是
1: 一旦出现血栓事件的话，静脉血栓的话，可以采用抗凝药物。就是保守治疗，很少做手术。因为静脉血栓刚才讲，它这个风险危险如果不造成肺栓塞，没有那个迹象的话一般是安全的。所以就是保守治疗，药物治疗就可以了。除非说血栓堵的范围很广，或者影响到这个有肺栓塞的这危险了。那可能得需要放个过滤网或者是把血栓抽吸或者用一些溶栓的一些设备去积极干预。有的呢也可能需要就是急症把这个血栓取出来。这是一些严重的情况。一般情况就腿的话，腿胀腿这个肿这是就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但如果出现严重情况，可能会造成我们叫骨青肿啊、骨白肿啊，那种影响到血液循环了，那就得急症处理。
2: 是，那血栓取掉之后还会再发生吗？
1: 会的，
2: 还会的。
1: 因为血栓 它的发生刚才讲了有一些危险因素，
2: 嗯，
1: 你这个血栓虽然取出来了，但
2: 是危
1: 险
2: 因
1: 素
2: 没取出啊、
1: 哦、啊，比如它可能合并有肿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
2: 嗯、
1: 啊、你虽然这个血栓啊我治疗了，但是那个病还没有完全消除，那它这个危险因素还在，也就是说它还容易再发血栓，
2: 嗯，
1: 所以一旦发生血栓以后呢，一般我们都建议呢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抗凝治疗，口服药物预防，
2: 嗯，
1: 预防它再发。
2: 哦，是、
1: 哎、
2: 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在生活中啊我们需要哪些调整哪些生活方式，或需要怎样能避免这些危险因素诱发我们出现这种血栓呢？
1: 嗯，主要呢一个刚才讲要动起来，要活
2: 动，
1: 动
2: 起来，运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2: 哦、
1: 啊，运动起来，这个血流动起来啊，就避免了其中一个危险因素血流缓慢这个因素。
2: 嗯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健康饮食，
2: 嗯
1: 啊，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
1: 哎，避免一些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啊，这些因素在里边，
2: 嗯，
1: 啊，生活方式呢就是戒烟、戒酒、
2: 嗯，
1: 啊，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解除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
2: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病啊，尽量早去干预、早去治疗，
2: 嗯，
1: 啊，不要拖时间太久，啊，这也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方法。
2: 嗯，
1: 所以血栓呢它发生因素呢刚才讲就是这三方面啊，这三方面都去预防啊，那这个血栓就不会再发生。
2: 嗯，是，那生活中啊饮食中我们要控好盐油糖，那特别是特别爱吃这种油乎乎的东西的朋友们、
1: 啊、
2: 一定要注意，要注意了，这个油其实可以说是真的是会增加我们这个血脂的稠度，会有这个形成血栓的这么一个诱因。
1: 其实啊，除了这个油炸食品，刚才还讲、
2: 啊、
1: 还有一个反脂肪酸的问题。
2: 反脂肪酸啊、哦，
1: 就比如一些奶油啊，
2: 嗯、
1: 或者其他的一些那个经常什么喝，这个
2: 饮料啊，
1: 饮料啊什么东西、
2: 哦，
1: 怎么说呢？
2: 这些甜品啊、
1: 哦，也有一些高危因素在里边。
2: 是，特别是现在应该说青少年普遍爱吃甜口的，那更是要注意了。
1: 是
2: 啊、哦，长期这么下摄入下去，
1: 它本身就是高糖、
2: 对
1: 高脂肪、高热量的。
2: 嗯，是。那长期这么摄入下去的话，不单单是这个身体的这个体重控不下来，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血液的这个粘稠度就高了。
1: 对，本身这个肥胖，这个肥胖也可以诱发血栓。
2: 肥胖也会诱发血栓。
1: 是。
2: 哦。
1: 这个血管它这个发生。如果不够这个身体这个容量需要的话，
2: 嗯，
1: 啊，会造成这个就是，不能说吧，就是说肥胖的原因呢很多，
2: 嗯嗯，
1: 啊，包括饮食方面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啊，还有一些是疾病造成的，
2: 嗯，
1: 它也是这个血栓发生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嗯，是。那所以说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之外呢，还是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定期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体检，去查一些这种关于凝血的这么一个指标，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千佛山医院呢查体中心也是很有口碑的，
2: 嗯，
1: 每年都接待不少这个健康查体的人员，如果大家对自己或时间方便啊，尽量就是每年去查体，
2: 嗯，
1: 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2: 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秦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感谢您秦主任。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再见秦主任。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2: 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4: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宗强更好。
2: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4: 对，我还有一家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装备制造的实体公司。
2: 哇，要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2014年，作为淄博市人民政府首批派送到德国纽伦堡学习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可以说他汲取了海外的经验。归国之后呢，一直从事工业设计和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设计实践工作。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自己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4: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对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2: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管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4: 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 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也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也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关注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2: 嗯，2024年
4: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2: 嗯，
4: 想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
2: 嗯，
4: 高效。
2: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4: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
2: 嗯，
4: 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春晚的机器人呢，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才能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2: 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4: 啊，两个相当于两个国家级课题。
2: 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4: 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要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2: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
4: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触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想的是，我能不能这个一家鱼做大鱼儿的事情。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实在不行就把我给弄过来了。
2: 哎呀，不是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
4: 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一种由于责任和担当。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期的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人，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
2: 我觉得鼓掌。
4: 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
2: 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最后看上了咱们？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4: 就是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做了获得了很，现在 现在朗云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朗云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个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想法吧。
2: 哦，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
2: 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4: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有时候管你也管不过来，
2: 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
4: 对对对对。
2: 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4: 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央企呢，待到89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在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2: 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啊，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抛出橄榄枝吧。
4: 上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光专注于学习了。我觉得那学习还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上大学之后，我就不得想着去考研了或者考了，我觉得那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
2: 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学习不叫浪费，只是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啊，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4: 不是这样想，
2: 不是这样想的啊。那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觉得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要好。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 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更难更难。
2: 嗯，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
4: 没有。我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对吧？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我有时候给我很多人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里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
2: 很牛。很有自信。
4: 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再放在山东，不大牛。我说尽管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
2: 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
4: 对。那么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所以说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些临沂电气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2: 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8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
4: 是的。
2: 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4: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2: 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
4: 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我们书记当时哎呀，这个用那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不是，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
2: 但是我觉得你看啊，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4: 因为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来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我感觉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里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品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
2: 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
4: 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我
2: 真的，20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
4: 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的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也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世界师弟，到每个地方。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你们农大的这些学生很踏实。我们愿意去培养他。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
2: 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他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啊，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啊。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4: 是的，我很赞成的，因为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2年单片机，2年电力电子，又做了2年 PLC， 1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这个机械设计，又学了机械设计，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气动等等都学习了。我觉得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是吧？
2: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
4: 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
2: 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的这种碰撞哈。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啊，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4: 对。
2: 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2: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5: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 高级实验师三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三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十佳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一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5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一流专业3个、国家一流课程1门、省级一流课程6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3个。13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

0: 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6: 你好，大家好。
1: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6: 是的。
1: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
6: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事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1: 胸怀全班，
6: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1: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6: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1: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是不是？
6: 对，
1: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6: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

0: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纯属个人能力，纯属个人问题，问题不是问题哈。好，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
1: 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是的，是的，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主要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希望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
0: 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不是百分之百，没有八九十这一说啊，就是百分之百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
1: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的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就是说，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一件的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意义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再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 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二十多年里面。有可能大家还互相租金，互相帮助，对。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笑> 一走就是一二十年。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多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吧？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
1: 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十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啊，妻子啊，孩子呀等等。
0: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1: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九死一生，这是九百死而已生，这个前面的风险面临坎儿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 或者面临负债，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是吧？
2: 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
0: 嗯、
2: 那父母也不同意，
0: 嗯，
2: 说好好的折腾啥，
0: 嗯，
2: 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那、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肯定是真实的感受，说啊，没人支持你，
0: 嗯，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
2: 对，没有人支持你，
0: 嗯，
2: 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
0: 嗯、
2: 所以说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
0: 嗯，
2: 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
0: 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2: 是的，是的。
0: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
2: 我觉得也不是那梦想。
0: 嗯。
2: 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
0: 水到渠成了。
2: 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
0: 嗯。
2: 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0: 嗯，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
2: 对对对。
0: 嗯，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啊，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有一个十年的积累，十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啊，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
2: 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
0: 好的，
2: 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你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百分之百人，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创业不是九死一生，是
0: 九百死一生，
2: 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那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哎，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哎，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能不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步闯进，有可能一下就撞到南墙，你说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2: 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也都是小事。我怎么你这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对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那一台电脑，开着自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对吧？所以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0: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2: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的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来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0: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2: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综的话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啊，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这个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0: 但是我觉得他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2: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就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2: 对
0: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2: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要融入的设，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0: 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2: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0: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2: 没有。
0: 那觉得需要吗？
2: 不需要。
0: 不需要。为什么？
2: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一种。
0: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

0: 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1: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
0: 哦，
1: 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者，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1: 因为你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1: 是的，
0: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1: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的。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
1: 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11人是吧，11人11院11校，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可能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说他，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你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
0: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1: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了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 需要农业机械，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嗯，好的，谢谢李院长哈，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1: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0: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田管分类弱苗转状技术。
0: 旺长麦田巧调理，压青控旺有讲究，小麦返青到拔节前抓紧压，既能控分孽，又能壮茎秆。风长田要压2到3遍，每隔7到10天压一次，方向别乱变，像擀面条一样顺着压，麦苗更服帖。
2: 肥水管理看苗情，黄瘦旺苗别饿着，起身期浇透水，追湿尿素每亩10到15斤，绿油油的壮旺苗等拔节后再补肥，每亩尿素15斤刚刚好。
0: 小麦返青到拔节期正是病虫害冒头时，病虫防治要分头抓，病害防治抢先机，像蚊枯病、荆棘腐病，在返青期要用丙硫菌唑加塞夫酰胺喷药，要临根才见效，像锈病、赤霉病，备好比作迷菌纸，见病打药不迟疑。重点提醒，药液要打透小麦裤脚管，也就是荆棘部。
2: 虫害防治要讲策略，麦芽闹得凶，比牙虫加塞虫芹专治各种逆虫，红蜘蛛横行，阿维菌素来救场，下午打药效果强，地下害虫超10%，新流林毒土随除撒。
0: 除草时机要抓准，天气选择三不要，寒流来袭不施药，大风天里不操作，早晚低温要避开。选晴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配药浓度按说明，宁稀勿浓。 打除草剂前看三天天气预报，雨后晴天最稳妥。
3: 特别提醒，现在很多田间喷药都用植保无人机了，配药记得加专用助剂，雾滴才能粘牢杂草，不同草需要对症下药，打错药可比草害更麻烦。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良和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来到阎王寨头座山口，名叫鬼门关。您听这名有多别扭，就见关门大开，有人接出来了。为首的是阎王寨的两员猛将，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二位来到蒋平和徐良面前，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这才叫脑袋心里笑在脸上，恭恭敬敬作了个揖。哎呦，欢迎欢迎，我们王爷大帅，各位英雄，就盼望各位的光临，特差我等在此恭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关上一坐。请请请请请请请。与此同时啊，蒋平就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呢？他把圣手秀士冯渊、打虎太保斩果洞叫到马前，告诉他们两个，你们二位别进关，带着八个仆人留在鬼门关外，你们随时探听山里的情况，到大同府禀报，专门是传递信息，不得有。是是。你说要进了山了，消息隔绝，两边不通气儿，那不就坏了吗？这得说蒋平的精细之处。 外边留了十个人咱不说，余者的就进了鬼门关。大家都清楚，这就是龙潭虎穴。进关之后，人家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闭，落下千斤闸板。在这个城上头啊，准备了几十张桌子，上头搭着凉棚，准备的茶水点心，让大家在这儿歇会儿。车新远、金德利为前为后，在这儿招待着，还挺殷勤。徐良眼珠转动着，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行动。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儿下手。水是好水，点心是好点心。徐良喝了一口，问车新远：“我说车壮士，飞剑仙朱亮在什么地方？”“哦，都在里边恭候，因为从这儿开始奔里边还有40里地呢。大伙儿得紧走一阵，吃完点心喝完水，由我们两个陪着，咱们一同进山。”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都这么远。大伙儿休息了片刻，从鬼门关城上下来，纷纷上马，由人家领着开始进山。步步登高啊，你别看登高，里边的道路修得比较整齐，这也是黄伦数年的心血。连喽啰兵在抓来的老百姓开出的山道，并排能走4-5辆大车，路面也比较平整。别看40里地，时间不大到了。这个地方叫断魂关。抬头一看，这座关口好像在云雾之中啊，隐约约旗帆招展。早有流行马到关上禀报了。等徐良他们的马匹刚到了关前，就听见炮响三声，咚咚，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在里边拥出一伙人来，看这样子也有500左右，跟头道关一样，手中是寸铁不拿，穿着长袍短褂，服装整齐，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燕翅形往两旁一分。再看正中央走出一人，徐良认识，正是金镖侠林玉。在林玉的后边跟着4名偏富寨主，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都有，徐良不认识。金镖侠林玉也穿身新衣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身穿莺歌绿的剑袖，外罩银灰色的英雄氅，腰中悬剑。自从杂老反玉把他救回阎王寨，他是使劲的营养，哎，恢复的挺快，如今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林玉亲自接出来了，大伙甩凳立鞍下马，徐良先过来冲林玉一抱拳：“嗯，哦，大师兄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九尾九尾。”徐三将军，你能赴英雄会，我是非常高兴啊，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欢迎欢迎。 我代表我们王爷和所有的英雄在此恭候诸位。里边请。简短解说，大伙进了断魂关，林玉也在关上准备的酒菜给大家接风，其实能吃得下去吗？众人就撂坐了片刻，讨了口水喝，由林玉陪伴着继续往里走。这回啊，道路比较近了，不到20里地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什么年代留下的不清楚，古香古色。门两旁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栩栩如生，张牙舞爪。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是彩旗飞扬，他们顺着中间的甬路接茬往上走，又来到2道大门。离2道大门1里半地就到了阎王寨的心腹重地了。这阵林玉用手相让，各位请往东拐。大伙儿没来过就得凭人家摆布，东边有个月亮门，穿过月亮门之后再往前走是穿宅过院。徐良用眼睛往四外一看呢，真是杀气腾腾啊，山头上都有喽啰兵守卫着，一个山头一杆大旗，一杆旗下一伙喽兵，每座山头上都吊着红衣大炮。在宋朝那个时候，火器就已经挺发展了。这个红衣炮虽然射程不算远，在当时来讲那威力就不得了啊。要不人们怎么留下这么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呢？这玩意儿咕咚这一下，你再大的能耐你跑不了。当然了，你要说这炮是给英雄们准备的也可能，说人家守山的也可能。徐良往各山头上学摸了一眼，心中暗想，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没有5万人打不到这个地方，即使有5万人马能不能把人家赢了还在两可之间呢。所以徐良呢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怎么走怎么拐，哪块有兵哪块有炮，记得是清清楚楚。咱们简短接说，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5-6里地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在阎王寨天王殿的东侧，这片开阔地啊，方圆足有20亩地大小。抬头一看，环境十分优美，四外是群山环抱，当中是平地，本来都是实地，再铺上白沙子，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四外青山叠翠，百鸟玄鸣，让人觉着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到了一派仙境。可往这平地一看，都准备好了，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彩台，这座彩台高下没有3丈差不多少，炉席搭着顶，两边的明柱刷着红油漆，而且这彩台上都有5色的栏杆，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正中央的彩台上坐满了人呐。徐良眼尖往正中央一看，有一张 8尺多长的桌案，桌案前头有黄色的桌围子，后边一把盘龙椅，在椅上端坐一个人，离着远点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人是个齿红面，能有50左右岁，花白徐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五福捧寿的额冠，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腰撒金带，下边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他的背后站着10几名宫女，给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两旁还有人挑着日月龙凤灯，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锦衣绣袄，腰中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在两旁保护。徐良明白，这个就是大叛逆天德王黄伦呐、啊，阎王寨的大贼头。哎，你看他这身打扮，俨然跟天子一般呐、啊，跑到这儿当皇上来了，抓的就是你。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不单徐良这么想，是来的人有目共睹，都做到心里有数。大伙往东西看，也有2座彩台，东边的彩台是给开封府准备的，招待客人，这座彩台高了下7尺5寸，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上边用芦席搭着顶，周围挂着彩灯，台上放着桌椅板凳。西看台也是如此，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那上面的人都是人家阎王寨请来的人。一看这地方，光人也不下4000-5000号，要说一个一个看见都那么清楚，没那功夫。这会儿金彪侠林玉陪着来到东面的彩台，各位请高升一步到上边休息。老少英雄下了马，马童把马匹接过，拉到彩台后面刷洗印溜，专门有人负责。愚者提大肠，噔噔噔噔噔噔，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了彩台。在最前边就坐的北侠欧阳春，老英雄赤须子丁震，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纪华文，还有身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愚者的山西燕徐良、翻江书蒋平、云中鹤魏真等等都坐在前面，其他人按着身份、年龄、辈数依次坐好。金彪侠林玉以主人的身份吩咐一声：“来啊，上茶。”人家阎王寨的人端茶送水、捧点心、瓜果梨桃，每张桌子上摆的是十分丰盛啊。忙活一阵之后，林玉冲着徐良一抱拳：“徐三将军，失陪，我到对面打个招呼。”说完了，林玉走了。干什么？送信儿去了。大伙落座之后，刚喝了有一杯水的功夫，就见飞剑仙朱亮、30陈团陈东波，由林玉陪着来到东彩台。林玉还喊呢：“我师父，我师伯来看望众位。”大伙儿全站起来了。有蒋平和徐良把他们几个人接上彩台，分宾主落座。徐良偷眼观瞧，朱亮啊，满面得意。 胭脂毛都乐开花了。

0: 皱纹里头都是笑容啊，可见他心里头有了底了。飞剑先做好之后，冲着徐良和蒋平以及所有的英雄作了作揖，哎呀，众位欢迎欢迎啊，我代表天德王和阎王寨所有的英雄欢迎各位的光临，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大家只管放心，这十阵赌输赢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你们就住到山上，住处我早给安排好了，食宿等项管保众位称心如意。我要着重说明一点，大家只管放心，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一没有毒，二没有人行刺，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你们找我朱亮算账，小人才干那种事儿。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有能耐战场上使唤，背后下刀子不算人物。说大伙儿都乐了。蒋平就问我说，老剑客，请问这十阵赌输赢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哎呀，四老爷，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您看正中央是梅花圈，乃是比武较量之所，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咱这么办吧，你们远路而来，一会儿就开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谈正文。他能说什么，在这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旁边这三世陈团陈东波一句话没说，这个凶僧嘴角往下耷拉着，背后背着金漆盘，瞅着徐良众人在那运气，看那意思恨不能把众人抓过来啃几口他才解恨。可老少英雄也一样啊，瞅着他也运气，空气十分紧张，不定哪会儿谁找个茬这就得伸手。飞剑仙朱亮不便久待，这个人情的事情走动走动之后起身告辞，回归对面的西看台。这时候酒宴摆下了，确实非常丰盛，人家山上的人想的也周到，有荤席有素席，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另外还有回汉两教的席，万一有隔教人呢，做的都非常得位和干净。蒋平一摆手，中尉啊，先别吃啊，试验试验。蒋平心说话了，阎王寨的人方叔安都交了底了，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他说没毒，万一有毒呢，大伙吃完了不等比划都完了，全得伸腿瞪眼玩，那不行，得试验试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颗银针，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这是云中鹤胃针发给大伙的，用这种东西能探出酒菜有没有毒，比如说是好东西没有毒，用这针一扎或者往酒里头一泡，针的颜色不变，假如要有，看完之后针尖发黑，当时就搅出来了。可大伙把眼前的酒也好菜也好挨样都试探了试探，一瞅这针原样没变，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这么老远赶到这儿，确实饥肠辘辘，也都饿了，干脆吃吧，饱餐战饭然后再说。酒大伙没敢多喝，但是饭没少吃，一个个是狼吞虎咽， 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饱了。蒋平点手，换人家的楼兵把残席撤下，重新泡上浓茶。一会儿林玉来了，问大伙吃的如何，众人说吃好了。林玉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哪位说话最算，三位也行，两位也行，请到西看台，咱们有事商议。蒋平点头，挑的是谁呀？蒋平、欧阳春、白眉徐良三个人是全权代表，跟着林玉下了东看台，赶奔对面的西彩台。飞剑仙朱亮、陈东波等等众人都等着呢，书不程序把他们接上去，热情款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朱亮这才说，蒋四爷，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大概您看过了吧？
1: 对，一字不漏全都拜读了。
0: 好，我再重申一遍，今天是九月初一，今天就是英雄盛会，咱们要实阵赌输赢。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在信里头啊，虽然说了那么几句，还不算清楚，我打算再重说一遍。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你想，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众，磨刀霍霍，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严阵以待，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如果两方面真打了大仗，给边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因此我们王爷于心不忍，但是这个问题又得解决。后来跟我们大伙商议，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就实阵赌输赢。比如说你们开封府的人，这十阵当中赢了六阵，那你们就算赢了，我们阎王寨跪倒投降，服输请罪，上至天德王，下至每一个喽啰兵，任凭开封府发落。你要说杀了我们不算过分，说把我们放了，我们感恩不尽。那么四老爷，我要请问一句，在这十阵赌输赢当中，我们要赢了六阵，你们败了应该怎么办？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说了话了，老将可，这还用问吗？开封府的人绝不含糊，如果我们要是败了的话，你来看，凡是我们参加英雄会的人全都跪倒投降，任凭你等发落，杀剐从流，任凭自便。我们钦差大人杨察散马上收兵撤退，把大同府十九县全给了你们阎王寨，大宋朝马上退兵，你看怎么样？
2: 好，
0: 三将军，你说这话是你代表自己呀，还是你们集体研究的？算数不算数？蒋平马上补充，老剑客您多虑了，亮徐良仅仅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他敢做这么大的主吗？我们在座的人也没这权利啊。实话告诉您，临来之时我们请示了钦差大人，这是大人照准的，我们说话就代表严钦差，是绝不食言。徐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带错的。
2: 好了，来人呐，准备文房四宝
0: 立刻就签字画

0: 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朱亮一声吩咐，喽啰兵挑摆桌案，端来文房四宝，在桌上铺上了黄绫绸子，这玩意儿不能往纸上写，纸啊年头一多或者一沾湿就容易损坏，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得写到黄绫绸子上。朱亮用手一指，请吧，由蒋平代笔，把自己方才说的那话刷刷写上去。朱亮代表阎王寨把自己的保证也写上了，双方当面核对了一下，一字不差，然后画押，不但签字盖章，还得把指纹盖上以免反悔，然后一式两份，双方做了交换。徐良拿过来叠吧叠吧揣到自己怀里头，朱亮那边卷卷交专人保管。你看这玩意儿跟真事儿一样。然后把文房四宝端走，又准备香案，还要对天盟誓。这个仪式是比较隆重的，刹那间香烟缭绕，桌案上准备着五供，准备的酒，每个人都把中指砸破，挤出那血珠来滴答到酒里头，还要喝血酒。寻思喝完就拉倒呗，不，刚把三杯血酒喝完，就见一个喽啰兵手里端着个托盘，热气腾腾端了一块牛肉，在牛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单腿一跪往上一举。朱亮说，三位啊，咱们这个仇口说仇口，现在咱是朋友，可以说咱们有国仇没有家仇，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光酒没菜不成敬意，咱这么办吧，每人来一口，你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我先敬你们三位。说着话他把牛耳尖刀抄起来，啪一刀剁下一块来，这块牛肉半生不熟，上的还冒着血筋儿， 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他用刀尖一挑，就送在欧阳春、蒋平、徐良的面前。你们三位哪位请吧？谁不明白？这就叫下马威，笑里藏刀，给来个刺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吃不？不吃栽了。吃谁知他安什么心？这刀子往里一递，活得了吗？可这种事情，讲故事、小说，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遇上过。山西县徐良没等蒋平和北侠说话，迈大步挺身而出。老将客，你们杀手的人真周到，我非常感谢。这件事情确实不公，好了，我领了这头口肉，我吃。徐良啊，把手一背，把嘴一张，脖子一伸，来吧。哎呦，把蒋平给急的，心说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想办法我得给他端回去。你干什么这么急性子就吃啊？倘若非见贤没安好心，你小子有一个闪失，这英雄会可怎么办呢？可是已经晚了，蒋平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朱亮，手里头握着这把牛耳尖刀，尖上挑着这块肉，往前一递，眼珠子就立起来了。朱亮暗自咬牙，心说：徐良啊，你这个小子，自从出世以来，绿林人倒了多大的霉呀！你攻山破岛，血债累累。你杀别人我不管呢，你把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活拿之后投入死牢，好悬没要了他这条命啊！要不是老朽舍死忘生，赶奔大同扎奸反狱，我徒弟命就保不住了。新仇旧恨，我岂能留情？我不用实阵读书营，我先给你捅个透膛。你这老家伙有多狠？这块肉就塞到徐良嘴里了，往嘴里一递，这刀尖就进去一寸了。再看飞剑仙，哎，手腕子上一使劲儿，准备下毒手。徐良比他还尖，能吃这亏吗？早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徐良为什么背着手伸着脖子呢？他运气呢，把老师教给他的能耐全施展上了。他两条腿叉着，已经运好了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把这气功就灌到脖子和嘴和牙上头了。要不说这个气功要运好了，用到什么地方他上什么地方去。这刀尖刚进嘴，再看徐良上下牙一合，把肉也叼住了，把刀尖也叼住了，丹田一较劲，咔吧一声把刀尖给咬断。就这么一想不要紧，把朱亮吓了一跳，手腕子往回一错，一看好嘛，这刀没尖儿了，齐头的。老心儿的舌头在嘴里一翻，把那块肉他咽下去了，把刀尖儿用舌头尖儿舔出来了。徐良一乐，这肉倒挺好啊，可惜一样骨头没剔净，好个嘴。徐良啊还说了一句风趣的话，其实言下之意带着讽刺啊。与此同时，就见得舌头尖一鼓，腮帮子一鼓， 把这半截的刀尖对准朱亮的面门，砰，这一口就喷出来了。他跟朱亮面对面，离着不到三尺远，这一下煞是厉害呀！别看不是用什么器械射出来的，就这一口气往外一喷，打的身上也受不了啊。朱亮哎呀一声往前一低头，幸亏他有决意在身呢，五官躲开了，帽子没躲开。朱亮头上戴的是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块玉啊是装饰品，要论价钱也能值几百两银子。这刀尖正打在这块玉上的，啪，把帽子也打掉了，把玉也给打碎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西彩台上整个开了锅了。再看阎王寨的群贼，甩大肠亮家伙，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哗，剁他剁他剁他剁他！这小子他妈不识抬举，把他乱刃分尸。过来把他们仨给包围了。徐良连动也没动，为什么呢？动也白给。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人家都上百人呢，再拉家伙再脱衣裳来不及了，所以这三位是昂首挺胸，巍然未动，看你们想干什么。还得说朱亮不错，朱亮一开始脸气的都紫了，但是他冷静的一想，不行，这么做太露骨了。本来嘛，我们拿刀想捅人家，人家被迫才这么做的。你说我们在不讲理往上一闯，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儿？今天各地的来宾代表还挺多呢，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有啊，那显见着我们阎王寨多掉价呀。因此朱亮把俩手一摆，慢着，谁也不行动，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小贼们一看朱亮不允许，谁敢动手，把刀剑收回，各归本位。朱亮在地下把帽子捡起来了，看看美玉也碎了，他倒了倒了，重新戴好了，这阵儿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冲着徐良一挑大指，走。三将军，我服了你了，你达摩老祖一斤斤的功夫练得都绝了，老朽佩服。方才开个小玩笑，请你不要介意。徐良心里说话，去你奶奶孙子吧，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注意我这阵都归位了我呀。但是光棍呢，耍不人的嘛，一看人家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得收回来。徐良也乐了，这一乐比哭都难听。老家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个玩笑开的可挺好，最好往后不要使用这样招数，这叫人看着十分可笑还可怕。说完了大伙也乐了，这个乐都不是正经乐。咱们单说这台上坐着三教堂的三个堂主，这三位好像佛似的坐的最高，正中央的这位是个俗家，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面如滨州铁，连鬓乐腮的白胡须，这就是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上吹手是二堂主，面似淡金，叫铁掌劈雷子詹明奇。下吹手做个和尚， 就是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现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讲起身份来，这三位不敢说最高，也差不多少啊。往这一坐，这就是圣人。大堂主一看方才这场戏，心里挺不痛快，心里说话：诸亮啊，你不对，你什么身份？小名叫剑客，八九十岁的人了，你看红嘴白牙，说的挺好，实阵赌输赢，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按下毒手？幸亏遇上徐良了，把刀尖咬折了，不然的话他小命就交代了。像你这个身份做这种事情，简直是无耻之极。他刚想要说话，宅被朱亮一看，朱亮把话收回来了，大伙一笑，这事儿算过去了，所以大堂主就没说话。那两位堂主也有同感，用眼睛瞪了瞪朱亮，也没言语。其实朱亮啊，这一拉回话还就对了，不然的话不用徐良他们，就请来这些来宾也不能将他放过。咱们闲言少叙，签字画押结束了，也喝了血酒了，也吃了肉了，朱亮这才命林玉把徐良三位送回东彩台。等到了台上，有的离着远没看清楚，就问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蒋平如实讲说一遍，大伙温平一个是咬碎钢牙呀，朱亮这个老小子真不是东西，等一会儿再算账，破阎王寨那天要把你抓住，扒皮炫草是万剐千刀，也不解恨呐。大伙心里正这么想着呢，就听见炮响六声，咚咚咚，哒哒哒。本来寺外都是山，炮声一响都有回音呐，全场一片肃静。炮响之后，飞剑仙朱亮手拿着五斤的拐杖，走下西彩台，来到正中的梅花圈，当众宣布实阵赌输赢现在开始，同时还把两方面签字画押的详文当众朗读。你得公诸于众啊，你来了不少来宾，得做见证人呢，不然的话你们葫芦娃读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叫英雄会吗？那就失去了意义了，就走过场也得这么走。大伙都听明白之后了，朱亮宣布现在开始这头一阵。宣布完了，他回了西彩台了，就见西彩台的左侧桌子后面站起一人来，这位迈大步噔噔噔噔下了西彩台，来到正中央的梅花圈。大伙一看开始了，格外注意，一瞅这个主长得太凶了，平顶身高七尺五寸，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往脸上一看，一张大脸好像铜锣，这张脸长得花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就好像杂货铺差不多少，又好像个五色瓜，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顶，穿着青色的衣服，寸牌骨头钮，板带沙腰，下头蹲裆滚裤，抓地虎刺洗快靴，往手中看，拎着一条花枪，这条花枪的杆儿长了下有八尺，粗细 有鸭子差不多少，枪尖儿1尺5，枪缨子后面有5把倒须钩。就见这位把枪往身后一背，高声朗诵：“要带各位英雄，各位来宾，各位剑侠，各位开封府的官人老爷们，现在石镇读书营开始，在下不才，我是头一阵，我自己先报个名字，我是武当麒麟山来的，由于我爱练枪，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无敌小霸王。我姓项，我叫项红。现在没开始以前，我先练趟枪压压场子，要求各位子弟老师大家赏脸，看我练的有不到之处多加指点。闲话少说，咱们说练就练。再看小霸王向红往下一塌腰，双手一捋这条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一推枪，乌龙摆尾，往下一撤是怪蟒翻身，俩手一抖叫金鸡乱点头。你说这个场合都是练家子，对18般兵刃哪个不懂啊？说大枪这个东西一般人都会，但是都明白要练得精出不易，把它练好谁也不是对手，这玩意儿不敢说。最吃功夫有道是枪走一条线，刀砍一大片的，枪乃是兵刃之中的贼。这位要没两下子能开头一场吗？那都是经过朱亮反复研究这么安排的。就见小霸王向红抖了几趟大枪，活动活动筋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6合枪。你看在马上练大枪比较容易，在部下不容易。6合枪是6家的枪法合在一块儿的，当然众说纷纭也不一致，说哪6家呢？头一家霸王项羽，据说使枪的当中楚霸王项羽占着一绝。项羽有劲儿，有举鼎巴山之力，他使的大枪没有对手。尤其项羽研究的一字摔枪式，1招分8招，更是精益求精。这头一个，二一个赵云赵家枪。要说赵云在三国当中那是常胜将军，没打过败仗，说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那不算，就说单对单各对各把赵云赢了的没有，那是开天辟地头一个常胜将军。赵家的枪占着一绝，赵云的枪法跟老项家的还不一样，讲究一个柔字，招数使的巧妙啊。这个项红这小子还会老赵家的枪术。第三家罗家枪，要提起罗成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什么卧马回身枪、五虎断门枪使绝了都啊，罗家枪占着一绝。第四家高家的枪，白马银枪高司机，老高家的枪占着一绝，也是打遍天下没对手。第五家老杨家的枪， 六郎杨景杨彦昭。你看杨门呐、七郎八只虎，要讲究功夫高还得说杨六爷。他自己研制了一套枪谱，号称杨家枪。这第六家就是小霸王向红自己研究的，把这六家的枪穿在一块，故此叫六合枪。他的梅花圈这一练呢、都神了。掌中拿的哪是枪啊，分明是一条怪蟒，金龙相似，啪啪啪，寒光闪闪，冷气逼人。人随枪转，枪随人走啊。两旁的人这一看，无不鼓掌称赞，好啊，练得好啊。连徐良都挑大指赞成，好，真好。哎呀，徐良一琢磨，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把这个家伙安排的头一阵，甭问，是挺难对付的。不然的话，朱亮能让他开场吗？大伙心里头想什么的都有，但是说小霸王向红亮完了大枪了，唰啦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这玩意儿练完了满头大汗，累得呼呼直喘，把大枪放那蹲下歇会儿，那就没功夫了。别看这么练，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向红亮完之后，把大枪的枪尖往地一戳，喷，枪杆直哆嗦，突，他冲着东看台一抱拳：“开封府的各位，方才我献丑了，练了一套大枪，说我这枪啊拿不出手去，不过我喜欢。”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因为老剑客朱亮非让我开场，这玩意儿头三出没好戏呀、我就豁出我这张脸来了。但是已经下场了，怎么办呢？也得把它维持下来。我这开封府的各位，哪位能捧捧场，跟我交交手？我请这么一位。有没有？这就叫叫号。蒋平往两旁看看，各位，大家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方才这姓向的功夫，大家都看清楚了。我说哪一位愿意下场？谁跟姓向的比试较量？哪位？
7: 蒋平刚说到这儿，第三排那儿站起个人来，
6: 四老爷，我交给我了。大伙儿回头一看，呵，小伙长得个漂亮啊，看年纪25-26岁，穿白挂素，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浅袖，腰杀五色丝缎带，蹲裆滚裤，英格绿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提着一杆梅花亮银枪。徐良他们都认识他，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家里开的是永盛镖局，他老师就是赛叔宝的亲戚，他是顶门大弟子，人送绰号神枪无敌赛罗成，枪练的一绝呀。这个年轻人都好斗，假如说向红不练枪，他也就不出头了。一看使的兵刃相同，小英雄罗文岂能让步啊，这才当众讨令大枪，要会大枪。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泰安带乐区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济南平阴抢抓农时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济宁曲阜抓实田间管户，严把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良种。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办。泰安市岱岳区深入实施文化赋能行动，积极打造新型阅读空间，探索阅读加旅游深度融合新模式，以阅读经济带动文旅消费提质升级。
1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位于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东西门村的故乡的云书房人气十足，吸引了大批游客。这座藏在山间的书房打破了传统阅读空间的局限，精心营造出阅读、观景、休闲于一体的人文氛围，凭借独特的环境与体验，成为广大游客及阅读爱好者休闲放松的首选地。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在书香与山水间享受惬意时光。
12: 我很喜欢，因为在这儿可以比较安静的看看书，而且它的环境整体非常的优美，整体的氛围是非常棒的。
10: 故乡的云书房现有各类图书500多种，合计6000余册，涵盖少儿文学、科普绘本、当地历史文化等品类。书房的兴起不仅成为道朗镇文旅打卡的新地标，更汇集了当地村民。书房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他们在打工增收的同时，也养成了爱阅读、读好书的好习惯，让书香真正走进乡村生活。
13: 景区开业之后呢，我们就来这里打工，既能挣到钱补贴家用，有时间呢还能看看书、充充电，一举两得。
10: 如今发展特色阅读空间已成为九女峰沉浸式景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以书为媒、以文兴旅，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让阅读经济成为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明特色。
14: 目前景区一共有4个阅读空间，未来呢，我们也将布局更多的阅读空间，不断丰富图书的品类，完善服务设施，持续深化阅读加旅游、阅读加乡村的融合模式，让书香赋能乡村振兴，让阅读经济释放更大的活力，助力岱岳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期，为保障夏粮丰收，济南平阴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通过科技赋能，为全县31万亩麦田保驾护航。
1: 在平阴县安城镇的田间地头，植保无人机正在精准喷洒药液。工作人员通过这种一次施药的方式，可实现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多重功效，对小麦单产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15: 同时呢，还能给小麦补充营养，促进灌浆，增加粒种，提高抵御后期极端天气影响的能力。
1: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非防作业装备迎来了全面升级。更大载重的无人机不仅提升了作业效率，也保证了药液的穿透力和覆盖均匀度，让防治效果更佳。
16: 原来那个飞机一天打个30杯亩地儿，这是15杯亩地了不得。你现在一个飞机基本上得1000多亩地儿。
17: 为做好今年小麦一喷三防工作，我们统一调配高效低浓度药和液面肥，组织专业非防队伍100架无人机参与防治，同时安排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管服务。
1: 在菏泽市镜头区，眼下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智慧农机成为当地生产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
18: 咱今年这个春播玉米呢，采用的播种机呢是咱今年新购置的一种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比常规播种机，它是一个是能纵飞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 为全力保证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结合不同地块土壤伤情、肥力差异，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现场讲解播种深度把控、种肥同播、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
19: 大田种植密度每播种密度控制在4500到5000株为宜，如果需要进行封闭除草的话，务必在播种后3到5天内完成。等到播种后7到10天，要到田里查看出苗情况，确保田间的那个苗气、苗韵，为后续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济宁曲阜市抢抓小麦两种繁育黄金期，抓实田间管护，严把全流程质量监管关口，培强优质小麦两种，夯实夏粮稳产丰收基础。眼下曲阜姚村镇小麦两种繁育基地内的中麦三零正值阳花关键期，连日来技术人员带领农户们拔除杂株、变异株，开展精准田间去杂管理，保障两种纯度。
20: 这杂株啊，你看它水头小，产量低，而且它不抗病、不抗倒伏，咱去杂的意义就是为了提高咱种子的纯度。
11: 经过多年小麦种植测产两种选育，曲阜市逐步形成了以代麦366、中麦30、己麦22等高产稳产、矮杆抗倒、抗病抗逆的优良品种为代表的小麦种植格局。全市两种繁育田面积稳定在6万亩以上，为粮食稳产丰产筑牢种源根基。
21: 我们将以这个省级基地为抓手，完善田间配套、仓储、加工这些基础设施，健全这个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与溯源体系，稳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为全省的种业振兴贡献我们的曲阜力量。
11: 在实现两种科学培育、规范收储的基础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同步开展常态化技术指导与全程质量监测，在小麦抽穗、阳花、灌浆等关键生育节点深入田间地头，核查去杂提纯效果，排查病虫害发生情况，收获入库后同步开展抽样检测，助力增产增收。5月6号，菏泽郓城县举行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演示会，集中展示多款先进适用高效智能的新型农机装备，吸引全县100余名种粮大户、农机手及农户代表到场观摩。惠农政策与优质农机双向发力，便民助农举措直达民心。活动现场，一台台智能化、高效化农机装备整齐列阵，深选整地播种机、新型玉米联合收割机、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等多款新机具轮番上阵。其中，新型玉米收割机凭借一体化作业优势成为现场焦点，可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清选、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操作，籽粒破损率极低，彻底改变了传统玉米收割的低效模式。
22: 以前收玉米全靠人工掰穗搬运，一家人忙前忙后十几天，又累又费时间， 现在有了这台新型收割机，半天就能干完以前好几天的活，不光收得快，玉米粒掉得少，秸秆还能直接粉碎还田，省了不少心，也多赚了钱。
10: 看到新型农机的高效作业效果，现场不少农户有了购机意向。为了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参展农机企业推出多项惠民举措，

0: 进一步降低农户购机门槛。
1: 我们进一步优化了产品性价比，还推出了现场订购专属优惠、免费技术培训、终身首付回报、上门检修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解决农户购机拥挤的后顾之忧。
0: 此次演示会专门设置政策解读环节，由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农机购置补贴相关内容，简化办理流程，让农户清晰了解补贴福利，减轻购机经济压力。
2: 我们严格落实上级补贴政策，对符合补贴目录的新机型补贴额度能达到35%到40%，农户只需在现场提交相关资料，我们将全程协助办理补贴申领手续，确保补贴资金快速精准地发放到农户手中。
0: 潍坊临朐县立足樱桃种植优势，从品种改良、技术管理、产销对接等多点发力，小小樱桃靠品质出圈，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临朐县山望镇樱桃种植大棚，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樱桃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在刚刚落幕的山东农技杯樱桃竞赛中，种植户王乐斌选送的樱桃摘得了金奖。
3: 这才能拿全省金奖，主要是靠品种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啊，加上水肥管理、温度控制这一块，这些新技术品质和产量都有保障。
0: 当地种植户摒弃传统种植思路，主动学习先进管护技术，优化种植模式，促进樱桃种植提质增效。
4: 品种做更新换代这一块话，一定得跟上节奏，不能还停留在以前那些老的品种上。现在出现的有几个新品种，这些品种吧，一是休眠时间短，能提前上市，在棚里产生的效益，一棵树能顶那些老的品种两三棵树没问题。
0: 作为中国大樱桃之乡，山望镇以全产业链思维，从技术服务、产销对接、电商培育等方面精准发力，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5: 我们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与一线技术指导，持续完善大樱桃交易市场配套设施，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累计培训专业主播600余名，助力樱桃线上交易额连续多年突破1元大关。
0: 目前临朐县150,000亩樱桃产业园年产值超35亿元，标准化大棚樱桃亩均收入达5-6万元，年收入超50万元的种植大户突破200户。眼下广饶县花关镇蒜苔进入集中收获上市旺季，广饶县组织金融部门靠前服务，全力保障蒜农收购商资金结算顺畅。在广饶县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边是蒜农与收购商火热交易、排队装车，而另一边，广饶农商银行设立的临时结算服务点上，工作人员也一站式完成交易结算，解决了收购商现金携带不便、结算风险高的难题。
6: 不用赶紧结算，就说收起货了吧，工商行了吧，一起给我们结算啊，太方便了。
0: 广饶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快速办结结算票据，及时交到蒜农手中，农户凭借结算单据可随时到就近营业网点兑付现金。这种无现金田间结算模式，既简化了交易流程，又从源头保障了蒜农的资金安全。
7: 给行业记者老百姓提供着太大的弱势，很方便。买完呀，不等着，原先是拿现金，开完单子，老百姓接着买完蒜苔就走。
8: 组成了多支志愿服务队，设立了15个结算服务点，让蒜农买的省心，撒的放心，收的安心。
0: 近年来，广饶县精准对接特色农业发展需求，以有温度、有速度的金融助农举措，打通金融服务助农最后1公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金融动能。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菏泽举行。
9: 由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好品山东电商直播大赛总决赛在菏泽举行，设置人才、产业带两大赛道，200名主播、400余家企业通过实战直播形式展开角逐，累计实现销售额6.7亿元，有力擦亮好品山东品牌，赋能产业升级。
1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2: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2: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2: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2: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2: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水果、茶叶、花卉是山东的富民产业，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然而，传统种植业普遍面临技术薄弱、模式单一、发展零散等难题。近日，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外发布，将围绕果、茶、花三大产业，在全省启动建设31个高标准园区，以点带面，连片提升，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山东省乡村振兴片区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启动仪式在临朐县举办。那么有哪些园区入选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呢？
14: 本次高标准园区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5: 下面我宣布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建设名单，济南市济南九省育稻茶文化园，青岛市山东省鲜食葡萄研究所，青岛英之鱼大樱桃茶园，淄博市山东华盛科牧云果品示范基地。
16: 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31个省乡村振兴片区现代果茶花高标准园区基地，覆盖全省16市31个县市区，园区涵盖苹果、梨、葡萄、大樱桃、石榴等优势果品产业，同步整合茶叶、花卉两大特色产业资源，实现山东主要栽培树种与优势特色品类全覆盖。
17: 每个基地都配备了4个专家，这4个专家呢，由我们省市县三级农业技术的推广部门、科研和教育部门的1名专家，由这4名专家组成，每年要不低于4次的到我们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这种试验、推广和技术模式的这个打造。
16: 专家团队将开展全周期技术指导，破解品种退化、技术滞后、管理粗放等产业痛点，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
17: 同时呢，后续呢，我们在政策上、在项目上啊，不管是科研项目还是我们的这个产业项目，我们要加大对这31个现代园区的这种支持力度。力争呢，我们在技术、资金、政策各个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聚合度。
16: 据了解，园区将率先示范推广优质新品种、高效新技术、绿色新模式等，同时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让农民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17: 同时呢，我们还要集成相关的技术，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呢，我们形成和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应用的这么一批园区，然后呢，来有力的助推我们全省片区化推进生态振兴。
13: 以“让创作发新芽”为主题的2026快手新农人节在杭州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创作者、专家学者和新农人代表齐聚一堂。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多位快手达人亮相红毯，用他们的创意造型和真诚分享，展现了新时代新农人的风采。
16: 本次活动在议程设置上充满了新农人的巧思，在新农人大秀环节，平日扎根田间的创作者们褪去了泥土气息，以创意走秀的形式解锁红毯新玩法，展现当代农人自信、时尚、多元的精神风貌。
18: 我的造型是大蒜，再加上我的健身造型，这样的话就是让大蒜更有力量，让新农人回乡更有动力，更有回家创业的力量。
16: 尤硕是山东临清的一位00后新农人，在快手上，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解种植技术，把专业的农技知识变成了田间地头听得懂的大白话。
18: 我最大意义就是想看到我的这些农民群体，在我的帮助，在我技术扶持下，能真的就是把作物产量棒子特别大，小麦就是特别饱满，然后大蒜低着多了，就两个人抬起那种感觉，就喜欢这种丰收的感觉。这给我的这种人生价值，就是精神财富是非常大的。
16: 同样是扎根土地，有人选择把老一辈的种植经验说出来，有人则选择把乡村日常拍出来。来自临沂的明明，他的镜头对准的是自己家在村里的小卖部，却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19: 可能很多人都有梦想开一个小卖部吧，然后他们没办法实现，所以很喜欢看这种内容。
16: 同样是记录乡村生活，不同的创作者有不同的视角。如果说明明记录的是小卖部里热闹的邻里往来，那么来自烟台的社恐的阿王记录的则是一人一灶的安静疗愈。
20: 就很早之前我是做那个设计师，就是想找一个能就踏踏实实做饭的地方，然后就是说可以安安静静画画的地方，然后就来到了那个村子里面。在村里可能会心里会踏实一些，安静一些，然后大锅的那个饭菜让我感觉很治愈，吃起来很香。
16: 从农技知识的传播到乡村日常的记录，从热闹的小卖部到安静的山间小院，达人的故事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在快手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多种可能。
1: 2026快手新农人节，
21: 要创作发芽。
13: 在山西省五台县杨白村，有一位种植户叫杨勇。以前啊，常年种大棚蔬菜，对于杨肚菌是一窍不通，连见都没有见过。那今年啊，是他第一年种杨肚菌，一上手就种了七个棚。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手种出的杨肚菌啊，个头大，肉质厚，优质股比例在70%以上。一个门外汉，为啥第一次种就种得这么好呢？
22: 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杨肚菌，很有成就感。
23: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4: 今年真是疯产了啊！
23: 我已经在数钱了。
25: 我的杨肚菌今年丰收了，
26: 大丰收，在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5: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7: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8: 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9: 你看我们这个肉厚个儿大，颜色还好，在这个窝都是细纹、
30: 这还不是棚里面还不是最大的，大的都已经采完了
29: 啊，之前比这个头还大啊，都在这15公分，哎呀20公分这么大、
31: 这种一个棚里边能占的比例能到多少？
29: 占到70%。
32: 这是钱。
33: 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杨勇连杨肚菌是什么都不知道，
29: 一点都不懂，我之前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我都不认识。就是也是去年的时候啊，听见一个朋友介绍这个东西，感觉到它还比较成功，投资吧也不是很大的，效益吧反正也就是个那也还行。我是今年我说试试干吧，挣了7个棚7-8亩地的个院儿吧。以前吧我都一直都种菜，我说我种菜也是投资那么多，我为啥我不该赌一赌赔了，或者就是一个棚我还是多赔个1000-2000，都无所谓，种啥都有风险，这个东西是啥事情都不是100%的，都有风险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我说啊，我看对这个项目。
33: 杨肚菌种植对温湿度、水肥、出菇时间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可能绝收。一个新手还是第一年种，能行吗？
29: 我种的好都是也有我一定的辛苦，可是也得全靠人家指导。
33: 杨勇口中的技术指导是来自山东金太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刘川，在他的指导下，杨勇第一年就种出了上等货。
30: 这个杨肚菌呢，在今年属于那种比较好的货了，因为今年是连续的阴雨天比较多，出来这种很好的尖货的蘑菇不是很多。其实新手种杨肚菌啊，你比如说第一年种的杨肚菌，反而呢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成功率高呢？听话照做，我们又安排了一对一的技术导师，有什么问题他就会提前问，
29: 全靠人家的技术。
3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跟谈恋爱是一样，一个人努力再怎么努力都不行，得两个人共同努力才能有个好结果。
33: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对于第一次种植杨肚菌的杨勇来说，销路是他种植初期最担心的问题，而现在来看，担心是多余的。
30: 很多新手种杨肚菌会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种出来之后销路怎么样？这个销路呢，说实话不用愁。我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从种植培训，到菌种营养包销售，然后到后期的这个一对一的技术老师给指导，到最后啊采收啊烘干销售，我们整个杨肚菌全产业链我们都在做。如果你们有这方面需求，联系我们。
31: 现在出货出的是多少钱？
29: 事故吧，能给了个30块钱左右吧。
31: 这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29: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采完，我预计，它就是1500左右。
33: 从种植小白到种植能手，杨勇尝到了种植杨肚菌的甜头，这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29: 我明年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我明年再加点，再多少再扩展点，不能盲目的去干，靠自己有多大能力，咱自己就种多少。如果你盲目的去投资，盲目的去干，也很可能会导致失败。
33: 一个门外汉的大胆尝试，让小小杨肚菌在五台山扎根结果，也让农户找到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选对方向，找对帮手，踏实肯干，土里真能刨出金疙瘩。
29: 菌种啊，营养包啊，人工费了，或者还里边这设施呢，我还有个租棚钱，一亩地也就是个15000左右吧。你一个棚我预计吧，现在看上现在的这个状况吧，预计剩到个这个2到3个是差不多。
0: 好的时候呀，能我预计说达到3个。
29: 不管怎么着吧，我感觉到应该是肯定排不了，肯定是排不了。
2: 乡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13: 平阴被称为中国玫瑰之都，平阴玫瑰的栽培呢始于汉朝，历史悠久。从明代开始啊，平阴人用玫瑰花搓制玫瑰酱，制作玫瑰风味糕点。玫瑰梨丸子就是平阴县的传统。

0: 丸子是平阴县的传统特色美食。乾隆年间，平阴的达官贵人府中设宴时，玫瑰梨丸子是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制作玫瑰梨丸子最重要的原料就是玫瑰花酱了。
0: 核桃仁、花生碎、芝麻、葡萄干、阿胶枣、柿饼和奇异果干切碎，拌进玫瑰酱做成八宝馅，花香里又有了别样的甜。
2: 哎呀，美容
1: 啊！这就是我们玫瑰梨丸子的精髓所在。
2: 对对对，
0: 大青梨削去清脆的皮，去核，切成细丝，拌上粉，做成白嫩的糊。用梨丝糊做皮，用玫瑰花八宝酱做馅儿，团起，蘸上颗粒地瓜粉，固定形状，增加焦脆感。油温八成下锅，反复翻动，炸至金黄捞出，复炸一次。
1: 还要再复炸一次，要炸两次，轻轻的炸一下就可以了。点个赞，
2: 这个太棒了，一百分。
1: 没有刚刚老师的那么松软，是不是？
2: 你包的时候把汁儿都压出来，不能全都压出来，压出来以后啊，它就没香气了，没营养。
1: 哦，合着刚刚老师您给我打100分，满分是150。
2: 对，150。
0: 梨丝酸甜解腻，玫瑰馅料香味浓郁，色泽鲜艳，造型美观，香脆可口。
1: 春天的玫瑰和秋天的梨在唇角相遇，这样的玫瑰梨丸子怎能让人不爱呢？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时。

0: 会。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的大奖呢？
4: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5: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6: 花生王我来了，
7: 花生王我来了，
8: 花生王我来了。
9: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功能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0: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1: 恭喜康台石获得2025黑松土活化肥联盟大赛西平穗平赛区粮王。
9: 穗平县和许平县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拔果测果，然后测产最终粮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2: 以前没种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3: 比一般的话会强多。你老庄跟你喜欢了？
14: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的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15: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16: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17: 80来亩，
5: 不到100亩，
18: 100-200亩，
19: 200亩地，
5: 种了150亩，
14: 170多亩地，
17: 种200多亩地，
0: 种1130。
17: 我选肥看重效果，
5: 肯定选品牌的，
0: 用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5: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黑松土。
0: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5: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看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0: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把试箱试一下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实觉得可以，我才用的。可是50多吨嘛，今年。
5: 以前那地里买面的啥的收不了面儿，都死的，现在都是旺的很。
12: 我们的像那样的收花生的能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4毛。
15: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中微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9: 我们山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5: 黑松土活化肥种，
12: 黑松土化肥赚钱，
16: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共同选择。
3: 种地啊，都想多挣钱，可是呢，多挣钱不光是多卖钱，咱们还得算一算投入了多少。 在深县菜地里有两本账，一本是芸豆账，一本是韭菜账。同样的地，同样的苗，因为用肥不一样，投入没增加，挣的却更多了。今天啊，咱们就走进深县，把这两本账算清楚。
17: 然后这叶片又薄，淡黄色。我的右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无籽豆剁好的叶片，同样的，咱们我的右手边是没有用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叶片，同样一个高度的叶片，它表现出来是两种情况。啊，用过的以后，这个叶片肥厚、浓绿、柔韧性好；然后没有用过的以后，它就很脆，然后很薄，颜色发黄。这是没用过的，这是用过的啊，那个显而易见的，差距非常大。同样一个部位的以后，咱们这个挂果情况哈，我右手边这个是没用过的，然后你看现在这个芸豆的长势，就不会特别好，而且特别慢，植株呢特别瘦弱。同植株高度的用过咱们这个花生蛋白太肥的这个芸豆，是长得快，而且长得粗壮，它的挂果量特别的旺。
6: 叶子不一样，果也不一样，让种植户上心的还有投入和产出。
7: 关键我使用其他的叶面肥，或者是使用其他的这个充实肥，它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我都得多使用。然后用了咱鲁花以后，把那个多吃那个费用省下来了，用的这个量少了，效果好，传染上来了。往年这一亩地儿肥料也得万把，今年差三分之一，6000万斤。现在这一亩地儿这一茬卖了20000多了，今年一亩地儿得也得3万多，去年2万多，去年现在这个价格还好点，现在这个价格。这个比去年要低，
8: 同样每斤里边，他们那种商品性不好的能卖到3块，咱这种品相性好的、商品性高的都能卖到3.5左右。
6: 投入少了，挣得多了。王维说呀，往年价格高的时候反而没今年挣得多，就是因为用了这个肥，产量上来，品相好了，还能提前上市。
8: 这都是统一时期定制的，
7: 因为它有明显效果，使用的量也小，它这个吸收的还好，早上市。
17: 芸豆长得特别快，能够提前上市，至少我估计啊，最少能提前5天上市。
6: 提前上市价格更高，这一进一出账就好看了。账算明白了，那这款肥料到底凭啥这么管用？
18: 花生蛋白肽肥主要的成分呢是花生小分子蛋白肽，不用经过转化，直接被作物吸收的。除了它自身的营养之外，它还可以促进其他营养的吸收，所以整个表现出来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花生蛋白肽促进了植株的生长，促进了它的抗性，促进了开花，促进了它的结果，根系吸收也好了，叶片吸收也好了，所以这个植株才能健壮。
6: 在深县另一处农田韭菜地的账本啊，同样令人欣喜。
17: 我左手边这边是用了咱们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的韭菜哈，整体的长势很均匀，也不旺长，不徒长，不虚长，而且根系以后这个直径以后很粗壮。我右手边呢就是没有用鲁花花生蛋白太肥，高低不齐，你看有矮的，有很矮的。有高的，它虚长、旺长、疯长，叶片发黄，然后茎杆细，啊，柔韧性不好。你看这个韭菜，然后用过的以后，它特别粗壮，咱们用手摸上去以后，你看这叶片柔韧性好，叶片肥厚。对比同样的位置，你看我再拔一看，但是就长得短，然后细，根系的数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根系的这种粗细度。健壮程度上不一样，它的生长啊，这高度也是有区别的。
6: 韭菜地老板算的是另一本账，同样的投入，看看哪块地表现更好。
19: 一共种了，这是现有的是11亩，一亩做的实验，花生蛋白肽肥用了半亩地，普通肥料用了半亩地，苗子是一块栽的，用肥料也是一天，同时就是进行的，肥料的价格啊是相等的，用了几天就效果就看出来了，用了有20多天了吧，看到了它的长势很好。比普通的肥料要好，我是看出来了，它那个叶子发软，这边发直，它就是长势不一样。
6: 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量小，效果还好，投入没多花一分钱，地里的差别却一眼就能看出来。
18: 从这个根系上，差异会很大。你看，用过花生蛋白肽肥的呢，它根系是比较旺盛的，它而且它的白根比较多，比较长。你看这个没用过的呢，它根系相对就比较少，因为呢这个花生蛋白肽肥可以直接被作物吸收，它不用转化，所以说它能够促进这个叶绿素的合成，能够促进这个植物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强了，自然而然这个植株就长得旺盛，长得健壮，这个植株才自然而然会长得好。
6: 两本账算下来道理是一样的，好肥料不在于用得多，而在于用对路，投入没增加，产出却上去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让农民的地头账越算越有底儿。
3: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了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巨盈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住蒜农们的火眼金睛呢？
20: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地的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21: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让也不太薄，我这一会儿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叫一块钱来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厚，这个你看茎该细，这个叶片黄，叶片薄。
20: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业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4: 看一下它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三个。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这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餐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叫暗一些，根系叫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餐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22: 22.3，
4: 这用其他对照点了，
22: 这个是13.2，
4: 再看这个蒜头，现在蒜头还没有完全膨大，60.8，看这个对比点呢，44.2，再看它这个叶片的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点呢，27.9。
20: 以前不用咱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21: 干蒜能达到2200-2300斤吗？
20: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21: 干蒜能达到3500吧，应该。
23: 报出这块吧。
21: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他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它没能明显，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后，它明显的就是说好。
20: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
24: 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25: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养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养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4: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以后受老百姓的欢迎。
26: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 多为己任，为中国农业都是我们三方的贡献。
20: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1: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3: 在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的白菜育种基地里啊，记者发现在白菜试验田里竟然种着萝卜，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这片大白菜试验田的周围啊，全部需要种上几行萝卜。它的主要作用呢有两点，一个是萝卜的芥味相比白菜来说更重一些，能阻止一部分病虫侵入到大白菜试验田中。再一个就是种萝卜能够去消除试验田最边上这些大白菜的边际效应，让我们的对品种的评价和测定工作更加准确。边际效应呢，主要就是说处在这个边上的大白菜和里面的大白菜相比，它的营养供给啊，生存空间更加充足，所以它的长势会更好一些。这个样呢，就与内部的这个大白菜受环境的影响，产生了一些生长上、产量上的一些差异。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狗南山黄连镇毛泽黄连台。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7: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4: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0: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4: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0: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 入厨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御厨需求。三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4: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硬鸡。
14: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3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3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亲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 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啊，人群中啊慢性疾病的发病数啊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同样对社会的负担也是在加重。那所谓的慢病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们又如何进行管理呢？今天我们邀约到一位康复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慢病管理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圆形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
0: 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哎，冷主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慢病管理。那哎，先首先想问您一下，在前段时间也有朋友咨询我们，问什么叫做慢病啊？那慢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呢？
2: 我们说这个慢病呢，现在呢就是大家就越来越重视它了。慢病嘛，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比较慢。 它呢这个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给了它一个确切的名称哈，它简称叫 NCD， 就是英文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慢病是一组发病潜伏期长，一旦发病不能自愈的， 而且很难治愈的非传染性疾病。对，我们从这个定义里头呢就能够那个就是抓住这么几点。第一个，慢病它为什么叫慢，它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潜伏期特别长，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慢病，现在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哈，它主要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高油高盐那个高糖的食物， 然后这个活动少等等的，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个生活方式呢，它不是说一天导致的，它这个原因呢，它是日积月累，它可能通过几年甚至十几年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它导致出现这种慢病的发生。就是第一个，它这个治病因素累计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它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它并不是说是，比如说我得了一查，哎，我血糖高了，但是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血糖高的时候，它对人体呢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呢，它也是一个逐渐渐进的一个过程，对，它可能血糖高，它一直控制不好，但是过了10年15年之后，或者是甚至再长一点的时间，这个病人突然间 脑血管病了，
0: 并发症，
2: 对，出现了，那个脑出血或者脑栓塞，或者呢这个有糖尿病肾病，眼睛看不见了，出现糖尿病足，那个脚坏死走不了路了，等等的这些，它这个过程呢，你看它时间又比较长，所以说 通过这两个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的过程呢，就是从开始你有不好的习惯，到真正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它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
1: 哦，
2: 这个过程对、
1: 嗯、
2: 所以说呢它就很漫长，
1: 对，
2: 也所以我们称它叫慢病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
2: 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一旦得了治愈非常困难。为什么？它直接在定义里头就说了、
1: 哦、
2: 你像我们得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啊，都基本上都需要终生服药。
1: 嗯
2: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最常见的了。现在有一些三十多岁就开始高血压，甚至更年轻哈。
1: 嗯，
2: 我说就出现血压高的情况，哎，结果他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他就要靠药物治疗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运动对他也有很好的影响哈。
1: 嗯，
2: 这个样，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你靠药物的话，那就需要终生服药啊。他可能我们要建议他赶紧吃上降压药，不要把血压升高，以免造成对血管的这种损害，对我们人体这个重。脑脏器的这种损害，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基本上它不像我们感冒啊，或者是哪里发炎了，
1: 那种
2: 哎，
1: 自愈型的，
2: 对对，一个自愈，再有一个我们用一点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些消消炎，病人就好了。啊，它不是这种，它就是一旦得了、
1: 嗯、
2: 它就不好治疗。所以说这个疾病呢，就是你看起来比较漫长，它累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 嗯、
2: 一旦得病了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哦、
2: 嗯、
1: 是，
2: 对，
1: 那在生活中像是我们经常还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属于慢病呢？
2: 哦，我们说这个咱们最常见的是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常说的是吧、
1: 嗯、
2: 啊，还有恶性肿瘤啊、慢阻肺啊、糖尿病等等的，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慢病的哈。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它在国际上呢，它有一个疾病的系统分类法。
1: 嗯，
2: 它把这个常见的慢病呢，它分了这么几类。
1: 嗯，
2: 第一类呢，它叫精神和行为障碍，
1: 哦、
2: 就是它这个，比如说老年痴呆，精神分裂症，
1: 嗯，
2: 抑郁、焦虑、神经衰弱。这个强迫等等这些，它就这些也属于慢病。你比如说失眠，我们说这种失眠，它也属于慢性，
1: 也属于慢病，
2: 对，慢病的一种。哦、第二种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2: 慢性的肺气肿、慢阻肺。这一类的就跟呼吸系统，这个是属于呼吸系统的问题的。
1: 嗯，
2: 第三类呢，它就循环系统，就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这个心律失常啊、
1: 嗯、
2: 肺心病啊、脑血管病啊等等这一类，这都属于循环系统的。
1: 嗯，
2: 这个，然后第四类呢，我们说消化系统的，你像一些慢性胃炎，我们经常就是一查，经常就会有人就说，哎，你这有慢性胃炎，你是这个什么，有的轻一点的浅表性的胃炎，有一些严重一点的，他会告诉你是萎缩性的胃炎，是吧？
1: 嗯、
2: 哎，这都属于这个慢病里头的。然后像还有严重一点的，它是出血性的胃炎，消化性的溃疡、胰腺炎、胆石症、胆囊炎、酒精肝、脂肪肝这些啊、
1: 嗯、
2: 这都是这个消化系统的慢病。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说内分泌系统的这个营养代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脂紊乱、糖尿病，这都叫代谢综合症嘛，有一些啊，尿酸、肥胖，就说这个三高加上肥胖等等的，我们就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啊，它有这么个词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啊、营养的不均衡、营养的缺乏等等的这一类的啊，它都属于营养代谢性疾病的。
1: 嗯，
2: 另外再有一类是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病，你像最常见的我们这些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这一类的，嗯，最常见了。最严重的就是大家一般谈虎色变的，就是恶性肿瘤。
1: 嗯，
2: 这也属于慢病啊。你像肝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等等的哈、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白血病，这一大类呢，就是癌性病变也归到慢病里头了。另外还有一类可能大家就是了解的比较少，就是我们牙周的疾病，
1: 牙
2: 齿的
1: 疾病，
2: 疾病对对，
1: 慢病，
2: 牙齿疾病也算慢病，牙周炎啊、这个龋齿、
1: 嗯，
2: 而且呢，现在了解到我们说很多牙周疾病，它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原因。
1: 哦，
2: 是的，它会，如果你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的不好、
1: 嗯，
2: 比如说牙周炎，或者是里头有一些细菌啊等等的哈、
1: 嗯，
2: 感染了之后，哎，它通过血液，它可以那个。 到我们血液循环系统啊，如果这个比较严重的话，它可以堵塞到我们这个血管上，形成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这个现在对牙齿我们都有了什么国际爱牙日了嘛，不光是为了好看，不光是为了
1: 要关注好，
2: 对对对，不光是为了吃嘛嘛香哈，它对这个它还可以带来重要脏器的损害，所以说牙齿的疾病我们也要重视一些。对，
1: 是。那刚刚通过冷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慢病里面包含的这种各个系统的疾病，这个分类是这么多，这么繁杂。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啊，也许这个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好多这朋友啊，家里老人有这些疾病。那都是属于慢病的一种。那前面刚刚说到这慢病的特点就是，哎，这个发展起来可能是潜伏期是比较长，可能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刚刚刘主任介绍的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个慢病现在发病率是特别的高，是吗？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啊，这个环境整个的跟原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在这个我们贫困年代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说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改变的非常大。所以说主要这些慢病它其中两大原因嘛，其中一个原因就跟我们的现在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的，包括饮食啊，这个起居啊等等这些呢是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发病率我们说这个很高，我们统计呢就是有一个指标哈，我们叫早死率
1: 啊。早死率，
2: 对，就是你这个人吧哈，就是应该活多少，但实际上你没达到那个岁数，提前去这个死亡了。我们管它叫早死亡率。这个早死亡率呢，我们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七十岁之前因慢病导致死亡的这么一个作为指标。过去就是人到七十古来稀，我们说现在过七十岁都是很正常的。现在90岁、100岁的也不稀罕了，是吧？
1: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寿命，这个平均寿命呢，就这些人他活不过我们正常人的平均寿命。所以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哈，这个2020年的时候，它显示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这个慢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所造成的过早死亡率，就是我们说的70岁之前因慢病死亡，那这个哈是16.5%。他说
1: 这个
2: 在
1: 挺高的，
2: 对，在2015年的时候它是18.5%，当时这两年还是有改善的，但是对，虽然有改善，你看一看，它在100人里头将近有20个人。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2: 对对。这个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发病率那么高，然后它带来的危害又这么大，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这种疾病了。对，
1: 是。那前面说到关于这慢病，哎，它的这个发病率又很高，而且它所包含的这种疾病可以说真的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像精神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循环系统、内分泌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的牙齿都属于，哎，如果有问题都属于慢病里一种。那前面刘主任说到，一般像是生活方式啊、行为习惯，是不是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慢病产生的原因？
2: 对对，我们说慢病刚才说了有两大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行为习惯和慢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就是它这个所有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和非平衡的这种营养，比如说高盐、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由此呢又导致的这个超重、肥胖啊，这是一个。另外呢，食用霉变的东西，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像这些一些黄曲霉菌等等的，当然是高脂吃一些霉变的，这个好像是花生啊是什么东西嘛，导致的这种情况，再有这个吸烟酗酒滥用药物这些不良的嗜好，还有一些久坐的生活方式，就缺乏锻炼嘛，现在大家都白领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哈，不出去不出去锻炼，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像这个精神和情绪紧张，有的时候这个加班熬夜等等的这些，还有一些应变能力差，这都是我们说这个导致慢病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你像心情，咱们现在都说第二大类就是心情，他们那个心理调适能力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导致慢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其中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第二大类就是，哎呀，我病人就说了，我也没有这个坏习惯呀，我很注意，我吃的也比较健康，我还经常的去锻炼，等等等等的，那个什么，然后呢，我这个心情保持的也不错啊，为什么我还可以那个干什么？也得高血压糖尿病的，我们说这个除了前头讲的这些因素之外，我们这个生物遗传因素是第二大类，就是说你的基因里头
1: 就基因属于啊，
2: 对对，就是父母，一般的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孩子基本上就5%，将近有50%的几率会得的，如果是爷爷奶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般他会这个就下降的很明显，大概有20%多他会有得这种疾病。但是这个基因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爷爷奶奶有病，你有1/4的可能性，你如果父母有，那你就有1/2的可能性，这个呢就是说基因在里头，就是说占了非常重要的，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一些就是他预防的再好，但是他基因就有这种缺陷，他就带了这个，所以说慢病有两大方面，就是一个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是先天里头的这个基因缺陷，我们说是主要的原因。
1: 是，那前面冷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像一般就是发病原因，一种是后天的这种生活习惯和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两大类主要占主导。那其实像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我们没法去主导，但
2: 是
1: 这个后天的这个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律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完全就即使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存在，那不是说是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是有这个高血压，有1/2的可能，50%的可能性的话，那还有50%可能性是没有啊。
2: 是的是的，
1: 对。
2: 但是如果你既有这个1/2的可能性，然后你又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1: 那就会快成了100%了，
2: 对，
1: 是吧？
2: 你最起码80%-90%吧，是吧？这个发病率就特别高了，
1: 太高了。
2: 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本来你父母可能没把这个东西遗传给你，你后边有这些习惯，那一样也得，
1: 也会增加几率。
2: 对，如果说你父母遗传给你了，你又有这个，他可能发病的时间就更早，能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这个产生的可能就更快，就不会说别人可能要30年才发病，你大概有5年你就出现了，这所以说就会有各种不良的这种影响。
1: 是的，那我们就请龙主任从这个生活方式上给我们解读一下，怎么样可以去预防这慢病。那先说到这个高血压，在生活中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引起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情况。
2: 对对对，因为就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了，你像这个大家都知道高盐饮食它会带来高血压，是吧？尤其咱北方，为什么这个高血压这个发病南北有差异，就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咱北方就是吃的这个口特别重，我们称之为就是这个愿意吃咸的，是吧？这个情况就是到现在我看，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科普，但去有好多地方，尤其是我们上一些这个就是区县里哈，就发觉他们的饮食习惯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吃盐吃的很厉害啊。我有一些可能本身我口就比较清淡哈，我就吃不了他们的饭， 就觉着，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
1: 口已经重了，没有什么感觉了。
2: 对对对，他觉
1: 得
2: 这个、
1: 啊、反正清淡的接受不了了，
2: 那怎么吃啊？没滋味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真的是我们北方这个吃盐吃的是太多了，而且好多是隐形盐。你比如说，他并不说一定要放那个我们说的这种咸盐，你比如说他倒酱油。酱油里头也是盐呀、啊吃咸菜，咸菜不也是盐嘛？当然有些人 既吃菜又吃咸菜，但是这个习惯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说我们北方这边高血压发病率就特别高，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差异性，就是你这个食盐的摄入量和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它密切相关。因此上呢，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倡导一定要低盐饮食，还有几个东西啊，如果你摄入的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个高血压。
1: 哦，
2: 对，你比如说钾和钙。哎，你看我们成天说补钙补钙哈，说补钙是为了让骨头好啊，让骨头这个坚韧是吧？但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补钙，它对血压调节还是有良好影响的。如果你低钙低钾，它也容易导致这个
1: 血
2: 压调节的不好。
1: 哦，
2: 对对对，那个
1: 那很多食物中，像是这个钙呀、钾呀，我们都可以去摄取。
2: 是的，是的。
1: 哦，
2: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像香蕉，
2: 香蕉对含
1: 钾
2: 高，
1: 对。
2: 然后我们橘子啊、橙子这一类的含钾量是比较高的。你看现在正好又到了该吃橙子和橘子的这个时候了。
1: 是。
2: 哎，现在有很多好吃的这种，你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脐橙什么，咱就三不。做广告了哈，就有很多橙子它非常好吃，这个酸甜口，有的甚至偏甜一点，这个它里头含钾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建议大家就多吃一些，尤其一些老年人哈，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糖尿病的，他可能去吃那个香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香蕉里头它那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它这个血糖容易升高，吃了香蕉我就建议水果里头可以就吃一些橘子啊、橙子，它里头含糖量少，那个、对，这样呢它的对它的血糖影响不是特别大，摄入一些这些它可以帮着它调节血压。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高血压这个地方呢，不光要重视盐的问题，还要重视钾的问题，
1: 钾、
2: 钙的，
1: 钙
2: 对对对、
1: 哦、是。那补钙的话、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老年人说，哎，喝骨头汤或者补钙片。
2: 我们说这个补钙有各种方式，因为要说起补钙来，我们稍微说的多一点，因为它包括四个方面你才能补上钙。第一个就是有来源，你来源得充分，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得足够，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要吸收啊。第三个呢，那个我们要把它转换。第四个呢，如果是长骨头的时候它要沉积，就说我这个钙质，我吃，第一我有足够的来源，第二我吃了之后我还得把它
1: 吸收掉。
2: 对，要不你我光吃进去不吸收不也是白瞎吗？第三个呢，我吸收了之后呢，我还能把它转化成我需要用的钙质，就人体能够利用的这种钙的成分。然后呢，这个钙还必须到我该用着它的地方，就是放到它这个干什么？对对对，对，你比如说我沉积到钙，沉积到骨头上，我这个不是骨质疏松嘛，是吧？我必须沉积到。你要是放到别的，它倒也有钙，它变结石了，你这还有用吗？
1: 这一个过程下来，我觉得挺困难的呀。
2: 是的，所以说它有四个方面嘛，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它可能都会导致钙质的摄入不足。其实它也是个很复杂的这个，我们能做到的呢，可能那个就是个人的话，你首先要保证钙的足量的摄入。其他的呢，交给专家和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好多钙片儿，它为了让你那个充分吸收，它不是说这个钙和维生素 D 放在一起，它就让你促进吸收嘛，也能够利用。还有另外，它经常会说这个晒太阳，对吧？晒太阳它也是让你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钙质给它转化，这些都不是凭空的，没有道理的，都是很有道理，都是经过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所以说晒晒太阳啊，跟那个维生素 D 一块吃啊，现在有好多钙片，它都是钙的成分和维生素 D 在一起的，复合的，就让你那吃了之后能吸收能利用的。
1: 是。所以说，哎，刚刚张主任介绍到，在生活中啊，可能不单单是少吃盐，多补充钾呀，补充这个钙的吸收啊，也会利于我们这个 血压稳定。
2: 是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除了这个食物的摄入，有时候我们这个情绪上不稳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不稳定啊。
2: 是的是的，你这个人比如说就吵架了，当时一量血压好快到200了是吧、他一定会这个样子。如果说这个人呢这个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着急上火的，容易生气的、每次一弄这个血压就高，哎，每次血压高，哎，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他会出现一种这种血压，他就居高不下，他下不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特别高。有好多脑出血的病人，我们不说嘛，他就是那个可能情绪上有波动了嘛，哎，导致的脑出血哈、像这种我们说这个情绪对他影响非常大。啊，我们说除了生气之外，抑郁、焦虑一样的。也是可以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影响的。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清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慢病管理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引领文明新风尚，
6: 传播核心价值观。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站
8: 建设启动。
7: 服务队和服务站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发起成立，山东新农民自己的第一个全省性志愿者组织和志愿服务平台，是全省农业农村发展带头人为主导引领，扎根全省农村最基层，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主阵地，整合各类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教育、法律等生产和生活服务，凝聚农民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为打造乡村振兴的歧路样板贡献力量。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6: 欢迎您的加入。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

0: 拨打热线0531。
1: 那么要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有一些运动呢，这个就该不去做的就不要去做。你比如一些增加膝关节负担的这种爬山等等的，一定要少做，或者是不做。哎，我们说还有上下楼梯啊，这种对这个膝关节呢都有不好的这种影响。如果是那个老年女性的话呢，她这个骨质疏松呢会特别厉害，所以说这个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像是这个补钙啊，吃一些软骨素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保护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啊？
2: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对，
2: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井冈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刚刚说到，哎，这老年人啊，可能在这个运动中啊，哎，有时候特别是无论是慢走啊、快走，或者是爬山，这个膝盖就容易磨损。
1: 对，
0: 平时是消耗的，在日常生活中，刚刚说到这个补钙很重要。其实
1: 是的，
0: 这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出现像骨质疏松啊，或甚至骨折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吧？
1: 对，因为刚才尤其是我们说了嘛，尤其老年女性，她绝经期以后，她雌激素水平下降的非常厉害，所以说她就容易引起骨质疏松。这个，然后呢，就如果说骨质疏松严重的话，它可以导致这种病理性的骨折的，就是你可能很小的磕碰，它就会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你比如说走着走着路，哎，绊倒了，一下子绊倒再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查吧，股骨头骨折是吧？这个什么要换股骨头了等等的这种，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在这个老年女性当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老年女性特别突出。所以说我们说那个要想防止这种骨质疏松，一个是饮食，再有一个就还是要运动。对，这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呢，它可以那个刺激我们雌激素啊，这个分泌，即便是它绝经期以后，当你在运动以后，它也会分泌一定量的这个雌激素，它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改善我们这种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运动。就是运动，我们曾经说嘛，运动是良药嘛。你这个运动，它不光能够降压、降血糖、降血脂，它还可以改善骨质疏松等等这一些。但是这个运动，你像刚才这个人他说的啊，他路走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运动量一定要把握好，运动方式一定要选择好。
0: 这个走路按说也没觉得有啥运动量啊。
1: 你看你怎么走，你比如说快走。这个快走它就相对来说它就属于中等运动量的，就中等强度的运动量了。哎，我们建议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就是一般的建议的时候，就是要求我们达到锻炼目的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氧运动。第一你必须是有氧。就是什么叫有氧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的氧气是够使用的。就是说不是我运动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儿，
0: 那就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1: 对，那叫无氧。那是因为它这个氧气不够使的，所以说它叫无氧状态。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这个氧气是够用的。我们有一个标志哈，就是怎么标志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咱俩能说话。那咱俩能聊天儿。但是不能唱歌。对，
0: 可以试一试。
1: 要是那个唱歌的，那就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了，那种呢达不到我们锻炼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在锻炼的时候，就是我边锻炼能边聊天，这种运动呢我们称之为叫有氧的，而且是运动强度比较适量的，这种这个比较适量。一般的这种运动呢应该至少要做20分钟到40分钟。每周呢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50分钟。经过研究，就是这个运动量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等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这个预防和治疗作用的。它既可以的，像包括癌症，它都可以这个减少癌症的发病率。它能够减脂啊，能够增加这个骨密度，然后能够这个平稳血压，能够这个调整血糖等等这一些。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我们研究过很多，我们叫运动处方。研究这个卫生组织建议大家采用的这种运动量来进行运动。

0: 是，那前面说到这个，可能很多这，应该说是身体上，哎，能承受的人，
1: 对，
0: 那像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哎，这个腿脚不好啊，像这种蒸动强度，可能就有点达不到了呀。
1: 这个需要循序渐进
0: 啊，
1: 就是一开始你本来是个卧床的病人，你还让他去那个，这个不大可能是吧？你就是先那个，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卧床，我们可以先让他每天坐啊，然后站。是吧，逐渐慢慢出去走，这个对他心脏来说，每个人的心脏负荷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达到这个
0: 就可以
1: 了，
0: 不要，
1: 对对对，
0: 不要太强求，
1: 对对对，他有些人他可能慢走他就能达到这个，他就有些人甚至如果体力不好的，他可能慢走他都觉着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都需要锻炼，需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说建议这个谁运动之前应该找一下专业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大夫给你评估一下你的心肺功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建议一下。你像刚才这个他说了，哎呀，他稍微走路多了膝关节就疼，那么我们就不采用走路的这种办法了，我们可以建议他去游泳嘛，对不对啊？骑自行车，这些呢就是对膝关节的负荷它这个减少的这种不是冲击这么大的这种，我们就可以用啊。所以说我们推荐的最好的运动第一个是推荐的是游泳，哎，对他这个到时候他身上这些压力包括对关节的这些负荷的压力等等的，因为他在水中是有浮力的嘛，哎，但是他又有阻力，就是说你还要用点力，这个样那个也不容易伤着膝关节，伤着什么颈腰椎等等的，这个都，所以说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运动是游泳，当然剩下其他的你喜欢哪种，有适合你的你就可以去做。
0: 是，明白了，这运动的选取也是要因人而异，
1: 对，
0: 不能因为听到龙主任说是20分钟起步的话，我没达标一定要达到20分钟，这一定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1: 是的，是的，我们说对，应该是因人而异，然后呢，这是推荐的给的一般的人，就是常规的，就是普通人，我们都可以这样慢慢做这种运动的。
0: 是。那在前面刚刚龙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在生活中啊，还如何去预防这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些，像是饮食，我们可以要限盐，那多吃一些像含钾、含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好多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在身体检查看查体报告。会在这个饮食方面经常会说，哎呀，少摄入高脂肪类的呀，高胆固醇之类的呀，甚至是少油啊，
1: 对对对，
0: 少盐啊。
1: 是的，
0: 那这些如果摄入多了会引起一些什么问题吗？
1: 就是我们说了，像高脂肪高胆固醇这也是慢病的危险因素嘛。像这个最常见的我们一查血脂高是吧，我们诊断高脂血症了，这里头既有这个甘油三酯，又有胆固醇，又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哪一个高了我们都可以诊断为它是高脂血症。就是说它这个里头这些脂肪等等的之后，它跑到哪里去，它就在血液里头，血液里头增多了，然后呢再多的它囤积到重要的脏器周围。你比如说我们说最常见的脂肪肝，是吧，当你的肝脏里头你那个大部分的组织都成了这个脂肪了，都成了油了，那你正常的肝细胞它还能工作吗？它不受影响吗？
0: 是
1: 挤压的它都没有地方了，说这个血液循环等等它都会受影响。所以说呢，我们说像这个一定现在限制油啊等等的这种这个过量的脂肪的摄入啊等等这些哈，胆固醇类的摄入。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是摄入多了，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摄入的少，这也是我们导致这个慢病的高危因素的，就是膳食纤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粗纤维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纤维素啊，半纤维素、木质素，还有一些果胶这些东西呢，这个膳食纤维啊，它称之为叫多糖，我们剩下其他的那些不是葡萄糖什么那些都是单糖或者是双糖，那种这个人体特别容易吸收，但是这种膳食纤维呢它人体不能吸收，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虽然不能被吸收，它能够促进肠的蠕动，防止便秘，而且可以帮助你排除有害这种毒物，它可以降低胆固醇啊，另外呢它对这个肠道菌群它有非常好的影响，它可以抗癌， 所以说这个纤维素呢也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多摄入的。
0: 那什么食物里面含有这个膳食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呢？
1: 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芹菜。
0: 芹菜，
1: 对，芹菜它不有丝儿吗？是吧？哎，
0: 对，
1: 这种芹菜，
0: 有的人不喜欢吃芹菜，觉得哎，这个芹菜不好消化。
1: 这个芹菜，你像韭菜、
0: 哦，
1: 韭菜也是可以的哈、
0: 嗯。
1: 尤其那种稍微老一点的韭菜哈，那、
0: 嗯、
1: 大家这个应该知道。再有一个，像我们吃的这个地瓜，
0: 地瓜、哦，
1: 哎，南瓜，
0: 嗯。
1: 另外，你比如说麦子里头的全麦。
0: 嗯，
1: 全麦就是它带那个外头那个麦壳的那个，
0: 那
1: 对、
0: 啊，
1: 咱现在吃的都是精致面粉，
0: 嗯
1: 啊
0: 嗯，
1: 都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杂质粗的这些都
0: 养去了，
1: 对了，
0: 啊、
1: 都是白的，非常里头从里头选优中选优的这种、
0: 嗯，
1: 啊，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全麦啊，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麦的结构。包括皮儿，包括瓤，包括它胚芽，
0: 嗯，
1: 全部都在里头，所以说它叫全麦了。所以大家都听到了，这个饮食专家或者是一些健身达人给你推的时候，都让你吃全麦的面包，对不对？
0: 嗯、
1: 虽然是面包，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粗糙，虽然这个东西吃起来口感可能不如那个。就是精致面粉爱
0: 好吃、
1: 哦，但是呢，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像什么那个俄罗斯的那什么那种黑面包大列巴，所谓的哈，那个它也是比较，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多的。
0: 高的啊，
1: 对对对，像这种，应该还是尽量应该是多摄入。
0: 嗯，是。
1: 对，
0: 那说到这种粗粮，可能我觉得好多这种。特别是注重自己身材的女性朋友啊、
1: 嗯、
0: 或者说健身的人就一般在选择的时候啊会选这种粗粮，是不是这种粗粮也是哎也能帮助我们就说是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超重啊什么的能进行
1: 一个是的是的
0: 控制呢？
1: 因为本身它那个它有饱腹感，
0: 嗯，
1: 但是呢它热量又非常低，
0: 嗯
1: 啊、它不像是我们可能吃一个馒头可能就大概有将近300大卡的热量、
0: 哦、
1: 就是一个馒头，
0: 嗯，
1: 你知道要消耗这300大卡需要多少吧？我平时也跑步，我计算过，我至少要跑8公里才能消耗掉这300多卡热量，所以说，
0: 但是很、
1: 这个、
0: 可能很多人吃了馒头未必跑8公里，
1: 他吃俩馒头他也不去跑、
0: 哦，
1: 对，但是就是说你消耗起来很麻烦，但是你摄入的时候非常容易，
0: 嗯，
1: 那个所以说我们呢就如果真正想减脂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要看一看这个热量的，就是说你的这个
0: 热量
1: 对对、
0: 哦，
1: 不能只含高热量的东西，
0: 嗯，
1: 吃了之后，尤其那些那个咱们说的高油高糖。那些蛋糕、面包、冰淇淋等等的，现在那些热量都非常高。
0: 嗯、
1: 我夏天的时候我也是挺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冰糕的这一类。
0: 嗯，
1: 我现在看吃东西，我就习惯性的就看一下它这个
0: 热量
1: 表、
0: 啊，
1: 对，它顶上都有那个，它都是这每100克里头含有热量是多少多少、
0: 嗯。
1: 我那次拿了一个冰糕，那个一看就是带巧克力的，就外头一层巧克力，中间还有个巧克力心儿。对，我特别喜欢吃这一种，结果我一看1400大卡，我一看，哦，
0: 天哪，
1: 这得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才能消耗掉，还真的管用。我接着就没吃，就把它又放回去了。所以说，像这种那个，这真是不知不觉中你就会积累非常多的热量，这些东西就。
0: 消耗不掉的话，
1: 消耗就转化脂肪嘛，
0: 脂肪了。
1: 对对，所以说你为什么超重啊？为什么肥胖？就是从这个饮食当中
0: 过
1: 来的。过
0: 来的，
1: 对
0: 是、
1: 嗯。
0: 但可能这好多朋友说，这年轻的时候怎么吃也不胖啊？
1: 嗯，你那时候代谢快呀，活动多呀。
0: 啊、
1: 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没事就跑出去了，是吧？那个一会儿也待不住，
0: 怎么活动也不觉得累。
1: 对，
0: 啊、
1: 也不觉着累，没事就去打个球啊，这个什么踢球啊等等的，这是在学校里头的这个后来。工作了之后运动明显的就减少了，
0: 嗯，
1: 而且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它也变慢了，尤其是人过了28岁以后，
0: 嗯，
1: 这个代谢就28岁是最高峰，
0: 哦，
1: 哎对，然后呢持续一段时间，到了一般就是男性女性都是35岁左右，
0: 嗯，
1: 身体这个整个的机能各个种机能就逐步开始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代谢也缓慢了等等，像这些，那么你还是结果吃的东西又比原先多了，运动又少了，
0: 嗯，
1: 代谢又慢了，那
0: 慢慢的就成了这种梨形身材，
1: 对对对，是的是，
0: 哦，
1: 为什么就说这个中年油腻中年呢，就是好这么说，
0: 嗯，
1: 它就是特别容易发胖，就在这里
0: 有
1: 关系。
0: 那关键是发胖也是一些慢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高危因素。我们说高危因素，现在对这个肥胖都重视的特别多。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叫代谢综合症嘛？
0: 嗯，
1: 它就是其中一条，就是第一有相信性肥胖，就是肚子大、屁股大、这种哈，就是号称的啤酒肚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再加上呢，它伴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些那个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因为肥胖了之后它直接就可以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代谢紊乱发生的、对，然后最常见的一胖了之后没过多久你看看吧，哎，过了一两年血糖高了啊，年纪轻轻的，现在
0: 先胖起来，慢慢的这个血糖就
1: 三十来岁就发现血糖高了、然后就发现血压高了啊，这种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肥胖带来的危害特别大，所以说大家为什么现在减肥也是这个样。另外咱们不都有一个叫 BMI 是吧，体重和那个
0: 体重
1: 一对指
0: 数
1: 嘛，
0: 啊，
1: 对，他就是说那个他有这么一个研究，他说体重指标每增高就是每平米增加了一公斤，他的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就增高12%。
0: 天哪，冠心病，
1: 对对、就是，
0: 不单单是刚才说的这种糖尿病、高血压，还有
1: 冠心病的
0: 这种危险因素，
1: 对你心脏的负担就加重了。你比如说，你这人300斤的胖子，你这心脏你得有多大的力量，你才能把这个血液挤出去，然后供给你各个组织，你这个脂肪等等的，它全都挤压到这个血管等等这些顶上吧，它都会影响它的这个循环运行。这些都是，所以说这个大家减肥就是这种科学的生活态度还是非常对的哈，也不单纯是为了好看。
0: 是，所以说这肥胖也是我们这慢病发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因素。
1: 是的。
0: 那除了这肥胖，还有前面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之外，那还有什么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可能它会助力我们这个慢病的发展啊？
1: 那你比如说活动减少，
0: 活动减少，
1: 就是大家都不爱活动，尤其年轻人。你看出去活动的，你看看吧，基本上80%-90%都是老年人。当然他有时间嘛，他也退休了，所以说他也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会去那个活动。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应该加强体育锻炼的，反倒应该是中青年人。对，那个肥胖的大部分的现在那小孩儿、小胖墩儿，是吧？这些年的这个我看着还是居高不下，虽然有家长注意了，但是这个生怕孩子，他吃饭吃得好，大人特别高兴。少吃一口，他就觉着，哎呦，怎么孩子没吃呢？这个别营养不够了，等等的这些哈。我们说这种观念还是要注意。所以说应该增加体育活动，增加体育锻炼。这个中青年呢一定要注意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烟酒。烟酒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过去我们称之为叫戒烟限酒，现在直接就戒烟戒酒。
0: 为什么要
1: 对
0: 这个酒也
1: 对烟咱就不说了哈。过去戒烟限酒是什么呢？就是说酒你不要多喝，因为得喝
0: 一
1: 点酒，
0: 他
1: 还得什么喝点什么这个葡萄酒啊什么的，他对这个心脑血管还有好处，他说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的。对，结果后来发现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
0: 天哪。
1: 所以说呢，这个衡量了之下呢，还是认为这个酒不要喝，你生命都受到威胁了，你这个癌症更不好治了，所以说你其他的这个更谈不到了，是吧？所以说现在提出来的就叫戒烟戒酒，
0: 戒烟戒酒，
1: 酒也不要喝，烟也不要抽，
0: 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对，是的，
0: 把这烟酒都戒了吧。
1: 对对对，
0: 是。那前面说的都是跟这个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生活方式有关系。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我们也提到了，是情绪。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情绪，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也出现这种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好像好多都年纪轻轻的就焦虑啊、抑郁啊，这跟这个大环境也有点关系哈。尤其你比如说这几年疫情下，这个对人的生活影响特别大。这个然后呢，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恐惧啊等等这一些哈，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周围的压力啊带来的，这些也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生活、家庭各个方面 都引起来的这个精神紧张，另外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不协调啊，还有一些这个亲密的这个亲属的死亡疾病啊，还有生活中的挫折等等的，有些人可能这个积极的这种消化的能力就不大行，他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我们都有消极情绪，但是我们都很快的排解开就对了，
0: 对，能缓解，
1: 对对、但如果说他这个消极情绪一直持续不缓解，
0: 走不出来，
1: 这个就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0: 就有可能会是抑郁。 是的，
1: 这个咱们都看过《红楼梦》是吧，这个谁林黛玉去世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不就是他太容易思虑了吗、
0: 他
1: 一点事儿放在心里头他就解不开了，别人不觉着是的，他就觉着这就是天大的事情是吧，所以说到最后他抑郁而终。当然这个跟他的疾病，他本身先天禀赋不足，他有这个我们研究的是认为他有带有先天性结核，他就有肺结核，到最后他不是咳血而死吗，对这个但是他这个情绪呢对他这个病呢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如果心情开朗的话可能还会身体更健康一点哈。他就是焦虑他是典型的代表啊。另外呢你比如说情绪不好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等等的这些啊，像一些急性的心梗、脑溢血这个就是这种剧烈的情绪变化都是这种心梗、脑溢血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说情绪影响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倡导的健康不光指的身体上的，还要指心理上的。
0: 是。那刚刚冷主任也是通过这很仔细的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关于这个慢病的这个发病的危险因素。那其实如果说慢病影响到我们的话，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改善，无论是像是这种健康方面啊，这个生理心理的方面和生理的健康方面，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调节之外，还有像刚刚冷主任说的运动，多运动，
1: 对对，
0: 多分泌多巴胺，
1: 是吧？
0: 对，
1: 它运动带来的好处非常多。
0: 它
1: 不光是多巴胺啊、雌激素啊等等的，它运动起来，它会分泌很多的，影响整个内分泌系统啊等等这些。运动我们提出来就是在上个世纪这个应该是70年代，美国就提出来嘛，叫运动是良药嘛，他搞了这么一个项目，就推广这个运动。来治疗呢，他认为所有几乎绝大部分的疾病运动都可以治疗。
0: 好，也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有问题呢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

0: 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网络传言。

0: 闻真假难辨，
1: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有首歌曲啊，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哎，今天呢，张同学和您聊聊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水果——苹果。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
1: 赵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呢？
2: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最早就是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1: 哇，
2: 六千五百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是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但是就是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它的祖先吧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它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它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1: 赵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2: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五大产区。五大产区里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环渤海湾产区。环渤海湾产区包括我们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就是这么五个省市。第二个产区就是黄土高原产区，黄土高原产区包括我们的陕西、甘肃、山西、宁夏、青海这么几个。然后黄河故道产区就包括河南啦、安徽啦、江苏、苏北这么几个产区。还有西南冷凉高地产区，就是包括我们的云贵川以及西藏，像现在的重庆这么一些产区，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区。特色产区就包括我们东北，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那种寒地苹果栽培区，还有包括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1: 是的。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

0: 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1: 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淮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你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说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淮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淮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又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0: 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那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1: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晋宁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陵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
0: 还有
1: 是
0: 价
1: 苹果，
0: 钱，
1: 价钱差得很多？
0: 对呀，
1: 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说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你比如说什么
0: 是，
1: 样的果卖得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富硒的、富锌的、富锶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调得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0: 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1: 对对对。
0: 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赵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1: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我们现在就说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县一业一乡一品那样的东西，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得好一点。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0: 明白
1: 对
0: 了，
1: 对对。
0: 还是要适宜。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1: 花牛苹果。

0: 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1: 哦，这地名。
0: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树所引过去的，
1: 哦。
0: 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四五个品种，然后国光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这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儿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让毛主席尝，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
1: 成
0: 慢
1: 一个
0: 慢的
1: 品
0: 就
1: 牌了，
0: 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包装的，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
1: 紫
0: 蛇
1: 红
0: 果
1: 色
0: 其实
1: 的
0: 它俩是一个东西，美国
1: 啊。
0: 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
1: 哦，
0: 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元帅系的苹果而已。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包装。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五棱儿，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五棱儿特别明显，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
1: 紫
0: 它的
1: 红
0: 这，
1: 色
0: 对
1: 的，
0: 对对，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颜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儿。它的颜色就那么漂亮，也
1: 是，
0: 是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确实有很有特色。
0: 对，
1: 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啊。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0: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离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离糖醇，这个三离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离糖醇。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富士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这样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1: 跟这个气温有关系了。
0: 对对对，
1: 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却是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0: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就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儿，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儿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 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

0: 说很难看、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
1: 嗯、
0: 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
1: 哦、
0: 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1: 哦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1: 嗯、口感很好、
0: 嗯、对对、
1: 嗯，张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0: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
1: 嗯。
0: 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
1: 啊、是、啊、
0: 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多少钱他会舍得花钱去买，
1: 是，
0: 嗯，
1: 追求品质，
0: 对，追求品质、嗯、超前消费就是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信用卡呀、蚂蚁花呗呀、京东白条啊、
1: 嗯、
0: 就习惯于就是说用未来的钱去买现在想要的东西、
1: 啊、嗯，
0: 所以有人说他们这一代，也就是说有钱花但是没钱还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七夏苹果、
1: 哦、
0: 洛川苹果、
1: 嗯、
0: 阿克苏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是比较注重的，对、
1: 嗯、
0: 对、
1: 嗯、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后啊、加工啊，有哪些新的要求、啊、
0: 对对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九零后零零后、
1: 嗯、
0: 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
1: 嗯、
0: 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瓶装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1: 是，
0: 嗯，对，
1: 嗯，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
0: 嗯，
1: 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他也不用吃饭，是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
1: 哦、
0: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
1: 嗯、
0: 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你能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
1: 嗯，
0: 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
1: 嗯、
0: 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
1: 嗯、
0: 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
1: 嗯、
0: 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
1: 哦、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
1: 嗯、
0: 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 哦、
0: 给它创造一个就是说它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1: 嗯，就让农艺和农机
0: 有效的融合起来，
1: 融合起来，
0: 嗯，
1: 协调起来，
0: 嗯
1: 嗯。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
0: 嗯，
1: 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啊？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好好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 它跟我们人工点收不一样，就我们人工点收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完成这个授粉工作。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一个小时就能收200亩左右的，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你像那个输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碰到哪个花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树花
1: 的
0: 效果。对，但是树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树的花就越少，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对，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树花树果的一个比例。
1: 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农业科技固然重要啊，那想要种出优质苹果呢，做好这个土肥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果农说这样一句话，说秋施金，冬施银，春施鸡肥是破铜，这啥意思啊？
0: 秋施鸡肥吧，是我们苹果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管理措施，也是最后说保证我们果树能够分采稳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树上采了很多的果实嘛，采了果实以后，树体大量的营养物质就被果实给带走了。这个带走以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施肥的方式，把带走的这些养分给归还到土壤当中去。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树体的养分平衡，还有我们土壤的一个可持续利用。这也就我们施肥里边经常会说到的叫养分归还学说，就跟我们借了钱还钱，它是一个道理。我们从树上借走了那么多营养，你得要给它归还回去，对，满足树体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这个秋施鸡肥呢也叫月子肥，一方面就是指的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施肥补充我们因为采收果实造成的一个营养亏缺，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就是这个施肥时间的紧迫性，因为坐月子嘛，就跟我们就是生完小孩坐月子是一样的，你不能说等孩子都一岁多了你再去给他补营养，必须在生完小孩以后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把母体它的那个营养给补足起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秋天摘完果要立马的去施肥，这就叫秋施金。但是你说最后说你要如果秋天没时间你把这个施肥要放到冬季的话，你想想这很多根系它就停止活动了，它吸收起来就比较慢一点。但是你要到了春天的话，因为这个秋天施的我们大部分是有机肥，它是属于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一种肥料，到了春天我们马上开花萌芽窄叶开花坐果需要肥料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施肥，这个有机肥它是转化不了的，很多东西我们用不上，所以最后才说春施鸡肥就成了破铜了，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了，哇，特别的形象啊。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0: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是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1: 对
0: 对对，卖相要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吃才是硬道理。你说咱买的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看，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1: 是的，
0: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碱化作业，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 对，你还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
1: 嗯，
0: 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1: 嗯，好看。
0: 对对对。
1: 好吃，好种，好卖啊。
0: 对对对。
1: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好风光。
8: 专业的讲堂，
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8: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8: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8: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

0: 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柴鸡蛋有鸡蛋，绿色蛋，无菌蛋，无抗蛋，五花八门的鸡蛋你分得清吗？这个五元一斤，那个两元一枚，价格悬殊，你会买哪个呢？不同的鸡蛋营养有何不同？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如今啊，连买个鸡蛋都可能要交智商税了。当我们打开购物平台想买一份鸡蛋，最后却被五花八门的品名绕晕了。土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笨鸡蛋、洋鸡蛋、鲜鸡蛋，散养的、有机的、无菌的、无抗的、红心的、绿壳的，哎，这些啊，你都知道是什么鸡蛋吗？一算价格更离谱，我搜到过最便宜的草鸡蛋啊，大概是7.5毛一枚，最贵的呢是某红心鸡蛋，大约是19块钱一枚。好家伙，比雪糕杀手还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什么是无菌蛋，到底应该如何挑选鸡蛋，以及鸡蛋的保质期和食用建议等来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三级教授王海滨。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王老师，如今市面上的鸡蛋种类啊，也是多种多样的。您看，除了普通的鸡蛋之外呢，还有山鸡蛋、土鸡蛋、草鸡蛋，还有生态鸡蛋、有鸡蛋等等啊，非常的丰富啊。那鸡蛋的颜色呢，这个表皮颜色啊，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鸡蛋的价格呀，一般会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些啊。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就会纠结了，到底怎么选鸡蛋呢？王老师，如果咱们单从这个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呀，这些鸡蛋的差别有多大呢？
1: 确实，这个市场上这个鸡蛋的商品呢，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些呢，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消费者辨认增加了一些难度、一些困难啊。那么这里面就说是这样啊，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里面啊，就是山鸡蛋呢、土鸡蛋呢、草鸡蛋等啊，这些是这个散养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散养的鸡啊，叫做感觉上呢比工厂的更营养、更安全。其实啊，这里面所谓的这个有些土鸡蛋，对吧，并不代表更营养、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散养的状态下面，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饮食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更加不可控制。这个母鸡随着这个放养，那么这个很容易接触到、采食到啊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受到一些农药残留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动植物，对吧？这样一些东西，对吧？再就是一些工业的一些垃圾啊，对吧？再就是一些废水等，对吧？所以呢，这个真正觉得这个鸡蛋营养的是啊，这个第一个呢，就这个母鸡的品种以及食源。这个母鸡品种好它就是养殖环境这个无污染，把这个养殖的环境把它控制好。再就是这个绿水的饲料来喂养，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全价这样的配合的一些饲料因为这些饲料它是经过这个动物营养学家经过这样的营养的一些计算这样的营养素会供给的会更平衡更有利于这个鸡的这个生长。通常说就是我们说这个鸡它吃得好呢它的这个蛋呢也就更有营养就是一般就是这样。
0: 一般我们购买鸡蛋都是在超市或者农贸市场当然也有朋友在网上网购鸡蛋那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鸡蛋表面是干干净净的，尤其是一些鸡蛋礼盒看起来表面特别干净，而有一些鸡蛋呢，比如说菜市场买的一些散装鸡蛋表面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有的鸡蛋上面还有鸡的粪便这个血迹等等这些所以有的朋友都不太想用手直接摸这个鸡蛋感觉摸完之后手上都是臭臭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鸡蛋生产下来之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清洗呢？
1: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就说我们这样一些就初级农产品包括鸡蛋这些东西是吧，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进行这个生产初级这样的一些贸易 但是这个农贸市场里面这个鸡蛋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粪便与苗，有饲料的粉末等等，是吧？这些没有经过清洗杀菌的这个蛋呢，通俗的说法叫脏蛋，脏叫做比较脏，对吧？脏蛋，就是外观看着比较脏啊。但是这个自行清洗的话呢，我买回去以后我自己洗一下，然后我再放冰箱，那这里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自己洗就是这个蛋壳啊，原有的这一个保护膜啊会被洗掉，那么你这样的存放就更容易变质。所以这里面就建议选用这样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保洁鸡蛋保洁蛋就说因为它是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生产工艺，生产鸡蛋呢经过清洗干燥这个紫外线杀菌了以后它再投上一层这样的一个食品级的一个保护膜，这样的呢既清洗了原来这个脏的物质，又重新把这个蛋呢把它保护起来，这样的保鲜的时间就更久，这样的做就比较好一些。
0: 就是要么呢就买这种经过工艺处理过的保洁蛋，要么呢就干脆别洗，是吧？
1: 是的，就是你把它单独把它放好，
0: 是的，
1: 这个食用之前再洗一下。
0: 是，马老师，我们从超市买的食品啊，这个外包装袋上呢都会标有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那鸡蛋的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呢？
1: 鸡蛋的这个保质期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来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冰箱的情况下面，平均的温度这个2到7度啊，可能这样一个冰箱的一个冷藏箱，这样的鸡蛋呢就是一般的能够放个40天左右。如果是这个常温，就是自己就放到外面，常温也就是说我们25度以内吧，也就是这个2周左右吧。所以这个一般的还是建议这个鸡蛋不要一次性购买多，再就是要一直把它冷藏，这样的好一些。
0: 这个鸡蛋不能冷冻吧？这个是不是太低温度之后会成为固体的？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食品呢，有些是适合于这个冷冻的，有些不适合。鸡蛋冷冻的时候，你再去解冻，它里面的这个组织结构就会发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到时候你把它加热熟啊，或者什么，这样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各方面呢，组织结构啊，就会这个受到这个大的这个破坏影响，就会影响口感。
0: 是，所以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一次不要买太多啊，吃完之后再买，这样比较新鲜。那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怎样选择是比较新鲜的鸡蛋呢？王老师，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提供几个挑选新鲜鸡蛋的方法呢？
1: 这里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品牌啊，一般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做到全面缩量啊，这个产业链啊，这个也包括这个生产全过程的全程的这个生产安全的质量把关，它的质量有保障。再另外就是看这个外观啊，好的鸡蛋的这个表面这个干净，这个色泽这个均匀，没有那个暗斑，是吧？没有暗斑。再就是看这个内在，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打破的观察一下，或者就是这个透在那个光下面也可以看一看啊，蛋黄有没有摇动啊，听一听呢、有没有这样的响声啊，这个有没有散黄啊，对吧？从这些方面可以来进行这个观察。
0: 是，那买回来的都是新鲜鸡蛋啊，如何存放呢？怎样存放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1: 首先这个存储之前呢，就是不要用水去洗它，然后再就是要把鸡蛋和有异味的这个植物把它分隔开，这个适宜保存在阴凉通风干燥以及卫生的环境下的。然后再建议把这个大头因为鸡蛋有一头大一头小嘛，把大头这个朝上摆放，所以这里就拖着这个放的还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这个蛋里面水分或二氧化碳的这个挥发呀，鸡蛋内部会形成这个气丝，大头朝上呢可以提高鸡蛋内部的这么一个稳定性，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也供参考吧。
0: 就是鸡蛋的小头朝下，大头朝上，这样存放比较容易保鲜，是吧？
2: 无菌蛋真的没有细菌吗？
1: 这个无菌蛋啊，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啊，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
0: 无菌蛋和普通鸡蛋有什么区别？
1: 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啊，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P 啊，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啊，这样一个字样。
0: 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1: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啊，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
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王老师，那具体来看啊，什么样的鸡蛋算是无菌蛋呢？
1: 这个无菌蛋它也叫这个无菌多维蛋啊，它是一种以这个严格杀菌手段和科学配方加工而成的鸡蛋。
0: 嗯，
1: 该杀菌工艺呢，主要是以降低鸡蛋外表面的微生物含量为目的，最大程度避免鸡蛋污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就是这个无菌蛋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样的鸡蛋属于无菌蛋啊。那具体来看啊，无菌蛋和普通鸡蛋都有哪些区别呢？
1: 这个无菌蛋啊，它一般的颜色是棕黄色里面的蛋黄也是这个暗黄色，看起来呢它就更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土鸡蛋了。而这个普通鸡蛋呢，一般的颜色是白色这个稍暗的颜色呢大约是这样一个这个黄色那么这个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P 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这样一个字样这个是表示这种蛋呢是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加工处理这个杀菌这个八次杀菌呢它就是可以这个放心的使用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区别
0: 王老师，这个无菌蛋啊，是不是意味着就一点细菌都没有呢？
1: 这个无菌蛋它是经过这个八次杀菌的方法所谓八次杀菌呢，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加工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方法呀。一般它是采用这个60到82度82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来进行这个杀菌那么这个杀菌以后的鸡蛋呢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处理所以呢它的这个含有害细菌呢就很少那么这个无菌蛋的这个价格它之所以比这个普通鸡蛋要高出几倍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品质相对这个更高而且对这个饲养环境要求也十分严格，从这个源头上呢减少母鸡携带这个病菌的这个可能但这些呢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菌呢都被这个杀灭掉了因为有些细菌并不能有这个八次杀菌的这个方法就杀灭因为刚才我有说的这个温度范围一般人最高就是说这个82度嘛就不就是不超过90不超过100度那么这样的一个温度下面呢并不是所有细菌都能够杀灭是吧所以呢这个无菌蛋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无菌蛋并不意味着没有细菌只是细菌比较少那王老师这个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1: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都先有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它的目的它也是满足这样一些使用的一些品质一些要求但是呢就是说通过经过这个八次杀菌以后这个无菌蛋它只是这个最大程度的 降低了我们这个鸡蛋呢受这个沙门氏菌啊这个污染的这样一个风险啊，并不代表啊风险呢就是绝对不存在，这是一个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要明确。
0: 嗯，王老师，无菌蛋的价格呀，一般比普通鸡蛋都要高一些啊。那是不是说无菌蛋营养价值更高呢？
1: 老百姓呢，就说都比较关心的啊，这个它的这个营养啊、价格啊等等这一方面啊。那么这个无菌蛋和我们的普通鸡蛋对比，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要营养物质，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以及这个 DHA。所以 DHA 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老黄金呢、的这样一些成分，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养殖这样一个控制，是吧，使它的一些营养素啊这个得到一些充实啊，一些这个增强，是吧，一些增补，就还有可能啊就比如说得到一些维生素啊，这个有机硒啊、叶黄素啊等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呢，它就说啊，可能它的这个含量就会就比较高，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无菌蛋里面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含量呢，会比普通鸡蛋它会要更高一些。总之呢，就说我们就说以这个追求营养为前提，且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啊，是吧？这个吃这个普通鸡蛋呢，实际上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一些需求。
0: 不吃蛋黄真的科学吗？
1: 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
0: 毛鸡蛋营养价值高吗？
1: 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
0: 鸡蛋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
1: 青少年呢？每天就是吃个这个两三个吧，是吧？这个活动大点，三到四个足够了。中老年人一天这个吃一个也是可以的。
0: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不知道听众朋友身边啊有没有不喜欢吃蛋黄的朋友啊？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呢不爱吃蛋黄，觉得呀这个吃蛋黄特别噎得慌啊，每次吃鸡蛋呢只吃蛋清，蛋黄就白白扔掉了。还有一些健身减肥的朋友啊，也是只吃蛋清。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蛋黄啊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啊，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这些疾病，所以啊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就不敢吃蛋黄。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这里面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消费者有这样一些顾虑，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的胆固醇并不都是这个吃进去的，75%的是这个肝脏这个自身合成的，血液的胆固醇的高低与这个摄入胆固醇总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北大的这个李立明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长达9年的一个调查和这个随访，这个发现每天吃一枚鸡蛋这样的人呢，比不吃这个蛋或者很少吃蛋的人呢，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更低。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呢，就是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就是说长期以来食用鸡蛋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啊、心血管疾病啊等说法。所以呢就是营养学界对它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和这个纠正吧。所以呢就说每天吃鸡蛋呢，这个是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就是这样。
0: 嗯，是的，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就不要再白白把蛋黄扔掉了啊。王老师，有朋友认为啊，说毛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这个，因为它这里面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一个是毛鸡蛋，再还有一个这个活橘子，有这样一些不同的鸡蛋的这个活化的一些状态。这个毛鸡蛋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活化期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停止了。 它是这个死于这个蛋壳内，尚未成熟的这个鸡胚，也就是说，这个呢，它这个孵化因为一些原因呢，它这个停止，它的这个鸡胚啊还没成熟，就死在这个蛋壳里面啊，就是。那么这个毛鸡蛋可能是因为这个鸡的胚胎呀，它这个停止发育，感染了这个细菌呐、病毒啊，这样去喂送，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多数这个毛鸡蛋，它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很容易被这个细菌污染。那么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也有另外的叫这个活橘子，那么它是指这个孵化到这个12天左右，这个人为终止发育的这么一个胚蛋，啊，人为的把它终止，因为在这个发育的这个囊胚。 在这个特殊状态下，与这个活动的橘子，所以呢，把它叫这个活橘子，是吧？那么这个和这个鸡蛋相比，这个活橘子的它的这个牛磺酸呢，增加近20倍，钙增加这个6倍多，那么这个民间的传统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珍品，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本草纲目》啊，里面也有记载啊，鸡胚蛋呢，有治疗头疼啊、偏头疼的。 这样也功能，但是呢，这个活橘子的它里面的这个激素啊，这些物质水平明显上升，所以呢，食用啊也要适量，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0: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鸡蛋呢营养价值比较丰富啊，是优质蛋白质、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1: 还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脂肪、维生素A和矿物质啊，那这么好的食物，是不是鸡蛋吃的越多越好呢？我们每天吃几枚鸡蛋比较合适呢？那么这个鸡蛋目前这个证明是自然界最接近完美的这个全营养食物之一，被誉为最佳的这样一个养老的一个食物，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优质蛋白质来源。 那么每天吃一定量的鸡蛋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健脑益智，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吃的这个越多越好。那么吃太多的鸡蛋容易造成这个营养过剩，增加这个肝脏和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特别是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饮食的结构啊，动物性食品啊等等啊品种增多，是吧？所以呢。 这个就是鸡蛋是其中的一种吧，所以就是要适量。那就说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啊，是吧？青少年呢，每天就说吃个这个两三个吧，对吧？这个活动大的啊，3到4个，应该说是就足够了，对吧？我们这个中老年人这个一天这个吃一个，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
2: 这就是自己来根据自己情况来把握，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建议啊。嗯，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4: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最放心。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卤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6: 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
2: 这时候施肌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0: 二是初春三月萌芽前，这时候追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0: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0: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徐良和蒋平率领老少英雄

来到阎王寨头座山口，名叫鬼门关。您听这名儿有多别扭啊！就见关门大开，有人接出来了。为首的是阎王寨的两员猛将，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二位来到蒋平和徐良面前，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这才叫脑袋心里笑在脸上，恭恭敬敬作了个揖。哎呦，欢迎欢迎，我们王爷大帅，各位英雄，就盼望各位的光临，特差我等在此恭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关上一坐。请请请请请请请。与此同时啊，蒋平就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呢？他把圣手秀士冯娟、打虎太保展果栋叫到马前，告诉他们两个，你们二位别进关，带着八个仆人留在鬼门关外，你们随时探听山里的情况，到大同府禀报，专门是传递信息，不得有事。是，你说要进了山了，消息隔绝，两边不通气儿，那不就坏了吗？这得说蒋平的精细之处。外边留了十个人咱不说，愚者的就进了鬼门关。大家都清楚，这就是龙潭虎穴。进关之后，人家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闭，落下千斤闸板。在这个城上头啊，准备了几十张桌子，上头搭着凉棚，准备的茶水点心，让大家在这儿歇会儿。车心远、金德利为前为后，在这儿招待着，还挺殷勤。徐良眼珠转动着，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行动，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儿下手。水是好水，点心是好点心。徐良喝了一口，问车心远，我说车壮士，飞剑仙朱亮在什么地方？哦，都在里边恭候，因为从这儿开始奔里边还有40里地呢，大伙儿得紧走一阵，吃完点心喝完水，由我们两个陪着，咱们一同进山。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都这么远。大伙儿休息了片刻，从鬼门关城上下来，纷纷上马，由人家领着开始进山，步步登高啊。你别看登高，里边的道路修得比较整齐，这也是黄伦数年的心血，连喽啰兵在抓来的老百姓开出的山道，并排能走4-5辆大车，路面也比较平整。别看40里地，时间不大，到了。这个地方叫断魂关。抬头一看，这座关口好像在云雾之中啊，隐约约旗帆招展。
早有流行马到关上禀报了。等徐良他们的马匹刚到了关前，就听见炮响三声，咚咚哒，这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在里边拥出一伙人来，看这样子也有500左右，跟头道官一样，手中是寸铁不拿，穿着长袍短褂，服装整齐，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雁翅形往两旁一分。再看正中央走出一人，徐良认识，正是金镖侠林玉。在林玉的后边跟着四名偏富债主，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都有，徐良不认识。金镖侠林玉也穿身新衣服，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身穿英格绿的箭袖，外罩银灰色的英雄氅，腰中悬剑。自从砸牢反狱把他救回阎王寨，他是使劲的营养，哎，恢复的挺快，如今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林玉亲自接出来了，大伙甩凳立鞍下马，徐良先过来冲林玉一抱拳，嗯，哦，大师仙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九尾九尾，哈哈哈哈。徐三将军，你能赴英雄会，我是非常高兴啊，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欢迎欢迎，我代表我们王爷和所有的英雄在此恭候诸位，里边请。简短解说，大伙进了断魂关，林玉也在关上准备的酒菜给大家接风，其实能吃得下去吗？众人就料做了片刻，讨了口水喝，由林玉陪伴着继续往里走。这回啊，道路比较近了，不到20里地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什么年代留下的不清楚，古香古色，门两旁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栩栩如生，张牙舞爪。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是彩旗飞扬，他们顺着中间的甬路接茬往上走，又来到二道大门，离二道大门1里半地就到了阎王寨的心腹重地了。这阵林玉用手相让，各位请往东拐，大伙儿没来过就得凭人家摆布，东边有个月亮门，穿过月亮门之后再往前走是穿宅过院。徐良用眼睛往四外一看呢，真是杀气腾腾啊，山头上都有喽啰兵守卫着，一个山头一杆大旗，一杆旗下一伙喽兵，每一座山头上都吊着红衣大炮。在宋朝那个时候，火器就已经挺发展了，这个红衣炮虽然射程不算远，在当时来讲那威力就不得了啊，要不人们怎么留下这么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呢，这玩意咕咚这一下，你再大的能耐你跑不了。
当然了，

你要说这炮是给英雄们准备的也可能，说人家守山的也可能。徐良往各山头上学问了一眼，心中暗想，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没有50,000人打不到这个地方，即使有50,000人马，能不能把人家赢了还在两可之间呢。所以徐良呢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怎么走怎么拐，哪块有兵哪块有炮，记得是清清楚楚。咱们简短接说，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5-6里地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在阎王寨天王殿的东侧。这片开阔地啊，方圆足有20亩地大小，抬头一看环境十分优美，四外是群山环抱，当中是平地，本来都是实地，再铺上白沙子，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四外青山叠翠，百鸟玄鸣，让人觉着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到了一派仙境。可往这平地一看，都准备好了，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彩台，这座彩台高下没有3丈，差不多少。炉席搭着顶，两边的明柱刷着红油漆，而且这彩台上都有5色的栏杆，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正中央的彩台上坐满了人呐。徐良眼尖，往正中央一看，有一张8尺多长的桌案，桌案前头有黄色的桌围子，后边一把盘龙椅，在椅上端坐一个人，离着远点儿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人是个齿红面，能有50左右岁，花白徐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5幅蓬寿的额冠，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腰撒金带，下边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他的背后站着10几名宫女，给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两旁还有人挑着日月龙凤灯。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锦衣绣袄，腰中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在两旁保护。徐良明白，这个就是大叛逆天德王黄伦呐、啊，阎王寨的大贼头。哎，你看他这身打扮，俨然跟天子一般呐、啊，跑到这儿当皇上来了，抓的就是你。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不单徐良这么想，是来的人有目共睹，都做到心里有数。大伙往东西看，也有2座彩台，东边的彩台是给开封府准备的，招待客人，这座彩台高了下7尺5寸，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上边用炉席搭着顶，周围挂着彩灯，台上放着桌椅板凳。西看台也是如此，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那上面的人都是人家阎王寨请来的人。一看这地方，光人也不下4-5千号。要说一个一个看的都那么清楚，没那功夫。这会儿金彪侠林玉陪着来到东面的彩台，各位请高升一步到上边休息。

0: 老少英雄下了马，马童把马匹接过，拉到彩台后面刷洗印溜，专门有人负责。愚者提大厂，噔噔噔噔噔噔，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上了彩台。在最前边就坐的北侠欧阳春，老英雄赤须子丁震，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纪华文，还有身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愚者的山西燕徐良、翻江书蒋平、云中鹤魏真等等都坐在前面，其他人按着身份年龄倍数依次坐好。金镖侠李玉以主人的身份吩咐一声：“来啊，上茶。”人家阎王寨的人端茶送水，捧点心，瓜果梨桃，每张桌子上摆的是十分丰盛啊。忙活一阵之后，林玉冲着徐良一抱拳：“徐三将军，失陪，我到对面打个招呼。”说完了，林玉走了。干什么？送信儿去了。大伙落座之后，刚喝了有一杯水的功夫，就见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由林玉陪着来到东彩台。林玉还喊呢：“我师父、我师伯来看望众位。”大伙儿全站起来了。有蒋平和徐良把他们几个人接上彩台，分宾主落座。徐良偷眼观瞧，朱亮啊，满面得意，眼睫毛都乐开花了，皱纹里头都是笑容啊，可见他心里头有了底了。飞剑先坐好之后，冲着徐良和蒋平以及所有的英雄作了作揖：“哎呀，众位，欢迎欢迎啊！我代表天德王和阎王寨所有的英雄，欢迎各位的光临，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大家只管放心，这十阵赌输赢，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你们就住到山上。住处我早给安排好了，食宿等项，管保众位称心如意。我要着重说明一点，大家只管放心，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一没有毒，二没有人行刺。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你们找我朱亮算账，小人才干那种事儿。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有能耐战场上使唤，背后下刀子不算人物。说大伙儿都乐了。蒋平就问：“我说老剑客，请问这十阵赌输赢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哎呀，四老爷，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您看，正中央是梅花圈，乃是比武较量之所，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咱这么办吧，你们远路而来，一会儿就开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谈正文。”他能说什么？在这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旁边这三世陈团陈东波一句话没说，这个凶僧嘴角往下耷拉着，背后背着金漆盘，瞅着徐良众人在那运气，看那意思恨不能把众人抓过来啃几口他才解恨。可老少英雄也一样啊， 瞅着他也运气。空气十分紧张，不定哪会儿谁找个茬，这就得伸手。非见先诸亮不便久待，这个人情的事情走动走动之后，起身告辞，回归对面的西看台。这时候酒宴摆下了，确实非常丰盛，人家山上的人想的也周到，有荤席有素席，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另外还有回汉两教的席，万一有隔教人呢，做的都非常得位和干净。蒋平一摆手，众位啊，先别吃啊，试验试验。蒋平心说话了，阎王寨的人方叔安都交了底了，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他说没毒，万一有毒呢，大伙吃完了不等比划都完了，全得伸腿瞪眼完，那不行，得试验试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颗银针，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这是云中鹤魏针发给大伙的，用这种东西能探出酒菜有没有毒，比如说是好东西没有毒，用这针一扎或者往酒里头一泡，针的颜色不变，假如要有，探完之后针尖发黑，当时就搅出来了。可大伙把眼前的酒也好菜也好挨样都试探了试探，一瞅这针原样没变，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这么老远赶到这儿，确实饥肠辘辘，也都饿了，干脆吃吧，饱餐战饭然后再说。酒大伙没敢多喝，但是饭没少吃，一个个是狼吞虎咽，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饱了。蒋平点手换人家的楼兵把残席撤下，重新泡上浓茶。一会儿林玉来了，问大伙吃的如何，众人说吃好了。林玉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哪位说话最算，三位也行两位也行，请到西看台，咱们有事商议。蒋平点头，挑的是谁呀？蒋平、欧阳春、白眉徐良三个人是全权代表，跟着林玉下了东看台，赶奔对面的西彩台。飞剑仙朱亮、陈东波等等众人都等着呢，书不程序把他们接上去，热情款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朱亮这才说，蒋四爷，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大概您看过了吧，对，一字不漏全都拜读了。好，我再重申一遍，今天是九月初一，今天就是英雄盛会，咱们要实阵赌输赢。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在信里头虽然说了那么几句，还不算清楚，我打算再重说一遍，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你想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众磨刀霍霍，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严阵以待，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如果两方面真打了大仗，给边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因此我们王爷于心不忍，但是这个问题又得解决，后来跟我们大伙商议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就实阵赌输赢， 比如说你们开封府的人这十阵当中赢了六阵，那你们就算赢了。我们阎王寨跪倒投降，服输请罪，上至天德王，下至每一个喽啰兵，任凭开封府发落。你要说杀了我们不算过分，说把我们放了我们感恩不尽。那么四老爷，我要请问一句，在这十阵赌输赢当中，我们要赢了六阵，你们败了应该怎么办？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说了话了：老将可，这还用问吗？开封府的人绝不含糊，如果我们要是败了的话，你来看，凡是我们参加英雄会的人全都跪倒投降，任凭你等发落，杀剐从流，任凭自便。我们钦差大人杨察散马上收兵撤退，把大同府十九县全给了你们阎王寨，大宋朝马上退兵，你看怎么样？
1: 好，三将军，
0: 你说这话是你代表自己呀，还是你们集体研究的？
1: 算数不算数？
0: 蒋平马上补充：老剑客，您多虑了。亮徐良仅仅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他敢做这么大的主吗？我们在座的人也没这权利呀、啊。实话告诉您，临来之时，我们请示了钦差大人，这是大人照准的。我们说话就代表严钦差，是绝不食言。徐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带错的。
1: 好了，来人呐，准备文房四宝，立刻就签字画押。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嗯，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朱亮医生吩咐

0: 把自己方才说的那话刷刷写上去。朱亮代表阎王寨把自己的保证也写上了，双方当面核对了一下，一字不差，然后画押，不但签字盖章，还得把指纹盖上，以免反悔。然后一式两份，双方做了交换。徐良拿过来叠吧叠吧揣到自己怀里头，朱亮那边卷卷交专人保管。你看这玩意儿跟真事儿一样。然后把文房四宝端走，又准备香案，还要对天盟誓。这个仪式是比较隆重的。刹那间香烟缭绕，桌案上准备着五供，准备的酒，每个人都把中指砸破，挤出那血珠来滴答到酒里头，还要喝血酒。现在喝完就拉倒呗，不，刚把三杯血酒喝完，就见一个喽啰兵手里端着个托盘，热气腾腾端了一块牛肉，在牛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单腿一跪往上一举。朱亮说，三位啊，咱们这个仇口，说仇口，现在咱是朋友，可以说咱们有国仇没有家仇，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光酒没菜不成敬意。咱这么办吧，每人来一口，你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我先敬你们三位。说着话，他把牛耳尖刀抄起来，啪一刀剁下一块来，这块牛肉半生不熟，上面还冒着血筋儿，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他用刀尖一挑，就送在欧阳春、蒋平、徐良的面前。你们三位哪位请吧？谁不明白？这就叫下马威，笑里藏刀，给来个字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吃不？不吃栽了。吃谁知他安什么心？这刀子往里一递，活得了吗？可这种事情，讲故事、小说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遇上过。山西县徐良没等蒋平和北侠说话，迈大步挺身而出。老将客，你们杀上的人真周到，我非常感谢，这件事情确实不公，好了，我领了这头口肉，我吃。徐良啊，把手一背，把嘴一张，脖子一伸，来吧。哎呦，把蒋平给急的，心说，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想办法我得给他端回去。你干什么这么急性子就吃啊？倘若非见贤没安好心，你小子有一个闪失，这英雄会可怎么办呢？可是已经晚了，蒋平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朱亮手里头握着这把牛耳尖刀，尖儿上挑着这块肉，往前一递，眼珠子就立起来了。朱亮暗自咬牙，心说，徐良啊，你这个小子自从出世以来，绿林人倒了多大的霉呀，你攻山破岛，血债累累，你杀别人我不管呢，你把我徒弟金彪侠林玉活拿之后投入死牢， 郝员外要了他这条命啊，要不是老朽舍死忘生赶奔大同砸监反狱，我徒弟命就保不住了。新仇旧恨，我岂能留情？我不用时阵读书营，我先给你捅个透堂。你这老家伙有多狠，这块肉就塞到徐良嘴里了，往嘴里一递，这刀尖就进去一寸了。再看飞剑仙，哎，手腕子上一使劲儿，准备下毒手。徐良比他还尖，能吃这亏吗？早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徐良为什么背着手伸着脖子呢？他运气呢，把老师教给他的能耐全施展上了。他两条腿叉着，已经运好了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易筋经，把这气功就灌到脖子和嘴和牙上头了。要不说这个气功要运好了，用到什么地方他上什么地方去。这刀尖刚进嘴，再看徐良上下牙一合，把肉也叼住了，把刀尖也叼住了，丹田一叫劲，咔吧一声把刀尖给咬断。就这么一想不要紧，把朱亮吓了一跳，手腕子往回一错，一看好嘛，这刀没尖儿了，齐头的。老心儿的舌头在嘴里一翻，把那块肉他咽下去了，把刀尖儿用舌头尖儿舔出来了。徐良一乐，这肉倒挺好啊，可惜一样，骨头没剔净，好个嘴。徐良啊，还说了一句风趣的话，其实言下之意带着讽刺啊。与此同时，就见他舌头尖一拱，腮帮子一鼓，把这半截的刀尖对准朱亮的面门，砰！这一口就喷出来了。他跟朱亮面对面，离着不到三尺远，这一下煞是厉害呀！别看不是用什么器械射出来的，就这一口气往外一喷，打的身上也受不了啊。朱亮哎呀一声往前一低头，幸亏他有决意在身呢，五官躲开了，帽子没躲开。朱亮头上戴的是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块玉啊是装饰品，要论价钱也能值几百两银子。这刀尖正打在这块玉上的，啪，把帽子也打掉了，把玉也给打碎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西彩台上整个开了锅了。再看阎王寨的群贼甩大场亮家伙，擦擦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哇，剁他剁他剁他剁他，这小子他妈不识抬举，把他乱刃分尸。过来把他们仨给包围了，徐良连动也没动。为什么呢？动也白给，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人家都上百人呢，再拉家伙再脱衣裳来不及了。所以这三位是昂首挺胸，巍然未动，看你们想干什么。还得说朱亮不错，朱亮一开始脸气的都紫了，但是他冷静地一想，不行，这么做太露骨了。本来嘛，我们拿刀想捅人家，人家被迫才这么做的，你说我们再不讲理往上一闯，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今天各地的来宾代表还挺多呢，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有啊，那显见着我们阎王寨多掉价呀。因此朱亮把俩手一摆，慢着， 谁也不行动，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小贼们一看朱亮不允许，谁敢动手，把刀剑收回，各归本位。吴亮在地下把帽子捡起来了，看看美玉也碎了，他倒了倒了，重新戴好了，这阵儿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冲着徐良一挑大指，高，三将军，我服了你了，你达摩老祖一斤斤的功夫练得都绝了，老朽佩服。方才开个小玩笑，请你不要介意。徐良心里说话，去你奶奶孙子吧，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注意我这阵都归位了我呀。但是光棍呢，耍不人的嘛，一看人家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得收回来。徐良也乐了，这一乐比哭都难听。老家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个玩笑开的可挺好，最好往后不要使用这样招数，这叫人看着十分可笑还可怕。说完了大伙也乐了，这个乐都不是正经乐。咱们单说这台上坐着三教堂的三个堂主，这三位好像佛似的坐的最高，正中央的这位是个俗家，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面如滨州铁，连鬓乐腮的白胡须，这就是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上吹手是二堂主，面似淡金，叫铁掌劈雷子詹明奇。下垂手做个和尚，就是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现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讲起身份来，这三位不敢说最高，也差不多少啊。往这一坐，这就是圣人。大堂主一看方才这场戏，心里挺不痛快，心里说话，朱亮啊，你不对，你什么身份？小名叫剑客，八九十岁的人了，你看红嘴白牙说的挺好，实阵赌输赢，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按下毒手？幸亏遇上徐良了，把刀尖咬折了，不然的话他小命就交代了。像你这个身份做这种事情简直是无耻之极。他刚想要说话，宅被朱亮一看，朱亮把话收回来了，大伙一笑，这事儿算过去了，所以大堂主就没说话。那两位堂主也有同感，用眼睛瞪了瞪朱亮，也没言语。其实朱亮啊，这一拉回话还就对了，不然的话不用徐良他们就请来这些来宾，也不能将他放过。咱们闲言少叙，签字画押结束了，也喝了血酒了，也吃了肉了，朱亮这才命林玉把徐良三位送回东彩台。等到了台上，有的离着远没看清楚，就问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蒋平如实讲说一遍，大伙温平一个是咬碎钢牙呀，朱亮这个老小子真不是东西，等一会儿再算账。破阎王寨那天要把你抓住，扒皮炫草是万剐千刀，也不解恨呐。大伙心里正这么想着呢，就听见炮响六声，咚咚咚，哒哒哒。本来四外都是山， 炮声一响都有回音呢、啊、全场一片肃静。炮响之后，飞剑先朱亮手拿着五斤的拐杖走下西彩台，来到正中的梅花圈，当众宣布十阵赌输赢现在开始，同时还把两方面嵌字画押的详文当众朗读。你得公诸于众啊，你来了不少来宾得做见证人呢、啊、不然的话你们葫芦娃读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叫英雄会吗？那就失去了意义了，就走过场也得这么走。大伙都听明白之后了，朱亮宣布现在开始这头一阵。宣布完了，他回了西彩台了。就见西彩台的左侧桌子后面站起一人来，这位迈大步噔噔噔噔下了西彩台，来到正中央的梅花圈。大伙一看开始了，格外注意，一瞅这个主长得太凶了，平顶身高7尺5寸，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往脸上一看，一张大脸好像铜锣。这张脸长得花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就好像杂货铺差不多少，又好像个五色瓜，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别顶，穿着青色的衣服，寸牌骨头钮，板带沙腰，下头蹲裆滚裤，抓地虎刺洗快靴，往手中看拎着一条花枪。这条花枪的杆儿长了下有8尺，粗细有鸭子差不多少，枪尖儿1尺5，枪缨子后面有5把倒须钩。就见这位把枪往身后一背，高声朗诵：要带各位英雄，各位来宾，各位剑侠，各位开封府的官人老爷们，现在十阵赌输赢开始，在下不才，我是头一阵，我自己先报个名字，我是武当麒麟山来的。由于我爱练枪，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无敌小霸王。我姓项，我叫项红。现在没开始以前，我先练趟枪压压场子，要求各位子弟老师大家赏脸，看我练得有不到之处多加指点。闲话少说，咱们说练就练。再看小霸王向红往下一塌腰，双手一捋这条枪，砰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一推枪，乌龙摆尾，往下一撤是怪蟒翻身，俩手一抖叫金鸡乱点头。你说这个场合都是练家子，对18般兵刃哪个不懂啊？说大枪这个东西一般人都会，但是都明白要练得精出不易，把它练好谁也不是对手，这玩意儿不敢说。最吃功夫有道是枪走一条线，刀砍一大片的，枪乃是兵刃之中的贼。这位要没两下子能开头一场吗？ 那都是经过朱亮反复研究这么安排的。就见小霸王向红抖了几趟大枪，活动活动筋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六合枪。您看，在马上练大枪比较容易，在部下不容易。六合枪是六家的枪法合在一块儿的，当然众说纷纭，也不一致。说哪六家呢？头一家霸王项羽，据说使枪的当中楚霸王项羽占着一绝。项羽有劲儿，有举鼎拔山之力，他使的大枪没有对手。尤其项羽研究的一字摔枪式，一招分八招，更是精益求精。这头一个。二一个赵云，赵家枪，要说赵云在三国当中那是常胜将军，没打过败仗，说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那不算，就说单对单各对各把赵云赢了的没有，那是开天辟地头一个常胜将军。赵家的枪占着一绝，赵云的枪法跟老项家的还不一样，讲究一个柔字，招数使得巧妙啊。这个项红这小子还会老赵家的枪术。第三家罗家枪，要提起罗成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什么卧马回身枪、五虎断门枪使绝了都。罗家枪占着一绝。第四家高家的枪，白马银枪高司机，老高家的枪占着一绝，也是打遍天下没对手。第五家老杨家的枪，六郎杨景杨彦昭。你看杨门呐，七郎八只虎，要讲究功夫高还得说杨六爷，他自己研制了一套枪谱，号称杨家枪。这第六家就是小霸王项红自己研究的，把这六家的枪穿在一块儿，故此叫六合枪。他的梅花圈这一练呢，都神了。掌中拿的哪是枪啊，分明是一条怪蟒，金龙相似，啪啪啪，寒光闪闪，冷气逼人。人随枪转，枪随人走啊！两旁的人这一看，无不鼓掌称赞：“好啊，练得好啊！”连徐良都挑大指赞成：“好，这么好！”哎呀，徐良一琢磨，枪中自有枪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把这个家伙安排的头一阵，甭问，是挺难对付的。不然的话，朱亮能让他开场吗？大伙心里头想什么的都有。但是说小霸王项红亮完了大枪了，唰啦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这玩意儿练完了满头大汗，累得呼呼直喘，把大枪放那蹲下歇会儿，那就没功夫了。别看这么练，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向红亮完之后，把大枪的枪尖往地一戳，枪杆直哆嗦，突！他冲着东看台一抱拳：“开封府的各位，方才我献丑了，练了一套大枪。说我这枪啊，拿不出手去，不过我喜欢，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 因为老剑客朱亮非让我开场，这玩意儿头三出没好戏呀、啊，我就豁出我这张脸来了。但是已经下场了，怎么办呢？也得把它维持下来。我说开封府的各位，哪位能捧捧场，跟我交交手？我请这么一位，有没有？这就叫叫号。蒋平往两旁看看，各位，大家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方才这姓向的功夫，大家都看清楚了。我说哪一位愿意下场？谁跟姓向的比试较量？哪位？蒋平刚说到这儿，第三排那儿站起个人来。四老爷，我交给我了。大伙回头一看，呵，小伙长这个漂亮啊，看年纪25、26岁，穿白挂素，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浅袖，腰杀五色丝缎带，蹲裆滚裤，英格绿抓地虎的快靴，手中提着一杆梅花亮银枪。徐良他们都认识他，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家里开的是永盛镖局，他老师就是赛叔宝的亲戚，他是顶门大弟子，人送绰号神枪无敌赛罗成，枪练的一绝呀。这个年轻人都好斗，假如说向红不练枪，他也就不出头了。一看使的兵刃相同，小英雄罗文岂能让步啊？这才当众讨令大枪，要会大枪。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离婚女子深陷网恋陷阱，两年汇出上百万元，
8: 大的22万，小的5000-2000。
9: 她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以她小孩的名义买了一套房。
7: 网恋男友的身份扑朔迷离，骗局的幕后黑手竟是身边人。
10: 是因罗燕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
8: 罗燕才要旁边说说，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
7: 被告人自称情非得已，百万骗局竟另有隐情。
11: 他觉得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次一次的威胁这样子。
7: 无迹可寻的网络恋人是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捏造？法治天下之触不到的恋人。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 近年来，网恋已经成为很多人追。

0: 求爱情的方式。一方面，相比线下，网络择友的范围更大，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真爱。另一方面，网络自带虚拟性，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网恋上当受骗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曲折离奇的网恋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7年5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案件。
2: 东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指定法警提被告人罗艳才到庭。
3: 被告人罗艳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1: 庭审中，公诉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涉嫌诈骗罪。对于公诉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被告人罗艳才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
2: 起诉者指控你构成诈骗罪，你是否认罪？
3: 认罪。
4: 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罗艳才构成诈骗罪的这个定性没有异议。
1: 虽然被告人罗艳才表示认罪，但他却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迫的。
3: 而且他就是拿那个裸照来威胁，一句一句的威胁这样子。我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回到东兴这里找个人成家就好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一句一句的威胁，希望各省办长省办人给我澄清处理。
0: 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涉嫌犯罪，罗艳才对此似乎觉得很委屈。本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黄小勇，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黄法官。
1: 黄小勇，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副院长，2014年10月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打黑办授予全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0: 黄法官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有什么特点呢？
5: 比起一般的诈骗案件，本案可以说是颇为离奇。首先，为了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本案的作案人共同编造了一个很浪漫的像言情小说一样的故事。其次，这个作案人他的神秘的身份也是本案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
0: 那么这个表面看起来有点离奇有点浪漫的诈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李女士离婚说起。
1: 2013年年初，李女士刚刚结束上一段婚姻，心情很低落。就在这个时候，李女士通过微信认识了一个名叫洪明的男人，对方自称是个工程承包商，
6: 就是搞工程推土方那种啊。
1: 一开始李女士只是和洪明随便聊聊，然而随着聊天的深入，李女士觉得她和洪明很是投缘。
6: 他是有老婆但是没有小孩，然后他想跟老婆离婚，老婆又不同意啊，什么他又闹矛盾了，打架什么好多事情。
1: 对方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这让李女士和洪明有了很多共同语言。除此之外，洪明的关怀备至和甜言蜜语甚至让李女士渐渐对洪明产生了好感。
5: 被害人刚离异不久，所以可能就感情上对吧有一定的空白。
1: 不过一开始李女士对网恋心存疑虑，她想找人出出主意，该找谁好呢？此时李女士想到嫂子罗艳才一直对自己非常关心。
6: 那时候我也是刚离婚出来，心情也不好的，心情很低落，那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聊聊天安慰你，心情也好一点吧。
1: 对李女士来说，罗艳才不仅是嫂子，更是知心朋友，所以她什么事都和罗艳才说，连自己从丈夫那里分得100余万元财产的事情也告诉了罗艳才。而当李女士给罗艳才看了洪明的微信后，罗艳才居然说她认识洪明。
6: 她说的是很好的朋友啊，以前她人很好啊，脾气啊什么，家庭啊，家里有什么人啊。
5: 大嫂从中之间撮合等于是作证，被害人心里面已经就信了。
1: 罗燕才的一番话让李女士彻底放下防备，她和洪明很快便确定为网恋关系。不久之后，洪明说母亲过生日，希望李女士能封一个8800元的红包，并承诺以后拿到工程款会把钱还给李女士。李女士为此毫不犹豫地就给对方转了8800元钱。从这以后，洪明便动辄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李女士也同样都没有拒绝。
7: 陆陆续续相互给了多少钱？
6: 有40来期吧，40多期吧。
7: 一般情况下都多少钱转的？
6: 大的22万，小的5000、5000、2000、3000，1800都转过，好像1800是最小的。
5: 不断的编造各种的理由，或者投资，或者家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前前后都能从被害人这里骗取了这个钱财。
1: 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李女士已经陆陆续续给洪明总共50余万元，可是直到此时，李女士连洪明的面都没见过。
6: 我还没见过人，就是在微信上聊聊天而已。
0: 连面都没有见过，这个李女士呢就打给了她50多万元。那在这3个月里，这个李女士就没有提出来要见一下洪明吗？
5: 李女士肯定多次提出过要见面，但是骗子洪明总是以种种的理由予以推脱掉。
0: 那这个洪明他一直的推脱用的都是什么理由呢？
5: 出差谈大生意啦，开住紧急会议啦，甚至还有说正在跟老婆谈判，准备离婚等等理由。
0: 在这个3个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怀疑过吗？
5: 肯定怀疑。作为恋人的李女士，这种见面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时候骗子洪明就使了一招金蝉脱壳，就说我出事了。
1: 网恋升级，上演言情剧戏码。
6: 他弟弟拿他手机拿着发信息过来，他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
5: 但是他临终前就把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托付给他弟弟。
1: 被告人为何诈骗亲密朋友？
3: 我真的没有骗他钱，都是一张那内情卡抢救威胁的。
8: 我们觉得这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1: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2013年7月，在李女士的强烈要求下，洪明终于答应见面。不过见面前要先回一趟老家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结果几天过后，洪明却说自己发生车祸住院了。李女士一听，当即提出要去医院探望对方。
6: 我要提出去见他去看他吗？结果他说过几天先，本来他都成了这样了，人家不同意我也相信，也不敢逼人家要见人家是吧。
1: 之后的3个多月，洪明自称一直在住院，还以缺工程款为由又向李女士索要了将近10万元钱。2013年11月，李女士再次提出和洪明见面，可没想到这次等来的却是一个噩耗。
6: 到早上9点多钟，他弟弟拿他手机发信息过来，哥昨晚抢救无效死亡了，然后发的信息过来。
1: 相恋了半年多的男友连面都没见过就去世了，李女士觉得很伤心。正在此时，洪明的弟弟洪勇转述了哥哥的遗言，这让李女士的心里多少得到一些宽慰。
5: 他的大哥出车祸死了，但是他临终前就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心爱的这个女人被害人李某托付给所谓的弟弟好好照顾好这个李某。
1: 在随后的交往中，洪勇不时给李女士发消息嘘寒问暖，言辞间对李女士可谓关怀备至。渐渐的，李女士的心里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也是通过微信这个来往，而且在这个微信来往中，他又对那个第二个骗子又产生了好感，双方又开始了这种网恋。
1: 两人网恋后，洪勇也开始以各种理由找李女士要钱。此后的1年多，李女士又陆续给洪勇40多万元钱。至此，李女士已经给了洪氏兄弟100余万元。
6: 他人也蛮好的，人善良的，什么什么心又软软的，又给人家打钱呢。
1: 在此期间，李女士数次要求跟洪勇见面，结果洪勇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了了之。为此，李女士的疑心越来越重，要求洪勇还钱。 几个月后，洪勇甚至失联了。为此，李女士找到罗彦才，希望可以联系到洪勇。没想到，此时罗彦才却表示他也联系不上洪勇。无奈之下，李女士才选择了报警。调查了李女士的银行账户后，警方认定罗彦才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9: 当时我们发现有一笔比较大一笔的汇款，然后又发现那笔款转到罗彦才他朋友的账户上，马上又转回罗彦才的那个银行账户上。
5: 提供的账户的时候，他就为自己留了后路，他就不提供本人的，也不提供他的同伙的账户，逃避法律的制裁，使得一个花招。
1: 经过警方调查，李女士给洪氏兄弟打款的三个账户都是罗彦才朋友的，总共有100余万元通过同样的方式转到罗彦才的账户里。在证据面前，罗彦才承认了诈骗李女士的犯罪事实。2017年3月，东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罗彦才提起公诉。
0: 那在本案当中，提供给罗彦才银行账号的这个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5: 经过警方的调查，之所以提供账户，完全是出于人情，帮朋友的忙，所以不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0: 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当中有一个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被告人的丈夫，难道他一点都不知情吗？
5: 警方也询问过被害人李女士的哥哥，他回答说，对于罗彦才所做的事情，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在罗彦才的罪行暴露之前，就已经跟他离婚了。
0: 洪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罗彦才口口声声说的冤枉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庭审中，罗彦才说自己之前有过一次婚史，和洪明也是通过网络认识的。之所以和洪氏兄弟合伙诈骗李女士，是因为之前有一次和洪明一起吃饭，洪明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3: 有一次上南宁去拿化妆品，他就请我去吃饭，我不知道无意中给我喝了一瓶可乐，然后迷迷糊糊的什么时候吃到那个南宁饭店了我都不知道，他就是拍了我几张裸照。
1: 从那之后，洪明便经常拿裸照威胁罗彦才找他要钱。在罗彦才和李女士的哥哥再婚后，洪明还经常找他，并且无意中通过罗彦才的手机发现了李女士有一笔巨款。
3: 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洪明也叫我拿钱给他，那时候拿的数是我自己的钱，拿不多，然后他就想让我的手机看，从里面查找的。我真的没有骗他的钱，都是一张那内存卡等着威胁的。
1: 罗彦才的说法是否属实呢？其实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就针对罗彦才的供述进行过查证，但是查证的结果却并不理想。
9: 当时他们供述说，洪某一、洪某二是在南宁做生意的，他说他哪里有实体店啊，一到那里之后换地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他就是没有办法能提供那种确切的位置。
1: 由于被害人李女士的手机出现故障，微信聊天记录全都没有了，而罗彦才提供的洪明手机号因为不是实名登记，也查不到任何线索，所以警方至今也没能查到洪明这个人。
9: 我们也去那个运营商去调查过了，就是说那些都不是我们那种本人那种身份信息去开的户，而且都是销过户了。
1: 而洪明自称的那场车祸也根本没有任何记录，据此民警推断，所谓的洪氏兄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9: 洪某一、洪某二啊，连他们的身份信息、全名那些，后期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一口否认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应该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0: 那整个这个诈骗案现在看来，有可能就是罗彦才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5: 被告人罗彦才自始至终都坚持他是被洪明的胁迫才参与作案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提供过洪明的真实的身份信息。按照目前的证据来说，法院也是不能够确认存在着洪明、洪勇，但是呢，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追查洪氏两兄弟这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真实存在，一旦归案的话，就会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0: 被告人罗彦才坚称自己是被威胁的，那么他会怎样利用这点为自己辩护呢？
1: 自身遭受胁迫，能否凭此减轻罪责？
4: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胁迫犯。
10: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要到你全部到你卡上呢？
1: 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如何认定？
4: 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个角度出发，应认。

0: 彦才，诈骗金额为40万元。
1: 这个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应当按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
2: 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触不到的恋人。
3: 在庭审中，受到洪氏兄弟威胁这点是罗彦才的主要抗辩理由。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是在洪氏兄弟的威胁下才参与了犯罪，在这起案件中的犯罪地位应属于从犯。
0: 根据本案的现有的证据，罗彦才是因受到洪明、洪勇拿裸照来威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协助洪明和洪勇实施诈骗，因此罗彦才在本案中属于协同犯。
4: 从这个本案诈骗犯意的提起还有实施，那么具体的是洪明洪勇两个人去操作，罗彦才只是被动的接受洪明洪勇两个人的这个指令。
3: 然而对于辩护人的这个说法，公诉方并不认同。在公诉方看来，诈骗钱款的去向足以说明罗彦才在这起案件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他应该被认定为主犯。
1: 首先是因罗彦才从中介绍才进一步认识洪明洪勇，其次骗取所得的钱款全部汇入罗彦才找来的银行账户。
5: 胁迫的话，怎么钱就最终就到你全部到你卡上了，而且有一笔钱他直接完全自己支配，买了一部小车是20几万，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同伙？如果他胁迫的话。
1: 综上，罗彦才在本案中起的作用是主要作用是本案的主犯而不是胁从犯，并且罗彦才对这个钱款是完全有支配的这个权利和控制。
6: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从犯的这个说法，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7: 对于罗彦才他所提的是被胁迫参与作案，这个并没有证据能够证实，对这个辩护意见本院是不予采纳的。其次，被告人罗彦才积极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被害人打款的账户都是被告人罗彦才积极提供的，从诈骗得的赃款中被告人罗彦才至少分得超过40万元以上。法院认为被告人罗彦才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6: 看来罗彦才是主犯这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辩护理由呢？
3: 本案的犯罪金额有100余万元，然而其中能证明被罗彦才消费的只有40万元。
4: 他自己呢又买了辆20多万的车吧，小车，以他小孩的名义用这东西买了一套房。
3: 罗彦才坚称除了这40万元，其他钱都交给了洪氏兄弟。庭审中，罗彦才的辩护人认为罗彦才只应该对这40万元负责。
0: 这些钱款里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用途，有没有洪明或者洪勇的借款，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证实。
1: 首先被告人跟洪明洪勇是共同犯罪，根据提供的这个凭证以及流水清单加起来是105万3800元，应当是诈骗所得而不是罗彦才实际分得的来计算，应当按共同犯罪来认定。
6: 那对于罗彦才的犯罪金额，合议庭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7: 首先罗彦才辩称他除了自己分得了40多万以外，其余的诈骗所得全部都给了洪氏兄弟，但是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进行佐证。其次，罗彦才是本案的主犯，依照刑法第26条的规定，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所以不管罗彦才在本案中实际获得的违法所得是多少，他都要对整个案件的犯罪金额进行负责。
3: 2017年8月3日，东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罗彦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二， 责令被告人罗彦才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2万1800元。对于判决结果，罗彦才表示服判不上诉。虽然案件尘埃落定，但李女士的损失恐怕很难追回，而最让她耿耿于怀的还不只是被骗走的钱。
8: 我心里我还想要罗彦才交出那几个人出来，干嘛这样骗我。
3: 其实近年来利用大龄单身女性情感空虚实施电信诈骗的案子屡见不鲜。2011年11月，深圳的陈女士通过交友网站认识网名为相濡以沫的男子，确定恋爱关系后，相濡以沫自称有一个稳赚六倍的投资项目。之后陈女士四处筹借了680万元，而当她将钱转账给相濡以沫后，相濡以沫随即人间蒸发。2014年10月，武汉的于小姐通过婚恋网站认识了自称是华裔加拿大人的陈毅，交往半个月后，陈毅以结婚办签证为名，要求于小姐在银行账户中存入150000元资产证明。当于小姐将账户和密码告知陈毅后，账户上的钱被转走，陈毅也失联了。
6: 让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9: 那么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如果部分犯罪嫌疑人外逃，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那么基本上对于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发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对已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先行进行审判。那么本案中，李女士在网络上很短的时间进行交往，那么就给予对方的很大的信任而给予这种较大的钱财的行为，那么也提醒我们在正常的恋爱交往中，对于对方所提出的这种钱财的要求的话，那我们要慎之又慎，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钱包，在进行大额的汇款之前，一定要这个征询一下自己的亲戚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避免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6: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虽然我们列举了很多网恋诈骗案，但并不是说所有网恋都是骗局。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面对网络，面对那个一无所知的人，再怎么心动也要多加小心，特别是当对方提到钱的时候要更加慎重。好的，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2: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 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1: 无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2: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1: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商场促销，价格优惠，赠品多多，却为何让参与者欲哭无泪？
18: 吵架之时候，各方面价还又便宜，
19: 监管那些人都不会。
16: 县公安局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近百名报案人为何都是老者？
20: 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21: 参会的这些老年人呢，就会认为这个活动的模式呢，就是抽奖。
16: 是什么人用什么套路，竟骗了上百位白发人？今天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骗。
22: 俗语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般来说，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行动习惯上，都会相近，而且相互影响。尤其是一旦群体思维出现偏差之后，这个群体里缺少坚持道德操守、坚守法律底线的人， 那群体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偏离社会。

0: 遇害人大多是60多岁的老年人。
1: 七名被告人为什么会选择向老年人这个群体下手？他们又是用了什么套路，让这么多的老人轻易就上当受骗了呢？这一切都要从2017年7月的一天说起。
2: 来了家里发的传单，哎，专门派人来了就给发这个传单。
1: 2017年7月，退休在家的李先生正在看电视，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只见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沓宣传彩页。
2: 发传单叫我看他看他是展修的。
1: 这个发传单的人看上去20来岁，外地口音，态度和蔼。他手里的宣传彩页上印着各种各样的床上用品。李先生本不想搭理这个不速之客，但彩页上的那些商品吸引了他。
2: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1: 李先生觉得跟他去看看也无妨，东西好就买，不好就不买。可谁想到他这一去竟被拖进了一个陷阱。
2: 介绍说在各种东西，哎，他的药效好，厂家直销，各方面价格又便宜，质量又没问题。
1: 宣传彩页加上视频，已经让李先生禁不住要掏腰包了。但是他左右看了看，这个办在一个宾馆地下室的展销会并没有多少人光顾，他又犹豫了起来。展会工作人员对他说，今天不用买，展会要办7天，每天都会有抽奖，还有各种赠品，来抽抽奖领点赠品也是很合算的。第二天，李先生和老伴儿再一次来到展会现场，发现会场除了那些发宣传彩页和播放介绍商品的视频外，又多了一项领鸡蛋。
3: 第一天给送了5个鸡蛋，第二天也是鸡蛋，后来发一点薯子，每天就给你点小礼物。
1: 张先生是从邻居那里得知有促销展会的消息，邻居们说展会上有讲座介绍各种商品的功能。
3: 我们不是每天上边锻炼，上100锻炼去，那么上边就去看看讲座，那就去了。去了的话就是每天给你讲这个，他们的上边的好，他要的出厂价。
1: 由于赠送鸡蛋和各种小礼品，原本冷冷清清的展销会逐渐人多了起来，而会场里的那个电视播放的视频也是格外吸引老人。
3: 比如说他那彩票的话，例子里都有选有错，知识面的，
2: 这家的厂家知识修的，哎，就是在行那个，不是那个视频，倒是触动不了我他们呀。
1: 促销展会不卖东西，却天天发赠品，难道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
2: 当时人家说这个东西是治疗的呀，药伤，可不来的是治颈椎，治病喝了多了，结肘也都能治疗。
1: 抽奖概率屡屡创高，奖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玄机？
2: 撞了奖就给你个币子，那撞奖钱入手。
1: 为表诚意交的钱不翼而飞，是谁拿走了巨额诚意金？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
4: 这款能治失眠的被子在展销第一天是不出售的。宣传这款产品的目的在于让群众知道，在这个展销活动上不仅有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呢，就算是不购买商品也能获得小礼品。故事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别看这个促销展会办在地下室，由于每天都发放各种赠品，从最初的鸡蛋、小梳子，到后来的洗洁精、洗衣液，甚至还有银手镯，一传十，十传百。几天后，展会会场就开始熙熙攘攘了。但是办展会只送不卖，傻子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从第3天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卖东西了，但他们卖的还不是商品，而是订货卡。
0: 他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与抽奖，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
1: 中奖就能得一床价值500元的被子，这么大的便宜不得不让人心动。于是交钱买卡的人越来越多。就在人们蜂拥买了20元订货卡的时候，展会主办人提出了新的兑奖环节，即领奖品时要先交500元的诚意金，并说这钱交了之后，第二天会如数退还给交款人。
3: 我是要你给付了500，第二天的话呢，又把这个4、5个500元把你给退掉了，就把这币子还给 意思叫硬骨不穿，叫铁门孩子。

0: 然后独眼鱼是这样，加工的话我们就把它卖了。
1: 抽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大家都以为活动的模式就是抽奖中奖交成一金，然后发奖品，最后活动方再退还成一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奖品呢是活动赠送，成一金呢最后都是要退回来的。可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让参与展销活动的群众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2: 河曲县城某宾馆的这个地下室连续六天来成了当地最热闹的一个地方，成群结队的老年人来这里买订货卡，交成一金领奖品，尤其是展会结束的那天，来交钱的人挤都挤不上去。
0: 最后那一天的话，只有我的票上有九，所以嚷嚷都能上有，现场上大概交钱有200人，
3: 卡都买不上，
0: 卡都买不上
4: 嘛。那卡都贴不出个板来，我的那个就转到我家来，没走的。其他的嘛，把手机丢掉。
2: 打破脑袋挤着交钱的场面，不要说在河曲县城，就是在新州市也不多见。如果是诚信促销，商品货真价实，不能不说这种销售策略还是很成功的。但事实却并不像善良人想象的那样，当人们交了钱拿到订货卡排着队去领奖品时，办展会的人却携带着诚意金趁乱溜走了。
0: 他猫小嚷躲，实际上数三个圈，一出来的话就走了，老姐姐发来家小猫上走。
2: 会场这时更加混乱，大多数人领到奖品去找展会人员要退款，发现一直热心周到的展会工作人员全都消失了，还有些人交了钱连奖品都没有领到。
4: 像我们在广家手做的啊，给交了那900块钱
0: 来，
4: 那就
0: 没拍到。他这是拿到东西，他上右钱可能是，右钱可能让点在这里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让一波跑来，他在这白投了900块钱。
2: 大张旗鼓办了七天展会的这伙人突然跑了，留下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老者。本以为是捡了大便宜，看来事情太蹊跷。
0: 这我马上就警觉了，警觉了，觉得不对了，这个是让人骗走的，不能拖他跑上。
2: 那些交了钱没有拿到奖品，更没有拿到退款的人心急如焚，当场就打电话报警。而拿到奖品的人虽然没有拿到退款，但总觉得东西总算还拿到了也不亏。
5: 他这个币子叫三十币子，约加一起啊，他给你就卖四百。
6: 到时候的同学他们不没拿到东西报案，大块的东西100块了也不需要。
2: 但是接下来几天买了东西的人也开始报警了，因为他们买到的所有商品没有一件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是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假冒伪劣品。
5: 这些那东西都是假的，他算是样式的，实际上是铁丝过来镀样的，根本不是样式的。
2: 李先生在展会上购买的商品总共花了1300多元，不仅银饰是假的，那个能治疗失眠的被子是假的，就连那个价值1200元的蚕丝被也是假的。
4: 我也是都是有这个时间偷过，没用这么的，还在那放呢。有的人上次是。把商业回来抢黄不了来。
2: 2017年8月，河曲县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响个不停，令民警感到吃惊的是，所有报警电话报的竟是同一个案子。
7: 我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我县娄子营镇村民报警，称其被一伙卖被子的人骗了1000多元，紧接着又陆续接到十几名受害人报警，也是被卖被子的团伙骗了钱，意识到这是一起团伙诈骗，且受骗群众较多。
8: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我县另一乡镇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通过侦查为同一伙犯罪嫌疑人。
2: 把渔人受骗，为何竟没有人能完整地提供犯罪嫌疑人详细信息？
7: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及车辆车牌描述不清。
2: 能让上百人受骗，所为何人？他们又是如何在大张旗鼓促销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0: 我们本以为有会是说报警报了报也这样子得赚的，
5: 报干事我们自以为是快报保安交警投来撒脚，
2: 撒网恢恢疏而不漏，狡猾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被一网打尽的？法治天下之促销套路片。在掌握了案件的情况后，警方向受骗群众详细询问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但在听完描述后，警方一无所获。
8: 因受骗群众均为老年人，对嫌疑人的相貌、作案车辆以及车牌号描述不清。
2: 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走访调查，警方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7: 民警通过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进行调取和大量的走访调查，确定了嫌疑人作案使用车辆为一辆黑色江淮商务车。考虑到该团伙流窜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我局民警在进出城区的主要路段设卡拦截，并且掌握到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手机号码。
2: 警方循着这条线索继续追踪，经过比对确认，手机号和商务车的所有者为同一人。
7: 通过侦查，2018年8月26日，对城区内的旅店宾馆进行清查，冰柜申诉，办案民警最终在一宾馆将犯罪嫌疑人杨某点抓获。
1: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某点交代了团伙其余作案成员的踪迹。警方顺藤摸瓜，远赴河南郸城县，将杨某春、尹某丽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阳、陈某凤及陈某慧迫于警方的震慑力，主动投案自首。团伙成员范某琴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后，在青海落网，后被办案民警押解归案。至此，一伙专对老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被打掉了。
2: 警方在审讯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的七人中，杨某典与杨某春是兄弟关系，杨某典与陈某凤是夫妻关系，杨某阳与杨某典、陈某凤是儿子与父母关系，而那个尹某丽和杨某春是情人关系。
9: 我院经过审查呢，就发现本案中是家族式的团体犯罪。
2: 这沾亲带故的七人，除了范某琴外，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核心人物杨某典还是个文盲，他们又是怎样做到让百余人上当受骗的呢？
10: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七名被告人分工明确，共同实施犯罪。其中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
2: 杨某典、杨某春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脑子比较活络。他们经常观察各商场搞的促销活动，发现最受欢迎的就是发放赠品和抽奖，而对此最感兴趣的就是老年人。他们退休在家，收入不高，有时间也有愿望去淘换一些便宜的东西，加上年纪大了，判断力差，容易相信各种宣传。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两兄弟就谋划出了一个促销诈骗套路。
11: 杨某春和杨某典是亲兄弟，开始就是由他们俩计划实施这个作案的。他们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购买了小礼品、被子这些东西，用来实施诈骗活动。由那个杨某阳负责在现场向老年人解说他们的活动规则。后来又雇佣了范某琴、尹某丽、陈某慧、陈某凤四人在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收钱。
2: 在实施作案前，杨某典和杨某春要先到一个地方考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场所，当地人是不是好骗。观察好了，就在当地临时租一个会议室或是一个门面，然后由杨某春负责在网上或者其他地方买些廉价的商品，由杨某典负责运送。
12: 有两个男的来，我在陆陆续续买了200多块鸡蛋，当时他们说是开蛋糕店。
2: 他们把这个诈骗套路称作讲座式推销，主讲人是杨某阳，也就是由他负责印制宣传彩页，并向过路的老人发放，有时也摸上门去发送。发传单时不推销商品，重点说到现场可以领免费鸡蛋和各种奖品。
9: 在促销的前三天呢，通过发送传单、发送小礼品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知道这个促销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促销会的现场。
2: 把老人吸引到现场后，杨某阳一边播放事先下载的视频，一边宣讲有特效功能的商品，比如可以治疗失眠的薰衣草被子、防潮止痒的蚕丝被、物美价廉的四件套等等。
9: 在第三天到第六天呢，七名嫌疑人就会组织抽奖，中奖之后需要向七名嫌疑人交上一定金额的诚意金。
2: 这个诈骗套路他们在山西省五寨县、柯兰县、河曲县的娄子营都实施过， 前两次因为被查中途停职，在娄子营顺利得手，这让他们的胆子更大，手段也更娴熟，于是就有了何取县城的那个场面。2017年9月，该案经山西省忻州市何取县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何取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8年6月，山西省忻州市何取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典、杨某春、范某琴等七人提起公诉。2018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何取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着此案。
10: 被告人杨某典等七人分别于2017年7月、8月在何取县富雅居宾馆地下室、何取县娄子营镇一个门市内，以促销的名义实施诈骗。诈骗101人，涉案金额巨大，达113000元。这是一起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的诈骗案件。
2: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提交了被害人的报警记录、对被告人的审讯笔录、各类证人的证词以及七名被告人的作案物证，有力举证着七名被告人的诈骗行为。根据证据，法庭也区分了各被告人在案件中的作用以及适用的量刑标准。
10: 杨某典、杨某春系策划组织者，是主犯；杨某瑶担任主持人，虚假宣传迷惑他人，系主犯。其余四人帮助发放东西、维持会场秩序，系从犯。
2: 被告人范某琴提出，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的杨某阳，两人开始交往，确定恋爱关系后，杨某阳让他帮着搞活动挣点钱。
13: 我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后续，所以当时现在这个做法不能后悔，还有这个活动中中没有这个参与任何利益分配，我觉得这个也是失败的。
11: 因为范某琴是其中那个杨某阳的女朋友，他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实施这个诈骗活动呢试了两次，所以对他说的他不知情我们是不予认可的。
2: 七名被告人中，范某琴、杨某阳和陈某慧都是90后，其中陈某慧案发时还不满18岁。法庭对陈某慧进行着单独的不公开审理。
14: 除未成年人外，我的当事人呢有投案自首权限，这样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诱作用是从犯。第三点，涉案款全部退还，
10: 涉及了只需20元就可获得订货卡参加抽奖活动，中奖之后需要交付与商品等价的诚意金，领取奖品后被告人退还诚意金的中奖模式。经过几天此种模式的循环，使参加活动者误认为诚意金均会被退还，在最后一天扩大中奖率。在参会者交了诚意金整理商品的过程中钱款而逃，他们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
2: 2018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何取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某典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杨某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7000元。被告人尹某丽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四被告人退出的赃款发还被害人。被告人陈某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陈某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被告人范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案件判决后，七名被告人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
14: 对我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处罚，那么我认为法院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既打击了犯罪，又维护了合法权益。
2: 在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中，有这样一个表，上面是被骗老人们的名单，101人，他们最少的被骗420元，最多的1840元。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这是他们不多的积蓄，是他们养老的钱。他们省吃俭用，却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骗子的腰包。
0: 骗子上我们家楼的楼上了，上年进去了的话，你上来当时就变贱，自掏苦撑。
4: 你两
0: 块
4: 面两
0: 个
4: 鸡蛋
0: 了，咱不用贪这么点小便宜，
4: 贪小便宜
0: 你贪小便宜你就吃大亏。
4: 人家可了个两个又给你洗脑了，你都遇到上楼道了。
15: 我们检察院在之前也审查起诉过多起类似的案件，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们和其他年轻同志们，在遇到类似案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6: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告人经过周密、细致、耐心的活动安排，使得参与活动的群众误认为诚意金是可以退还的，从而交纳诚意金。然后被告人又故意制造混乱，趁机逃离，从而达到占有诚意金的目的。这样的犯罪活动安排呈现出一种变合法的占有为非法所有的侵占罪的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存续基础，惩罚诈骗实际上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存续和发展。
1: 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们就是利用了被害群众贪小便宜的心态才屡屡得手。我们的前辈人经常这样说，贪小便宜吃大亏，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天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馅饼可掉，即便是掉了也得先看清是馅饼还是陷阱。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9: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8: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9: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8: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9: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8: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 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吸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8: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9: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8: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户外游玩一定要看好孩子。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一名11岁女孩意外落水，危急时刻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焦振振挺身而出。近日，焦振振与同事家人一同前往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游玩，刚进入景区不久就听见有人喊落水。原来一名11岁女孩不慎失足坠入水流湍急的河道中，
3: 看到的时候孩子那个头浮出水面，沉下去浮上来，就把手机往后一扔，跑过去直接跳下去了。
2: 危急时刻，焦振振毫无丝毫犹豫，不顾河水湍急冰冷，也未来得及脱下衣物，便纵身跃入水中，奋力向落水女童游去。河道内水流冲击力大，水中阻力极强，体力消耗极快，但焦振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救起孩子。他咬牙坚持，奋力靠近女童，成功将其抱住，并全力托举向岸边慢慢靠近。
3: 跳下去的时候没想到水这么深，然后在水里的时候我就抱住这个孩子了。孩子当时那个手脚的来回扑腾，来回的动，我还在水里面，那时候头还没浮上来，然后一会儿他发现他不动了，然后我就浮出水抱他高一点，就是反正挺吃力吧，因为那个水是往下流，水也挺深的，也挺凉的，到那个岸边基本上是没劲儿的。
4: 当时事发特别突然，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焦老师就立马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救人。看着水流那么急，我们都在岸上特别揪心。
2: 由于抢救及时，落水女童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现场有游客用手机记录下这惊险又暖心的一幕，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大家纷纷为焦振振的见义勇为善举点赞。据了解，这是焦振振老师第三次挺身而出下水救人。
4: 平时焦老师为人低调实在，待人谦和热心，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也特别有耐心。这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完全是他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的本能体现，我们都特别的敬佩他，更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2: 纵身入水成功救起落水儿童，彰显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传递满满正能量。咱们身边这样的暖心事儿还有很多。青岛球场上，一位足球爱好者在踢球过程中呢突然倒地，随即陷入昏迷，正在隔壁球场运动的青岛市市立医院医生张亚坤得知此事后呢，立即跑到了患者身边，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心脏复苏。
5: 他这句话都跑，
6: 说实话他平常跑了没那么快。
5: 对，不是，最后他在那个心律失常了，有失颤。哎呦，然后我给他除了大概3次吧，
7: 差约20分钟以后吧，然后120就过来了。
5: 深呼吸，使劲呼吸，使劲吸气，
8: 也是硬在骨子里了，这个真是没有多想。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我相信也不会多想，直接冲上去给你施救吧，不计后果。
9: 没法说，看那边收获挺收了。
2: 危急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点赞。再来关注下面的救援。近日，在烟台市牟平区杨马岛景区，一名垂钓爱好者擅自攀爬至海中群马雕塑平台垂钓，准备返程时呢，海水涨潮了，退路被潮水阻断，被困在平台，无法自行上岸，情急之下报警求助。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勘查，看到一名30多岁男子被困在景区海中雕塑平台，平台距岸边约40米。事发海域水下礁石湿滑难行，加之潮水持续上涨，近海水位不断攀升，男子自行涉水上岸，极易失足遇险。根据现场潮汐和海域路况，两名消防员携带救生装备涉水向被困点位行进。此时深水区域海水已没过救援人员腰部，潮水流速急，环境复杂凶险。抵达雕塑平台后，救援人员立即为被困男子穿戴救生衣，做好安全防护。随后搀扶男子沿提前探明的安全路线稳步返程，避开湿滑礁石与危险水域，最终成功将男子安全护送至岸边。
10: 消防部门提醒海钓爱好者，海钓受潮汐风浪影响极大，出海垂钓前呢，务必提前掌握潮汐规律、天气变化及海域环境，切勿擅自攀爬海中礁石、孤立平台等危险区域。一旦遭遇突发情况，不要贸然自救，要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登高登山既是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休闲方式，也是老年群体强身健体的热门选择。但山野攀爬，尤其是野山徒步，对身体负荷较大，很容易发生意外。邹平市呢，一位老人在攀登野山途中突发身体不适，被困山涧，难以自行下山。同时呢，亲友及时拨打了119、120紧急求助，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11: 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多功能救援担架、安全绳索、急救补给等装备，在老人同伴的带领下抵达老人所在的位置。此时医护人员正为老人做身体评估，经检测老人血压和血糖偏低，心跳过缓。
12: 他身上夹腿不接了，你这得赶紧去医院。
13: 一下又掏了病吧？
14: 没有
13: 没有。
11: 医护人员立即给老人静脉注射了葡萄糖液，经过休整后，老人身体渐渐好转。
15: 他现在能动了是不？
12: 现在血压这方面好点了。
11: 确认老人能移动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老人抬到救援担架上，并做好防护。由于此处是未经开发的山体，崎岖难行，消防救援人员只能采取接力交替的方式，抬着担架下山。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山脚下，随后由120救护车送往就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经过检查治疗，老人身体已无大碍，现已出院。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经济 3D 消协实测多款智能门锁，结果让人很意外，一张照片秒开家门。
16: 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济南烧肉店老板为儿子治病停业退费，反被顾客拒绝，邻里市民暖心驰援店主。
17: 我的钱不退了，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
2: 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18: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2: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19: 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0: 插线板是每家每户都离不开的日用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疏于看管，也可能会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近期浙江湖州市就发生了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
20: 这2起因插线板引发的火灾，一起是发生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商业楼内，当时室内的烟感报警器发出警报，物业发现后立即联系了当地消防，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经查，该火情系一插线板长期超负荷使用，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火灾发生后，现场插线板与充电器已完全碳化。另一起火灾发生在湖州市安吉县的一厂房车间内。经查，当天凌晨，该车间一操作工位旁的插线板突发起火，继而引燃周边可燃物。此时，厂房内的自动喷淋系统感应启动，精准喷水压制了火势。随后消防员抵达，将明火彻底扑灭。所幸这2起火情均无人员伤亡。
10: 插线板呀，大伙一定要多注意，杜绝安全隐患。
2: 如今智能门锁凭借着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也有安全隐患呢？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近日联合开展了智能门锁比较试验，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这其中有3款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够实现秒开。
20: 在具备面部解锁功能的样品中，有3款产品可被红外相机拍摄的平面照片解锁，安全防护存在明显缺陷。
13: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
14: 可以开。
20: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的打开了门锁。
14: 可以开。
20: 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这其实是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之间做了一个侧重性的选择。
16: 现在这个门锁有采用这种 3D 结构光的模组，然后也有双目识别的模组。双目识别的摄像头呢，它有可能是有的企业为了便捷性，它可能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2: 再来说一个大伙常用的电动车。最近青岛城阳警方紧盯民生案件，快速出击，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系列电动车电瓶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近期，青岛市城阳区多名市民陆续报警反映，自己停放在小区楼下、商铺门口及路边的电动车电瓶莫名丢失，电瓶被盗后，电动车无法正常使用，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困扰。
21: 不放过每一处可能成为破案线索的细节，走访询问周边的群众，是否看到可疑人员和异常情况，仔细搜寻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番艰苦的排查和分析研判，一个戴头盔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民警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视频，发现该男子在深夜频繁出没各个案发区域，其随身携带一个黑色大号背包，多次骑行共享单车进出居民区，行动轨迹诡异，规律反常。
21: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路追踪的民警锁定了嫌疑人保姆。4月13日，保姆在出租屋被抓获归案。搜查过程中查获电瓶5块。
2: 经审讯，嫌疑人鲍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据其交代，他原本计划盗窃电动车牟利，但发现多数电动车普遍加装了防盗锁具，作案难度大，风险高，便转而将目标瞄准了电动车电瓶。作案时，他刻意佩戴头盔，伪装成车主模样，趁夜间人流稀少，伺机实施盗窃。截至被抓获，已连续实施多起盗窃行为，涉案电瓶均被其变卖获利。
21: 目前，嫌疑人鲍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用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有很多呀，短距离出行很方便，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你如果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去搜索电动自行车增程器，那么这样的宣传就是随处可见的。这些售价从10几块钱到上100块钱不等的所谓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产品不仅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背后又隐藏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22: 记者在电商平台以电动自行车增程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产品多达数千款，售价从几十元到上100元不等。有的产品月销量超千单，号称支持太阳能加风能双重发电，可以边行驶边自动充电。
0: 你户外骑行的过程中就把它插在电动车电瓶的充电口上，只要有光有亮就能把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充电口存到你的电动车电瓶里，安装简单，告别续航焦虑。
22: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对此，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助理教授梁阳表示，这样的所谓增程器效果微乎其微。
1: 从发电功率来看，其实是不匹配这种能载人的电动自行车的，可能是会更加的匹配更小型的，比方说这个六节或八节电池的那种遥控玩具车，就很难达到大家心里认为的那种能充电啊的感性的认知。像这个扇叶一般是一种塑料的小风扇，起转速度可能会比较低，可能是有点风就会起转，但是呢由于它的叶片极小，它能捕获的风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如果我们说期望通过叶片来发电，大概率是不可能的。大家宣称的都自动适配不同电压等级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能存在反惯的这种可能的话，那反而是在比较大的程度上是会危害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
22: 业内人士表示，加装增程器后，在实际行驶过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而且增程器属于非标产品，用户擅自改装外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容易造成导线短路、漏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车辆自燃。
3: 现在讲的增程的这个肯定是没有国家标准的，咱们目前的电动自行车的主要类型啊是电驱动型电动的自行车啊，它电压是比较高的，它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大，到电池上面那一块小光弧板的话，它能力是很弱的，它带不了多少电力，如果你稍有虚接或者没接好导线呢，它容易打火导致电器故障，不太安全。
22: 专家还表示，由于增程器内部的系统存在与电动车本身的电机系统不匹配的情况，强行安装不仅面临风险，还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导致保险理赔失效。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济南烧肉店老板为儿子治病停业退费，反被顾客拒绝，邻里市民暖心驰援店主。
17: 我的钱不退了，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
2: 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18: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2: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19: 他对这个表是比较喜欢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2: 接下来是由喜盐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一位烧肉店老板年仅5岁的儿子不幸确诊白血病，无奈张贴公告暂停门店营业，心怀诚信的他就主动联系会员办理退费，没想到众多顾客纷纷拒绝退款。一起来看一下。
17: 贴这个纸之前，其实我也是有心理压力的，因为那个孩子需要花这笔钱，但是不能辜负顾客。没想到就是顾客反而去安慰你。
23: 我身后的这家曹记潍坊烧肉在当地已经开了有7个年头了，可是最近贴出来的一张告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上面呢写的是家人住院暂停营业，旁边还留有了店主的联系方式，本意呢是想让会员们过来退款，但没想到却上演了一场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17: 前段时间孩子发烧，我们去了那个省立医院做了穿刺，结果也出来了急性白血病。一开始写着家中有事暂停营业，但是你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你要跑路的感觉，顾客信任咱嘛，就是冲到这里面了。咱如果说长时间不干的话，咱先把钱退给人家。好多好多我的会员朋友就是说，那我的钱不退了，你留着给孩子治病吧，然后我再转点我的心意，大部分是不退的。现在账户上趴着29000，孩子一开始咳嗽嘛，我就给他说你是感冒了，等你感冒好了我们就回家。他经常问就是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回家。孩子在这个活泼好动的年纪哈，再一个他刚过完生日，作为父母的话其实想替孩子去分担这些痛苦，我是尽量控制不哭的，因为如果说咱这个状态不好的话，他其实能感受到。那我们也是想着就是调整好状态，不能影响他，就是现在心态平稳多了。因为那个有很多网友啊，还有家人朋友啊，还有陌生人，还有我的顾客都在关心我们，就是我感受到了很暖心的一个力量。
2: 说起烧肉店老板曹东升，
10: 邻里街坊感念他平日为人善良厚道，不少热心市民呢也纷纷献出爱心，甚至有人拿出了奖学金匿名捐款，点滴善意汇聚成暖流。
4: 经常过来买东西，原先的是个老客户，后来以后呢就成了就好像亲人一样。我那个时候刚看到的时候也是保守在这个心里话受不了。
5: 哎，他人特别好，你谁家的小孩去了在那卖那个肉，有切的有肠的那个，他就给那小孩吃。
6: 孩子得了这个病，而且两口子人又特别好，我说大家都帮一把是一把的，是不是？我当时我就给他发了一点那个钱，然后表示一点心意吧。我在他那办的那个会员卡也是
5: 退费了吗？
6: 我不退费，我他不干了，我大不了不要了，到时候赞助，然后再给他赞助点呀，是不是？
5: 大家伙都帮帮这个孩子哈，这孩子很快就好了。
17: 他说我是大学生还没有工作，奖学金捐的，所以没办法捐太多，让人很感动。有个网友他就是给我转完红包就之后就接着把我删了，就说是给孩子一点心意。当我要给他回信息的时候他就已经不通过了，前段时间计算的是3万多。我是比较有习惯，过段时间我会统计一下，得到社会的爱心不知道怎么去以后怎么回报人家嘛。我觉得最起码得先把人家那些信息记下来，大家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我想给我就是生命中的这些贵人说声谢谢，就是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走到这里，
10: 让人非常的感动和暖心。也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朋友们，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孩子能早点好起来。现在直播带货挺火，但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诚意十足，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期菏泽曹县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正是不法分子哈，拿捏了部分中老年人贪小便宜易轻信的心理，精心布局的圈套。今年年初，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部分直播间存在明显异常。
7: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10: 一分钱秒杀商品，打着圈粉发福利的幌子，看似亏本让利，民警很快察觉到不对劲。主播在直播中不断引导网友添加企业微信，谎称添加后还有更多内部专属福利，种种反常迹象引起警方高度警觉。
24: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7: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镜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管账。
10: 在掌握完整证据链，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后，曹县警方果断启动收网行动，办案民警兵分多路同步出击，一举将九人犯罪团伙全部抓获归案。
25: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10: 主播的虚假人设打造完成后，第二步开始低价引流。直播间频繁推出一毛钱秒杀大米、低价抢购纸巾等活动，吸引了海量人气，为后续诈骗铺垫。一旦粉丝被拉入私域微信群，便进入诈骗最关键的演戏环节。每晚7点，团伙伪装的龙总、豪总准时现身，用极具煽动性的话术层层诱导。
26: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10: 民警彻查发现，该团伙只是黑色产业链末端，背后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供货上下游商家，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诈骗链条。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又成功抓获3名上线涉案人员，彻底斩断整条黑色产业链。经查，本案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受害群众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醒，面对直播间夸大宣传、高额返利、特殊名额等等说辞，大家呢务必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轻信谎言，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六点半。说到结核病，大家都不陌生，但很多银铃朋友对它是一知半解的。那肺结核呢，依靠什么途径传播呀？是否是可以彻底治愈的？这种疾病会不会遗传？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做好防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结核三科副主任医师石少兰，跟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你好。
10: 嗯，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嗯，那首先呢，请石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结核病。
8: 好的，主持人，结核病呢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人体而引发的慢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10: 嗯
8: 嗯，它感染人体之后呢，可以引起除了头发、指甲不长，其他的任何组织器官都可以发病。发生在肺部的结核病呢，约占到80%以上。
10: 嗯，
8: 那它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10: 嗯，
8: 发生在肺以外的系统的结核，我们称之为肺外结核病。我们一般按照发病的位置去命名，比如说骨结核、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腹膜炎、子宫内膜结核、泌尿系统结核等等，一般不具有传染性。
10: 嗯，那结核病的这个传染渠道有哪一些呢？
8: 结核病的传染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因为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在大声说话、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就会把含菌的飞沫喷洒在空气当中，那么周围的人吸入了这些带菌的飞沫，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10: 嗯，
8: 其次呢，这个结核菌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也非常的顽强，它在空气当中可以存活很久，它就可以随着尘埃到处去飞。那如果被别人吸入了肺内，它的抵抗力又很弱的情况下，可能也会感染结核病。
10: 嗯，所以说是在一个空间内的话，它是还是比较容易这个受到感染的，是不是？
8: 是的，因为在密闭的空间里，它通风不良，然后呢，如果是有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的患者，他排出的菌量相对多一些，这种情况，那么感染的风险相对要大一些。
10: 那如果说有家人感染了这个肺结核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8: 首先呢，有家人感染了肺结核，那么家人朋友也不要去紧张。因为它感染之后呢，它的这个传染性也不一定是说一定非常的强，这要看这个患者他这个肺上的病灶的程度呀、发病的时间的长短呀等等，都影响了它的这个传染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应该首先做到及时的到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去进行诊治。那么这个患者在咳嗽、打喷嚏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可以用手去捂一下，或者是找个纸巾，然后把它折叠，

0: 扔到这个痰盖的痰盂里进行集中消毒。那对于家人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从心理上不要去恐慌，因为我们这个抵抗力很强的情况下，一般的也不会说是很快就会被感染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窗户呀，通风，每天通风3到4次，每次至少半个小时。 再一个呢，我们要做到自身强身健体，规律作息呀，加强锻炼呀，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这是最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呢，有些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患者朋友提问的。那我的家人他长结核病了，他的被褥和衣服怎么处理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不要紧张，我们只需要去正常清洗，然后放在
1: 太阳底下暴晒即可。哦，所以说，日常的话，一个是作为患者来说的话，尽量呢就是，保证自己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痰液呀随地吐痰，要把它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处理。
0: 对，
1: 在家里
0: 要讲卫生，
1: 然后家里人呢也是要注意做好一定的这个隔离防护。
0: 是的，那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得这个结核病的呢？你好，主任是这样。那这个结核病的发病率，它在不同的人群里边它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会高呢？像婴幼儿呀、儿童呀，因为它的免疫系统尚不健全，所以它接触了这些开放的肺结核，它的发病率要比正常的成年人要高。其次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吸肺的病人这一类人群也是相对高一些的，还有就是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呀，激素呀，包括现在咱的这个应用的干扰素的这一类人群也是发病率相对高一些。再就是 HIV 感染的患者，或者是说
1: 肿瘤的患者，他现在进行放射治疗或者是化疗，
0: 那么他的免疫力也是相对来说是低下的，所以这些都是结核病的高发人群。总之一定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才能够根本上避免自己去易得这个结核病。
1: 是的。
0: 那肺结核来说的话，有哪些常见症状呢？
1: 肺结核的常见症状是咳嗽呀、咳痰。
0: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咳血呀、痰中带血，发烧，常常表现为午后的低烧，胸痛、疲乏、无力，而且还有些人会感觉到，我最近不明原因的消瘦，呼吸困难等等，这些都是结核病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应该来说的话，日常还是比较好观察到的这些变化。
0: 如果是你
1: 不是很隐性，
0: 但是有一些人群
1: 你比如说抽烟的患者，他可能平时就有些咳嗽呀，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个早期的症状。懂了。那这个肺结核它到底能不能治愈呢？能彻底治愈吗？
0: 肺结核它是可以治愈的疾病，大多数患者是可以治愈的。普通的肺结核，比如说初治不耐药，那一般的咱经过规范的半年的疗程，大多数都是可以停药的。但是呢，有一些它治疗比较时间长的，比如说耐药结核病人，这些病人他治疗的时间呢是需要长一些，他还要根据耐的是哪一种药物，你选择的方案来个体化决定了你吃药的疗程。但是总之呢，它是可以治愈的，但是要强调一定要做规范化的治疗，听医生的规律
1: 满疗程服药，明白了。听起来的话，虽然说它是可以彻底治愈的，但是比如说吧，没有耐药的情况下，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这6个月就很需要考验这个患者有没有听医生的话，有没有遵医嘱，科学的去用药，千万不能说我擅自的加药或者停药，
0: 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耐药的问题，那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了，是不是？是的，因为这半年下来，很多人他的依从性相对差一些，他不一定能够坚持着，我每天都要吃药，因为这个结核病他需要联合用药嘛，你不要早上也得吃，晚上也得吃，他很容易去漏。再一个就是
1: 他没有症状了，我就觉得我好了，我是要停药了。这个也是给很多的这个患者需要提醒的，特别是如果说你正在服药，可能用到2-3个月，我的症状大大减轻了，然后开始掉以轻心了，但其实这个时候必须得根据医生的这个科学的规范去把这个疗程

0: 会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呀，一般到了15岁，那么这个保护力度就基本上为零了。
1: 嗯，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日常的防护。
0: 是的。
1: 嗯，那结核病会不会遗传呢？
0: 结核病啊，它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它不具有遗传性。
1: 哦。
0: 啊，但是那么如果你的家庭里有遗传性的这种细胞免疫低下的疾病，可能会出现家族聚集性的感染结核病。
1: 哦。
0: 但是强调它不是遗传，它是传染，与遗传没有关系。
1: 明白明白。那如何预防结核病呢？给大家支支招。
0: 这个结核病的防治吧，它和结核病的治疗同样重要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去预防呢？首先我们要做到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是阻断结核病感染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我们要做到这样，比如说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不吸烟，不饮酒，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平衡的心理状态，保证充足的规律的睡眠，这个充足的规律的睡眠呢，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哎呀，我晚上2点睡觉，我明天2点起，这不叫是一个很好的睡眠，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10点半开始进行修复，所以呢，强调的是规律充足的睡眠，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做到对一些比较有压力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减轻一些压力。比如说像现在的年轻人，压力挺大的情况下，我们要充分的解压，这是第一道哈。第二呢，那对于这些患结核病的患者是怎么办呢？我们要做到，及时正规的去治疗，叫阻断传染源。
1: 对，
0: 哎，然后呢，在我们外边就医，就是外边治疗的时候呢，要做到讲卫生，哎，不随地吐痰，如果是说我们必须要去一些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的情况下，建议结核病患者要佩戴口罩，以减少结核菌的一些传播。
1: 对对对，保护自己也是守护他人。
0: 是的。
1: 守护他人反过来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是的。
1: 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家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石主任。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湖北泾县人造毒大米视频系 AI 生成，视频在网络迅速扩散，造成部分民众恐慌。人造米真的存在吗？
2: 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吗？
1: 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3: 他对这个表，是比较喜欢，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呢，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网传湖北人造米的视频近期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啊。视频当中呢，一条生产线正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像一粒一粒大米一样的东西，而配文更是触目惊心，说湖北某地泾县人造大米生产线掺杂黄曲霉素流入低端市场。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倒吸凉气儿啊，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年4月，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接到了线索，对该条视频的内容展开了调查。
4: 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将发帖人依法传唤至溆浦县公安局进行调查。
5: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视频是舒某用 AI 工具生成出来的。
2: 刷那个推荐页刷到的这个关于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特别好，所以我就复制了这个文案，生成了另外一段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这个文案吧，用 AI 工具制作了一个视频嘛，就是说发这些视频就是为了博眼球、刷流量嘛，流量越高的话，它就互联网平台它是以流量付费的这种意思嘛， 然后就是每天都会有声音，所以去制作了这些视频。
5: 经查，嫌疑人舒某为博取网络流量，使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题为“湖北人造大米生产线”的虚假视频。该视频发布后，迅速在网络传播扩散，引发大量网民关注与热议。
6: 当时他的那个浏览量达到了10.05万，还有几万的点击和传播量。我当时觉得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民生领域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大量的转发，肯定造成严重的食品卫生领域方面的恐慌。
5: 舒某在未核实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人造大米相关谣言视频，其行为已构成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在依法查明事实后，公安机关对舒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删除相关不实视频，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
1: 那么，人造米真的会存在吗？专家表示，真正字面意义上的人造米啊是不存在的，因为大米里的成分都来自于天然，但是呢，在食品领域，为了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或者是制作速食米饭，确实存在将粮食草本提取物等物质磨成粉，重新造出形状类似米粒儿的食物，一般呢是被称作重组米。
5: 重组米、营养强化米、工程米等，是以淀粉类食品为原料，添加乳化剂、营养强化物质如钙、铁等微量元素，或添加其他杂粮以补充膳食纤维等有益成分，经一系列加工流程制成的与天然大米相似的米粒。同时，针对特殊人群，重组米可根据特殊需求添加功能性辅料，起到辅助治疗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的作用，具有较高的食用及保健价值。这种重新造粒的重组米，其优势在于可控性强，可根据需求灵活添加杂粮、蔬菜等成分，还能精准控制蒸煮时间和米粒软硬度，无需复杂操作就能快速煮熟，因此非常适合用于速食、自热米饭等场景。
7: 自热的这个饭啊，它的优点在于真的是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平常你煮一锅米饭，你十几分钟绝对煮不熟，所以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可以帮我们造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那些米饭。
1: 专家表示，重组米本身是安全可食用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自热饭呢、速热饭等等，大部分都是重组米，本身并没有毒。专家表示，人造有毒大米这类谣言其实是旧谣新传，那所谓的塑料造米啊、黄曲霉素超标等不实说法已经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困扰。
7: 人造米的谣言其实它10年前就已经有了，因为当时自热米饭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异议，说这个是塑料做的吧，这个不是天然的大米吧，这个东西不可能是塑料做的。知道这一点，你只需要有点逻辑就行了。那么刚才这个谣言里边讲里边有黄曲霉毒素，这个话其实是完全不成立的。不论你是做什么食品，黄曲霉毒素都是有国标在那管着呢，并不因为说你做人造米你就可以不符合国标。食品安全的标准对于各类食物当中污染物的限量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我们用碎米做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用已经发了霉的碎米。
1: 网购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收到的东西这质量却不一样。最近电商 AB 货引发了热议，多地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电商商家区别发货。我们一起来看。
8: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吐槽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有消费者吐槽，寄到一线城市的是新鲜饱满的凤梨、粑粑柑，而寄到县城农村的却是青黑干瘪的水果。还有博主反映，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深圳、山东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寄往山东和黄梅县的产品和寄往深圳的产品，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更是离谱，3个地址收到了3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对版的。
9: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比如说对消费地址是大城市城区、退货方便、维权意识强的消费者呢，发送质量较好的 A 货；对地址是偏远农村、退货相对麻烦、维权成本较高、维权意识相对薄弱的消费者呢，他会发送质量较差的 B 货，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8: 根据调查， AB 货目前主要集中在生鲜、服装、鞋帽、家电、数码、日化美妆等领域。
10: 消费者下单及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9: 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1: 接下来您将看到37块名表被盗，总价超600万元，谁下的黑手？
3: 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1: 孟先生年过40，从小一直住在上海，后来呢娶妻生子，生活一直按部就班。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安宁的生活被自己的堂妹孟云搞得是一团糟。回想当年堂妹风光出嫁，自己还去喝了喜酒，送上了祝福。新婚的夫妻俩呀，信誓旦旦地说要为亲戚多谋福利。可如今呢，孟先生不仅是赔了两套房子，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生活陷入了窘境。那么他和堂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起来看。
11: 孟先生一家这几年的生活可以用颠沛流离来形容。2024年年初，总算租上了这套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房子没有装修过，室内放置着一些陈旧的家具，这对孟先生来讲已经算是奢侈的了。
12: 现在我住的房子嘛，每个月就800块钱，就是现在我和我老婆还有女儿都住在这边。
13: 女儿工作了吧？
12: 女儿是工作了呀，但是现在家里面这个情况嘛，就也帮不了她什么了呀，就她一个人很辛苦的呀。
11: 孟先生如今的情绪总算是平静下来，因为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年近五旬的他已经从当初的愤怒无法接受，慢慢过渡到强迫自己面对现实，艰难地生活下去。
12: 当时现在就是外面打打零工，做保洁什么的，年纪也大了，那也没什么那个别的本事。
14: 你恨你的堂妹吧？
12: 那肯定的，怎么连自己人都骗了，把自己人害得这么惨。
11: 孟先生说，不光是他被骗，周围很多亲戚，包括一些亲戚的朋友，都被孟云榨干了血汗钱。
14: 很多亲戚都给他骗了是吧？还有一些朋友，
12: 就他的自己的嫂子、自己的表姐、表哥什么的，好多人。
11: 孟先生是亲戚朋友中被骗金额最多的一位。他说自己出钱从堂妹那里买了两套房，一套准备自住，另一套则是打算送给女儿当嫁妆的。
12: 那个时候想着给女儿买一套嘛，然后买一套新房子，我们一家人住进去嘛，然后她结婚嘛也可以用。
11: 一直以来，邵金都在为他开公司的表姐孟云打下手，而汤女士则是邵金的朋友。朋友聚会的时候，汤女士认识了孟云，还有她号称做大工程的老公江华。
15: 她说她自己是做门的生意的，然后和开发商有业务往来，所以她就能搞到一个商业区的那个内部销售房。
11: 汤女士说，那时候正打算买房，看中的小区房子每平米市场价3万，但孟云拍胸脯跟她保证，让她老公江华去通路子，2万多就能拿下。汤女士马上支付了10几万的定金。
15: 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她说是2万5， 面积100平方，然后我就分了几次给他转账，分了4次转了剩余的房款，然后一共被骗了240万。
11: 付了钱后，汤女士立即签了一个商品房认购书，但在这份文件上，房屋具体的单价、总价，甚至于连门牌号都没有写上去。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汤女士开始起了疑心。
15: 我后来听一个朋友说，说他几年前也像这个房子，但是后来没有拿到房子，然后我就有点顾虑，我就自己去房地大厦查了一下这个房子的情况，发现他承诺给我的这两套房子实际上早就卖掉了，但买主并不是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被骗了，我找他退钱，他就一直不退，他就声称所有的钱都已经给了开发商，然后也不好跟开发商把关系闹僵。
11: 孟云推出各种理由，但都是无法站住脚，一来二去又是一两年的功夫，汤女士最终诉诸于法院。公安机关经过走访调查，查阅了大量的卷宗材料后，立即对孟云展开了立案侦查。与此同时，汤女士也频频催促孟云还钱。
15: 我报案之后呢，他就在3个月期间，通过他房地产的一个朋友向我转账，转账了230万，然后把一共250万的房款涉案款都给我了，也是分期给的。
13: 就是看谁催得比较急，逼得比较紧，他就以骗别人的钱来还其他人的钱。
11: 孟云如今40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小就是学霸，名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贸易公司，之后与同事一起跳槽单干，一次生意场上的失败让他赔光了家产。
16: 我一张合同嘛，合同的原因就是把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搞得像合同上面纠纷一样，然后赔了人家很多钱。后来我就不做了，然后家里也是为此把钱都赔出来了嘛。
11: 孟云说，2014年的时候，他又重新找到了方向，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让自己的大表哥做管理，以此来答谢在他失意时亲戚伸出的援手。
16: 他出生，然后两个儿子负担比较重，然后那个时间段正好是房地产比较好，6月份开始的，等他全部都已经理顺了，我介绍了就是房产的朋友，给他熟悉这一块业务以后，就是已经上了正轨，但是很不幸的是他10月13号就是脑溢血突然离世了。我也没有做这一块，这个公司就一直这样子，
17: 等于这个那个公司名字一直在的吧。那个时候嘛，他开始弄超卖之后，然后就让我买房子嘛。就是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就是我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其实就是第一个被害人。
11: 同为被告人的邵金表示，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做表姐的活广告，明面上孟云是帮他低价张罗一套房子，实则是为今后能更多的在亲戚中捞钱。
17: 我拿房子之前，他就跟我说，那个后面的事情全文军去搞定的，因为家里没钱，然后他就说，反正有钱没钱，反正大家亲戚凑，让我先付个50万定金，然后我东凑西凑，拼了47万给他，然后他说欠的钱，反正他来解决。
11: 邵金口中的钱文俊不是别人，就是孟云的丈夫江华。这个丈夫可不一般，是一直和房产开发商合作，能拿到大项目的人。江华为什么要改名？这得从孟云与他的偶遇开始说起。
16: 那次在路上搭了他的车子，然后就是认识了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不想结婚，然后家里催了急，然后就是给家里一个交代吧。
18: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吗？
16: 对，我知道。
19: 他不想结婚，然后他呢之前呢有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等于说是可能在他家里面也没有出过面，后来他的意思说让我帮个忙，就是说在他父母面前出个面，就这么一回事。
18: 就是你和他那个办假结婚证，就是要就是骗骗自己的父母，让他们不要担心。
16: 对啊，我只是跟他办了一个假结婚证。
11: 不仅如此，两人还协商着办了一场婚礼，这下子孟云的亲戚朋友都到了场，在别人眼里，孟云嫁了一个有钱人，风光无限。
17: 我还到月华大酒店给他们订了10桌90去帮忙操办这些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姐夫了。还有一个女的呀，所谓的他的那个钱文君的妈妈吧，反正就来了2个人。
18: 啊，钱文君的妈妈也来了？
17: 不是，这个是真的妈妈还是假的妈妈？我反正也不知道。
11: 据孟云交代，大家都很难想象，只要脱离了亲友的视线，她与所谓新婚的丈夫马上又变回了普通朋友的相处模式。
16: 就比如说回去了，回妈妈家了，然后打好电话，比如说就是几点到我小区门口，然后坐我的车子一起回去，回来以后我把他送到小区门，他住的小区门口，大家各自回家，能有什么事情啊。
11: 孟云婚后不久就一直把邵金带在身边，同时还雇佣了化妆师兼生活秘书的阿兰来装门面。
15: 当时来到他那个他给我的这个别墅的地址里面，看到他就感觉他这个形象还挺好的，品味也挺高的，就是全身上下也都是名牌，然后也挺亲切的，挺热情的一个人。
11: 阿兰说，孟云每个月给他七八千的月薪，但实际上工作还是很轻松的，自己更像是一个撑场面的摆设。
15: 他可能要出去办业务的话，会让我给他化妆，他出去办业务也会让我陪着他，穿的衣服啊，戴的手表啊，开的车啊，还有背的包啊，再加上对化妆要求也挺高的，就整个就感觉还挺有钱的感觉。但是我看他员工也没有几个的，他是有一个司机的，然后好像是他的一个亲戚。
11: 为了维持自己光鲜的生活，孟云开始打起了亲戚的主意。最先中招的是大表哥的遗孀大表嫂，嫂子在外地有一套房子，卖掉之后在奉贤南桥购置了一套普通商品房住了起来。
13: 后来呢，听说自己的亲戚嘛能够拿到好的小区的内部房源，然后就去问他，就去说那我去问一下我老公，其实也没有做这个小区的工程，那他就说可以拿到的，行，就这样答复了他嫂子之后，他嫂子就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要那个小区的哪一套房，指定之后他们去看了那套房子之后就敲定下来要买这套，然后就陆陆续续付钱，付了286万。
11: 钱一到手，孟云就开始玩起了失踪。等到大表嫂再次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2年后的事情了，但孟云还是以内部房需要托关系和办理各种手续为由推脱。
13: 被害人这边肯定一直催着要住进去，然后犯罪嫌疑人就用他人的名义去租了一套房，让他又租了一套房，让他嫂子去住进去，让他嫂子一家就住进去了嘛。等到案发之后，公安找上门之后，他才知道这套房子其实是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
11: 最终奉贤区人民法院对三名被告人做出了判决，被告人孟云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邵金、江华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和6年。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20: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 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3: 现在是早上7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23: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0: 每当我看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儿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 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汤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汤1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 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 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
2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0: 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 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膏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儿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 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按照这个去做，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2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0: 每次

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
踩人家。

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

0: 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就不动弹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 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儿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 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垧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徐良和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来到阎王寨头座山口，名叫鬼门关。您听这名有多别扭啊！就见关门大开，有人接出来了。为首的是阎王寨的两员猛将，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二位来到蒋平和徐良面前，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这才叫脑袋心里笑在脸上，恭恭敬敬作了个揖。哎呦，欢迎欢迎，我们王爷大帅，各位英雄，就盼望各位的光临，特差我等在此恭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关上一坐。请请请请请请请。与此同时啊，蒋平就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呢？他把圣手秀士冯渊、打虎太保斩果洞叫到马前，告诉他们两个，你们二位别进关，带着八个仆人留在鬼门关外，你们随时探听山里的情况，到大同府禀报，专门是传递信息，不得有。是是。你说要进了山了，消息隔绝，两边不通气儿，那不就坏了吗？ 这得说蒋平的精细之处。外边留了10个人咱不说，